0: 指鲁阳文君公正，他一生啊奔波，可以说形成了好多的成语，包括恐袭不暖，莫偷不前，大家知道吗？
1: 不知道。
2: 那我们用 AI 查一下。
3: 好，
4: 请解释一下
2: 恐袭不暖，莫偷不前。你们看，它的原意是孔子、墨子四处周游，每到一处坐席没有坐暖，灶秃没有熏黑，又匆匆的到别处去了，形容忙于世事各处奔走。
0: 对啊，这和墨子救世利民的这个形象是完全吻合的啊。
5: 墨子兼爱，摩顶放踵，立天下为之，这是孟子对墨子一生为百姓心力除害的肯定。站在墨子塑像前，巡祭团仿佛看见了他止戈为武的艰辛和救世利民的坚定。墨子的精神深深地触动着巡祭团的心灵。
1: 直处恭送后的墨子，他路过了宋国的门口，正好下起了大雨。他请求宋国的士兵为他开城门，然后想进去避避雨。可是宋国的士兵都没有为他开。
3: 而且当时宋国人并没有去寻求墨子的帮助，但是墨子仍然以死犯险，这种侠义精神真是令人钦佩。
0: 对啊，所以说墨家呢还是一个很侠义的一个学派。墨子啊还有一个小故事我给你讲一讲。这个墨子啊从鲁国从我们这儿到齐国去看望老朋友。他的朋友啊看到他很辛苦，就劝他说，天下现在没有人行义啊，你何苦啊用自己的苦行啊去行义，不如就此停了吧。但是墨子就说了，一个人啊他有十个儿子，他有九个儿子都闲着，只有一个儿子耕种，那么这一个儿子呢比所有人都耕种更紧张，因为啊一个人种啊十个人吃，那么说你就应该啊勉励我行义，而不应该来制止我行义，因为我行义啊才能对大家更好。
1: 就像墨子说的，
2: 对，
1: 人人之所以为士者，必行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
5: 墨子曾说，万事莫贵于义，他以上古先贤大禹为偶像，一生都为造福百姓而奔劳，这也许正是墨子对心中兼爱理想的践行。宋代诗人杨万里经过怎样一番历练，才留下了小荷才露尖尖角的千古名句？杨万里来到湖南永州任职，为何执意要拜张俊为师？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旅行，夜雨潇湘，拜师问道。
6: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微微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7: 金龙鱼1:1:1，
8: 不同于单一油种，
7: 精选8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8: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7: 健康好油，
8: 我选金龙鱼1:1:1。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5: 巡祭先贤之旅即将结束，巡祭团希望借助 AI 为此行画上圆满的句号。
2: 请为我做一首诗，那关键词咱们说什么呀？
1: 肯定得有兼爱和非攻，
3: 摩顶放踵。
11: 他是一个平民者的形象，那他应该是一个

0: 平民圣贤。
1: 平民圣贤，你们看，
2: 墨子兼爱传千古，非公侠义满人间，心力除害心无我，平民圣贤志如磐，魔顶放种立天下，只为苍生福祉安，英明永垂青史上，浩然正气满乾坤。
0: 此刻才真正觉得墨子真的是一个心怀天下苦行救世的平民圣贤。
3: 人人之所以为士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士者也。墨子坚信也践行着这个理念，他一生与平民百姓为伴，知民间疾苦，为百姓而行，是一位真正的平民圣贤。本次的寻迹先贤之旅，寻迹团游览了木仪亭，寻迹于墨子井，瞻仰了墨子像，读懂了这位平民圣贤的人生追求。墨子兴利除害、兼爱互利、行侠仗义的思想在滕州大地流传，也在寻迹团的心中生根。让我们一起致敬先贤，虽不能至，力必从之。

0: 专注林下防野生多花黄金，谨守工艺，匠心凝萃养人谷，坚守黄金本心。买羊奶就到羊奶世家。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 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羽龙舞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明礼法，以铸乾坤。兼之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戍社稷。 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忽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嘉岁迎仓。
1: 韵清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一杯好羊奶，滋养每一天。福星羊奶。 含有免疫球蛋白、益生菌等营养成分，每一桶都蕴含着羊初乳的精华，益生菌的关爱，畅享营养与美味的相互交融，为家人健康注入更多活力。福星羊奶，爱的关怀。

相机、灯架、绳索，能否解开大佛内部隐藏的秘密？画面惊现诡异白影，佛像中藏有怎样的玄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4集。

0: 千年佛像经历了无数次地震的威胁，
1: 向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
0: 修复工作迫在眉睫。查遍史料，大佛构造却无迹可寻。
2: 我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多方求助，突发奇想。
3: 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
0: 借助运动相机，能否了解到佛像内部结构呢？
4: 说不好就拜拜了，就放到里头了。镜头一切换，就几百年后。
0: 一句戏言，险些一语成谶。畸形洞口难以正常站立。
5: 主要是它里面是这样，越来越细了。
0: 拍摄过程困难重重，随时调整设备，艰难推进。
5: 那是个人吗？
0: 大佛内金线鬼一人影，文保工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惊喜与失落？大佛修复能否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2019年6月20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独乐寺，一大早就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时任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副院长周平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这也是两年多以来他们第六次进驻这座千年古刹。
6: 我这个左手歪着呢啊，
7: 歪了的。
6: 你看我站着，它中间这个
7: 是歪了的，这个能看得歪了。
6: 是往左边。
7: 但这个东西是往左边歪了。因为它整体啊，就是唐山地震以后向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15公分了，就是这么多嘛，
8: 是吧？
7: 对，这种15公分的话，上面倾斜15公分，那
8: 底下就看不出来。
7: 对对对，
8: 底下看不出来，但是现在
7: 你看那藻井，这藻井它本身它都不对着，
8: 它不在中间，
7: 不在中间，对，
8: 它脑袋不在中间嘛。
0: 面对这尊巨大的泥塑佛像，文保院的工作人员一筹莫展。怎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来确保这座佛像的稳定性呢？据碑文记载，独乐寺重建于辽统和2年，其中观音阁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高层木结构楼阁式建筑。这尊高达16米的彩绘11面观音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胎泥塑战佛，更是我国一级保护文物。观音像历经千年，不仅经历了多次的冰火劫难、自然灾害，更是让它无从躲避。
7: 独乐寺呢，现在有记载的28次大地震，真正最大的几次地震呢，有记载的呢，就是记载比较详细的，就是说这康熙18年。
0: 对于康熙18年地震，《蓟县志》有详细记载：地大震。有声便于空中，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关谢民宿无一存，观音阁独不匹。震后当时的蓟州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唯独观音阁屹立不倒。
7: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呢，那个76年唐山大地震，说现在独乐寺的裙摆这部位已经就是离骨了嘛。其实后来修补呢，也是那表面的修补，里边到底什么病害也搞不清楚。
0: 1988年，独乐

0: 寺开启了对观音阁的半落架维修。这个为期十年的工程，由于受条件限制，只对观音像身后的拉杆做了调整。目前观音像已经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小幅度倾斜。对于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文保院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来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
1: 这个内部的结构呢，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要需要他了解它内部的结构，同时也要了解它内部这个材料的保存情况和遭朽情况，这也是我们这个保护这样一个艺术彩绘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现在的很多技术手段目前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也会借用其他各方面领域的技术装备和设备，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
0: 由于受到场地限制，大型仪器无法进驻观音阁进行勘测，而便携式设备根本无法穿透观音像厚厚的泥胎。于是周平带领他的团队多方寻求支持，但结果依然令他失望。
2: 我们其实也在国内求助了很多高校，想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这个小机器人进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勘察。当然就是他们也找了一些专家的团队去咨询了一些这样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一个是在里面有一个机器人飞行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个信号传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更专业的问题，他们给我讲了一下，这个可能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难。
0: 一次次的失望让周平感到有些无从着手。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期关于蚂蚁洞穴探秘的节目，这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利用摄影器材进入观音像体内，是不是可以直观地看到内部结构呢？于是他打电话寻求帮助。摄像师手中的是一部运动相机，今天他要拍摄的是独乐寺高达16米观音像的内部结构。摄像师正把运动相机与 LED 灯捆绑在一起，用一根20米长的绳索拴紧，准备把运动相机从观音像腋下的一个洞口放进去拍摄。
3: 可是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给整了半天，里边完全是个空心的。
4: 如果是空心，咱们就幸福了。
3: 来吧，我下去。
4: 你下不去，你这身板不行。
3: 你们拽好啊。
2: 通过我们对大佛的一个现场勘察，就是我们发现在腋下呢有两个洞，这两个洞呢也是我们查了一些资料的，应该是当时一个透气的一个洞。
3: 就得钻进去，还得起身，还得。我这能钻进去，但是我起身都起不来，这里边太窄了，所以找一个不超过80斤的男的。我以为从这儿就伸进去了呢。
4: 哎，哪有那么简单的？
3: 这还得，
5: 你要先想着先进去，然后再去钓。你先把它绑到灯架子，我给你捅，先进去先看一下，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
2: 这个洞呢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折线，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直线，那么个子高的人甚至在里面就完全站都站不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站不起来的情况，而且是一个折线的情况下，你还要把设备放进去，还要能看到里面内部结构，所以非常复杂。
6: 那周边呢，你看它这个很清楚，这上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你看看这个凹的这个槽，这个高。
0: 虽然只拍到了顶部的一些木质的榫卯连接，却依然让周平兴奋不已。这是他2年多来第一次直观地看到观音像内部的结构，也印证了史料的记载，这确实是一座木胎泥塑佛像。此时，运动相机却莫名地自动关机了。
7: 弄一个网兜。这上面都有这些东西，
3: 上面有个温度计的显示，
7: 都可以。
8: 是不是过热？
7: 这个
3: 确实烫，
8: 是过热，
3: 确实够烫的。包括后边这还有灯照着。
7: 要不然这你咋固定？对不对？
3: 确实挺烫。
7: 你这，
9: 我自己这儿。你就拍上头没问题，如果要往下走，
10: 你把它

0: 你把它分成单元，第一垂直，第二斜向。
1: 你往上走。
2: 朱平的这次突发奇想确实没有令他失望。目前看来，这种探索方式是可行的。
0: 一个动作一个。
2: 只是如果想看到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对设备进行调整改进。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运动相机过热自动关机的问题。为了让 LED 灯

0: 就比刚才肯定强多了。
1: 肯定它不用直接。
0: 对啊，
1: 挨着。对。
2: 如果想让运动相机拍到下面更深的位置，就要脱开灯架的桎梏。于是真刚把绳索缠绕在灯架锁扣上，让它起到滑轮的作用。这样放开绳索，运动相机就可以向下方移动。
0: 你进去以后，你看把这个一松就下去了，要不然
3: 那你们是咋
4: 这里拿杆挑着吧。
1: 就你把这个杆靠在口上，然后往下松。
0: 你看到口了吗？
3: 这会儿进去了。
0: 你现在是看底下。
3: 对，先往下看看。哎呀，
0: 这都
2: 从身高的考虑，真刚有可能在观音像的裙摆里站起来，这样就可以把运动相机送到更深的位置。
0: 下不去了。
1: 啊？
3: 为什么？
0: 松的不动了。
1: 你要不就调整一下，往前伸一点这个灯杆。
2: 由于无法控制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这次并没有拍到下面的情况，却意外地拍到了观音像胸腔周边的结构。周平看到观音像背部有序排列着木质的龙骨，
3: 这块是吧？
1: 对，它都有龙骨。
3: 对对，就相当于架子，它的一这样的架子搭起来的。
1: 我觉得它里边原来就是这个木头结构，就是个人的形状，大体是。
3: 它这个要比人的形状结构要复杂一些，因为它太高太大，所以它肯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起到稳定作用。
1: 外形是个人的形状，
3: 对对对对，扎出来最后的形是个人形的啊。
0: 下来，
1: 好，我先出来。对对，我们弄成那个，让摄像头朝下，让他看看，我们就知道下面是啥了。
2: 现在对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怎样才能让运动相机镜头向下拍到下面的结构呢？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探寻结构就只能停滞在这里。此时，文保院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着。董少华和同事一起正在小心地提取着佛像和壁画的颜料样品。文物中颜料鉴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历史、艺术和科技信息。无论是观音像还是壁画，都会受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千年来，独乐寺经历了无数次的修复甚至重绘，这无疑为甄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5: 你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去发现它历代的一个工艺，能找到辽代那是最好，就只能说目前为止我采样的部位只是采到了它最表层。
2: 无论是确定颜料的成分还是年代，文保人员都需要运用多种检测方式进行甄别。
6: 这么一点就能化验出来？
7: 对，我们首选的是无损的检测，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才做微损的检测。
6: 现在属于微损？
7: 对，现在这些属于微损，就是也是需要特别少量的一些样品。
2: 每次取样都是数以千计的样品，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这些样品需要采用多种检测手段和方式相互印证，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和结果，为以后完善资料和修复工作留下最详实的记录。
8: 这个实验室呢，对它的研究是一个做那个彩绘工艺的，因为它是薄片嘛，就是想看它那个断面到底这个古代人是怎么底层是怎么处理，然后它怎么上色，就是定性的去跟那些红外啊去配合来解释这个颜料它的种类到底是什么，所以就需要做这个显微观察。显微观察因为它是薄片，要放置的话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在这个树脂里头包埋一下，然后把它断面打磨出来，然后放置观察。文物它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就是每一个地域特色呀文化特色比较强，你不能说你看了这个地方的你就认为它可能是这样，还是要拿数据说话。我们从那个独乐寺的那个泥塑上残破处，然后取回来这个蓝色样块呢，经过这个树脂包埋以后抛光，然后我们想知道这个泥塑的这个结构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我们通过 目前这个初步的一个观察，纤维

0: 观察就知道，它的泥塑，细泥之上它是有一层白底，然后才上的是蓝色这个颜料。通过对它的色泽，因为蓝色有很多种嘛，我们就想分析它到底是具体哪一种，然后用原材料原工艺去恢复这个泥塑的这个做这个修复保护的一个措施。
1: 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却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下移。内窥镜能帮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吗？

0: 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类似的观音像历经千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倾斜。
2: 现在你看这藻井，这藻井它本身它都不对的，不在中间，
3: 在中间，对，
4: 它脑袋不在中间嘛。
1: 第六次进入独乐寺的周平，终于看到了大佛的一些内部结构，
5: 边上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你看看这个。
1: 从通风口进入的运动相机拍到了大佛胸腔背部有序排列的龙骨，
6: 它都有龙骨，
5: 对对，就相当于架子。
1: 面对经过多个时代无数次修复的大佛彩绘层，文保工作者想要找到最初辽代使用的颜料，需要层层深入，多方印证。
7: 我现在想着是啥呢，再加一根绳，给这加一个控制点，把这一吊直接把它拉起来，就可以控制它方向。
1: 为了能让运动相机向下拍摄，真刚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再加一根绳索来控制运动相机的方向，只是这样一个人无法操作，所以编导和真刚尝试着用胶带制成一个吊环，让运动相机的镜头始终面向下方。
7: 水平吧，
3: 嗯，对，它现在是朝下是吧？
7: 对，
8: 进去了是吧？
3: 对，进去了，进去了，但是你下不去啊，肯定下不去，下面有东西。
8: 有东西吧？
3: 对，有东西挡着呢。
8: 是不是空的，是吧？
3: 不是空的，结构很多，就是。
8: 是南北向的还是东西向的？
3: 这东西南北插着的都有，就是立的也有，横的也有。对。
1: 这一次，运动相机终于拍到了下方的结构，镜头里木质结构纵横交错，运动相机很难找到一个缺口向下移动。在尝试向下寻找路径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类似平台的隔档。大家不能确定这个平台是贯穿整个横截面的，还是只出现在洞口的这一侧呢？
7: 好了，
3: 就它这个不是直接通到底下的，它中间有一个什么隔挡？
7: 有啊，
3: 你一会儿看一下回放。
7: 它这种不可能是，就是说光是几根柱子，没有横栏，你盖楼你还有梁，还有连接梁。
3: 对，
7: 就是搞结构的，他们看这不有个结构上，就是这个平台啊，他们可以看。
9: 那现在叫他们上来呗，看看还需要不需要再把它顺下去，然后那个换个角度什么的。
3: 你看这
10: 哦，中间这块
3: 就是到这能看见地了，
7: 看见下一层结构。
3: 对，
11: 这走了多深了？
7: 这没走多深，
3: 这就是从就是基本上这是口袋，就是进那个口袋，
7: 就这个位置，
3: 然后就能看见底。你看，就是
9: 那就是
3: 出来，估计没多深，就是有一个横格，
9: 对，
3: 下不去了。
10: 对，应该在，说不定就在这，
3: 差不多，
10: 就在这个腰这个位置，
3: 对，就腰的位置
12: 有这个格横弯过来，
11: 或者是说就是。

0: 查这个当年他那建房子的那么一个基本记忆，他很可能是建一定高度，因为它是格构式的嘛，建一定高度它会做一
1: 个
0: 平
1: 台，有可能，
0: 对，
1: 有可能
0: 啊，就操作平台然后再往上走。所以我们估计呢，它可能是有类似于比如说现代结构的框架结构，然后呢它为了塑形它又外边加了 一层像幕墙一样的结构形式嘛。那么我们是不是有隔板？因为正常的结构呢它有纯框架的，还有就是加楼层，就是楼层板的。
1: 真要像那谁说，就他如果以前修的话，他可能会留一个孔，把它给修复好了。
2: 对，
1: 能找到那个洞的话，可能会。
2: 那你找到洞，你必须把上面研究得很透彻，以后你提出你的理论，
1: 对，
2: 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把那个洞打开。如果咱们现在没有特别的理论支撑的话，就把那个洞打开。
1: 就能不能通过别的，就是这种方法能探测出来？
2: 我们有一个内窥镜，但是内窥镜进去过，你可以一会儿下午他们带着，你可以试，你很明显，那内窥镜跟你这个概念它太小了，它照的这个范围太窄。
3: 内窥镜与编导想象的确实有出入，它的成像距离太短，无法拍到远距离的物体。其实内窥镜最大的特点是对物体进行无损检测，由于它拥有可以随意弯曲的导管和自带的摄像头，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更换不同焦距的镜头等特点，非常适合用于文物孔洞和裂隙的探测，目前也频繁地出现在文物的修复现场。
4: 这有个洞，
5: 那个小虫的尸体呢？还是蝙蝠
4: 哪个呀？
5: 对，像这种
4: 贴金的是吧？圆的是吧？黑的是吧？
5: 嗯
2: 啊，
4: 还带亮。
5: 不行，它还是它亮了哈。
4: 是不是蝙蝠粪呢？
2: 对，
5: 蝙蝠粪还能反亮
6: 的。长的
2: 蝙蝠粪上面吃蝙蝠粪的一个小虫，它那个那后背都亮晶晶的，是不是那东西啊？稍微有点亮亮。我估计
4: 是
2: 那。
4: 是。要我说，它就是一小田螺似的那个，还小个的，是不是生出来的？
2: 虫卵还是什么是吧？
3: 每次观察到有一定深度的孔洞和裂隙，工作人员都要尝试着把内窥镜深入其中，期待可以采集到更多表面看不到的信息。由于内窥镜的镜头善于捕捉细节，更适于进行局部虫害和纹理的拍摄。
7: 你能知道木头的糟朽程度？当然是新鲜木头力学性能是强的，木头糟朽了以后，朽木还不可雕呢，朽木头朽了，它自然力学性能就差了，有可能它就倒塌的成危险就更高一些。就是类似于你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像这样一个皮链，我看到了横向的年轮，又看到了纵向的一个皮链，就跟这个是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把它的显微放大一些，这个是就是因为镜头近了，所以放得很大。你现在是这个是眼睛看的，啊。
3: 看着内窥镜的导管，真刚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现在用灯架和绳索，只能让运动相机垂直的向下移动，这样不利于躲避大佛内部交错的木质结构。如果把绳索穿进内窥镜导管，用它来替代灯架，是否能够让运动相机顺利穿行，拍到下面更多的结构呢？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忙碌起来，为明天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为了确定平台是否是完整的，第二天一早大家转站到东边洞口，想搞清楚这边是否也存在类似隔挡的平台。
1: 这像鸟窝一样。
5: 你现在需要下去吗？
2: 那如果能下去走一点
5: 试一下。
2: 嗯，试一下就是。
1: 试
5: 一下。嗯，掉下去。
3: 由于内窥镜的导管太软，无法承受运动相机和 LED 灯的重量，相机和灯直接掉到了隔板上。此时也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隔板的材质。现在可以确定，东边洞口的下方也是有隔板的。
1: 都灭了，
5: 都灭了，还看不见了。卡住了，
1: 看见吗？
5: 卡住到哪了？
2: 慢点，什么？
5: 我又不看时间，对。
1: 这个太软，
5: 转出
1: 来，是不是还不如灯架呢？
2: 出来了，
1: 太软了。
5: 你用灯架，朝下走。做钓鱼的话，这个可以半着，可以多长几十公分，
1: 是能长一点，还能长一点。
5: 对，这样做这样方便，方便您看得更深处。因为我刚站起来，我想把这个杆斜着伸进去。

0: 由于对摄像器材的不了解，真刚发现灯架顶端长约50厘米的一节，之前一直没有抽出使用过。
1: 全升起来了哈。你慢点啊，真刚。
2: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高过。
1: 不是，这次更直观，他以前那样啊，这次这样直观，这就是昨天看那台吗？
0: 进入东边洞口后，发现里面的结构较西边少一些，这次运动相机可以慢慢沉下去，中间的结构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而大家一直没有搞明白是什么材质的白色物体，基本也可以看出是木头上覆盖了一层草泥。
1: 啊，今天要更清楚。
3: 到顶了，
1: 到顶了哈，从上头往下啊。你看，这是旁边你那个就是一个柱子对吧？比较大的柱子，这是横着吗？
3: 你看，我给你现在做个动作啊。
1: 啊。
3: 看见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这是最大的那个柱子。这个柱子上是两根儿。
2: 对对对。
1: 两根柱子。
2: 对。
0: 东边结构不太密集，在狭窄的空间里隐约可以看到两根粗大的支撑立柱，大家判定这应该就是观音像胸腔部分的主体结构。
4: 昨天看那个地方就是有个那个灰色那个十字那个木头的，
3: 我知道，我先调一下。
4: 这个灰东西完全出来了，
1: 就昨天那个面吗？
4: 对，就是说这个之前我们说只能看一点嘛，
1: 对，
4: 现在能看到全貌，
1: 全根整根的。嗯，
4: 这是很狭窄，周围全是
1: 木头的，
4: 木头木板都是。没信号，要不先出来吧，现在摄像机连不上。
3: 我正在出呢，
4: 慢慢出来
1: 啊。对，慢慢出
3: 来，我得把它好位置看好。
0: 虽然目前可以确定佛像两个洞口的下方都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勘探下面的结构，但是否有一种可能，在佛像内部的中心位置可以通往下方呢？
3: 刚才我是站着就相当像
5: 这个位置。
1: 你小心啊，能到这儿这么深呢？
3: 这么深
4: 能到这儿吗？
3: 能到这儿，
4: 到都快到中间了
1: 啊。那就深得很了哈。
0: 环境因素对文物的损害是潜移默化的，检测并适当的干预是文物保护必不可少的环节。勘察隔板完整性，画面却惊现诡异人影，令人震惊。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在调整设备后，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发现了一个隔板。大家在观察和讨论后，依然无法确定这个隔板的作用。内窥镜这个善于捕捉细节的仪器，帮助文保工作者拍到了很多不易获取的信息。更换拍摄孔洞，利用内窥镜导管，想要更深入地拍摄到大佛下面的结构，却差点把运动相机永久地留在大佛体内。东边洞口依然发现隔板，无法让运动相机继续下移。如果这个隔板不是封死的，也许中间存在通往下方的孔洞。环境因素对于任何文物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次周平决定对独乐寺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工作人员正在按照布点方案放置监测设备。
1: 对对对对，那比较好。或者往这边靠吧，这边能离这个像近一些，到时候线能拉得更长一些。
2: 这里
3: 那个，
2: 这个不行。
3: 那个方向的，南北方向的。
2: 南北方向。
3: 对，就是你左手边的那个。
2: 这。
3: 对对对对
2: 对。那全部这样放着。
3: 对。
0: 独乐寺处于完全开放式的环境，无论是观音阁本身，还是阁内的观音像以及壁画，都无可避免地需要承受紫外线、二氧化碳、粉尘等自然环境的侵害。
4: 我们内部的一个环境，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它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在外部也放了我们的监测设备，目的是也要采集到外部大气环境它周边环境的一个数据，这样的话将来便于和我们的内部的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分析。
0: 而温度湿度的骤然变化会引起涂料、粘合剂以及文物本身出现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造成壁画和观音像彩绘部分的颜色消退、起甲甚至脱落，对文物造成极大损害。
5: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个温暖的被窝里面要到外面这个寒冷的环境中，我们要去晨练，要去跑步，那么给咱们就会人为的披上一些外套，加上一些外衣，来就是降低这个温差对你身体这个骤然变化。那么我们通过对于环境这个监测，环境这个数据的一个了解分析，我们来想办法让它这个温度波动或者说它变化的这个幅度降到最低，以期达到这个对文物这个有效的一个保护。
0: 布控监测设备实时传输，可以让相应的工作人员及时干预，避免对文物造成过大的影响。可以说环境监测是文物保护的另一双眼睛，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物的保存状态。
4: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观音阁的这些数据，比如说像我们光照110号，它是2分钟之前采集的这样一个数据，已经实时的进行一个上报和呈现。
5: 其实像这样的环境的话，我们希望它的这个环境波动是这样的，就比较窄，
4: 对，
5: 而不希望它的环境波动像这么幅度这么大，对于文物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0: 似乎是要告诉我们，环境骤变的情况随时都在发生。上午还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现在却突然狂风大作，不一会儿已是雷电交加，落下了倾盆大雨。站在观音阁里，让人瞬间感觉通体凉爽。雨过天晴后，大家很快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
6: 因为咱就直接把它调成个斜的插进去，
7: 对，可以
6: 平这样子，
7: 就是
6: 这样，
7: 就是斜的可能放看了，比方到那儿看的更方便更远一点，就因为有这个它可以转过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去调，对，
8: 还可以拍侧面，
7: 对，
8: 可以拍下面，
7: 都可以，侧面行，下面行，调这个就行了。对，
0: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大家准备把运动相机放进观音像内部再拍一次。这一次编导把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固定在了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

0: 这样可以把镜头拉开，拍得更远。
1: 对，这样测一下就应该看得更远。刚才看不到这。这种你要不放点线，对，就是最斜的位置，然后放点线下去。我觉得为什么好像漏光了？
2: 漏光？
1: 对，这儿能看见吗？
2: 我这儿有个小白的那个哈。
1: 对，停一下，不动，就是固定。
3: 过来。就在那儿，对，有一点，
1: 你看，
2: 有一点那个小白点啊，
3: 有一点白，
1: 这是通到下面，我觉得是通到，
2: 不是，它背上是这块有个裂隙吗？
1: 这个角度应该是下还是？
2: 下面，它拍的是下面。
0: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只能是观音像外面的。难道隔板确实不是封死的？而且观音像的腰部下方还存在着一个没被发现的裂隙。
4: 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怎么还能看见人在动呢？这是哪儿啊？
2: 哪有人在动？
1: 刚刚有人在动。
3: 对对对对，看见了。
1: 那是个人吧？你看这
2: 是个人。
1: 对啊，那是谁啊？
3: 让我看一下。
2: 等一下，我别，你别动，这个我看一下下头。
0: 画面惊现诡异白影。
2: 谁在下面？
7: 你说是不是？
2: 你站着别动啊！
7: 挥个手，
1: 手晃一晃。
2: 这刚才那个身影谁晃了一下？
1: 刚才谁走了一下？
7: 我
2: 王二伯一打的是吧？哈，
7: 你叫他站在那儿别动，然后确定他的位置，把他位置一记。
2: 不是他，然后。
1: 哎，又有人动了一下。
2: 刚谁动的？
3: 刚是那个谁，
2: 贾佳
3: 动的，
1: 你再动一下，
2: 贾佳再动一下，贾佳再走一下。
3: 哎，对对，就这儿，
7: 贾佳站在那儿，
3: 贾佳你站那儿别动，就那个位置，
2: 就那个位置，
7: 其他人走开，
2: 是这儿吧？
8: 是这个位置。
1: 你换换手，
2: 摆摆手，贾佳。
3: 对，
0: 画面中的人影似乎印证了大家的推测，所有人都激动起来。如果有这样大的一个裂隙存在，那么困扰文保院2年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2: 佳佳，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头打的手那个灯，然后你们在大佛上找找看哪块能透出光来。理解了没？
7: 那你更不能打光。
2: 你不要打手灯，把手电关了，手电关了，这会儿手电关了。
7: 把手电关了。
2: 然后看看在佛上有没有透光的地方。正哥，你看见灯开着没？
7: 开着了，一直开着。
2: 开着呢。能看到贾佳，你说这个，这哪块漏了一个可大的一块？
1: 看灯吧，你先看。
9: 你那光能闪一下吗？开一下，刮一下。
7: 我只能保持它长明，不能
1: 不动，
7: 不能闪，
1: 闪不了。啊。
7: 周平，哎，你看看能不能他们把那个门一关，门一关就黑里好找亮嘛。这谁能找见灯？只要能找见灯，就能找见那个位置。
10: 我这刚才看见你的手机，
1: 应该在这儿。
10: 你是在这儿没动呢？对。
11: 哦，就那个缝。
2: 这么巧。
11: 闪一下。
9: 刚才能看见吗？
12: 可以。
9: 你看，你应该就从这儿放下去。
12: 你站那儿能看见我吗？
9: 我在这儿肯定看不见你。
12: 对呀、啊。
2: 对呀、啊，那摄像机怎
9: 么能看见？能看见。现在这条管子就能看见。
2: 能看见佳佳走路是吧？
9: 哎，对。
12: 你是不是趴在那个毯子上看见？

0: 因为我趴的这个刚好就是顺着它上面那个光下来的那个地方。
1: 能看见灯了？
2: 不是，能看见贾家走路啊？
3: 可以啊，
2: 等于这个摄像机穿下来。
1: 哪儿啊？
3: 来，你把手电给我。
4: 啊，斜窗。
3: 啊，你现在啊，你看，我从这根手这根管子上打光，你看一下这根管子亮着没？
5: 亮着呢。我就在这打光。
6: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之前大家在运动相机里看到的人影，并非大佛腰部下方发现了新的裂隙，而是灯架穿过另一侧腋下的洞口拍到了地面的人，最终不过是空欢喜一场。
7: 当然说这是一个很巧合的事件，但是其实从我们心里做现场工作心里来讲，还是其实有一点点失望，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在下面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孔洞，让我进一步做进一步的一个勘察。不管过去什么情况，应该说这次我们应该是首次看到它内部的一些结构，我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有效的一些画面，这些画面其实给我们未来提供它的一些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也发现我们设备中存在的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下一步会改进这样设备，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下一步可能就会制定我们一些有效的再进行进一步勘察的一些方法。
6: 对于评估观音像结构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它与地面接触的部分，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会与更多的专业团队一起探寻观音像底部的结构，以期做出最详实可行的修复方案。
8: 有礼仪之大，故称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9: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10: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2: 鹿鸣业，风雅无比。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6: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0: 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1: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0: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3: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1: 金秋时节，硕果盈枝，大枣、桂圆缀满枝头，静待采收。鲜品果肉鲜甜多汁，口感绝佳。制成干品后，补益效果更为显著。稍加巧思，便能做成各类食疗药膳，是家家户户常备的养生好物。今天我们的现场嘉宾给大家带来了独家秘制的大枣核桃豆沙包，它口感香醇，老少皆宜，同时具有养生功效。那么大枣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它能帮助我们缓解哪些秋季常见困扰？接下来有请北京中医药大学鲁毅教授为我们带来专业解读。
4: 这个大枣啊，它确实有非常好的补气安神除烦的作用。它既是一个非常好的水果，是吧？像西北地区，我们到这个新疆啊这些做客，它这个摆上来的就是一盘核桃，一盘大枣，是吧？
5: 那个枣特别大，
4: 对，
5: 感觉跟我们小拳头似的那么大。
4: 是的，是的。另外，它也有非常好的药用价值。我们在调理脾胃啊，或者是治疗很多补气养血的时候，大枣也是非常常用的一个食材，因为它很甘甜，它不像其他的中药给我们的感觉总是苦苦的，大枣可是甜甜的一个中药啊。
5: 那么大枣在我们秋天哈，它主打进补的是我们的哪些方面呢？
4: 它主要还是要

0: 气血的，因为经过这个夏季的高温呢，我们整个的机体出汗也比较多，其实汗血同源啊，如果出汗非常多，其实也是一定程度上伤了营血的啊。另外呢，这个出汗它其实也是代表着什么呢，就伤阳伤阴啊，所以呢气血在整个夏天之后其实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一个亏损。
1: 夏天的伤的不是一点半点的，你看我们北方仿佛都有这种梅雨的感觉啊，非常的这个湿，非常的热，那出汗量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秋天我们要把这个大枣运用起来。
0: 对，由于我们夏天亏损比较多啊，机体的损耗也比较大，所以呢很多人啊到了秋天以后呢会感觉到不同程度的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其实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倒是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大枣是对睡眠其实有不错的作用的，我们有一个方子叫甘麦大枣汤，就是治疗妇人脏燥。那么脏燥这个症呢里边其实有一个症状就是包括睡眠不好，所以的话呢我们可以用大枣啊一些甘味的食物啊搭配起来，配一些其他助睡眠的药物，尤其对于这种血虚性的失眠还是有很好的作用。我们可以看这个李杲啊，就是脾胃学派补土派的创始人，可以说哈代表人物，他曾经指出来大枣呢是温宜补脾经不足，甘宜缓阴血，和阴阳调营卫生津液。可见呢在治疗脾胃疾病的时候，尤其是在调补脾土的时候，我们其实用大枣是非常多的啊。你像张仲景的桂枝汤里边它也是，就五个药物里面其实它也用到了大枣，所以大枣真的是随处可见啊，在我们的方子里面，
1: 在中药里边的出镜率是非常的高的。
0: 对，
1: 接下来请大家尝一尝我们麒麟果带来的甜甜的包子吧。
2: 直接上手了，哇，
3: 就像枣糕枣馍那个味道。
1: 哎呀，糖豆很满意的样子。
2: 他这个馅儿其实是经过了奶奶的很多次的改良的，在他大概三四岁的时候，奶奶特别想给他做豆沙馅儿的包子，但是发现那个豆沙不够甜，他不太买单，然后呢奶奶就会用红枣加到这个豆沙馅里，因为红枣有甜味儿，然后慢慢的呢他越来越长大，奶奶又想给他补脑，就把核桃给
1: 加进去了，
2: 就成了现在这个包子的馅儿。
1: 所有把想补的东西全部都加到了这个这个包子里边去啊。
2: 是的，有一点微甜，就是红枣的甜味儿。
1: 文静好像是特别喜欢运用这个大枣来做料理哈。
2: 在我们家很多的食物都是用大枣，早晨我们用小米大枣熬粥，还有八宝粥，还有大枣馅的包子，然后在正餐当中我们煲汤的时候喜欢用大枣，像炖排骨
1: 乌鸡，
2: 对，炖鸡的时候也会把大枣放进去，因为大枣我们觉得可以养血补气，而且味道又好。
1: 女生尤其是偏爱大枣啊。
0: 对，
1: 那您平时在家里会怎么样来运用这个大枣呢？会不会做一些好吃的料理呢？
0: 会啊，
1: 这都是您做的呀。
0: 对，这些都是很常见的，枣泥山药糕
1: 啊，这个好吃。
0: 对，还有这个红枣核桃粥，我也会喜欢用核桃和红枣搭配在一起，做一些包子呀馒头卷啊什么的给小朋友吃啊。另外就是也可以熬一些像红枣银耳莲子羹啊，这些的都是我们家家户户其实都是非常容易做的一些，在秋天又可以滋阴又可以养血，还可以补气安神的这么一些小的药膳。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我们的小糖豆，你又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啊？
4: 桂圆小甜水。
3: 首先先说这个啊，玉林糕，这个大家可能都知道，很多女生过了30岁之后基本上都在吃它。这个是我当时怀糖豆的时候，然后我婆婆呢40个小时的熬煮，这个其实闻起来会有点中药味，它就是桂圆加西洋参，对，然后放到一起。我当时感动在，这是奶奶40多个小时给妈妈熬的，你不能是这个表情。
1: 旁边这位小伙伴已经晕过去了，
3: 因为他
1: 什么味道？是什么味道？这个功力太强了是吗？
3: 你说什么味道？
4: 就是贼酸，
3: 接受不了中药的味道，其实就是西洋参，我觉得可能参味比较重。
0: 对对，
3: 但是其实吃进去就是桂圆的味比较重。
0: 对，
3: 它因为很甜嘛。然后当时是他奶奶40多个小时不断火，要一直去熬煮，所以他基本上2个小时就要看一次火，2个小时就要搅动一回。你想40多个小时就等于2天2夜他不睡觉。
1: 对儿媳妇满满的爱，
3: 真的是
1: 满满的。
3: 所以我当时很怕吃这些东西，就是我从小到大就不爱吃药，不爱吃保健品。
0: 但这个药很好吃，

0: 一是好吃，第二是我觉得这里面有满满的爱，所以我特别认真的把它吃完。然后后来我就觉得生下来糖豆之后，它的头发眉毛就是都特别好，然后包括他其实气血也挺足的，我觉得可能也跟我吃这个，包括我生完他之后我不怕冷，就是以前我怕冷，现在我都好甚至有点怕热了，我觉得就我的体质可能也是因为他而补益上来的。所以后来呢我自己也会买，现在有现成的了，我就不让我婆婆熬了，我也会买它。然后还有呢，就是我有个特别好的朋友是福建人，然后他只要桂圆一下来，他就会上午到他的园子里去捡枝空运过来，然后我下午就能够收到特别新鲜的桂圆。
1: 真是一骑红尘妈妈笑，无人知是这个桂圆来。
0: 对对对，是，反正所以当时我就拿到新鲜桂圆，就我第一反应就是我可能吃不完那么多嘛，也容易怕上火什么的，我就要么就是煮，要么就把它晾成干。
2: 孝叔家真是把这个桂圆呢、运用到了极致啊。
3: 对，
2: 那桂圆是不是对女生特别友好呢？
3: 对呀，桂圆甘温益气养血、对女生来讲的话确实非常好，因为它可以补益气血，让我们的容颜更加的红润啊。同时呢女性嘛，她容易血虚，所以容易睡觉不好，因此吃桂圆呢其实通过养血它还有安神助眠的作用，它益心脾补气血安神益智。
2: 您说到睡眠不好，你看夏天咱们经常会说夏天咱们的心火旺，咱们晚上呢不容易这个安睡哈。
3: 对，
2: 可是到了秋天天凉爽下来了，为什么还是睡不好呢？
3: 其实到了秋天不太容易睡好的人群呢，主要一方面是气血不足的人，到了秋天因为我们刚才反复也跟大家说夏天出汗呐、热呀，耗气伤阴啊，到了秋天以后呢气血更加不足啊，又没有补上来，那么就会血不养心血不养神，会睡不着觉。另一类人群呢是阴虚火旺的人群，就是我们知道到秋天呢它是燥邪为主的，那么燥邪它容易伤筋啊，如果我们不太注意的话，还是依然比较喜欢吃辣的，或者还是工作特别的劳累是吧，那这种情况下呢阴液进一步损耗，虚火它就进一步往上增加啊，因此就人不容易睡觉，我们叫阴虚火旺型的失眠。所以在秋季呢睡不好觉往往是这两类人。那这两类人呢对于气血不足的那一类患者，我们其实就可以用桂圆来补益一下。像这个《本草分经》这本书里面呢是这样介绍桂圆的，说它甘平而润，补心脾安神，治一切思虑过度是吧，
2: 好
3: 劳伤心脾以及血不归脾诸症。
2: 我们现在经常容易内耗，
3: 对，
2: 尤其精神内耗，
3: 对，所以我现在经常给患者说，他说我天天坐那儿我也不累啊，可是我怎么还觉得这么累，我说你是心累，哎，是耗伤心脾了，是伤神了
2: 啊
3: 所以我们这个很多时候现代人的养生其实我们也要注意什么呢，血养神嘛，所以我们要养血来安神，所以桂圆其实它就有这个很好的作用
2: 啊。你看这个桂圆剥开壳之后呢就感觉晶莹剔透的啊，
3: 对，
2: 所以就是给人感觉特别的有食欲，特别的有这种水汪汪的感觉，所以在南方又叫做龙眼啊，这是有什么样的典故吗？
3: 在南方我们说桂圆还叫龙眼，因为它的形状剥了壳以后色白莹润如龙之眼是吧。那其实呢我们说它为什么又叫桂圆呢，它这个桂圆的名字的来历啊，一个呢就是它成熟的季节是在八月，我们说八月桂花香是吧，所以呢叫桂月，因此呢就把它这个叫桂圆。另一个原因呢，桂圆的主产地是在广西广东这个地区，那么广西呢我们说也简称桂，所以呢也把它叫桂圆啊，
2: 有
3: 桂子，哎，对。另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跟它的功效有关啦，因为它补益啊，素有北人参南桂圆之说是吧，说它补益的力量很好，可以让桂体复原，所以呢也起这个意思。当然它这个圆也跟它的形状有关了是吧，哎，所以桂圆其实我们中国人就是这样子是吧，它的功效和它的外形还要包括它的这个象征的意义都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来突出我们的这个一个非常美好的这么一个寓意在里面，
2: 象征着对圆满的
3: 对
2: 期待啊。桂圆啊咱们都比较熟悉了，刚才的孝叔所说的这个玉林糕怎么做呢，它有什么样的讲究呢？
3: 其实这个玉林糕呢，我们说在清代一个很有名的医家叫王梦英，他有一本书叫《随溪居饮食谱》，他就很详细的记载了整个这个玉林糕的做法。那其实呢简单的说呢，玉林糕就是两个药，就是龙眼肉，就是我们所说的桂圆肉，去糊

0: 只用它的果肉还有西洋参一起来熬制而成的。那它这个玉林糕里面呢，大家桂圆的作用我们刚给大家说了，但西洋参呢其实我们也很熟悉，它在参类的药物里面呢，它不是那么容易上火，它可以益气可以补虚劳，但是呢它还有一个生津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它是益气养阴的，生津止渴有这个作用，不太容易像人参，很多人说我吃人参很燥我容易上火，但是吃西洋参呢，哎，它还可以改善这种咽干的这种现象，哎，所以玉林糕我们选择的是两个非常平衡合的药，一个西洋参一个桂圆，所以孝叔可以很长时期的吃这个呢，其实对于我们日常的保养还是不错的，尤其是对于阴血不足的人来讲还是比较适合。
1: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秋日丰收果满仓，食养入药两相助，
0: 觉得乏力口干，包括是这个睡觉也不太好，可以用大枣呢进行一个比较好的食补。
1: 健康之路敬请关注。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7: 秋天是各类蔬菜丰收的时节，餐桌上的时令菜品格外丰富，软糯清甜的百合，脆嫩爽口的莲藕，绵沙香醇的山药，它们不仅是家常美味，还兼具食疗价值，大家常食用这些食材也摸索出了不少烹饪花样。今天现场嘉宾带来一种百合的新颖做法，盐焗百合，它不仅口感甜鲜适口，深受孩子喜爱，而且还具食补功效。那么百合具有哪些药用价值？它能够帮助我们改善哪些秋季常见困扰？下面就有请专家为我们详细解答。
0: 因为我特别喜欢百合的口感，那在夏天呢，我经常是绿豆百合汤，对吧？到了秋天，我会用银耳和百合搭配在一起。这个百合是不是有这个润肺止咳的作用？
8: 对，百合是一个非常好的，可以进入这个我们的心经和肺经，可以清心安神、润肺止咳，它滋养心肺之阴的功效非常好啊。所以在秋天的时候，我们这个秋燥比较明显的时候，容易燥邪伤肺啊，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吃一些百合，我们有一个方子呢叫百合固精丸，里面呢就是用百合是最主要的药，然后搭配一些治疗咳嗽的，你像这个玄参呀，也是肺肾之阴的，还有当归润肺止咳的，还有桔梗，这些药物搭配起来呢，来治疗这种阴虚燥咳啊，甚至是干咳、咳嗽带血有热的这种阴虚肺热的咳嗽。另外秋燥也会让我们津液受伤，心阴也会不足，所以难免会有心烦睡不着觉的时候，这个时候用百合也是非常好的。我刚才说它入心经，所以呢它也有很好的清心安神的作用，因为我们说心主神志，当心神心阴不足的时候呢，那么它就会心火相对来说亢盛一些，那么呢神无所托，它就会容易出现一些神志方面的问题，因此呢我们说百合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治疗神志疾病的一个药。
0: 那说到了秋天，我们经常说用这个伤秋和悲秋哈，一到了秋天秋风萧瑟啊，二位会不会觉得心情有一点郁闷？
9: 会，我觉得到秋天的时候，就是这个秋风萧瑟，开始有落叶了哈。其实丰收的时候，成熟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美好东西，可能我得到了以后，就慢慢要逝去了。所以很奇怪，在秋天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种伤感，
0: 就会想到这种生命的
9: 这种轮回，对对对，生命的一个轮回和循环，
0: 对，
9: 对
0: 对
9: 开始结束等等吧。而且我觉得秋天的时候，其实天气会比较的干燥，干燥的时候呢，人可能也会难免口干舌燥，然后心烦意乱。我觉得我们的身体其实是跟大自然的那个气候变化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
0: 突然想起《爱上层楼》，为赋新

0: 辞强说愁，而今时境愁滋味，却道天凉好个秋，是吧？
1: 对。
2: 突然想到了天井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的天涯。
1: 都断肠了。
0: 有掌声吗？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厉害厉害厉害！
3: 对的，
1: 包括
3: 真好。
1: 那个什么，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是吧？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即使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其实即使是美景，也是那种孤独的美景。
3: 带点凄凉，这其实就是秋天的一种主气。我们说秋主肃降啊，阳气在往里收了，所以它不会像春天那种阳气旺盛，开始生发的那种勃勃的生机，它也不会像夏天那种，我们说夏是什么呢？是阳气非常亢盛的时候，哎，都持张在外的一种感觉。而到秋天的时候，阳气开始往里收，所以我们的心情其实也相应的来讲的话，没有那么的亢奋，哎，相应的来讲略有一些低落。其实这个都是天人合一的一个表现。对，
0: 那是不是可以用百合来调节我们的情绪？它起不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3: 它是有这样的作用。你像我在门诊的时候呢，经常在秋天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患者呢，尤其是经常发生在之前感冒了或者是发烧了啊，流感之后，就有患者说，我这个感冒好是好了，但是呢就感觉到特别的，说不来是一种抑郁，还是说不来是一种愁绪，反正没有什么高兴的事情，感觉非常的低落，而且呢睡觉也不太好，浑身非常的乏力，就是一种很难说明白的一种不舒服，但是就肯定是不舒服，所以他要来看看中医。这个其实我们中医里面是有这样的病叫百合病，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百合病啊，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里面其实就有非常详细的论述。这一段虽然比较长，但是呢大家很好理解，说百合病者，百脉一宗，西治其病也。抑郁时腹不能食，常漠然，就我想吃饭但是又吃不下去啊，常默然，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就是心情比较的沉默啊，欲卧不能卧，欲行不能行，想躺下睡觉又睡不着，想出去溜达，哎呀，我又没有心情出去溜达啊，也没劲儿出去溜达。饮食会有美食，会有不用闻食臭食，就是我吃饭呢，有时候觉得还行，但是有时候觉得这饭我连味儿都不想闻，如寒无寒，如热无热啊，
0: 这个很焦灼，很矛盾啊。
3: 说是怕冷吧，也不是；说怕热也不是。口苦，小便赤，诸药不能治，就是各种药治好像都不好。得药则剧吐力，就是如果你给他用了药之后呢，他可能还会吐，还会拉肚子啊，就很难治。如有神灵者，而身形如何，其脉微弱，就好像用我们的老百姓的话说，
0: 着了魔。
3: 对对。但是你看外表又什么都没事儿，那这个病叫什么呢？就叫百合病。那这个百合病其实就跟我们现在的像疫病呀，还有一些焦虑症的情况呀，抑郁症的情况其实非常像的。那么它的病机是什么呢？为什么叫百合呢？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病好像是全身各个系统都有病，我们说是百脉西治其病，就谁朝百脉呢？肺朝百脉。百合病啊，其实它是一系列的这个跟神志相关的症状，比如说包括这个情绪低落呀，神志恍惚啊，包括睡眠也不会很好啊，容易失眠少寐，另外呢也会有一些心慌心律不齐的一些现象。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呢，它突出的一个就是神志的问题，所以呢就用入肺经的百合去治疗它啊。而且这个病我们可以看到小便也是黄赤的，口苦的，脉是微弱的，它其实是一个阴虚有热的一个现象，而这个阴虚是哪里的阴虚呢？心肺之阴虚啊，因此呢就用大量的百合来治疗这类病。我们有一系列的方子啊，百合系列的方，百合知母汤、百合地黄汤，还有百合滑石散、百合鸡子汤等等，都是以这个百合为主啊，治疗这种肺阴不足的一系列疾病的。
0: 刚才说了这么多种百合的搭配，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搭配呢？
3: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一个叫百合鸡子汤。
0: 百合鸡子汤，我们首先请大家来尝一尝。快尝尝吧，百合鸡子汤是什么样的一种口味？
2: 我觉得没太辣味儿，
1: 这就是食材本身的味道。就是百合它本身嚼起来的那个甜味儿，有淡香，然后还有百合的那个香甜。
4: 对，
0: 其实就是百合鸡蛋汤嘛。鸡子就是鸡蛋嘛。
3: 鸡子其实是指鸡蛋黄。
0: 鸡蛋黄。
3: 对。我先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用这个百合鸡蛋黄来给大家上一道饮品啊。这个鸡蛋黄大家可千万别小看它。鸡蛋黄其实是在中药里面呢算一个非

非常好的一个胃后养阴的这么一个中药。我们可以看一下鸡蛋黄它的功效，它可以养血清热，除烦安神。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呢说，这个鸡蛋黄气味聚后，故能补形。

0: 用到鸡蛋黄，比较有名的一个就是百合鸡子汤啊，就是百合和鸡蛋黄。另一个就是治疗失眠的，我们以前给大家讲过叫黄连阿胶汤，里面要打这个鸡蛋黄，就把鸡蛋黄直接搅进去然后喝掉。今天这个百合鸡子汤呢，在这个原文之后用了很长一段话来告诉你怎么去做，而把这个百合呢先泡一晚上，然后第二天把那个沫去掉以后把这个水倒了，然后呢再加清水啊，然后去煮，把它煮熟之后呢捞出百合，用这个百合煮百合的水呢去冲鸡蛋黄，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鸡蛋黄加进去以后煮一煮。但是它这个冲这个鸡蛋黄其实在很多地方啊，民间呢就是用它来治疗这个嗓子疼啊，或者阴虚上火啊，就生冲这个鸡蛋花喝。
1: 蛋花汤
0: 也是很有历史的啊，其实从那个张仲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流传下来了。所以今天我给大家上这个百合鸡子汤呢，它是一个很好的可以清肺养阴安神这么一个药膳吧。
2: 那么如果说要用百合入药的话，是不是还是我们的兰州的百合是最地道的呢？
0: 兰州百合呀，我们说它是个大，味道非常的甘甜，而且里面的这个淀粉含量也非常的高。我们一般来讲呢是食用百合啊，或者通俗讲叫菜百合，就是我们在作为食用做食物来吃，比如说你要做一个羹啊，做一个汤啊，哎，你用这个兰州百合的味道会非常的好吃，
2: 会有一些那种糯糯的甜甜的味道，
0: 对，它非常甜，糖分含量很高。但是呢我们要用的百合呢是用另外的产地的百合，这个呢就是我们要说到的，就是中国的四大百合产地，兰州是一个地方，甘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湖南的龙回，它这个地方产的百合呢叫龙牙百合，就它的这个个头呢可能没有像这个甘肃的兰州百合那个瓣那么大那么圆，它是一种类似于炖的这个三角形的，像龙的牙齿一样，它也非常的形象。而且呢这个百合呀它没有那么甜，还略略带一点苦味儿，但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啊，所以它可能做食品的话味道就不是那么的受人欢迎了啊。另外呢就是江苏宜兴的百合，还有江西万载的百合，这是中国几个比较主要的产百合的地区啊。所以来讲的话，食用百合我们更多的是用兰州百合，其他三个地方呢尤其是像湖南这个地方的百合呢我们更多的是药用。
2: 好，聚焦完了百合之后，接下来我们看看我们的二号家庭，就是我们的云锦和金豆，他给我们带来了是什么样的菜名？先报个菜名哈。
3: 荷塘月色。
2: 荷塘月色听起来就很富有诗意。怎么样？
1: 不错，
4: 好吃好吃好吃，
1: 看我们这嘴壮吧，多好吃。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
2: 云锦是不是经常在家里也用莲藕来调补呢？
4: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家就是家族遗传肺这块都会比较弱，尤其到了秋天的时候特别容易肺热，我就会安排像刚才包括孝叔的百合呀，然后现在我们提到的这个莲藕，我觉得都是就是滋阴吧，
1: 对，
4: 很好的一道蔬菜，药食同源的。而且我觉得莲藕排骨汤也很好喝，
1: 对对 对, 对，而且我们陕西叫莲菜，调凉菜的时候我会拿那个辣椒面，我们陕西的辣椒秦椒面，然后再放点白芝麻，放点蒜泥，然后加油，热油一泼，然后再点一点醋，一点酱油，一点蚝油，一点白糖，
5: 不用说了，
1: 一点点麻油再一拌，特别好吃。但是我会切得很薄，甚至不用焯水，就拿那个热水给它烫一下，立马就拌，
5: 差不多得了。
2: 我跟他不太一样，我们是把那个藕啊切得薄如纸张，然后呢加一点蜂蜜，加点桂花。
0: 你不做那个糯米藕吗？
2: 会的会的，那个是小时候的记忆啊，那个时候放学了就要吃这个巷子口的这个糯米藕，
0: 对，
2: 煮出来的糯糯的红红的，里边塞上了糯米啊。
0: 对，所以藕其实是大家有各种各样的吃法啊，但这个其实藕呢也是我们一个中药。藕呢有一个谚语啊，说荷莲一身饱，秋藕最补人，尤其是秋天的藕经过一下夏天的这个生长沉淀呀，最是肥嫩而且是可口的啊。我们可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呢对这个藕它是这样描述的，说藕食尽味甘平，主补中养神益气力除百疾。说明这个藕呀在很早汉代以前其实就已经人们充分的应用它来进行这个补气呀、补中啊、保养身体了。那么到了唐代呢，我们有一本书叫食疗本草， 那么这本书呢，它记载了很多药食同源的一些，既可以作为药物，又可以作为食物的一些药。它里面呢，就对这个藕呀，对生吃的藕的

0: 作用和熟吃的藕的作用呢进行了一个区分，说藕生食可以治霍乱后的虚渴烦闷，不能食，就是我们做霍乱，这个霍乱呢是指就是这个上吐下泻之后有伤阴了啊，这个时候呢因为胃阴大伤，所以你没有胃口吃不下饭去，而且非常的烦闷，这个时候你是可以吃生藕的。其实大家如果要是把这个藕呀真要是把它榨汁尝的话，就纯的这个藕汁，你会觉得它在清甜的味道里面其实是有一丝涩的，它是有一点涩口，那就是这个收敛的力量呢，它其实可以止血，而且它止血呢它还散瘀，它不容易流瘀，所以呢我们经常把它用在一些热性的出血里面来，像秋天呢燥邪比较盛，容易呢伤及我们的皮肤呀，黏膜的血管它比较脆性高，小朋友们比如说抠鼻子或者什么它就容易抠出血啊，或者说稍微上点火它就容易出血，那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应该给它一边养阴一边止血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利用这个藕的清热生津凉血散瘀的功效来治疗这种秋季的常见的一些鼻出血的问题。但这个藕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其实你要生榨它其实没有多少水，
1: 对，
0: 它可能只是榨出一堆渣子来，
1: 对
0: 啊，所以一般我们榨藕汁其实要加水的，我们可以用水加藕一起给它打碎啊，然后用这个家用的粉碎机或者什么来取汁，比如说我们用50到100克的藕配150到200毫升或者300毫升的水都可以，给它做成一杯藕汁，哎，喝下去，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它就可以起到一定的止血的作用。
2: 好，那藕汁呢，我们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我们赶紧啊，先来尝一尝，解解渴吧。
3: 先闻一下，
2: 哇，怎么样？
4: 甜甜的，
2: 不涩，
4: 不涩，
2: 不涩，甜甜的，
4: 好喝。
2: 哦，还真是不错，
4: 清甜，不是
3: 跟白水一样，
4: 不是那种腻的甜，是清甜的。
0: 对，
1: 其实有点像那个，就是小时候我有时候我去农村，他会给我一个像类似于小甜杆儿。它是特别细的那种长长的像甘蔗的那种东西，
0: 就是非常天然的那种甘蔗，
1: 对，
4: 然后在那儿咬，
1: 对，你在那嘬
4: 啊嘬那个小甜汁，
1: 就是这种味道，
0: 对，就是非常这个清淡的一种甘甜之味，
1: 对，
0: 但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喝过这个藕粉。
1: 喝过
2: 西湖藕粉，
0: 对，其实这个藕粉呢我们说它也有相似的这个养阴呀还有健脾的作用，其实这个就说到了我们这个熟藕的这个作用了，我们刚才给大家用的是生藕哈，但其实熟藕呢尤其是像湖北这一带这个粉色的这个粉藕，煮完以后口感非常的面，它的作用呢其实更偏向于健脾养胃，尤其是对于比如说热病后期脾胃不是非常好不想吃饭的时候，哎，我们用这种熟的藕来补充，它是非常容易吸收的，所以这个藕粉其实也是针对这种热病后期不想吃饭消化也不好但是又需要补充营养，可以用藕粉来，都是一些非常好的一些滋养的方式。
2: 今天我们介绍都是药食同源的哈，那这个莲藕其实也可以入药对不对？
0: 对呀，
2: 它是什么样的部分可以入药呢？
0: 莲藕呀主要我们入药的其实是它的藕节，就是藕节炒炭可以止血，藕节呢就是两个莲藕中间相连的这一小部分啊，它呢可以收敛止血，
2: 车厢连接处，
0: 哎，对 对, 对，
2: 是吧？
0: 对，
2: 它这个要给它
0: 要炒炭，对，要把它炒黑，炭化以后呢，它就止血，而且散瘀，止血不流瘀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因为我们中医啊，在止血同时呢，是害怕留有淤血的，淤血一旦留下之后呢，它有可能会引起新的出血，所以呢，中医特别喜欢这种既能止血又还散瘀的这类止血药啊，所以我们在临床上治疗很多，比如说鼻血啊，我们可以用藕节炭。跟这个像地榆呀、槐花呀这一类的药物来止血，比如说有些崩漏下血、女性的月经的淋漓不尽，我们也会用到它，比如说藕节炭加上蒲黄加上荆芥碎炭啊，都可以改善女性这种淋漓不尽的出血，所以它的收敛作用很强。
2: 真没想到，你看。这黑乎乎的这个藕节炭有这么强的功效，而且不同的配合起到了不同的这种能量哈，
0: 对，
2: 这个厉害了。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压轴菜了，我们要看看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东西。
5: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6: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压轴菜了，我们要看看金豆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东西。
3: 山药。
2: 哎，对了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4: 山药泥子
5: 啊，山药泥，
2: 山药泥。
5: 因为我婆婆她脾胃比较虚弱，会容易腹泻，所以她就经常早餐的时候，我们家餐桌上都会有那个蒸的山药。早上起来，我觉得蒸山药它也有淀粉嘛，
2: 抗饿。
5: 对，这个主食的补充剂，而且同时呢，我觉得它就是吃起来口感也非常好。然后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吃山药的经历，就是因为我在生完它以后，有一段时间是经常腹泻这个状态，然后我妈就给我拿山药和猪肚在一起煲汤。然后让我天天喝，喝到最后呢，我不拉肚子了，变成便秘。我妈当时给我换着什么普通的山药，还有铁棍山药轮着吃，就是给我大补，要让我尽快从产后的这个虚弱的状态当中恢复过来，但是补过了。
2: 好，山药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而且呢，经常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们更熟悉了，因为山药是经常用作这个药膳。
6: 是的，
2: 是不是在秋季我们用山药就非常的合适呢？
6: 对呀，山药可以说是这个药食同源的榜上常客了啊。我们说山药呢，它可以健脾益肺，可以固身益精啊。简单的说就是上补肺气，中健脾，下补肾气啊。所以呢，它是一个上中下都可以非常平和的、温和的去补益的这么一个药。而且呢，我们在民国时期有个很著名的一家叫张锡纯，他的141个方子里面有49个方子里面都有山药，足可见他对山药有多么的喜爱。他曾经说山药啊，说它既滋阴又利湿，既滑润又收涩啊，健脾益肺，固肾益精，所以劝大家呢多服常服。刚才云锦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腹泻，山药呢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可以止腹泻的这么一个药。它的止泻作用呢不是非常强力的去收涩，而是通过健运脾胃、恢复脾胃的升清降浊的这个功效来止泻，所以它很温和。而且您妈妈也是非常有智慧的，搭配了一个猪肚啊，以形补形，所以你这个腹泻很快就止住了，
2: 很快就矫枉过正了。
6: 秋天其实很多人呢也会有这个腹泻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就可以非常巧妙的运用山药啊，来帮助我们健脾止泻。另外我刚才说这个山药它可以入肺经补肺气，所以在秋天呢，我们说肺是肺气通于秋，因此呢，在秋天的这个燥邪呀，不管你是温燥还是凉燥，它都很容易伤肺啊，容易造成我们的一些干咳呀、咳嗽、气喘呐、或者是口鼻的一些干燥不适的感觉。那这种情况，我们同样呢也可以。

0: 可以用山药来进行这个补益或者是缓解症状。我们可以看一下神农本草经啊，它是这样说山药的，说山药味甘温，补虚雷，就是定时候就认为它补虚的效果非常好，可以除寒热邪气，补中益气力，长肌肉，久服耳目聪明，轻身不饥延年啊，说它还有这个延年益寿的作用。其实我们现代研究也发现，山药里面的这个山药皂苷还有山药的多糖都是非常好的可以调节免疫力的一些成分，因此我们现代人呢在吃这个山药啊，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那么入药的这种山药，可能它不是跟我们炒菜用的山药是一种吧，它是不是有什么讲究呢？
0: 其实我们这个中药呢很讲究道地药材，那么我们一说这个山药一般都说是淮山药，就是指这个河南的这个淮庆府。那么河南的淮庆府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河南焦作这个地区。那个地区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条件、土壤的条件啊，还有这个阳光照射、湿度等等各种条件综合在一起呢，它的山药的多糖成分、皂苷的成分含量非常高。那么从外观上看呢，它也和我们一般的山药呢不太一样。我们在焦作这个地区啊，它的土呢叫鲁土山药，这个鲁本身的意思就是坚硬的土，就这个土呢它粘性非常的大，当它干了之后呢它非常的硬，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要把一个植物根要扎在这种土里，根还要往下长，它是非常费劲的，
1: 旺盛的生命力。
0: 对，所以这个山药大家就看到呢，这种鲁土山药它一般不会太长，而且呢形状也比较崎岖，因为它要冲破重重的阻力，而且呢它这个毛须也比较的长和密，整体来讲的话呢也有时候会偏瘪一些。但是鲁土因为它里面含有的一些成分啊，我们会看到它的那个斑点处会有这种铁锈红色的斑点啊，如果我们把它掰开，因为它的多糖含量高，你会看到它的粘性是非常大，粉质是非常细腻的。而我们通常吃的这个菜山药，你如果把它掰开以后呢，它会质地比较疏松一些，它会更脆口，
1: 对啊，
0: 更清甜，而不是这种粉质感更强啊。所以我们这个在超市里面有时候看到的一些粗的颜色比较浅黄色的皮儿的啊，比较光滑的那个呢，它就更脆口一些。
1: 那平常您自己在家是不是也会用这个山药来调理身体的？您会怎么做呢？
0: 这个山药啊，其实确实我们家会经常吃，它呢既可以做这个甜点，也可以跟咸的肉类搭配在一起，还可以单炒蔬菜，可以说它的这个做法是非常非常多样的啊。我比如说可以会用这个山药，最简单就是蒸一截，是吧，削了皮儿蒸食，也可以把它呢跟排骨炖在一起，哎，变成这个咸的肉汤的这个肉食搭配起来吃啊。比如说如果家里面有些拉肚子呀，这个想止泻呀，我可能会把它跟一些其他东西搭配，像跟陈皮、跟茯苓、跟莲子、健脾止泻的东西啊，还有芡实这一类的，我们可以给它煮粥吃也可以，或者是做成山药泥的小糕点都可以的。如果我们是咳嗽，比如秋天咳嗽比较的明显，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山药呢和一些治肺气、止咳的一些药食同源的搭配在一起，比如说跟桔梗、跟我们的陈皮，陈皮是既可以健脾又可以这个止咳，哎，理气止咳的，还可以化痰，这些呢在一起我们也可以用。所以山药真是非常的百搭，我们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进行一些巧妙的选择和搭配。
1: 节目最后非常感谢鲁毅教授的精彩讲解，也谢谢我们的四位嘉宾朋友，感谢大家收看健康之路，我是丁西，明天节目再见。
2: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胸闷气短，头晕乏力，就用诺迪康。
3: 诺德胜麻仁丸润肠通便，请认准诺德胜制药。
2: 清热泻火，咽喉肿痛，用一清颗粒山西奥尔效应。口服胃甜，请认准顺胜堂乌鸡白凤丸，山东汉方制药。吉安市北纬41度深夜有限公司。
4: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广西金嗓子。

0: 冷渗痛、风寒感冒，用金防颗粒四川彩虹制药。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一点
16: 干嘛？干嘛？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 感受身体的温暖与舒展，Nuga Best。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八号地富康牌牛胎盘胶囊，多年行业研发积淀，精研科学配方，调节免疫力，好原料好配方，品质有保障。

0: 世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1: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0: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三江源孕育了近十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面积最大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质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新鲜，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浅，
3: 就是这跟前
4: 玩的白白的，
5: 看着我们，看着我们，
4: 漂亮。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0: 三江源给人的印象是生态原始，人迹罕至，但是位于三江源的玉树却是一个民俗文化富集的地区，很多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在这里保留了下来。而其中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最南端的囊谦，成为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翻阅众多典籍，囊谦在历史上甚至较玉树更具影响力。在唐朝以前，这里曾是苏皮女国的一部分。据说这个一直以女性为权力中心的小国，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而从唐朝开始，囊谦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就将囊谦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吐蕃瓦解之后，原居于四川康定一带的土王千里迢迢而来进驻囊谦，成为辖制玉树地区几个世纪的囊谦王。玉树藏族自治州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囊谦就在玉树最南端，澜沧江上游的扎区，穿县境而过，进入西藏。高峻、苍凉、神秘的高原之上，人烟稀少，甚至还有大片的无人区。为何在三江源地区，还会有囊谦这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所在呢？而且囊谦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影响，直至今天，在当地民风民俗、文化艺术上，都有突出的体现。在扎区河畔，几名当地居民要为队员展示囊谦的独特舞蹈。
1: 等会儿就拿出来。
2: 来，敲个锣来，我是。

0: 这种民俗舞蹈称作衣，节奏欢快，载歌载舞，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牛角弦子伴奏。
1: 这个是，
2: 这个是野牛角，
3: 野牦牛的，
1: 野牦牛，
2: 哎，对对，
4: 野牦牛角，
2: 这是马尾巴。
1: 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就是家养的牦牛呢？我们家不是有很多牛，为什么不用家？
2: 没有那么大，
4: 没那么大，
1: 野牦牛的是大一点，
2: 大。
1: 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吗？
2: 就是全主我们自己做的，
1: 全是自己做的。
2: 反正14岁开始，
1: 14岁就开始用它了。
0: 在囊谦县，仅民间舞蹈就有10多种，这些舞蹈风格迥然，神韵各异。

0: 村民为队员又展示了当地历史悠久的一种舞蹈卓干巴。据说在800多年前的当前，这种舞蹈就已经在当地广为流传，足以代表囊谦悠久的历史。卓干巴恰如在身边舒缓流过的大河，轻柔悠远。眼前的扎区与上游昂塞大峡谷中的急流形成鲜明的对比。
1: 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河谷啊，实际上最原始都是断层，
2: 因为这里一个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三江盆地嘛，
3: 嗯，
2: 相当于像水一下水流速度一下就缓慢下来了，扩散了嘛，
3: 嗯，
2: 哎，所以扩散的时候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那个水系嘛。
0: 专家解释，扎区河谷在囊谦形成了大片的盆地，这为历史上形成古老文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囊谦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成为吐蕃的军事基地，也说明当地一定有屯军所需的战略物资。而当地文物部门告诉队员，如果说囊谦在历史上有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跟随当地文物部门考察队进入一片河谷，山间各色的盐田阵列排开。
4: 这是白寨盐场，
3: 白寨盐场是最大的。
4: 这是囊谦八大盐场里面排名第二的。
3: 哎，这还有牦牛在这喝水。
4: 盐水，它就牦牛呢，就是喜欢喝这个盐水，因为就说是我们这边说是，整个青海玉树来讲，最好吃的牦牛肉是囊谦本土的。
3: 为什么呢？
4: 因为他们就是喝了这个卤水，包括吃了红盐以后呢，它的肉质更鲜嫩一些。
0: 将才桑宝告诉队员，白扎盐场出产的盐在当地质量最好，除了在本地销售外，还畅销西藏10多个县。
1: 舔一下就行了，
4: 这样舔一下就可以。
3: 哦，好咸。
4: 嗯，
0: 当地人说白扎盐场的盐泉水流一直稳定，持续不断带来盐卤。
1: 如果我们要测的话，放那个地方，你看，你可以看看出来。
3: 嗯，
4: 那
3: 27.8，
1: 你看，很快就算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海水的这个盐多，一般是35，对不对？
3: 对。
1: 那这个达到就接近海水，
3: 马上接近海水，
1: 接近海水。而且刚才谈到的流量那么稳定，
4: 嗯，
1: 是吧？它是来自地下深处，它不受这正常的气候的干扰。反过来说明呢，它远处的个体量很大。
0: 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囊谦历史最为悠久的盐场就是白扎盐场。其历史可上溯到唐宋。盐泉的发现，在农业时代足以影响一个地方的兴衰，也成为当时人们争夺的焦点。不过，专家分析，处在三江源地区的囊谦，能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繁盛千年的盐业，并非其唯一的因素。因为青海历史上有产盐区若干，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茶卡盐湖，其开发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但当地的文化艺术等人文资源却很难与囊谦比肩。囊谦县城处于一片谷地之中，历史上曾经是玉树地区的文化中心，宋代这里兴建的根蚌寺是玉树地区早期的重要寺院，不过在明朝末年毁于战火。今天的囊谦依然有很多宋元时期的古寺遗存，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座小城当年的繁华程度。如今富有人文气息的囊谦还保留了众多的文化遗存。这一广泛流传藏区的绘画艺术在康巴地区尤盛，分为诸多流派。传统绘制唐卡的颜料多采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等贵金属和宝石，这些天然颜料的使用使得

0: 经千年不褪色，不失形。如今，三江源的广阔大地成为这些唐卡技师广泛取材的地方。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成为颜料，涂抹在唐卡之上，形成难以磨灭的艳丽色彩。跟随唐卡技师考察队来到他们曾经采集白色颜料矿石的山下，专家发现这一带的地质情况较为特殊。
1: 我们那个这里就可以看见，这是扎曲河谷，完了这边呢，这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石头呢，它属于这个砂岩、砂砾岩，对吧？我们再往上看，你看那片黄色地方吧，那实际上是就是一种火山岩的风化的产物，就是现在我们发现的属于的那个蒙特石啊，属于膨润土一部分，就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哎，那么这块呢，你看这远看的白色东西呢，它是灰岩。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么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我们看见了灰岩，看见了那个砂砾岩，又看见了火山岩，或者说是火山凝灰岩这类东西。这也是代表，也是一个青藏高原抬升以及挤压隆升这一个缩影。
0: 专家告诉队员，囊谦独具特色的地质状况，使得这里人文艺术的物质基础独具一格。

0: 队员在考察过程中看到河谷地带有大片田地。此时正值深秋，河谷的青稞已经全部进入收获的季节，公路边很多村民正在争分夺秒赶收青稞。
1: 大叔您好，收青稞呢？
2: 收青稞啊！我们的话，眼前数的时候这样数。
1: 我发现它跟就是北方的麦子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2: 有一点区别。麦子的话，这个
1: 没有这么长，
2: 没有长。
1: 短一点。
2: 就淡一点的。对吧？青稞的话，你看长一点。
1: 对，这个长。
2: 青稞的话，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呗，最好的八个。
0: 据当地人介绍。囊谦是玉树的农业主产区，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农业产值占全玉树的50%以上，素有玉树粮仓之称。专家解释，囊谦盆地的形成使得河谷地带水流相对稳定，同时当地的气候在整个三江源属于相对温暖湿润的地区，这些都为耕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队员跟随这位村民来到他家，品尝当年刚刚收割的青稞制作的糌粑。
3: 糌粑就大概就这么多，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然后这里就再放一点点，吃了。
1: 对，这些呢可以了。
3: 这倒好，
1: 可以啊。然后呢？
3: 然后就开始就
1: 把它弄平。
3: 用这样就把这个我们的酥油、糌粑还有奶茶
1: 混合，
3: 这样啊，这样把手放在这里看。
1: 好，用力是吧？
3: 对，
1: 用力。
3: 对，这样转的时候它就
4: 心上面。
1: 手心上。
3: 对，
1: 还得要用手心的力。哦，是这样。
3: 对，
1: 这样是吧？我这只能这样。
3: 对，可以，这样就。
1: 这样吃可以吃了吗？
3: 可以吃了，
1: 可以吃了。
3: 你看着，走了啊。
1: 那我得圆一圆哈。
3: 对。
1: 放嘴里。
3: 这样
1: 我觉得主要是面粉的味道特别浓，特别浓，
3: 对，
1: 就是放嘴的时候浓浓的，就是一股这种青稞粉的味道。
0: 专家解释，农业发展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壤是根本的基础。

0: 显示，渣区的河床沉积物在囊谦上游，以沙砾石为主，而在囊谦河段的河床中，除了沙砾石，还有相当比例的粘土。在村民家，一种当地所产陶罐引起了队员的注意。
1: 那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就是咱们当地的陶器吗？
2: 对，当地人就说在这里面喝茶对胃好。
1: 对胃好。
2: 对胃好。它还有一个就说是过滤的一个作用。
1: 过滤的作用。
0: 囊谦所产黑陶茶壶受到周围很多地区的欢迎。当地人告诉队员，囊谦黑陶的原料就产自本地山中。专家解释，陶器原料土壤多富含钾、硅等元素，经风化作用后可供植物生长利用，因而很多农业文明的发端也与陶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江源地区多为红砂岩和石灰岩，这两种岩石很难形成高岭土，或许找到陶器原料的来源，就能解开当地土壤的诸多谜团。直到今天，白马群家还在遵循古法制作陶罐。
3: 五月份开始是，就所有的虫子，所有的草，
1: 都开始最茂盛，
3: 开始的时候，
1: 生长的时候，
3: 对，那时候是这个涂制的水比较硬的时候，
1: 那个时候做出来的陶器就是最精品，
3: 特别结实，
1: 甚至弹下去都有嘎嘣嘎嘣响的声音。那我这样像是一个小酒杯，是不是已经可以做好了？
3: 做是做好了。
1: 那我可以直接去烧它了吗？
3: 不行。
1: 为什么呢？
3: 还有需要15天风干。
2: 但是那些功效没，
0: 经过十几天的风干，陶罐就可以烧制。
3: 放的时候一定要就这么来放，这样扣着放，烧陶就这样烧。这壶底能达到1000度。
4: 牛粪的温度能烧到1000度呢？
3: 这个是一定，我们就继续加牛粪，这样的话
4: 边烧边加，边烧边加，它那个火力就是一直是大火的状态嘛。
3: 对对对对。
0: 全干的牛粪遇到明火，熊熊烈焰喷薄而起。白马群家告诉队员，黑陶要经过1天1夜的烧制才能最终成型。

0: 桃核为何坚如磐石？
1: 你看，都可以，这都扎进去。
0: 三江源地区为何会有连片的森林分布？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公平竞争，让限制消除。
1: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

0: 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十周年。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3: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1: 哦，我已经看见了，里面是黑色的。
0: 对。
1: 哎，确实完全成了黑色了。
0: 对。
1: 而且很均匀，对它的听着特别脆，声音。
0: 对。
2: 白马群家告诉队员，上好的黑桃应该是从里到外全黑，而且强度较高。
0: 我们这么高摔，
1: 好，
0: 一般淘气的话就容易碎，
1: 肯定不敢这么摔。
0: 你看，
1: 哦，确实啊，
0: 坏不了。
1: 这是碰到石头它也不会碎，
0: 对，
1: 而且它没有那个磕巴的地方。
0: 我们就可以就这样，你看，都可以就这样。
1: 哇，
0: 都打进去，
1: 这么厉害！
0: 对，
1: 那这
2: 淘气竟然能像铁锤一样跟石头硬碰硬。狼牵黑桃确实让队员叹为观止。白马群家说，狼牵黑桃如此结实，就是源于一种当地所产泥料，生产高品质黑桃的原料，来自位于县城东南30多千米的娘拉乡。但是当地地形复杂，山高谷深，队员用了足足半天的时间才赶到当地人挖取陶土的地方。
3: 这相当于一个风化壳，就说是风化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土啊，这个土应该是已经就是说风化作用，化学风化作用应该很完美的一种，这个相当于在带有高岭土性的东西。你像我们讲的，因为这里面我看那个周围的那个岩性哈，好多一些是砂岩，但是呢这个地方又比较平缓，说明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一个侵蚀积着面，就是一直在侵蚀风化剥蚀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种剥蚀呢是容易造成这个风化壳啊成狼作用、成土作用。说那么呢这里面呢可能成分呢它过去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火山岩类的东西，
4: 火山岩，
3: 这个就铝硅酸盐之类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风化，哎，就可以成这样的可以发黏的这种陶土，就高岭土。
2: 专家解释，相对于河谷地带，这一带处于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原地区，能形成如此细腻的黏土实属不易。由于一路以来队员看到当地多为红砂岩和石灰岩，这层黏土的母岩可能来自岩层中的花岗岩脉。由于青藏高原持续的抬升作用，才出现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域。不过专家解释，受风化形成肥力较高的土壤，岩石成分仅是其中因素之一。狼牵所在地处于渣区较为平缓处，河道长期演变以堆积过程为主，才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袤土地。而狼牵所处之地恰如青藏高原的一个十字路口，在狼牵西侧是绵延千里的唐古拉山，东侧是阿尼玛青山和巴颜喀拉山，因而狼牵成为中原连通西藏的重要通道。丰富的盐矿资源适宜耕作的大片土地

0: 特殊的地理位置，多种条件促成南迁在三江源地区古老而璀璨的文明。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南迁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与文化。在南迁南部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噶尔寺大峡谷，由于峡谷中有一座古刹噶尔寺，这里一直有很多居民，他们与野生动物始终和谐相处，形成人与自然交融的美丽画卷。
1: 龙鱼戏热闹喧腾，生动活泼的形象怎样制成？
2: 最难的话，你这个比例啊。
1: 家宴的食材源于乡土，丰盛的菜肴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噶尔寺附近的山坡上，野生的岩羊和家养的牦牛同享一片草原。岩羊见到人毫无警惕之心，依然忘我啃食着青草。
2: 我平时就能见到这个吗？平时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岩羊？
3: 可以，像以前的话它一般都是那个高海拔的地方，很难看见，
2: 很难看见，
3: 很难看到。但这两年这个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也强了，我们的这个草坪也好，植被各方面恢复得很好，这样以后呢，他们就是跟当地村民也是非常和谐。
1: 作为一片较早脱海成陆的高原，三江源早已自成体系。高山的积雪融化成为江河的水源，给严酷环境下的自然万物带来生机。积水沿着山路流淌，在平坦之地流淌成各种支流，由于巨大高差，形成纵贯高山上下呈垂直分布的自然带景致。

0: 园、森林、河谷、村落浑然一体。到了夏季，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和雨水，携带着山体表层的营养成分，一路灌溉着山下良田，实现游牧到农耕的自然过渡。三江源的高原之上，人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生活在高原的民族，在山峦间游牧，在河谷中耕作，感受着高山大河的庄严悠远，护卫着山川草原的静美无边，创造了绵延千年的古老文明。一个人与自然相生相成的三江源，正逐步在世人面前展开它的美丽画卷。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偷偷加练两组，
9: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0: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历劫天马，贵耀清华。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

狼的生活实属不易，狼群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战斗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永无止境、耗尽心力的较量。族群中的成员通过龇牙狂吠、展示强有力的獠牙来争取地位，以彰显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也许仅仅是虚张声势，不过也令其他成员不敢妄动。这类不流血的对峙通常足以震慑任何对手，因此在狼群中始终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不过正是成员们展示出来的力量和技能，以及不停歇的内部争斗，构成了他们生存的要素。狼群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使他们能够登上北半球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能够拿下诸如野猪和红鹿一类的大型猎物。不过捕捉到猎物之后，争端又再次开启。狼群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每位成员都有明确的等级，这一点在狼群进食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领导者通常是族群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总是第一个开动，并且可以吃到最佳的部位。保持如此高效的社会机制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顶端矗立着一位绝对的统治者，其权威几乎无人敢挑战。不过雄性头狼必须通过不断战斗展示力量来获得并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无论年轻还是年迈的对手总是虎视眈眈寻求机会。因此头狼在族群中寻求盟友，通过咆哮、狂吠发出警告，宣示谁才是真正的头领。偶尔也会发生身体上的摩擦，并以流血事件结尾。

有时，族群中反抗性最强的，并且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位成员，最终会遭到整个狼群的攻击。并不仅仅是大型的食肉动物在为统治地位而战，

大型动物，强壮有力，仪表堂堂。虽然拥有这些特质，它们也通常会沦为大型捕食者的猎物。牛科动物就生活在持续的争斗之中，仿佛永无止境地只为摆脱死亡的魔掌。

然而有些时候，仅仅是有些时候，事态会有所不同。西班牙斗牛和狼群生活在同一区域，以凶猛和极具攻击性著称。生活在西班牙乡村的林间，这些是经过磨练代代相传下来的本能。他们的生存斗争远在进入斗牛场之前就开始了。

在大型食草动物中，统治地位往往通过力量获得。有时候，程序化的小规模战斗也可以决出领导者。

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是近亲，不过非洲水牛更倾向于群体生活。非洲水牛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战斗，就像西班牙斗牛一样。这些牛群未来的领袖从青春期的打斗中脱颖而出。非洲水牛群由一个小型的雄性集团领导，他们对彼此非常熟悉。

地位最高的成年雄性组成一个类似长老会的核心团体，这是在非洲草原之王的威慑下得以存活的最佳策略。

因为狮群和牛群之间从未停止过较量。狮群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族群，与他们的猎物牛群相似。狮群一般由雌性组成，最年老、经验最丰富的雌狮带领着家庭成员，年轻的雌狮和幼崽在首领的庇护之下，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共同居住，一起猎食。为了保护领地和配偶，雄狮会战斗致死，不过它也只是能获得族群中的临时席位。雌狮虽然体型比雄狮小，却十分强壮，难以对付。有时他们甚至会将族群里的雄狮晾在一边。在非洲草原上，狮子和非洲水牛的争斗永不落幕。这两个强大的族群永远忙着为生存而战斗。

不过，当研究诸如黑鸢和苍鹰的那些精心铸造的巢穴时，就会感觉之前看到的争斗不过是游乐场上的闹剧。黑鸢广泛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之中。一对黑鸢父母自雏鸟孵化时起就开始为其觅食，

等鸟外出觅食，并保护雏鸟免受寒冷或热浪侵袭，雏鸟则竭尽所能快速成长。刚刚孵化的小鸟看上去脆弱而无助，不过自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它们就开始激烈争斗，这将在它们共同居住的巢穴中持续进行。其中最强壮的通常是最先孵化的雏鸟，存活下来的几率也最大。较小的雏鸟比较瘦弱，不容易获得食物，尤其是在供应缺乏的季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孵化出的雏鸟会努力争取同等的机会，尽管它的哥哥姐姐仍占据优势。父母都更喜欢强壮的雏鸟，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存活下来。

0: 强大，由一支最壮硕的雄性统治，成员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年轻雄性狒狒想要登上首领之位相当不容易，不仅需要战斗力，还需要人脉。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5: 欢迎使用强记忆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4: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苍鹰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只有食物充足，这一窝雏鸟才能全部存活下来。如果食物短缺，那么就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这种兄弟姐妹相互竞争，强者活下来的情况，就是适者生存的一种表现。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却束手。

但是今年，尽管兄弟不和依旧导致气氛紧张，但他们全家都存活了下来。一旦离开鸟巢，内部斗争将彻底结束，兄弟俩将各自成为独居的苍鹰，只偶尔在枝干上碰面。而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则持续一生，几乎是从降生之日开始，直至死去的那一天。这片草原被坚硬的水牛蹄和耐心的狮子踩得结结实实，在这里生活着一个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灵长类动物

社群，狒狒，数十甚至成百只狒狒形成社群，被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狒狒领导。他们在领地中进行日常巡逻，寻找食物。巡游的团体正享受着最为悠闲的时光，直到幼崽们开始争斗。

在这一阶段，扭打和小规模争斗无处不在，以帮助他们在庞大的社群中确立自己的等级地位。

也就是说，在最高统治者的震慑下，为了爬到社群的顶端，年轻的雄性处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狒狒的权力之争非常复杂多样。

从非常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忙着在运动场上激烈竞争，推挤角力，将对方的头按到水中，进行小小的拳击比赛，或者假装追逐。通过玩闹打斗，年轻的狒狒们精进了技艺，首次结成重要同盟。这些游戏能够测试彼此的能力，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做好为首领之位而战的准备。为了登上高位，他们需要坚固的同盟关系。在狒狒的社群之中，若是没有一众忠实拥护者们的支持，谁都无法获得权力。有时，为了获取崇高的首领地位，在复杂的社群中，流血战斗也并不是解决之道。

换去。由于不同寻常的假阴茎，它们看起来很像雄性。斑鬣狗进化出了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群结构之一，实际上它们的规模和结构都与狒狒的社群相似。和狒狒一样，斑鬣狗的社群通过多层级的家族同盟来建立统治地位，同盟间的交流非常必要，他们经常打招呼，相互触摸或是嗅闻彼此。

此在这里，获得权力的关键并非完全依靠体型和力量，而是族群关系和社交活动。斑鬣狗的社群地位与交朋友的能力密切相关。社群的冲突最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也正是头领展示存在感的时机。虽然通常情况下，仅仅是几声咆哮和有力的抓挠足矣。所有雌性斑鬣狗的地位都凌驾于雄性之上，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也优于等级最高的雄性。在往南一些的地方，比如南非，非洲野犬由一只雄性率领，它们有着独特的建立群体等级的方式。它们是狼的表亲，总是举止得体，即使在争夺领导权的时候也不例外。非洲野犬从不打斗，也不咆哮，更不会攻击或是伤害同类。等级最高的非洲野犬通过眼神交流、姿势和游戏来巩固地位。它在组织狩猎时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样的管理机制所产生的最实际的结果是，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

非洲野犬的捕猎是极其高效的，成功率高达80%。原因就是群体成员间完美的协调性和同步性。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唯有它们近乎完美的族群和谐程度能与之相配。不过，这些高效猎手在动物世界中却只是一个例外。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进化出长距离追逐的耐受能力。这些骆驼科动物非常坚韧，它们能够忍耐干旱、强风、极端寒冷和酷热，强壮的四肢使得它们可以长距离行走。

一旦遇到危险，他们随时准备逃跑。而在年轻猿驼中，等级也是通过奔跑来决定的。

在繁衍的季节，成年猿驼间常会进行紧张的竞赛，只有胜出的雄性才能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虽然两只猿驼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胜者会让对手落荒而逃。

争斗无处不在，一触即发。成为首领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生育后代的机会，获得更好的食物。在亚马逊地区，巴西番木棉到了结果的季节，大大的红色果实即将成熟，里面充盈着美味的种子，准备乘着微风开启旅程。

在被洪水淹没的亚马逊丛林里，一群群鹦鹉靠用带钩的尖嘴轻啄对方来解决争端。首要原因就是抢食物，核心问题始终不变，谁是这片林子的首领，谁能第一个用餐。这种体型较小的绿色鹦鹉被称为黄翅鹦哥，它们成群结队的生活在丛林的枝叶间，寻找应季的水果和种子吃。果实成熟了，喧闹的鸟群冲向令它们垂涎欲滴的果实，通过警告性的轻啄和空中打斗，啄序就建立了起来。这是一场会找相向的争夺战。不过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抵达了，它们拥有身体上压倒性的优势。面对邻居更加坚硬的喙和更大的体型，黄翅鹦哥无计可施，只能撤退。

但这么多争斗也有好处，巴西番木棉的种子会四散各处，以最有效的方式散布至空中和森林里。

0: 亚马逊河的岸边，刚孵化的小鳄鱼为生存展现出了先天攻击性。面对绿森然的威胁，小鳄鱼们协同御敌，最终逃过一劫。那么，成年鳄鱼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硕果，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

0: 万物一家。
1: 在巴西番木棉悬挂的果实下方，亚马逊河的岸边，小鳄鱼正在破壳而出。

即使令人闻风丧胆的鳄鱼也需要一直为了生存而战，在一众亲戚中争高低。他们一破壳就往宽阔的大河跑去。

正是这种天生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时都能够保命，或者至少可以多活一阵子。一条绿森蚺正在慢慢靠近，它可不是来给小鳄鱼送祝福的。

它比鳄鱼宝宝们要大得多。在这场不公平的较量中，绿森然占尽上风。

面对这种齐心协力的攻势，绿森然选择撤退。他们也许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不过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所向披靡。鳄鱼栖居的空间可能很拥挤，

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沙滩。不过其中最强大的那只河老大会占据着最称心的区域，努力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在交配季节，鳄鱼间的摩擦更加频繁，雄性鳄鱼为了争夺配偶而激烈打斗。即使大雨也无法浇灭发情期鳄鱼的战斗热情，而这一场雨也拉开了另一场战争的序幕。暴风雨席卷哥斯达黎加的丛林，浸润了这里所有的生灵，包括黑美洲鹫。丛林间的活动似乎暂时停了下来，倾盆大雨令这里的动物冷静下来，它们被困于暴雨之中。不过暴风雨一结束，大家又都开始忙活起来。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份美味，一头母鹿，正好能填饱它们的肚子。然而他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想进食，这必将引发争斗，另一方面他们的喙不够坚硬，无法穿透母鹿的毛皮，他们能看到食物，但是却吃不到。他们的表亲王鹫赶来解决问题。这些厉害的丛林秃鹫长着坚硬的喙，能够轻而易举地咬开母鹿的尸体。显然王鹫本事不小，力气大小决定着等级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王鹫这种也许算是地球上最美丽的食腐动物，靠力量和体型定下了自己的等级规矩。

当然，在王就内部也有等级制度，最年长的成员地位最高，可以将年轻的家伙们赶到一边。

0: 阿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正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争吵。在彩环的栖息地，等级高低由鸟巢的高度决定。鸟巢建得越高就越安全，既能避免洪水淹死雏鸟，也能躲开来自水里的危险。彩环看上去非常优雅，甚至是柔弱，但实际上它们经常打架。想守住好位置，就意味着要不停地争斗。

贪婪的邻居会试图抢占最好的位置，或者至少占据一部分。然而巢穴的主人并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空中的打斗持续不断。

彩环雏鸟内斗不断，尤其是在父母带着食物回来的时候更为严重。这哪是和睦的家宴呢、啊、分明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的恶战。发育最好的雏鸟获得胜利，吃到了最好的部分。虽然每次进食都剑拔弩张，但很少会有幼鸟受重伤。然而其他的冲突可就不一样了。在智利的太平洋海岸上躺着一位失败者，这只南美海狮输掉了最后的战役，生命渐渐消逝。它死于精疲力竭，而不是因为对手。在交配季节，体型大的雄性海狮会在沙滩上的岩石间建立起小小的王国，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为了获得宝贵的领地，他必须击败很多对手。这时候，海狮严格的等级制度就起作用了。壮硕的雄性会统治那些更弱小、更年轻的雄性。雄性海狮可以拥有一个由15只雌性组成的大家庭，但为了巩固权力，他几乎无法享受安稳的时光。连续几周，他都得守护自己岩石领地的边界，抵御其他试图入侵的雄性海狮。他的优势地位随时可能不保，所以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更无暇进食。哪怕是这样强壮的雄性海狮，也将面对巨大的体力挑战。年轻的雄性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试图抢占领地。这些入侵者给海岸的老首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想让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就得把这些不速之客驱逐出领地。他们的努力可能会成功，但那些年老的虚弱的雄性海狮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那些年轻的没怎么打过仗的海狮来说，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上位机会。在整个动物世界里，头领能够占据最好的位置，享用最有营养的食物，还能拥有更多的繁衍后代的机会。然而，想守住自己打拼下来的一切并不容易，这既是莫大的殊荣，也是沉重的责任。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

0: 孔门弟子性情迥异，孔子却总能读懂每一个人。他懂颜回的沉默，摩子贡的浮躁，催冉求向前一步，劝子路慢下半拍。学生以生命追随，老师以心血相授，一问一答间，学问便有了温度。百家讲坛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敬请关注。
1: 哎哎，
2: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吴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苍穹之下，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带着果香的脆皮羊肉究竟有怎样的烹饪妙招？
1: 暖乎乎的感觉，
2: 羊皮很脆。
0: 外形奇特的鸭嘴鲟如何制作成特色美食？
3: 爱吃辣的，这特别特别适合这个地方。
0: 街边小店的豪气大牛头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街巷美食如同一首流动的诗篇，隐藏在繁华的市井之中。无论是街边小吃，还是巷弄深处的丰盛美味，都在浓浓的生活气息里记录着岁月静好，让人心生慰藉。
2: 大口喝酒，大口吃肉，
3: 来喝一个。
4: 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1: 一道热卖的脆皮羊肉，为何会是咸中带甜的口味？
5: 就很爽口，咬嘴里。
6: 对，
5: 汁水特别浓郁。
1: 香辣四溢的泼椒鸭嘴鲟，为什么需要蔬菜汁调味？
7: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鱼越炖它越鲜。
5: 但是得多沉。
1: 大板斧劈牛头，
5: 我真的劈开了。
8: 今天穿着标准的女汉子来，你。
1: 如何让皮糙肉厚的牛头变得热辣软糯呢？
5: 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
9: 啊。可以吃了吗？现在
5: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我们叫他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10: 好，阿黑别走。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充满故事的街头巷尾，去感受各具特色的美味吧。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生活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人们总会用美味慰藉劳累。广东省佛山市有家餐馆，每晚都会排队。据说来这吃饭的人都冲着一道爆款菜——脆皮羊肉来的。
2: 你要哪一块？
3: 我觉得烤，这块大一点嘛。
2: 过这边，过秤。
4: 我想要皮子。
2: 这个整块来吧。
1: 这家店的脆皮羊每天晚上只卖一只，先到先得。
5: 在其他地方吃不了。
6: 羊皮很脆，
7: 暖乎乎的感觉。
8: 嗰啲系乜嘢肉嚟噶？咩神仙肉啊，大佬？
9: 好犀利。
1: 这里的主厨吴广元眼睛很大，但绝对不容杀。准备做菜的物料一定亲力亲为，而且绝对要地理现采。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食材中的尖货。
10: 哎，这不是姜吗？
2: 啊，这是当地的老姜。看这就看它那个粗壮的，看它那个梗，
10: 这个
2: 多不多？哦，
10: 这种须须就很长。啊，
2: 对对对对，这轻轻的一扒就行了，现在。
1: 五花八门的调味食材准备完毕，不过眼下元哥还要准备最重要的食材。
10: 看要什么样的做这个是最好吃的？
2: 你看到它那个菱角那里，你看到菱角大的那个，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10: 就它、
2: 那个、啊，就它吧。
10: 我们叫它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2: 好，阿黑别走。
10: 啊，它会跑。
2: 没事。
10: 阿黑会跑。
1: 元哥做脆皮羊肉，一定要用全身黢黑的本地东山羊，这种羊运动量较大，不过想要抓到。还真得费一番功夫。
10: 像这个这么大小，这个东山羊大概是已经多大年龄？
2: 它现在是一年半左右。它那个羊吧，它那个肉比较嫩细滑一点。
1: 元哥的脆皮羊肉好吃的关键在于羊皮，将整羊浸入开水泡3-4分钟，羊皮的毛孔就会张开。
10: 先拔哪儿的毛？有讲究吗？
2: 这个毛

0: 好了，一定要用力，用力全部顺着来拔。
1: 哦，
0: 这用力用力捏下去，这个毛就很容易拔出来的了。得要用手指来把它拧住才行。它这样就拔得很干净。
2: 将所有羊毛剔除干净，在羊皮表面刷上用水稀释后的麦芽糖，袁哥就要揭晓羊肉脆皮的奥秘了。
3: 这我还真第一次见油淋全羊。
0: 这个就让它那个皮脆，皮脆上色，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一样了，比平时这个羊。
3: 脆皮羊肉。
0: 脆皮羊，慢慢就加。
3: 慢一点，
0: 慢一点。
3: 浇上去瞬间它就开始起脆。
0: 对，把它。皮上面皮上去把它擦出来，
3: 哦，就已经透了。
0: 起来它不会那么腻，也是。
2: 袁哥说，制作脆皮羊油温是关键，用300摄氏度的热油反复淋炸20分钟，当羊肉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琥珀色，就可以改刀切块。终于，各路食材准备完毕，让味道汇聚的时刻到了。
0: 把那个姜炒上
3: 来，香，我来炒一下。
0: 这姜里面它带着水分，所以要把它的水分全部收干了以后，才闻到那个姜的香味
3: 啊。
2: 老姜能给脆皮羊带来浓烈的腥香，袁哥又亮出了两样调味宝藏。
0: 把那个调料先放上去吧。
3: 这是什么料啊？
0: 这个腐乳。
3: 腐乳这个呢？
0: 这个是那跟羊专用的那个蚝的细蚝的那个酱汁。
3: 酱汁是吧？
0: 对。
2: 腐乳咸中带甜，混合了柱侯酱和海鲜酱的秘制酱汁，更是滋味鲜甜。
3: 上羊喽！哇，好狠！
2: 大块的羊肉一下锅，还需蚝油增鲜，老抽调色。再用高度白酒去腥解腻，只需翻炒2分钟，浓郁的酱香混合着鲜甜的滋味，紧紧地勾着小院里的每一个人的馋虫。
4: 可以吃了吗？现在
3: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您试一下，铲得动吗？铲不动。我们的这一锅羊肉纷纷引来了各位围观，你知道吗？
0: 对，这稀客。
3: 对啊，完了，我觉得我们待会儿这肉不够分了，不够分了，一定要吃是吗？
1: 对呀、啊。
3: 你可以预定一块儿。
5: 我传下了。
3: 那不行，一定有人排了队了。你前面排长队了。
5: 老五进面了。老五进。
0: 行好。
2: 围观的食客们多少是有点等不及了，袁哥必须加快速度。此时，上五彩的甘蔗要发挥奇效了。
3: 甘蔗加到羊肉里边烹制是这边的传统做法，还是您自创的呀？
0: 那这边的传统做法，
3: 它会有什么作用？是出糖分吗？
0: 啊，不是，它那个因为它那个出点糖吧，糊了。
3: 哦，糊了，我怕问题差点让锅糊了。为什么要放甘蔗呢？这边烹制羊肉？
0: 甘蔗的这最传统的，它因为它那个羊肉嘛，它吸收的那个糖分，它这个肉吃起来就比较新鲜。
3: 啊。
2: 脆皮羊肉除了皮脆，最大的特点就是咸中带甜。现采的甘蔗水分极大，还带有天然果香，是脆皮羊肉的绝佳搭档。在锅中添水没过羊肉表面，再加入老抽调色，大火焖煮1小时，让甘蔗中的糖分充分溢出，渗透到肉块的肌理中，脆皮羊肉才能出锅。终于，锅里的脆皮羊肉在沸腾的汤汁中吸收了多种调味料的味道精华，肉的醇香、酱的鲜香，还有甘蔗的甜香，在整个小院飘荡，令人难以抗拒。
4: 好香啊！
3: 哇，好香啊！好香啊！你挑哪个？要哪个？
6: 一块，
3: 这一块。
6: 哎，对。
3: 哎呦，会挑啊！这块肉多，有肥有瘦。
5: 78号
3: 要哪块？哎、
5: 要随便你。
3: 没盘子了，
7: 我来。
3: 站起来了，你这是来收割。
7: 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2: 不到20分钟，刚出锅的脆皮羊肉一售而空，要不是提前预留，那可就吃不上了。
3: 哦，真的是发脆，但是其实它底下那层是糯的，表面那一层是有点脆脆的感觉，就很爽口，咬到嘴里。
0: 对。
3: 汁水特别浓郁，而且甘蔗汁的那个糖分都在这个肉。

0: 里边了，一点都不腻，而且完全没有羊膻味儿。
1: 对。
2: 脆皮羊肉吃到嘴里，肉香果香融合着醇厚的酱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富含胶质的肉皮搭配油润鲜香的羊肉，更是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湖北省襄阳市卧龙镇的李同明大哥接了一笔大单，有位老顾客准备上新菜，指明长期要长着鸭子嘴的鱼。这可让李大哥心里乐开了花儿。
0: 嗨，李大哥。
3: 哎呀，看到你。
0: 李大哥，你在哪儿？哦，在池子里头呢。我来找找你。
4: 在这里啊。
0: 我来了。
3: 来来来，
0: 这现在是在拉网了是吗？
4: 哦，拉网拉鱼啊。
0: 哦，我就换上水库，我来帮忙。
2: 年过五十的李同明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他花了整整三年时间，终于成功养殖了一种市面上少见的鱼类，这可是他卖出的第一单，而且还是长期供货。
3: 比我今天来做啊，不能让它活了。
0: 这最大能长多大呀？
3: 这个长200多斤。
0: 200多斤？
3: 对对对。
0: 我们待会儿会捞起一个大家伙。
3: 这个鱼历史悠久了。嗯。1亿年前的生物了。
0: 1亿年前？那不是恐龙时代？
3: 对对对，它就是个恐龙时代。你看它
0: 直接往我腿上哐的猛冲过来。
3: 对对对。
2: 看来这水塘里真有不少大家伙，李大哥养的这少见的鱼到底是什么呢？
0: 妈呀！那鱼缸的嘴张开对着我，那样子巨恐怖。
3: 看见那小姑娘美吗？
0: 哎，这什么鱼啊？
3: 它笑开花吧，你看。
0: 哎，我来试试。
5: 拿着
0: 。这它不会咬我吧？
5: 不咬。
6: 抓紧的。
0: 好滑呀！
6: 抓这儿。
0: 这什么鱼啊？哦，真的，你看它的前边的这个吻部就像一只大鸭嘴。
3: 这是它的导航。
0: 哎，而且它好像身上滑溜溜的，没有鳞。
3: 它没有鳞甲。这个鱼好吃，它这个健康的鱼知道吗？
0: 这肉质应该挺细嫩的吧？
3: 这个、是一个不停的游动。啊、哦。所以它这个进化成没有这个硬骨，全部是软骨，你看。
0: 哦，全部是软骨。
3: 95%的都可以吃。
2: 吻成汤匙状。形似鸭嘴，李大哥说这就是他水塘里的宝贝鸭嘴鲟，学名美国齿吻鲟，一种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的远古鱼类。
0: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把我吓到的这个场景，你看他张开嘴庞然大物，而且长相如此奇特，
3: 你没见过吧？
2: 李大哥说鸭嘴鲟是我国引进的新型食用鱼种，它肉质细嫩，无刺无鳞，无论红烧还是做成鱼丸都很美味。
3: 头两年在别墅养，然后没成功，想这个鱼苗厂的老板经验跟他要不然做点实验了，让我自己再学一点了。嗯，慢慢长养它的习性嘛。嗯，慢慢刚好这个水质也好，第三年才开始这样成功。
2: 三年的努力总算没白费，这让李大哥兴奋不已。
0: 3、2、1，吃鱼肉！
3: 等一下，李大哥，让我们周大哥他帮你给你做一下。
0: 行。啊，
3: 尝尝周大哥的手艺。
0: 那我待会儿就跟着周大哥看看怎么做这个鸭嘴鲟，好吧？
7: 嗯，好的，没问题。看到没
2: 有？好的。鸭嘴鲟长得奇怪，周大哥做菜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
7: 比刚才颜色好看多了。
0: 会烫掉表面的那一层。
2: 鸭嘴鲟全身无鳞，但要用开水烫掉外层的保护膜，保证口感。不知道鸭嘴鲟的口味究竟如何呢？
0: 它的肉其实挺肥的，我感觉。
7: 它还是比较肥的。
2: 鱼身改刀便于入味。
0: 我发现咱们改刀之后，这个鱼肉表层那一部分特别像咱们平常吃那三文鱼的颜色，
7: 因为它发红是吧？嗯，因为它水面比较在海里

0: 水面比较宽阔，刚好它也是不断的游，不断的游，这种鱼也是不断的游，它是24小时都在不断动。
1: 哦，
0: 所以来说呢，它呢就是，这个肉质啊，比较紧凑。
2: 鸭嘴鲟虽然是淡水鱼，却几乎没有腥味，所以无需腌制。
1: 开蒸喽！
0: 上笼，上笼了。
1: 真漂亮哈，这摆盘。
0: 真的挺好看。
1: 好了，盖盖。
2: 直接上锅蒸制15分钟，趁着这个间隙，周大哥用胡萝卜和芹菜熬制汤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嘴鲟的肉质类似金枪鱼，用蔬菜调汁既能提鲜，还能给鱼肉带来清爽的滋味。此时调味的重头戏来了，
1: 哦，特别浓郁的那个山胡椒的那个味道。
0: 对对对，这个还是我们湖北宜昌产这个东西。
1: 哦，很香哦，这个油。
0: 真诚的还是非常香的，是吧？我们加入这个
1: 酸菜，
0: 哎，
1: 这个我很爱吃，调味一绝。
2: 用山胡椒油爆香酸菜，再加上大量的蒜末，重咸重辣的滋味让同为湖北人的味道调查员闻到了儿时就熟悉的味道。
1: 哇，这个麻椒味特别浓郁，而且蒜蓉和这辣椒又结合在一起了，好香啊。
2: 最后在鱼身上撒上麻椒和干辣椒，原以为可以开吃了，没想到周大哥又支起了油锅，这是要做什么呢？
0: 很香的，
1: 这就是秘制出来的红油。
0: 对，
2: 在油锅中加入香辣的红油，最精彩的瞬间到了。
0: 蛋糕。
1: 现场现在真是

0: 在热油的激发下，鱼肉的鲜混合着调味料的鲜香彻底迸发，但鸭嘴鲟的烹饪却还在继续。
1: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越炖它越鲜，越炖越美，味道就越美。
2: 啊，待会儿这豆腐都吸着这个鱼汤的味道。
1: 是的。
0: 周大哥的泼椒鸭嘴鲟仍在慢炖，李大哥也没闲着，准备露一手他的烹饪绝活。只见他把鸭嘴鲟切成大约1厘米厚的鱼片，打算做一锅原汁原味的鸭嘴鲟打边炉。
2: 干杯！它肉真的很厚实，这个鱼肉的口感非常非常像我们平常吃那种瘦肉、猪肉的感觉。嗯，
1: 很有嚼劲儿是吧？
2: 嗯，你得品尝这个，
1: 豆腐味儿挺好，
3: 真好。
2: 好吃啊，
3: 麻辣鲜香，
4: 爱吃辣的这特别特别适合这个鱼，这个味道。
0: 无论是香辣诱人的泼椒鸭嘴鲟，还是滑爽鲜嫩的鸭嘴鲟打边炉，都为襄阳的街巷美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5: 食材特别新鲜
6: 嫩，而且特别入味。
0: 浙江省宁海县依山傍海，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美食融会贯通，形成了全新的口味。有一家制作牛头的小店，正是因为这种融合而生意红火。
7: 好吃得很，别致。
8: 这原味了。
5: 牛市吃牛头。哎呀妈呀，真香！
2: 吴姐，咱们今天这食材主角这体格真不小哈。
9: 对，这个大牛头。
2: 哦，这大牛魔王啊，这是。我试一下，我能不能抬起来啊？
9: 好嘞。

0: 不行，我这双手架一下，哎呀，这得多沉，这有多重啊？
1: 五六十斤的，
0: 我一个人这都抬不起来。这个、
1: 我帮你抬一下，试一下，
0: 试一下。哎，哎呀，这样才能提溜起来。嗯，啊，脸都给我憋红了。
2: 美女，把羊肉呢，牛肉呢？
3: 来自河南省的吴金彩大姐，经营了一家夫妻店。他掌管厨房内外，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

0: 吴大姐的爱人高大哥是小店的服务员兼会计。
1: 146。
0: 不露声色的他，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高大哥口中的这款断货王，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香辣牛头。他们家的牛头限量出售，每天只卖5个，先到先得。要想吃到，食客们往往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1: 喂喂啊，你听不？
3: 听。
1: 喂，喂，被中介给你听好不好？
3: 好。哎。
0: 如此豪横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听吴大姐说。大火烧过表皮的牛头，虽然已经清洗过2遍，但为了去除异味，还需要更仔细的清理。
4: 不知道我们尊贵的牛先生对我们这采耳通鼻服务是不是满意
5: 啊？应该非常满意，
4: 得来个5星好评才行啊。
0: 清理完死角里的余灰，吴大姐还要用小刀割开厚厚的牛皮。
4: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那个上面是咔嚓咔嚓的脆响声。
0: 将整个牛头的表皮从中间分割开，吴大姐表示，接下来她要请出一个大家伙了。
4: 哎呦，这么大家伙呢！
5: 还有关公爷的一个大斧子，你给他劈开。
4: 这个头这么小，我来拎拎。嗯。哦，这还真沉。所以咱们大魔头就得配上这大斧子是吗？
5: 对对对。
4: 是这样劈开是吗？
5: 不是，要从上面往下劈。你给我扶着这个脚。
4: 好，我扶着。抬起来就行了是吗？
5: 对。
4: 哇，太沉了。
5: 小心劈。
4: 您确定您这一斧子砍的是准的吗？你慢点啊，吴姐。
5: 好嘞。
4: 我这两只手都在这儿呢。哦。
0: 5000克重的斧子势大力沉，一斧子劈在牛头上，震得味道调查员手臂生疼。
4: 我有一种觉得自己是铁扇公主的感觉。有点泼辣哈，这举动。嗯，我发现最开始开口比较难，下边就容易一些。
5: 好嘞。
0: 吴大姐说，牛头骨质地坚硬，整个下锅煮，热力无法渗透到牛肉里，把它一分为二，既便于入味，还能让骨髓里的精华充分释放。
6: 有时候我一天卖20多个，我弟弟和我老公顾不上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劈，然后我现在的手都没有消肿，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抓一抓才有感觉。
0: 味道调查员和吴大姐轮番上阵，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劈开了大牛头。
5: 好。
4: 哇，哦，真的劈开了。
5: 今天这是标准的女汉子了，你。
4: 咱们俩这是标准女汉子。
0: 接下来又有一个大家伙要出场了。
4: 这得有多宽呀？这直径？
5: 差不多有1米2吧。
4: 1米2。
5: 对。
4: 那其实就是普通宿舍那种床的宽度。
5: 对，这是我特制的。
4: 啊，特制的。
5: 对。
4: 就为了煮这牛头。
5: 对，因为别的地方一般买不到这么大锅，这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自己加工的一个，加高加深的。哦。
4: 嗯。那咱们这一次能煮多少个呀？这大锅？
5: 差不多12个，半边的12个。就是相当于6个牛头。
4: 哦，6个牛头就在这锅里边煮。
5: 对。
4: 那咱们现在是可以下锅了。
5: 嗯，可以。
0: 直径1.2米的大锅是吴大姐煮牛头的利器。
4: 嘿，这半边还是很沉啊。
5: 就是，来，
4: 赶紧扔进去。
5: 好，慢点啊，小心溅着烫啊。
4: 还得慢点是吗？
5: 对，小心溅，它这开锅烫。哦，
4: 我是慢慢放进去才行。
5: 对对。
0: 老汤更是吴大姐的宝贝，配方绝对密不外宣，但每次煮

火猛煮三小时，香料的味道在锅中绽放，肉汤醇厚浓郁，酥烂入味的大牛头更是香味扑鼻，看着就过瘾。

0: 不过吴大姐却不急着把牛头捞出锅，她表示牛头想要做的好吃，还得配上一味猛料。
1: 好，
2: 一起放进去
1: 啊！一起放进去，赶快，要
2: 哇，这一大锅，这些要吗？
1: 要，香菜不要放，
2: 香菜不要
1: 啊，最后的
2: 啊，就辣椒和那个花椒的那个辣味儿已经冲上来了。
1: 对对，要炒出那个香味儿。
0: 原来吴大姐要做的是牛头的浇头。她告诉味道调查员，她第一次接触牛头是十多年前在宁海的一场村宴上吃到的，于是突发奇想，准备以河南老家重咸重辣的口味为基础，做一款香辣味的卤牛头，没想到大受欢迎。
2: 哦，这个加进去有点呛哈，这个
1: 对，
2: 就麻辣鲜香的感觉，这个
1: 对。
2: 太呛了，纷纷咳了起来。
1: 太呛了，
2: 还挺火爆的这道菜。
0: 吴大姐自制的浇头辣味十足，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香辣的浇头和霸气的牛头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2: 开锅了，开锅了！哇，这颜色好诱人啊！我也感觉到这个多沉了，
1: 多沉。
0: 刚出锅的卤牛头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看着就想狠狠地啃上一大口。把浇头盖在牛头上，再撒上一把香菜增香，一把炒熟的花生米丰富口感，香辣味的卤牛头大功告成。
2: 哇，这一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啊，
1: 分而不腻。
2: 这个太幸福了，这比猪头肉会更绵密，它粘性更高，胶原蛋白是更多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夜晚，每当香辣牛头上桌，总能把晚宴的气氛推向又一波高潮。
3: 好吃，好吃，好吃！
0: 豪气冲天的大牛头，让在宁海打拼的异乡人找到了家的感觉。
4: 来。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道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礼赞。
1: 这下巧了。
0: 正是这些街巷中的平凡滋味，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这些味道是时光的印记，是记忆的载体，更是情感的纽带，让每一位品尝者在味蕾的触动中感受到温暖与生活的美好。

0: 白天冒汗伤精气，晚上熬夜心发慌，不加糖牌生蔓银口服液，益气生津，来一瓶，不含蔗糖哦。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龙鱼
2: 1:1，
3: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硬天时好陈皮，国家非遗记忆新宝堂。风热感冒咽喉疼痛，快用十万山银翘解毒颗粒。恒拓集团
10: 第二代腾势第9科技豪华旗舰 MPV， 搭载闪充技术，纯电续航800公里，以旗舰之姿立时代之境。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融三湘原酒，醉五味草本，韵年陈香。这一杯，不敢急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子由是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弟子，他千里北上，所求究竟是何道？他又凭什么能将大道传回江南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九集《知礼者子由》。

0: 春秋末年，诸水与泗水交汇的鲁地是天下礼乐的中心，而那时的江南在世人眼中还是断发纹身的吴地，中原声教尚未远播的水乡。谁也没有想到，一位从这片水乡走出的年轻人，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弟子，会在多年以后把夫子之道重新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位年轻人就是子游。在那个舟车驰缓、山高水远的年代，他千里北上奔赴鲁邦，叩开了孔子晚年讲学的门扉。世人眼中的礼是衣冠进退，是跪拜揖让，是丧祭宾主，子游所求的礼却藏在这些仪节背后，那是一种敬意，一种分寸，一种安顿人伦的温度。不拘泥于礼之行，而深究礼之意，这正是这位南方弟子的过人之处。那么，一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凭什么在孔门中以知礼之名折服同门呢？他又凭什么将老师的礼乐之道从诸子之滨带回烟雨江南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九集《知礼者子游》。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今天呢，咱们进入到孔门四科中的最后一科文学。现如今啊，当咱们讲到文学，很容易就会想到诗歌啊、散文啊、小说啊这样一些所谓的文学创作啊。但是呢，在当时，文学呢指的是包含了诗、书、礼、乐在内的一整套文明传统的载体。前面我们讲过的德行、言语、政事，都需要通过文学来加以承载和流传。所以呢，文学在四科中排在最后，并不是因为文学最为下等，而是因为文学科它承担着孔子之道通往后世的传承的使命。《论语·先进篇》曾经呢列出了两位文学科的代表性弟子，也就是子游和子夏，说明呢他们两人在传承儒学思想方面呢有着重大的贡献。从后世的影响看啊，子夏

以传经而著名的，对于诗、书、春秋等文献的保存和传授具有突出的作用。相比之下呀，子游的名声似乎要略逊一筹，但是呢，《论语》把子游列在子夏之前，无疑呢是别具深意的。子游呢受教于孔子，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成就？在孔子思想的传播过程中间啊，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子游啊，姓亚底，是今天的江苏常熟。孔门弟子的邦国籍贯以鲁国和魏国居多，但是呢，子游可以说呢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南方人。他比孔子小45岁，进入到孔门呢，应该是在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之后。此时的孔子经历过鲁国从政的挫折，周游列国的奔波，已经呢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到了整理典籍和教育学生这两件大事上。子游这个南方的青年啊，千里迢迢北上来到鲁国，进入到了孔子晚年的课堂，他接触到的是一个已知天命、无所挂碍，并且逐渐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孔子，是一个只想通过整理诗书、讲明礼乐，把大道寄托于后世的孔子。那么子游最先从孔子那里学到了什么呢？《论语》里面保存子游跟孔子的对话并不算多，其中呢有一章是在讲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就是说啊，现在很多人以为能够奉养父母就算是尽孝了，但是呢犬马也都能够得到饲养，如果没有内心的敬意，那人跟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段话呀，看起来是在讲孝，其实呢，已经触及到了礼乐的根本。孝啊，不只是外在的供养，而在于供养之中有没有敬。一个人给父母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当然重要。但是呢，如果只是把吃穿送到面前，脸上没有恭敬，心里边没有感念，那这种养就失去了人伦的温度。孔子呢，正是通过孝的根本，把它呢告诉子游。对于事情的判断呢，不能够停留在外在的浅表的形式，更要抓住内在的根本。所以啊，今天咱们中国人说起孝道，才往往直接的称之为孝敬。这一点啊，对于子游后来的成长非常关键，因为礼也是如此。礼有着很多的外在的形式，比如说衣冠、进退、跪拜、丧祭，比如说宾主之位、吉凶之仪等等。可是呢，这些形式之所以称为礼，关键不在于动作本身，而在于动作背后的敬意和分寸。所以子游啊，对此心领神会。在面对丧葬之礼时，子游说：丧至乎哀而止，丧礼最终要达到的是一个哀字。居丧之人的哀思要胜过一切的外在的仪式，真正的礼义是人们内心最真实的情意。这正是子游对于礼之根本的把握。那么从这些寥寥的记载来看，子游早年在孔门中形成的正是一种温和而清醒的判断力，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并且呢将此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是子游观察世界、参与世界的个性角度。那么他也把这种合宜的分寸感视之于亲情之外的关系。在孔门中求学的岁月里啊，跟子游最为交好的人是子张。子张呢，也是孔子晚年招收的弟子，他父姓专孙，名师，年纪啊比子游

0: 差不了几岁。所以子张子游啊，以及下一讲咱们要说的子夏，经常呢是一起出现的。不过子张跟子夏可以说性格差异很明显。有一次呢，子贡询问孔子对于子张和子夏的看法，孔子说：“失也过，伤也不及。”也就是说呀，子张的性情比较疏阔洒脱，而子夏就比较谨慎小心。很明显啊，子游跟子张的脾性要更加的相投一点，他们都属于气象比较宽广旷达的人。子游跟子张是好友，说话呢非常的直接。子游呢认可子张的能力难能可贵，不过呢也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子张还没有达到人的境界。所以咱们看啊，这子游啊是很懂得交友之道的，他既能够承认朋友身上有很多别人做不到的地方，但是呢也绝不会溢美。面对着君臣朋友，子游信奉的原则啊就是适度。他曾经说：“事君硕似如矣，朋友硕似疏矣。”侍奉君主如果规劝的太过频繁啊，就容易招来羞辱。跟朋友相处呢，如果劝说的太过于紧密，就容易变得疏远。该劝而不劝是失责，劝的过急过密了也会变成一种逼迫。而子游啊看得很清楚，人伦关系的维持呢是要懂得边界和分寸的，能够恰好的停在情理相称之处，这才是子游所理解的礼。那么从这次问孝开始，子游呢逐渐地明白了孔子礼乐之教的真正用意所在。从此以后他特别地专注于对于礼的精研。后来呢在师门关于礼的讨论中间，子游呢常常表现出过人的判断力，尤其呢是在丧礼吊礼这样一些最容易被人看成繁琐细节的地方，子游往往能够看出真问题，并且一语中的。那接下来呢，咱们从几则具体的故事里面啊，看一看子游对于礼的理解究竟高明在哪儿。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场同门结伴参与的丧礼，为何会让素以稳重著称的曾子连声认错呢？
0: 曾子至此才明白啊，子游并非不懂礼。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大家知道礼是孔门的必修课，孔子呢平常教弟子，经常呢就是在具体的祭祀啊、丧葬啊、宾主往来啊这样一些情境之中展开的，就是为了让弟子体会到礼的精神。而在各位弟子之中呢，子游的表现最为出色。通过后世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只要进入到礼仪场所，身边绝大多数时候都有着子游的身影。这就说明孔子发现了这位年轻弟子的资质所在，也特别着重在这个方向来培养他。而子游呢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不负师恩，对于礼仪的研习达到了很精深的程度，师门里面啊其他的兄弟都不及他，哪怕是极负盛名的曾子，在理学方面也多有不及子游之处。根据《礼记·檀公》的记载，有一回呢，曾子和子游一起去参加丧礼，却因为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产生了分歧。曾子把外衣啊演得严严实实，子游呢却敞开了外衣，露出了里面的囚衣。

0: 这个呢就叫做希求而吊。曾子建呢便对旁人说，哎，子由平日以知礼著称，怎么吊丧时反而把囚衣露出来呢？在他看来，吊丧是哀戚之事，衣着呢应当庄重收敛，所以呢就觉得子由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可是啊，当时的丧礼还没有进行到最沉痛的阶段呢，亲人也还没有改变仪容，宾客呢就不必过早换上如此严肃的服饰。那么过了一会儿呢，丧礼进行到了小殓，亲人呢袒露左臂，竖起头发，也就是袒阔，正是呢以服饰和仪容表达悲痛。子由呢见到丧礼进入到了更为沉痛的这个阶段，立刻快步走出去，掩好囚衣，系上牒，然后重新进入。曾子至此才明白啊，子由并非不懂礼，而是知道要等到亲人改变仪容之后，宾客才随之改变服饰。于是呢连声说，哎，我错了，我错了，子由这样做才是对的。还有一回啊，曾子到阜下去吊丧，主人呢已经举行过祖的仪式，那这个祖就是灵柩将要离开家门正式出行之前的祭礼。按理说这一步完成之后，灵柩就该继续往外走，准备送葬了。这个时候啊，因为曾子来了，主人呢为了表达对曾子的礼遇，于是呢临时的把礼节往回倒了一步，撤去了已经安排的下一步叫遣殿的仪节，把灵柩呢稍稍的推回去，等曾子吊丧之后才又让妇人们下堂进行遣殿之礼。跟随着曾子的人看见以后啊，心里边很有些疑惑，就问曾子，哎，这样做合理吗？曾子回答说，祖就是且，且呢就是暂且的意思，也就是呢将要出行，既然只是将要走，还没有真正的下葬，为什么就不可以暂时的返回到原位呢？后来呢就有人把这件事啊拿去问子由，子由的回答呀就完全不同了。他详细的解释说，丧礼的过程分成很多个步骤，饭函在酉下，小殓在户内，大殓在坐阶，殡在客位，祖祭在庭中，最后呢葬在墓地。那这一套程序啊，是从屋内一步一步的走向屋外，从家中一步一步的走向墓地。他所表达的呢正是死者逐渐的离开生者世界的过程，所以呢丧事有进而无退。既然到了祖祭这个阶段，就不应该再把灵柩给推回来了。曾子看到的是祖这个字儿，认为祖既然有且的意思，那么只是将要出行就还可以返回。但是子由看到的就深刻多了，他关注的不是一个字儿，而是整套丧礼的进程。礼呢不是几个动作随意的拼接在一块儿，礼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意义。那么饭函、小殓、大殓、殡、祖、葬，每一步都预示着生者跟死者之间关系啊逐渐的转变。行礼的过程不是让人死守程序，而是希望人们理解每个步骤背后的意义。对于礼来说，这个意义才是更根本的。那么我们不了解仪式环节的意义，就会像曾子一样望文生义，被外在的程序呢遮蔽，失去了真正的礼义。后来啊，曾子听到了子由的话，感慨说，子由对礼的理解远远胜过我啊。子由能够在这些细微处看出问题，说明他对于礼的把握已经不仅仅是记诵条文，而是进入到了礼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不仅仅是曾子，那其他同门也表示折服。几乎可以说呀，孔门的理学，子由当属孔子之下第一人。后来呢，大家如果对礼仪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会跑去问子由，甚至还会把子由的话当成解释礼的标准。
1: 礼可以写在典籍的竹帛里，也可以存在于百姓的烟火日常中。与士门中蛰伏同柴，见的是学问之深。在一方水土化民成

0: 成俗，见的是学问之真。子游学礼，从不以祭送为终点，那些进退之节、丧祭之仪，不过是竹帛上的笔墨。真正的考题写在广阔的乡野间，学得透只是半程，行得通方见全功。学成离世的他很快获得了一方诚意的治理权，一道现实的考题也摆在了他的面前，那就是礼乐之道究竟能不能安顿一方百姓的身心呢？那么面对老师半带戏谑的疑问，年轻的子游又将如何应答呢？
1: 后世典籍之中啊，还保留了很多子游学礼和事礼的记载，但是呢，子游对于礼的研习不仅仅停留在学习和解释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呢，他把自己的所学所悟落实到了教化百姓的实用层面，实现了礼乐精神的真正指挥。《论语》里记载，子游学成以后曾经担任五城宰，五城啊是鲁国的一个城邑，子游采用了礼乐之道来治理五城。孔子听说了，就带着一群学生来搞调研，来参观。在抵达城门的时候啊，听到城内传来了悠悠的弦歌之声，老百姓啊自发的弹琴唱诗，足以见得五城百姓对于礼乐的尊崇和喜爱。孔子看到这种气象呢，可以说是倍感欣慰，莞尔一笑，说道：“歌姬焉用牛刀。”这句话呢，带着一些开玩笑的意味，意思是说，哎，五城这么丁点的地方，治理起来用得着这么大的礼乐教化吗？孔子呢，大概是认为啊，像子游这样能够用礼乐教化百姓的人才，应当去往更大的天地。如今呢，只能待在五城这么一个小地方，未免是大材小用了。子游听后呢，一本正经地回应道。而老师啊，我曾经听您讲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有仁爱之心，小人呢学习了礼乐就容易管理，所以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听从老师您的指导啊。孔子这个时候反应过来，刚才自己说的话呢可能有些失言了，因为子游正是在实践自己的理论呢、所以啊，子游在施行礼乐教化的层面呢，应该说做出了超出孔子预期的程度。诗子中间呢曾经记载道：“仲尼志义不立，子路氏；夷服不修，公西华氏；礼不习，子游氏；辞不变，宰我氏。忘乎古今，颜回氏；解小物，冉伯牛氏。曰：吾以服六子，自立也。”其中呢，讲到子游就是以礼来勉励仲尼的，或许呢，就是从《论语》这则故事引申而来，虽然呢有一丝丝的夸张，但是呢足以见得呀子游以礼见长的形象在后世的叙述中间已经是非常的鲜明了。那么这位从南方来到孔门的年轻弟子，已经能够把老师的道呢给带到一个具体的地方，能够让一个小城发出弦歌之声，那五城虽小，却成为孔子的礼乐之道进入到地方社会的一个象征。孔子曾经讲：“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就是说呀，周文王、周武王他们的政教虽然写在了典籍之上，可是能不能真正的兴起，还要看有没有人来承载。那人在，这道就能够举。人不在，道就无法传承。孔子呢，这一辈子特别的重视识人、育人、用人。那子游的话呢，跟着孔子学习，也非常明白政教施行的关键，正在得人，也就是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于是呢，在担任五城宰期间呀，他着力访贤求才。
0: 子游深知礼乐教化的推行，只是写进典籍里还不够，关键在于人。孔子一生重教，更重识人之明、育人之方、用人之道。得其人，则一义之风可正；失其人，则万卷典籍徒存。礼乐的种子，即便撒进沃土，仍需有栋梁之才浇灌，才能破土而出。深谙此

的子由时时以一双诗人辩才的眼睛寻找，他所寻找的不是言辞凌厉之辈，不是奔走钻营之徒，而是举止有分寸、进退见品行的人。那么

0: 澶台灭明，他走路从来不为了图方便就去走小路，他平常呢没有公事的时候呢也从来不会跑到上司跑到我这里来，可见呢这个人他不取巧，这个人他不钻营，他公私分明，品行正直，正是礼乐教化最希望造就出来的那种人。后来呢澶台灭明也拜入到孔子门下。那关于澶台灭明进入到孔门之后的情况呢，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澶台灭明呢，我们知道他字子羽，据说呢相貌非常的丑陋。孔子呢最初见到澶台灭明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别看重他，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澶台灭明退而修行，德行声名远播，在南游楚国之后就留在当地去办学，从学弟子啊多达300人，一度名冠诸侯，成为儒家思想在南方传播的重要人物。孔子听说以后呢就连连的感慨自己当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承认自己识人不明了，自己外貌协会了，那么由此呢我们更可以推知子游实在是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啊。我们再回头来看子游的至诚和识人，可以说呢很符合他一贯从大的根本来着手的方式，他的所思所想都非常的扩大，所以后来讲学授徒仍然保持着这种气质。论语里面记载子游看见子夏教授门人为学的方式啊，评论说呀，子夏的门人呢在洒扫啊应对啊进退啊这些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是呢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根本的道理没有立起来那是不行的。而子游的话呢一贯主张要区分本末，不可舍本逐末，认为呢凡事要从根本的大事入手。子夏的话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传道授业有先后的次序，就好比说种田草木蔬果都各自有他们的生长的时序啊，那我们种植的时候呢就要予以区分，教学也是同样啊，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秉性分别建立起教学的次第来，哪有一上来就把最高最深的东西全都传给学生的呢？初学者当然要先从洒扫啊应对啊进退啊出发，慢慢的再进入到大道，只有圣人才可能有始有终上下贯通。其实呢这两人的话呢都有道理，子夏呢看重的是次第，他知道学问要从基础做起，子游呢看重的是根本，他担心学生停留在基础却忘记了大道。一个提醒我们学道不能够悬空，必须从日用礼仪开始，另外一个则提醒我们学道呢也不能够停留在细枝末节，必须回归到礼乐精神的大本大源。所以呢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传承方向。不过呢从这个材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孔子死后啊孔门内部出现了分歧，在没有一个主心骨的情况之下，儒门渐渐地分散了，出现了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等等诸多的派别，乃至出现了儒分为八的局面。那么这些呀、啊、都是孔子之道向后世展开的时候出现的不同的流脉。那么在孔子离世之后，子游还有什么事迹？他的礼乐实践又走向了何方呢？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子游凭什么能让礼乐之道在乱世中延续呢？
0: 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把孔子的礼乐之道带进了真实的生活场景。
1: 百家讲坛要您精彩继续。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

0: 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在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啊，门人弟子四散而去，子夏去了魏国，子张去了陈国，子游啊却依然在鲁国居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鲁国仍然是孔子之道的中心地带，很多跟孔门有关的礼仪事务还需要有人来打理来维持。后来呢，子游的行迹又延伸到了魏国，魏国跟孔子的渊源很深，孔子周游列国时候啊，多次到魏国去，子游呢也曾经跟老师到过那儿。子贡师兄啊，在为孔子守丧六年之后，我们知道他也回到了魏国，这个时候子游拜访了同门大师兄子贡，应该是他去魏国的主要原因。不成想呢，这时候的魏国已经跟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之时，跟当年魏灵公统治之时不一样了。子游刚到魏国不久啊，恰好魏文子的弟弟，名字呢叫惠子，去世了。按照礼制来讲，惠子去世，那惠子的权位应当呢由他的长子来继承，这个长子的名字呢叫虎。但是呢，文子并不乐意，他私心呢是想让惠子的庶子来继承家业，以便于自己慢慢的侵夺弟弟的家产。那子游在灵堂之上发现气氛不妙，于是呢穿上了麻衰，系上了麻蝶，这些呢都是重孝的穿着。子游呢以家臣的身份为惠子凭吊。那魏文子看见以后呢，赶忙辞谢，表示呢子游如此的屈尊，实在是不敢承受。子游呢不改态度，他回答说：“这就是礼仪。”其实呢，这里子游的动作啊非常的关键。他为什么要走到诸臣之位？因为呢，他是在用自己的站位来提醒魏文子，这丧礼的主位是不能够含糊的，因为人家惠子是有嫡子的，这个嫡子才是应当承接丧礼主位的人。魏文子如果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哪怕是出于一时的权宜考虑，也不免会埋下名分难定的祸端。子游看出来了，魏文子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心思，但是呢，他并没有当众的斥责，而是通过礼的方式以退到诸臣之位的动作把问题给摆出来。魏文子呢当然明白了子游的意思，于是呢退了下去，扶着嫡子南面而立，就承认了虎的家主地位。当主宾名分重新安定之后，子游呢才回到客位，接受宾客应有的位置。那我们看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明面上的争端，子游的可以说是兵不血刃，通过礼仪名分化解了一场可能演变成废嫡而立庶的闹剧，彰显出礼孝真正的安定秩序的力量。那么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子游在孔子去世以后呀，用自己的方式去传播礼教，他没有留下多少高深玄远的言论，也没有著书立说呀来留下什么传世的著作，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把孔子的礼乐之道带进了真实的生活场景，让礼仪真正发挥出了教化民众整顿秩序的现实力量。也正是这段在鲁魏之间的游历的经历呢，让子游坚定了自己践行礼教的传道方式。于是呢，在辞别了子贡之后啊， 子由最终选择回到自己的故乡江南。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位寒门出身的弟子如何成为孔门最后的传经者？他将夫子之道托付后世，又为何在晚年与曾子相对痛哭？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十集传经者子夏。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哎呀，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这个从吴地北上求学的年轻人，他去过鲁国，去过魏国，如今他带着孔子的教诲，带着他一生所体会到的礼乐精神，踏上了南归之路。他把孔子的礼乐之道从诸寺之滨最终带往了老家秦川。子由在回到家乡后，在江南很多地方开馆授徒。他在世间最后的行迹啊，就是从秦川东渡到清溪讲学。清溪地处海滨，水流缓缓，田畴交错，东南方的海风吹过来，带着一种跟齐鲁大地不同的温润的气息。在讲席之上，弟子们围坐在前，向他的严老师请教，说：“老师啊，您天天教我们习礼，请问我们学习礼仪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礼的核心精神究竟是什么呀？”已经是暮年的子由听到这些话呢，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如此的能思好问吧。那一年孔子应邀参与鲁国国君主持的年终乍祭，这个乍祭呢是岁末酬谢百神、祭祀万物之功的礼。在祭礼结束以后呢，孔子走到观台之上，喟然而叹：大道施行的时代和三代的英杰我都没有赶上呀。子由看到老师神情有异，听着鲁国祭礼散场的尾声，心里想，老师大抵是在感慨鲁国今天虽然仍然有礼文，可礼文背后的大道已经不复从前。常年习礼的他内心也是颇有感触，就上前问道：老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礼呢？孔子看着子由慢慢地说道：原本呢， 是为了让天下恢复到

上古时期大道盛行的大同盛世。不过现在看来，能够达到小康就已经很可以了吧。子游不解，就问什么是小康呢？孔子说，小康啊，就是天下为一家，人们呢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那么财物和人力呢都能够满足个人所需，国家呢是有着坚固的城防，是有着规范的礼仪，君臣有道，父子有情，兄弟和睦，夫妻和美，制度设置合理，百姓安居乐业，大智大勇之人呢被拔擢，背信弃义之人被废黜，这样的社会就是小康了。那子游呢感慨说，哇，小康社会这么美好呀。那老师，您刚才提到的大同社会是不是更好啊？于是呢他追问说，那何谓大同呢？孔子说呀，那是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天下不是一家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万民所共有，人们会选拔贤能的人作为领袖，人与人之间讲究诚信，和睦相处，人们会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男子呢都有自己的职业，女子呢都能够适时的婚嫁，对于金钱呢，人们不屑据为己有，人人呢都愿意为公众服务。那这样的社会，阴谋不兴，盗贼不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此的社会就是大同。多少年过去了，老师当年的话语呢依旧是余音绕梁，不断的在子游的耳边回响，里的深处呢连接着一个至真至善至大至刚的天下理想。人为什么要学礼？因为礼要让人知道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个人，人活在亲人之间，也活在乡里之间，活在家国和天下之间，活在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中间。人要通过礼学会敬，学会让，学会安顿亲疏远近，也学会把自己的生命放进更为广阔的共同生活之中。礼从最细微的动作开始，最终要通往天下为公的理想。此时此刻，子游把这份理想重新讲给了自己的弟子，他相信这些弟子还会继续讲给他们的弟子，如此代代相传。那看着眼前这些年轻的面孔，听着他们在口中传颂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隐约之间呢，子游仿佛看到孔子站在岁月长河的彼岸，对他频频点头，说道，悟门有眼，悟道其难。子游啊，他最终的确是把孔子的道带去了南方，更把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理想传给了后世，使得孔子的思想儒家学说在南方开枝散叶。后人记载，故无遗民，闻风向学，从之有者以千计。原本远离齐鲁礼乐中心的江南士人，因为听闻子游之风，纷纷前来求学。子游呢，由此被海域百姓尊崇为南方夫子。人们还在子游讲学的清溪之地啊，修建了颜子祠，并且把县名取为奉贤。没错，就是今天的上海奉贤，意为敬奉颜衍这位贤人，纪念子游崇儒兴教、尊道上礼的事迹。那这个名字本身就像一枚刻在江南文化深处的印记，提醒着后人，曾经有一位从南方北上求学的孔门弟子，又把孔子的道带回了南方，使礼乐之声在中华的江南大地久久回响。回顾子游的一生，来时是求学之人，归去已成传道之师。因为子游，孔子的道不再只是鲁国的道，不再只是诸寺之间的学问，他越过群山，跨过江海，汇入不舍昼夜、亘古亘今的时间长河，

浸润着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世间苍生，而这就是孔门之学的意义所在。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甄选道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3: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刘彻想绕开奶奶独掌朝政，却遭强力反制。
1: 你奶奶就这么让你扎眼吗？你以为自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那你就飞吧。赵婉、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2: 奶奶，
1: 请皇上立即查办。
3: 胳膊拧不过大腿，年轻的汉武帝就是胳膊，窦太皇太后就是大腿。
0: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刘彻还是罢免了赵婉、王臧，但这并未平息奶奶的怒火。
1: 丞相窦婴、太尉田汾，他们又干净了吗？
4: 把朕的大臣都连锅端掉，釜底抽薪。老太太也太狠心了。
5: 你必须给老太太去认个错，母亲求你了。
3: 我们看历史的记载，太皇太后的确有权利废帝。
0: 为稳固地位，刘彻被迫答应奶奶，换掉全部朝政班底。
1: 奶奶要给你推荐万石君那一家子，那都是大老实人，可以做实事的。
6: 孙儿，听奶奶的吩咐吧。
0: 刘彻将如何面对奶奶指派的朝中大臣？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7: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熏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龙吟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西汉之前有多次太后干政，比方说秦的时候宣太后干政，宣太后之后呢赵无极在中间又想干政，那么到了后边刘邦一死，太子刘盈16岁继位，但是刘盈虽然继位了，他的母亲吕后非常的强势，所以史书上说叫吕后称制，就临朝称制，他虽然没当皇帝，但是所有的他发的命令也叫制，也是要当法令的，所以吕后啊是真正名副其实干政的，应该讲第一人。到窦太后这儿，他又想干政，他跟吕后干政不一样，他呢首先没有临朝称制，他只是看不惯自己的孙子刘彻来随便的否定黄老之术为主的这个国策。那么窦太后干政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举措呢？我们看电视剧这一集他怎么表现。

0: 程将军，尽管放开了跑，老身受得了。
1: 诺。

0: 今儿天气怎么样？
1: 回陛下，大晴天，一丝云彩都没有。
0: 天晴就好，趁着天气好，赶紧晒素草。
1: 陛下，您说什么？
0: 朕什么也没说。
2: 你看清楚了吗？
3: 回丞相，小的看清楚了，
4: 那是太皇太后的车仗。

0: 将军怎么样了？
1: 已经按令增加了扫巢的警卫布防。
0: 很好，令将军，如果今天朝堂上有人聚众闹事，一律将其拿下，不论是谁。
1: 怎么，还有人敢在朝堂上闹事？
0: 哎呀，你就照皇上的吩咐做就是了。
1: 那是的，没有皇上的命令，谁也别想进去。
0: 对。

0: 丞相到现在还没有来。
1: 我怎么知道？他爱来不来啊？

0: 下稍后。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停止朝议。
1: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在哪儿？
0: 太皇太后已回到东宫。太皇太后，请陛下这就去东宫说话。
2: 太皇太后，阁下，你看，
1: 昨天夜里不是还在唐泉宫吗？
0: 可太皇太后连夜赶回来了。
1: 连夜？去东宫。

不要再给皇上添麻烦了。把你的条陈烧掉吧。

0: 孙儿正要上朝，不知太皇太后有何吩咐？
1: 你没想到吧，我这个瞎老太太又回来了。

0: 太后，你的水
1: 下去吧。
0: 嗯，
1: 你知道御史大夫赵婉写了一个奏折吗？回答我，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2: 孙儿还没有早朝，群臣们可能会有一些呈奏的议题，不过孙儿还没有看到。
1: 既然你说不知道，那就让我告诉你，御史大夫赵婉准备上书，建议陛下对于国事不必报之请示于东宫。你真的不知道？你奶奶就这么让你扎眼吗？你以为自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那你就飞吧，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飞多高。回去吧，继续你的早朝。不过议题得改一改，我这里也有一道庄青笛交给我的奏呈，参御史大夫赵婉郎中令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3: 奶奶，
1: 请皇上立即查办，今晚之前给老身一个说法，交给皇上。

0: 哎呀，我们看这电视剧，这老太太也不容易呀。啊，坐了马车，还是硬座，一路颠簸，跑了一夜。那么汤泉宫在哪儿呢？汉代的汤泉宫啊，在秦时称骊山汤，汉武帝时扩建为骊宫，一直到唐太宗才有汤泉宫这个称号。那么汤泉宫呢，到今天的西安城，我们说至少是30多公里，那这么个距离，那在过去的话，交通条件下，坐个硬轱辘的马车跑，在过去，我们说军队行军一天才是走30里，那所以那老太太的马车能跑多少啊？所以30多公里，可能真的就需要跑一夜，所以老太太也真辛苦。那么老太太为什么这么生气呀？其实史书上啊，有一句话说，当老太太听说汉武帝对赵婉、王章这些人言听计从的时候，窦太后大怒，此为新元嫔也。什么意思？就是窦太皇太后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说赵婉、王章会不会是第二个新元嫔呢？那么新元嫔是谁啊？新元嫔是汉文帝时候一个看相之士，他忽悠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有五彩器，所以说呀要出明君，他说应该修建祠庙祭祀神灵。汉文帝信以为真，就在渭水以北修建武帝庙。啊，这荀元嫔啊给汉文帝说他发现一个玉碑，玉碑上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关于什么延年益寿的，反正都是好事儿。献给汉文帝，说这是天降祥瑞。汉文帝是个极其节俭的人，结果他对这些看相的人极其迷信，赏赐他们动辄千金啊，他自个儿造一个露台，花个几百金他都舍不得。但是你看他给这种人，真舍得花钱。当然，新元平装神弄鬼，最后被人发现了破绽，那新元平只得乖乖认罪。发现了以后，汉文帝也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从此以后啊，对这种人也深恶痛绝。所以你看，新元嫔就是个大骗子。那言外之意，赵婉、王章，窦太后说了，那也是大骗子。你看这俩人定义为大骗子，这就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小矛盾。所以接下来怎么处理赵婉、王章，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皇上驾到，群臣行大礼。

0: 五千侯庄青敌到了吗？臣在。你很能干呀，
1: 谢皇上夸奖。你一个庄青敌，比朕的御史大副署还有效率。朕是不是该请你来当御史大夫啊？你说。
0: 这个是不是你写的？臣不知道陛下指的是哪一件。什么？这么说，你还写了不少。朕很欣赏你。你说说，你都是从哪儿搞到的这么多的材料？连赵婉、王臧7年前的把柄，你都能抓到。

0: 朕看了你的奏折，决定准奏。谢陛下。微微，李广在吗？
1: 宣李广。

0: 御史大夫赵绾，
1: 郎中令王臧，犯奸吏之罪，革去所任，带下去吧。

0: 陛下，赵王王臧身为朝廷重臣，怎么能以一个七八年前的所谓奸佞之小、孤寡官代母呢？
1: 草率呀，陛下，
0: 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2: 陛下，
3: 魏昭。

0: 俗话说得好，叫胳膊拧不过大腿。相对于老祖母窦太皇太后来说，年轻的汉武帝就是胳膊，窦太皇太后就是大腿。那么庄亲敌上书说赵婉王章到底犯了什么罪了？其实这个罪名啊，史书记载的很含糊，叫奸吏之事。那么什么样的罪算奸吏之事呢？我们查汉代的这种刑律啊，有这么几种行为可以归结为奸吏之事。这第一种就是诛守道，也就是坚守之道的。这第二种呢，受贿枉法的。这第三种呢，作章为盗。那么第四种呢，就是沽榷。什么叫沽榷？就是垄断牟利。这第五种呢，就是偷税漏税、欺诈攫取钱财等等经济犯罪，这都算奸吏之事。所以奸吏之事啊，是个内容非常广泛的概念。关键的是它都是违法乱纪的勾当，所以赵婉王章被举报奸吏之事啊，后来就坐实了，的确有这样的事，的确有，那汉武帝没法了。最终的结果，赵婉王章啊，就按犯奸吏之事这样的罪名在狱中自杀。你看这样两个人，汉武帝这么倚重，最后因为自身言行不谨，可以说也算是狠狠地打了汉武帝一个耳光呀。你信任的人运人不得当啊，汉武帝孜孜以求的求贤，求了半天你不就得运人任人以贤吗？结果你任的人不贤能，自身不干净，有毛病，那这让人就无话可说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又忍不住说一句话，哎，真是有些人啊，让人有恨铁不成钢的这种感觉。你自然一心一意的想施展政治抱负，那你就不能贪赃枉法，不能违法乱纪。你一旦有这些勾当，那你经不起检验，你不仅自己会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说灭顶之灾，更重要的是你把汉武帝想做的这种更化改革大业你给中断了，你给破坏了。赵婉王章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真的很让人痛惜呀！
1: 哟，侯爷又回长安了。
2: 您长宽侯不是也回来了吗？
1: 嘿，咱太皇太后有话吗？树挪死，人挪活，可以常来常往。
2: 在下也是如此啊！请请请！
3: 公主，
4: 武强侯没有在太皇太后面前提到我的名字吧？
3: 当然没有，我只说透露消息的是一名宦官。
4: 那就好，我只怕皇上从此恨上我和我家父王了。
3: 老太太可一直称赞你父王呢。老太太其实早就对皇上不满意了，令尊大人的红烈显得正是时候，让令尊大人一定要沉住气，静等时局进一步的变化。老太太还是宠皇上的，这一步只是扳倒了内阁，得再烧把火，让火最终烧到皇上身上。所以公主务必转告你的父王，此时的姿态以谦和为好，千万不要介入目前的纷争。争是不争，不争是争。
4: 谢谢武强侯的点拨。那您说还需要本公主做些什么吗？
3: 我看当今皇上现在的依靠，一是长公主，二是王太后。皇后阿娇被长公主骄纵惯了，她和皇帝早晚要翻脸的，到那时长公主就不会帮皇上的忙了。而王太后又全靠齐地田汾的外援，所以田汾是眼前棋局当中一颗重要的

0: 我明白了，
1: 。皇上这回不是还没有倒吗？这一次也只是两只替罪羊而已啊。
0: 事情还没完呢，
1: 啊，
0: 咱们再布几个局，得让那小皇上自己往里边钻。哼，还有热闹看。等玩够了，哼，你等着瞧吧。咱们非让他们祖孙自己和自己斗起来。

0: 桃公主和皇太后来看您来了。
1: 娘，我们来看您来了。
2: 热闹人来了。
1: 是啊，好不好啊您？
2: 多香啊。
1: 看看您这几个月温汤水洗的，这皮肤啊细嫩细嫩的，本来你就不太显老，现在啊更年轻了。
0: 太皇太后的气色可是比先前好多了。
2: 那感情好啊。老身呢只有一条，凡事不生气，再大的气我也不生，人家怎么让我生气我都不生气，自己不生气别人就气不死我，这就是我的养生之道。
1: 是啊，所以您得享受春天百花的芳香啊。
2: 对了，这满院子的花都开了，怎么那小蜜蜂阿娇怎么不来呀？
1: 人家正忙着侍奉皇上呢，哪儿顾得上他娘啊。
2: 侍奉皇上，侍奉皇上好啊好啊。
0: 我也没什么说的，上巳节快到了，宫中的姐妹们想举行泼水仪式，不知道太皇太后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乐乐。
2: 老身呢、啊、连骊山的温汤都消受不了，哪还能沾渭河的凉水呀、啊、老身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
0: 臣妾知道皇儿给太皇太后气受了，皇儿跟臣妾说了好几回了，他知道错了，他还是个孩子，耳朵根子软，眼皮子浅，媳妇给您赔罪。
2: 皇太后啊，我劝你啊还是不要管这档子事儿。
3: 这阿志啊太不懂事了，
2: 一个赵婉一个王臧，
3: 为何还留着？这两个人坏透了。
2: 他们搞的那一套跟辛元平搞的那一套有什么差别吗？他们无非想做辛元平第二啊。辛元平当初啊就是在先帝面前装神弄鬼，又是改换年号，又是祭祀天地的封禅大礼，结果呢都是骗人的。辛元平被文皇帝灭了三族啊，那个王臧那个赵婉，老身呢、啊、是给皇上留面子，让他自行了断此事。依我看呢、啊、皇上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丞相窦婴、太尉田芬，他们有干净了吗？一个长毛一个长尾巴，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丞相，怎么能做太尉？
4: 太皇太后要把朕的大臣都连锅端掉。釜底抽薪，老太太也太狠心了。那些人忠心地辅佐朕，干了很多有益的事情。

0: 其中王臧还是朕的老师，朕做不到，也不能做。
1: 太皇太后能当着我的面说你舅舅手上长毛，屁股上有尾巴，不配做太尉，他连我的面子都不给，能给你什么？
0: 老太太是不是疯了呀？

0: 高兴，取之可不难。这几天长公主已给我露出了口风，老是刘安长刘安短的说起个没完。皇儿啊，你知道不知道，过几天各地的亲王就要进京朝觐，太皇太后随便找个什么人都能代替你。其实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要得甜须加盐。你呀，就不要管你的老师和你的舅舅了，听我的话，你必须给老太太去认个错。咱们家只要能保住你的皇位，就能保住一切。
1: 那这么说就没有一点余地了，母亲。朕做不到，做不到，朕做不到。
0: 你能否治得起这个天下，就在此一举了。智儿，母亲，母亲求你了。

0: 哎呀，我们看电视机演到这儿啊，已经贵为皇太后的王志给儿子留册跪下了。好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至于吗？真至于。为什么呀？我们看历史的记载，太皇太后的的确确有可能有权利废帝。你比方说，汉昭帝死了以后，霍光允立了。 刘贺做皇帝，刘贺只在位27天，据说犯了1127个错。但是要废刘贺，霍光说了不算，所以霍光呢只能奏请上官皇太后。这上官皇太后呢，其实是霍光的外孙女儿，她6岁被宋敬公成为汉昭帝的皇后。汉昭帝死了后，上官氏被封为皇太后。依据当时的宫廷礼法与制度。 废刘贺的诏书只能由皇太后下，而且他的确是下了，所以刘贺就变成废帝了。后来就是海昏侯。再往后说，我们知道王政君，他是继上官皇太后之后另一位独揽大权的太皇太后。汉哀帝死了以后，哀帝这一系本来可以有人来继位的，但是在王政君的左右下。 这时候王政君已经是太皇太后了，哎，王政君就立主让平帝这一支继位，而汉平帝就继位了，哎，所以我们说呀，太皇太后真的有可能干政，他是真的可以废帝的，你不能逼到他那儿。刘彻虽然将，但他有一个充满智慧的母亲，王志啊，我们看在电视剧里边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1: 其实，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要得甜需加盐，
0: 这个懂烹饪的呀，都懂这个道理。这是烹饪学中间的一句至理名言，意思就是单吃甜品感觉不出来，吃点咸的立马就有了比较。这句话现在也经常表示说，要想品尝到成功的甜味，必须要经历一些痛苦，品尝一些咸味才行。王志运这个话来告诉。 自己的儿子刘彻要学会忍让，学会妥协，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们生活中不经常也这么讲吗？我们说，烹饪和治国呀，其实真是有好多关联之处。所以，老子就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呀，这个话我们好多人都耳熟能详啊。其实《吕氏春秋》里边专门有一篇叫《本味篇》。 而在本位篇里边就讲到这么一个历史典故，说伊尹，他当年运烹。

0: 政之道来给商汤讲怎么治国理政。墨子上仙里边也记载了一个伊尹啊，借助这个烹饪之术向商汤来阐述治国之道。治大国不能上来就来逆风行，就像做饭一样，要文火慢动，急不得。所以我们说烹饪学其实也充满了政治学的色彩。剧中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人物庄青狄，我们这儿还得说说他。汉武帝听说他举报御史大夫，忍不住吐槽说，
1: 比朕的御史大夫署还有效率，朕是不是该请你来当御史大夫啊？
0: 他是一句气话，但是这句气话最后还真就变成现实了。庄青狄不仅做了御史大夫，后来还做了丞相啊。做丞相的时候，御史大夫是有名的酷吏张汤，后来张汤被丞相的三个长史举报下狱，张汤自杀，庄青狄呢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最后他也下狱自杀了，这是庄青狄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等待汉武帝的就是你怎么样道歉认错，能不能取得你的老祖母窦太皇太后的原谅和认可。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0: 田大人到、哎、
1: 一切都给您准备好了啊，田大人，您现在是后场，我这就把人给您叫来。

好。

太尉大人，太尉大人，二位今天还可以叫我一声太尉，或许等到明天，也只能叫我武安侯了。这是为什么？太皇太后已示意皇上，要免除我和丞相的职务。 来吧，喝。陛下，

0: 着酒，不能喝，不能喝。这酒有
1: 不就是一杯毒酒吗？
2: 陛下，陛下，
1: 不就是一杯毒酒吗？
2: 陛下，
3: 陛下，
1: 朕真想一口把它喝下去，了结眼前这一切。
3: 陛下，
1: 不然朕何以在世，何以为人，何以做这汉朝的皇帝？这大汉的江山担在朕一个人肩上。
2: 陛下，
3: 陛下，
0: 陛下，千万别这么说。陛下，你年纪尚轻，前途无量。
1: 铁粉，这是谁让你下的这样的毒手？要毒死朕的恩师，让天下人唾骂朕，让朕负罪千秋。这等卑鄙小人之事，你竟然也做得出来？你跟朕出去，跟朕滚出去！
4: 臣治罪，臣罪该万死。但臣只有如此，才能保住陛下。
3: 陛下，那奏折是卑臣题写的，臣罪该万死。
1: 朕现在才明白，什么变法谈何容易，他们都来劝朕要杀了你们，可朕舍不得。
3: 陛下，
1: 现在就连朕的舅舅也说朕要完蛋了。
3: 陛下，陛下，
1: 朕不忍心杀你们。
3: 陛下，陛下，
5: 赵婉、王臧二人于狱中自杀。支持刘彻改革的丞相窦婴、太尉田汾，随后也相继被解除了职务。仅仅推行一年的建元革新以失败告终，而在刘姓的诸侯王和窦姓的贵戚中，一股阴谋废黜刘彻的暗流也在酝酿待发之中。
6: 电视剧进行到这儿啊，我就想汉武帝可能这个时候就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汉景帝当年为什么要处死自己的恩师晁错了。因为人生啊，总是会有好多这样的时刻，就是不得不去做某些事情。你看汉武帝对自己的老师王臧肯定是有感情的，在中国的文化中间，天地君亲师，这个师生之情是非常重要的，五伦之一呀。但是眼瞅着老师锒铛入狱，身陷囹圄，这个时候

0: 说难听点，他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无能为力。最终的结果，史书上说了，赵婉王章在狱中自杀。至于汉武帝在建元期间所搞的这些种种新政，史书上说诸所新为皆废。其实不单是汉武帝建元行政，我们说半道崩溃啊，一地鸡毛。历史上啊，历代新皇一登基就想搞改革搞新政，几乎都不成功。比方说宋朝神宗皇帝继位以后啊，让王安石主持变法，我们这个大家都熟悉，王安石变法最后也是一地鸡毛啊，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以后，新法尽废，结果让书生气极重的苏东坡很不满意，说新法的确有毛病，的确有好多不足，但是也不都是毛病，有些新法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结果惹恼了保守派，这帮保守派的人说你到底哪头的，结果把苏东坡又给贬谪了。所以大才子苏东坡在神宗时期啊，在这个宋朝的历史上就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啊，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谁上台都贬他，所以他被一贬再贬，一直最后贬到了天涯海角。这是宋朝的改革。我们再往近了说，你看清朝光绪皇帝啊，兴致勃勃想搞新政，戊戌变法百日维新103天啊，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终，也失败了。所以我们说呀，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汉武帝这个时候我们说已经彻底没有发言权了，那当然就是按照窦太皇太后的授意来指定人来做政府的丞相、御史大夫等等主要的骨干。那到底是哪些人能继任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的表现。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竞争让限制消除，
3: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0: 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1: 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
2: 哎，
3: 好，
4: 我要回去了，
3: 快。
5: 丫头啊，那阿娇怎么不来了？
1: 啊，请她去了。
5: 哦，
1: 生病了。
6: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过去说说话。
1: 那边要下水了，太后随我去看看。
6: 好。
5: 老身本不打算来的，结果还是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孙儿一顿。
5: 听说王臧赵婉死了，陛下这事办得不错，知错能改就好。那些儒者光注重形式，文章写起来头头是道，其实都是不懂人事。奶奶要给你推荐万石君那一家子，就是石奋父子，那都是大老实人，可以做实事的。
7: 孙儿知道了。
5: 关于石奋，陛下以前听说过吗？不知道也不打紧，你去问问身边的春陀。关于内阁新人选，陛下考虑过吗？
7: 孙儿听奶奶的吩咐吧。
5: 依我看，朝中老臣许昌可任丞相，庄亲敌可任御史大夫，石奋的儿子石建任郎中令，石庆为内史。我专给陛下的淮南王书读了没？
7: 正在读呢。
5: 没想到淮南王刘安还是这么个有心的人。陛下过去只学儒不学道，读读他这部书会对你有用。
8: 陛下，您要下水吗？
7: 下什么水？朕整天不都泡在浑水里吗？春陀，朕问你，你知道有个石达奋是干什么的吗？
8: 石达奋？奴才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呢。
7: 真笨。就是那个石奋。
8: 石奋呐，石奋我知道。哎，陛下，好好的，您问他干什么？
7: 太皇太后要朕任命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史。朕想知道，这朝廷的官为什么都跑到他石奋君一家去了？
8: 这个石奋呐，学问和做文章都一般， 可是要论恭敬谨慎，那谁都比不了。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做到了九卿进士的位置，而且他四个儿子都已官至2000石以上。石建是其长子，受老父影响，也是恭敬谨慎人。听说有一次啊，抄写奏折，这先帝啊已经批阅过了，可他自己拿起来重看了一遍，发现其中啊有一个马字，下面应该四个点，他呢写了五个，哎，这多了一个点。于是啊，诚惶诚恐，又上书向皇上请罪。他的小儿子呢叫石庆，为先帝做过太仆。有一次先帝驾车出行，随口问他车上驾了几匹原马，他明明知道，可是呢他怕出错，就用马鞭子指点着仔仔细细数了三遍，然后举起手来说，启禀陛下有6匹马。
7: 嘿嘿，好啊，朕的郎中令还有内史，有了这两位循规蹈矩的世家子弟，老太太可不就是放心了吗？
8: 是这么个理儿。
7: 好啊，振铎，以后朕用餐啊，碗里的每一粒米都要给朕数清楚，多一粒少一粒朕都要拿你试问。
8: 哎呦我的天哪，这还有春驼好活吗？奴才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哎，干嘛不出去散散心呢？平阳公主啊，都邀请陛下好几次了，何不顺道去看看您姐姐呢？
2: 在整个西汉啊，有两个家族被认为家风家教特别好，一个就是石凤家族，一个就是张汤家族。我们说都是治家有方，石凤呢做太子太傅，官至呢2000石，他的四个儿子都做到了2000石的高官，所以加上石凤这不五个人，一人2000石，这不就是10000石吗？所以号称叫万石君。司马光说他是万石君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就是说他没有什么花花词儿，但是呢特别的低调内敛，无与伦比，谁也比不过他去。所以他是黄老之术这种思想之下最典型的典范人物。他治家到什么程度，我们说他家教有方，他的儿子做官回来了，当然是穿着官服回来的，他呢一定会穿着官服迎接儿子，以示彼此的尊重，说咱们在官场上是同僚，回了家咱们是父子，但是你回来的时候是以官员的身份回来的，我呢以官员的身份迎接。你看在家里就到这个份上，哎，所以他治家有方啊，孩子们呢都要特别的恭敬，特别的低调内敛，特别的恪守本分。那么窦台皇太后现在把汉武帝自己打的政府班子全给撤了，让谁来干呢？他让许昌做丞相，让庄亲敌做御史大夫，让万世君石凤的儿子石建做郎中令，让另一个儿子石庆做什么呢？内史，就管首都的整个的政务，相当于后代的金兆尹。那么这个班子成员的安排对汉武帝来讲他能满意吗？他当然不满意，但是他没法儿。所以电视剧后边你看他身边的那个宦官冲陀也告诉说你看你现在是很苦闷，你出去转转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汉武帝的感情生活就开始越来越丰富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几个重要的人物要相继登场了，他们都是谁呢？我们看电视剧的下一集。

0: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1: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对。
0: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2: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0: 中国特有物种，野生黄唇鱼数量骤降，濒临灭绝，科技助力扩大种群数量。
1: 母的新鲜很好，
0: 人工繁育
2: 很难做，
0: 将黄唇鱼增殖放流。
3: 这是你生命诞生啊，
0: 创新进行时，拯救黄唇鱼即将播出。

0: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1: 在广东省惠东县的一片海域中，一次特殊的潜水工作即将展开。已经58岁的严火秋有条不紊地穿戴着潜水装备，这将是他第118次的海底下潜。作为一名水产专家，他潜水都只为一件事，近距离观察自己多年来人工繁育出来的一种珍贵鱼种。这种鱼有着醒目的厚大黄色嘴唇，因而被形象地叫做黄唇鱼。成年黄唇鱼体长可超过2米，体重能达200多斤。然而就在数年前，这一珍贵的本土鱼种曾一度濒临灭绝。
2: 黄唇鱼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有物种，我们常把它形容成国宝级的，就像山上的大熊猫，海上的白海豚一样的珍贵。讲到大熊猫保护，我跟你讲，全世界都知道的，白海豚大家也知道的，但黄唇鱼它的珍贵性，它的数量比大熊猫要少得多的。
1: 作为我国特有珍稀物种，黄唇鱼数量稀少，有着水中大熊猫之称。严阔秋潜水的这片海域濒临南海大亚湾，经过多年深耕钻研，他带领团队人工繁育20000多尾黄唇鱼，
2: 定期下观察这个黄唇鱼的这个生长情况。黄唇鱼呢，为什么嘴唇会最终会极度的濒危，它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3: 眼睛。
1: 多年以来，为了保护这一濒临灭绝的鱼种，助力黄唇鱼日后放归大海，恢复种群数量，严阔秋每月潜水1到2次，观察人工繁育黄唇鱼的生长和健康状况。
2: 80、90年代，如果渔民有捡到这样的一条鱼，就很，但是那个时候只能偶尔看到这个濒危鱼类，所以几年就沉下来，把这条鱼从小鱼，我们说养过程中，当然这个过程我们也遇到非常多的问题。
1: 早年，严阔秋在福建省宁德市海洋与渔业局从事养殖技术工作。

0: 作。三十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大黄鱼、黄姑鱼等食用鱼的养殖。这些鱼同黄唇鱼类同，它们头部都长有一对奇特的硬石头，因此被归为石首鱼科。但谁能想到，身为石首鱼科种鱼专家的严阔秋，此前竟从未见过活体黄唇鱼，直到2019年来广东惠东开展现代渔业养殖。
1: 19年从渔民手上收集一批黄姑鱼，养了一年多，就发现这个鱼跟我们的黄姑鱼明显不一样。一个它个体大，第二个它的颜色跟那个鳃盖这地方它有一个很明显那个黑色标志的，但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完全鱼
2: 啊，所以它的这个特性呢，跟一般的石首鱼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特有种。
0: 为了确定这些鱼的真实身份，严阔秋找到了海洋渔业环境专家黄宏辉博士。
3: 1987年3月，我们在这个虎门的大虎岛附近海域调查捕捞到过两条黄唇鱼这是我们单位最早有黄唇鱼调查记录的。黄唇鱼的真正的针对性的调查，我们是从2015年开始的。
0: 黄宏辉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渔业环境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海洋鱼类的生存环境监测研究。为了给这些鱼验明正身，在黄宏辉的协助下，严阔秋将它与其他同属石首鱼类进行反复比对形态特征，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历经一年多时间，终于在国内权威专著中找到确切线索。
1: 根据我们的国内最早出版的一本叫做《中国石首鱼类分类系统的研究》这个本书呢，就可以针对出这条鱼大致就是很类似于这个黄唇鱼。这个就是黄姑鱼，它体型就短，这个鱼的话长得快很多的。黄姑鱼这是11条，背鳍的硬鳍是11条，这个就发现是7条的，1、2、3、4、5、6、7条的，所以这两个鱼应该是明显是不一样的。胸鳍的基部是有黑斑的，但是这个黑斑明显的大，这个也是有，但是这个小。
4: 后面通过农业部国家海洋水产总资源库做了这个鉴定，才确认是这个品种，那真的心情不一样的。
0: 为全力保护这一濒危物种，严阔秋将当初意外获得的18尾珍贵野生黄唇鱼从室外海域转移到了这个室内养殖池精心照料。但要真正拯救一个物种，仅仅靠养活还远远不够。
1: 会占多少？这个藻水全部用下肚水了吗？
0: 严阔秋和黄宏辉必须攻克最核心的难题，让黄唇鱼在人工环境下繁育后代，扩大种群数量。
1: 人工繁殖后代，首先一个要解决的就是让它能够跟动物一样能够怀孕的生态。它的产卵在什么环境条件下？我们查了很多的资料，有的专家写的呢，这鱼的是在淡水里面产卵的，有的专家讲这个鱼呢是产完卵是附着在石头上面、石缝里面。
0: 鱼类产卵习性各有不同，有自然漂浮在水面上的浮性卵，有沉入水底的沉性卵，还有可附着于水草、砾石等基质上的粘性卵。产卵环境不同，繁育条件天差地别。那么黄唇鱼究竟需要怎样的自然环境才能顺利产卵呢？严阔秋想在室内营造一个原生态海洋家园，让黄唇鱼能成功产卵繁殖后代，可这一想法从一开始就困难重重。为摸清楚野生黄唇鱼生长的环境，营造一个类似自然海区的家， 岩阔秋和黄红辉连续数年在不同季节深入黄淳于原生海域采集。

0: 分析各类关键水文数据。
1: 文献资料下面查不到黄鳍鱼它的产卵季节，它的环境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只能从这种方式去这个那个调查，然后再去确认它的产卵的环境情况，然后再来确认我们的繁殖方式。
0: 史料记载，野生黄鳍鱼历史栖息地主要分布在广东珠江口、福建闽江口、香港大澳村等海域。
1: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珠江口，以前这个黄鳍鱼主要的一个产卵场，所以我们这次来这边做水质的采样跟水质环境监测调查，
2: 稍微摆动，这样增加它的这个接触。水温28.2，盐度22.3 ，pH 7.83。好了，慢点慢点。
3: 野外的产卵场的特别底层的这个海水的水温呐、盐度啊，是做了一些这个监测的。这个可以用来调控我们室内的产卵环境。
0: 为给黄鳍鱼营造一个类似自然海区的家，团队除了持续监测水体水温指标，还细致研究了潮汐变化如何影响黄鳍鱼的栖息与活动。
1: 就是根据我们自然海区它的每天的有个大小潮，大潮小潮都是跟月亮变化的，那就每个月它都有一个大潮水小潮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通过模拟这种方式，哎，今天是大潮水了，我们流速就要加快，如果是小潮水，我流速就要减慢。
0: 潮汐更迭直接改变水流环境，左右黄鳍鱼的生存状态。依靠日复一日细致的数据监测，团队精准复刻出真实潮汐节律。正是这些毫厘不差的环境数据，为标准化室内人工繁育环境打下了坚实基础。历经近2年不间断的监测，岩阔丘终于打造出适合野生黄鳍鱼生长的室内人工环境。这个室内人工养殖池依据珠江口全年水温数据，通过智能软件精准控制水流速度、池水盐度，为黄鳍鱼营造出最舒适的生长环境。这也是国内首次尝试人工繁殖黄鳍鱼。
1: 去年才59斤，今年大了18斤多。
0: 人工环境已经搭建完成，黄鳍鱼也顺利长大，但团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室内人工环境下，野生黄鳍鱼终于长大了。那么如何让黄鳍鱼快速性腺成熟，完成繁育后代的重任？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0: 在室内人工环境下，科研人员如何让濒危物种黄唇鱼性腺发育成熟，具备繁育子代的可能。创新进行时马上回来。
1: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两组，
8: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抓紧过去。
0: 依托这套复刻自然海域的人工养殖环境，黄唇鱼顺利成长，逐步步入最佳繁育阶段。可新的难题也随之而来。
11: 这样大型的鱼类啊，它一般就是它的生活史啊比较复杂，生长周期也很长，所以它的性成熟啊时间不像其他的鱼可能半年一年就性成熟了。
0: 在查阅黄唇鱼相关资料时，严阔秋很沮丧。一篇论文中提到，黄唇鱼的性成熟时间是8到10年。
12: 我们当时查阅了黄唇鱼的相关资料，其中有一篇论文就查到，就是以前都是报道的黄唇鱼的性成熟时间是8到10年。当时看到这些，我们真的心里非常的绝望的。多找个这个8到10年再去研究这条鱼的，所以说当时真的很沮丧。
0: 放眼国内外，没有任何人工繁殖黄唇鱼的资料可以参考。如何缩短黄唇鱼的性成熟时间，一度是摆在团队面前的无解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严阔秋突发奇想，打算跨界借鉴植物工厂的培育思路，寻找突破口。
12: 我能不能根据自然环境这种条件，然后来调节光温调控的方式，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缩短它的性成熟时间。
0: 在我们熟悉的大棚植物工厂培育果蔬时，常会用专用补光灯模拟自然光，调配不同波段光谱，人为调节作物生长节奏，从而加速植物完成从生长开花到结果的过程。那么这套光照调控思路能否移植到黄唇鱼培育中，以此缩短它的性腺成熟时间呢？
12: 好好，
13: 就刚好过去，刚好好
14: 好固定。
13: OK，
14: 固定好，
13: 等一下。
0: 根据光温缩短植物生长周期的现象，严阔秋筛选出了2种关键光源。他用红黄光照射1号池，用白蓝光照射2号池，通过对照试验寻找缩短黄唇鱼性腺发育周期的灯光。
12: 这是我们的灯源光控系统，两个组是不同的，一组是以白光跟蓝光为主体的，一组是以黄光跟红光为主体的。通过这两组的比对呢，我们确认这个两个光源的这个色谱不一样的情况下，对种鱼的生长发育哪一个更适合。
0: 然而灯光调控技术并非简单的开灯照明，光照同时会伴随温度变化，而温度直接决定黄唇鱼新陈代谢快慢与性腺能否发育成熟。就像水稻种子萌发室温为25至30摄氏度，低于10摄氏度则难以萌发，小麦种子则在15至20摄氏度条件下萌发最佳。
12: 不要挂 在那边挂在中间那个位置，把那吊上去是那个灯。
0: 考虑到光温的效果，严阔秋严格模拟自然界日出日落，对光照时长、亮度渐变进行精细化程序设定。
12: 从6点开始开灯，然后慢慢的渐亮，亮到大概7点半这样子，它就全亮，就跟白天一样的。晚上的时间也是一样的，夏天的时间控制到7点的情况下，从7点关灯，那一直慢慢关到8点这样子，然后全部关掉。
0: 那么，经过1年多时间的对照试验，红黄光和白蓝光究竟哪组光更胜一筹？
12: 全场1米。
0: 黄纯鱼能否提前实现性成熟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在室内人工环境下，科研人员能否开创国内外先例，使濒危物种野生黄纯鱼成功繁育子代，放流大海，恢复种群资源？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拯救黄纯鱼》第2季。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爱眼护眼，创造了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经过一年多对照实验，分别采用红黄光和白蓝光两组光源培育的黄唇鱼，严阔秋的努力终于有了结果。
2: 全长98，体长85，体高24。这个最近发育不大好。63113。体长94，
3: 体高24，
2: 母的性情很好。
1: 对比结果显示，二号池内白蓝光照射的环境效果更优，能明显加快黄唇鱼性腺发育，缩短性成熟周期。
2: 63113，二号池的哈，那二号池的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1: 2019年。严阔秋团队意外收获18尾野生黄唇鱼幼鱼。历时3年，他与黄红辉依靠水流、盐度、光照的精细化人工调控，在2021年就让仅4岁的黄唇鱼顺利性腺成熟，拥有繁育后代的能力。对比文献中记载的自然环境8到10年的成熟周期，繁育时间直接缩短过半。距离人工繁育鱼苗放归大海、恢复野生种群的目标，团队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成熟期鱼培育成功只是起点，人工育苗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想要成功繁育黄唇鱼子代，团队还需要突破哪些技术关卡？创新进行时，下期继续。
4: 界屋脊水源山宗，人间秘境屹立在青海之南，
5: 也许也能遇着金钱豹啊。
4: 三江源深处，人与自然究竟怎样和谐共处？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即将播出。

0: 三江源孕育了近十亿人口的生命之源，是长江、黄河、澜沧江三条大河的摇篮，也是世界高海拔地区里生物多样性最集中、面积最大的地区。它是中国第一个进行体制试点的国家公园，也是目前中国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
1: 这边水也比较新鲜，
2: 对，水流突然大了，
1: 就是水流比较急，
3: 就是这跟前
4: 的那白白的看着我们，看着我们漂亮。
0: 世界上很难再找出这样一个地方，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名山大川。

世界上也很难找出这样三条大河，它们是如此相近，水脉相连。

0: 三江源给人的印象是生态原始，人迹罕至，但是位于三江源的玉树却是一个民俗文化富集的地区，很多极具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在这里保留了下来。而其中位于玉树藏族自治州最南端的囊谦，成为民族文化的荟萃之地。翻阅众多典籍，囊谦在历史上甚至较玉树更具影响力。在唐朝以前，这里曾是苏皮女国的一部分。据说这个一直以女性为权力中心的小国，就是西游记中女儿国的原型。而从唐朝开始，囊谦的地位突然重要起来。公元七世纪，松赞干布统一青藏高原，就将囊谦作为重要的军事基地。吐蕃瓦解之后，原居于四川康定一带的土王千里迢迢而来进驻囊谦，成为辖制玉树地区几个世纪的囊谦王。玉树藏族自治州是长江、黄河与澜沧江的发源地，囊谦就在玉树最南端，澜沧江上游的扎区，穿县境而过，进入西藏。高峻、苍凉、神秘的高原之上，人烟稀少，甚至还有大片的无人区。为何在三江源地区还会有囊谦这样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所在呢？而且囊谦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影响直至今天，在当地民风民俗、文化艺术上都有突出的体现。
1: 记得
0: 在扎区河畔，几名当地居民要为队员展示囊谦的独特舞蹈。
2: 等会儿就拿出来。
3: 嗯，来，敲个锣来，我是。

0: 在当地，这种民俗舞蹈称作衣，节奏欢快，载歌载舞。其最突出的特点是用牛角弦子伴奏。
1: 这个是，
2: 这个是野牛角，
3: 野牦牛的，
4: 野牦牛角，
2: 这是马尾巴。
1: 那为什么不用那个就是家养的牦牛呢？我们家不是有很多牛，为什么不用家？
2: 没有那么大，
4: 没那么大，
1: 野牦牛的是大一点，这个是您自己做的吗？
2: 就是全是我们自己做的，
1: 全是自己做的。
2: 反正是14岁开始，
1: 14岁就开始用它了。
0: 在囊谦县，仅民间舞蹈就有10多种，这些舞蹈风格迥然，神韵各异。

村民为队员又展示了当地历史悠久的一种舞蹈——卓干巴。据说，在800多年前的郎谦

0: 在青藏高原上很多的河谷啊，实际上最原始都是断层，因为这里一个相当于一个小的一个山间盆地嘛，
1: 嗯，
0: 相当于像水一下水流速度一下就缓慢下来了，扩散了嘛，
1: 嗯，
0: 哎，所以扩散的时候形成了这样的一个那个水系嘛。
2: 专家解释，扎曲河谷在囊谦形成了大片的盆地，这为历史上形成古老文明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而囊谦历史上成为兵家必争之地，甚至成为吐蕃的军事基地，也说明当地一定有屯军所需的战略物资。而当地文物部门告诉队员，如果说囊谦在历史上有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应该就是其中之一。跟随当地文物部门考察队进入一片河谷，山间各色的盐田阵列排开。
3: 这是白寨盐场，
1: 白寨盐场是最大的。
3: 这是囊谦八大盐场里面排名第二的。
1: 哎，这还有牦牛在这喝水。
3: 盐水，它就牦牛呢，就是喜欢喝这个盐水，因为就是说是我们这边说是，啊，整个青海玉树来讲最好吃的牦牛肉是囊谦本土的。
1: 为什么呢？
3: 因为他们就是喝了这个卤水，包括吃了红盐以后呢，它的肉质更鲜嫩一些。
2: 将才桑宝告诉队员，白扎盐场出产的盐在当地质量最好。除了在本地销售外，还畅销西藏十多个县。
0: 舔一下就行了，
3: 这样舔一下就可以。
1: 哦，好咸。
3: 嗯，
2: 当地人说，白扎盐场的盐泉水流一直稳定，持续不断带来盐卤。
0: 如果我们要测的话，放在这个地方，你看，你可以看看看看出来。
1: 嗯。
3: 啊。
1: 27.8。
0: 你看，很快就算了，这说明什么呢？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海水的这个盐多一般是35，对不对？
1: 对，
0: 那这个达到就接近海水，
1: 马上接近海水，
0: 接近海水。而且刚才谈到的流量那么稳定，
3: 嗯，
0: 是吧？它是来自地下深处，它不受这正常的气候的干扰，反过来说明呢，它远处的个体量很大。
2: 据相关文献资料显示，囊谦历史最为悠久的盐场就是白扎盐场，其历史可上溯到唐宋。盐泉的发现，在农业时代足以影响一个地方的兴衰，也成为当时人们争夺的焦点。不过，专家分析，处在三江源地区的囊谦，能成为人文荟萃之地，繁盛千年的盐业，并非其唯一的因素。因为青海历史上有产盐区若干。其中最负盛名的是茶卡盐湖，其开发历史可以上溯至汉代，但当地的文化艺术等人文资源却很难与囊谦比肩。囊谦县城处于一片谷地之中，历史上曾经是玉树地区的文化中心，宋代这里兴建的根蚌寺是玉树地区早期的重要寺院，不过在明朝末年毁于战火。今天的囊谦依然有很多宋元时期的古寺遗存，由此也可以看出这座小城当年的繁华程度。如今富有人文气息的囊谦还保留了众多的文化遗存，这一广泛流传藏区的绘画艺术在康巴地区尤盛，分为诸多流派。传统绘制唐卡的颜料多采用金、银、珍珠、玛瑙、珊瑚等贵金属和宝石，这些天然颜料的使用使得唐卡能够历经千年不褪色不失形。如今三江源的广阔大地成为这些唐卡技师广泛取材的地方，这里的一山一石一草一木都可能成为颜料，涂抹在唐卡之上形成难以磨灭的艳丽色彩。跟随唐卡技师，考察队来到他们曾经采集白色颜料矿石的山下，专家发现这一带的地质情况较为特殊。
0: 我们那个这里就可以看见，这是扎曲河谷，完了这边呢，这可以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个石头呢，它属于这个砂岩砂砾岩，对吧？我们再往上看，你看那片黄色地方吧，那实际上是就是一种火山岩的风化的产物，就是现在我们发现的属于的那个蒙特石啊，属于膨润土一部分，就在那个地方可能出现了。哎，那么这一块呢，你看这远看的白色东西呢，它是灰岩。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这么个范围之内呢，就是我们看见了灰岩，看见了那个砂砾岩，又看见了火山岩，或者说是火山凝灰岩这类东西。这也是代表，也是一个青藏高原抬升以及挤压隆升这一个缩影。
2: 专家告诉队员，囊谦独具特色的地质状况，使得这里人文艺术的物质基础独具一格。

若干把恰如在身边说话流过的大河，轻柔悠远。眼前的扎区与上游昂塞大峡谷中的急流形成鲜明的对比。

0: 队员在考察过程中看到河谷地带有大片田地。此时正值深秋，河谷的青稞已经全部进入收获的季节，公路边很多村民正在争分夺秒赶收青稞。
1: 大叔您好，收青稞呢？
2: 收青稞啊！我们的话，眼前数的时候这样数。
1: 我发现它跟就是北方的麦子还是有一点区别的。
2: 有一点区别。麦子的话，这个
1: 没有这么长，
2: 没有长。
1: 短一点。
2: 就短一点的。对吧？青稞的话，你看长一点。
1: 对，这个长。
2: 青稞的话，你看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呗，最好的八个。
0: 据当地人介绍，囊谦是玉树的农业主产区，农作物种植面积和农业产值占全玉树的50%以上，素有玉树粮仓之称。专家解释，囊谦盆地的形成使得河谷地带水流相对稳定，同时当地的气候在整个三江源属于相对温暖湿润的地区，这些都为耕作提供了有利条件。队员跟随这位村民来到他家，品尝当年刚刚收割的青稞制作的糌粑。
3: 糌粑就大概就这么多，差不多了，就差不多了。然后这里就再放一点点，吃了。
1: 对，这些呢可以了。
3: 这倒好，
1: 可以啊。然后呢？
3: 然后就开始就
1: 把它弄平。
3: 用这样就把这个我们的酥油、糌粑还有奶茶
1: 混合，
3: 这样啊，这样把它是放在这里。
1: 好，用力是吧？
3: 对，
1: 用力。
3: 对，这样转的时候它就
4: 心上。
1: 手心上。
3: 对，
1: 还得要用手心的力。哦，是这样。
3: 对，
1: 这样是吧？我这只能这样。
3: 对，可以这样，那就。
1: 这样吃可以吃了吗？
3: 可以吃
1: 了，可以吃了。
3: 你看着。走了啊！
1: 那我得圆一圆哈。
3: 对，
1: 放嘴里。
3: 这样。
1: 我觉得主要是面粉的味道特别浓，就是放嘴的时候，浓浓的就是一股这种青稞粉的味道。
0: 专家解释，农业发展具有一定肥力的土壤是根本的基础。数据显示，渣区的河床沉积物在囊谦上游以沙砾石为主。而在囊谦河段的河床中，除了沙砾石，还有相当比例的粘土。在村民家，一种当地所产陶罐引起了队员的注意。
1: 那为什么我们是用这种就是咱们当地的陶器呢？
3: 对，当地人就说在这里面喝茶对胃好。
1: 对胃好。
3: 对胃好。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过滤的一个作用。
1: 过滤的作用。
0: 囊谦所产黑陶茶壶受到周围很多地区的欢迎。

0: 敌人告诉队员，囊铅黑陶的原料就产自本地山中。专家解释，陶器原料土壤多富含钾、硅等元素，经风化作用后可供植物生长利用，因而很多农业文明的发端也与陶器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江源地区多为红砂岩和石灰岩，这两种岩石很难形成高岭土，或许找到陶器原料的来源，就能解开当地土壤的诸多谜团。直到今天，白马群家还在遵循古法制作陶罐。
1: 五月份开始是，就所有的虫子，所有的草，
2: 都开始最茂盛，
1: 都开始的时候，
2: 生长的时候，
1: 对，那时候是这个涂制的水比较硬的时候，
2: 那个时候做出来的陶器就是最精品，
1: 特别结实，
2: 甚至弹下去都有嘎嘣嘎嘣响的声音。那我这样像是一个小酒杯，是不是已经可以做好了？
1: 做是做好了。
2: 那我可以直接去烧它了吗？
1: 不行。
2: 为什么呢？
1: 还有需要15天风干。
3: 但是那些功效没，
0: 经过十几天的风干，陶罐就可以烧制。
1: 放的时候一定要就这么来放，这样扣着放，烧陶就这样烧。这壶底能达到1000度，
2: 牛粪的温度能烧到1000度呢。
1: 这个是一定，我们就继续加牛粪，这样的话，
2: 边烧边加，
1: 对，
2: 边烧边加，它那个火力就是一直是大火的状态嘛。
1: 对对对对。
0: 全干的牛粪遇到明火，熊熊烈焰喷薄而起。白马群家告诉队员，黑陶要经过1天1夜的烧制才能最终成型。

0: 巢湖为何坚如磐石？
1: 你看，都可以，这都搭进去。
0: 三江源地区为何会有连片的森林分布？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0: 自然无极限，发现无止境。地理中国，行进中的科考影像志。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也是黑色的。
1: 对。
0: 哎，确实完全成了黑色了。
1: 对。
0: 而且很均匀，对它的听着特别脆，声音。
1: 对。
2: 白马群家告诉队员，上好的黑桃应该是从里到外全黑，而且强度较高。
1: 我们这么高摔，
0: 好，
1: 一般淘气的话就容易碎，
0: 肯定不敢这么摔。
1: 你看，
0: 哦，确实啊，
1: 坏不了。
0: 就是碰到石头它也不会碎，
1: 对，
0: 而且它没有那个磕巴的地方。
1: 啊、我们就可以就这样，你看，都可以就这样。石头搭进去，
0: 这么厉害，
1: 那
0: 这
2: 陶器竟然能像铁锤一样跟石头硬碰硬。狼牵黑桃确实让队员叹为观止。白马群家说，狼牵黑桃如此结实，就是源于一种当地所产泥料，生产高品质黑桃的原料，来自位于县城东南30多千米的娘拉乡。但是当地地形复杂，山高谷深，队员用了足足半天的时间才赶到当地人挖取陶土的地方。
3: 这相当于一个风化壳，就说是风化程度不一样。那么我们看了这个土啊，这个土应该是已经就是说风化作用，化学风化作用应该很完美的一种，这个相当于在带有高岭土性的东西。你像我们讲的，因为这里面我看那个周围的那个岩性哈，好多一些是砂岩，但是呢这个地方又比较平缓，说明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是一个侵蚀基准面，就是一直在侵蚀风化剥蚀的过程当中，所以说这种剥蚀呢是容易造成这个风化壳啊成狼作用、成土作用。说那么呢这里面呢可能成分呢它过去可能还有一些这个火山岩类的东西，
0: 火山岩
3: 这个就铝硅酸盐之类的东西，对吧？那么这样的话呢它风化就可以成这样的可以发黏的这种陶土，就高岭土。
2: 专家解释，相对于河谷地带，这一带处于海拔相对较高的高原地区，能形成如此细腻的黏土实属不易。由于一路以来队员看到当地多为红砂岩和石灰岩，这层黏土的母岩可能来自岩层中的花岗岩脉。由于青藏高原持续的抬升作用，才出现在如此高海拔的地域。不过专家解释，受风化形成肥力较高的土壤，岩石成分仅是其中因素之一。狼牵所在地处于渣区较为平缓处，河道长期演变以堆积过程为主，才形成了适于耕作的广袤土地。而狼牵所处之地恰如青藏高原的一个十字路口，在狼牵西侧是绵延千里的唐古拉山，东侧是阿尼玛青山和巴颜喀拉山，因而狼牵成为中原连通西藏的重要通道。丰富的盐矿资源，适宜耕作的大片土地，特殊的地理位置，多种条件促成狼牵在三江源地区古老而璀璨的文明。在与自然的互动过程中，狼牵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与文化。在狼牵南部有一条远近闻名的噶尔寺大峡谷，由于峡谷中有一座古刹噶尔寺，这里一直有很多居民，他们与野生动物始终和谐相处，形成人与自然交融的美丽画卷。
4: 龙鱼戏热闹喧腾，生动活泼的形象怎样制成？
5: 最难的话，你这个比例啊。
4: 家宴的食材源于乡土，丰盛的菜肴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0: 讲解员。
1: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2: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1: 敬拜，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噶尔寺附近的山坡上，野生的岩羊和家养的牦牛同享一片草原。岩羊见到人毫无警惕之心，依然忘我啃食着青草。
9: 我平时就能见到这个吗？平时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岩羊？
10: 可以。像以前的话，它一般都是那个高海拔的地方，很难看见。
9: 很难看见。
10: 很难看到。但这两年这个我们的这个怎么说呢，当地人的环保意识也强了，我们的这个草坪也好，植被各方面恢复得很好。这样以后呢，他们就是跟当地村民也是非常和谐。
8: 作为一片较早脱海成陆的高原，三江源早已自成体系。高山的积雪融化成为江河的水源，给严酷环境下的自然万物带来生机。积水沿着山路流淌，在平坦之地流淌成各种支流，由于巨大高差，形成纵贯高山上下呈垂直分布的自然带景致。草原、森林、河谷、村落浑然一体。到了夏季，从高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和雨水，携带着山体表层的营养成分，一路灌溉着山下良田，实现游牧到农耕的自然过渡。三江源的高原之上，人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世代生活在高原的民族，在山峦间游牧，在河谷中耕。

0: 受着高山大河的庄严悠远，护卫着山川草原的静美无边，创造了绵延千年的古老文明。一个人与自然相生相成的三江源，正逐步在世人面前展开它的美丽画卷。
1: 一碗看似平常的米粉，为什么能在海鲜众多的餐桌上拔得头筹？礁石滩上手持工具耐心寻找，到底要捕获哪种美味？
2: 就跟那种甜玉米粒似的。
1: 烤生蚝、炸生蚝，北海人能把生蚝吃出哪些花样？扬帆起航，逐浪寻鲜，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寻找北海人心中的珍贵滋味，
3: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你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重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

翻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刃，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带着果香的脆皮羊肉究竟有怎样的烹饪妙招？
1: 暖乎乎的感觉，
2: 羊皮很脆。
0: 外形奇特的鸭嘴鲟如何制作成特色美食？
3: 爱吃辣的就特别特别适合这个东西。
0: 街边小店的豪气大牛头为何每天供不应求？
4: 这个太幸福了，来。
0: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在街巷中探寻好滋味。
5: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味道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街巷美食如同一首流动的诗篇，隐藏在繁华的市井之中。无论是街边小吃，还是巷弄深处的丰盛美味，都在浓浓的生活气息里记录着岁月静好，让人心生慰藉。
2: 那个喝酒，那个吃肉，
3: 来喝一个。
4: 这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1: 一道热卖的脆皮羊肉，为何会是咸中带甜的口味？
5: 就很爽口，咬嘴里。
3: 对，
5: 汁水特别浓郁。
1: 香辣四溢的泼椒鸭嘴鲟，为什么需要蔬菜汁调味？
6: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鱼越炖它越鲜。
5: 但是得多沉。
1: 大板斧劈牛头。
5: 劈开了，
7: 今天是标准的女汉子了。你
1: 如何让皮糙肉厚的牛头变得热辣软糯呢？
5: 哇，这一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啊。哇，
8: 可以吃了吗？现在
5: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我们叫他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3: 好，阿黑别走。
1: 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些充满故事的街头巷尾，去感受各具特色的美味吧。
9: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地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低

0: 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生活也许不会一帆风顺，但人们总会用美味慰藉劳累。广东省佛山市有家餐馆，每晚都会排队。据说来这吃饭的人都冲着一道爆款菜——脆皮羊肉来的。
2: 你要哪一块？
3: 我觉得烤，
4: 这块大一点嘛。
2: 过这边，过秤。
5: 我想要皮子。
2: 这个整块来吧。
1: 这家店的脆皮羊每天晚上只卖一只，先到先得。
6: 在其他地方吃不了。
7: 羊皮很脆，
8: 暖乎乎的感觉。
9: 嗰啲系乜嘢肉嚟噶？咩神仙肉啊，大佬？
10: 好犀利。
1: 这里的主厨吴广元眼睛很大，但绝对不容杀。准备做菜的物料一定亲力亲为，而且绝对要地理现菜。他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找到食材中的尖货。
11: 哎，这不是姜吗？
2: 啊，这是当地的老姜。看这就看它那个粗壮的，看它那个梗，
11: 这个
2: 多不多？哦，
11: 这种须须就很长。啊，
2: 对对对对，这轻轻的一掰就行了，现在。
1: 五花八门的调味食材准备完毕，不过眼下元哥还要准备最重要的食材。
11: 看要什么样的做这个是最好吃的？
2: 你看到它那个菱角那里，你看到菱角大的那个，它养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11: 就它、
2: 就它吧。
11: 我们叫它阿黑，我们的目标是阿黑。
2: 好，阿黑别走。没事，
11: 阿黑会跑。
1: 元哥做脆皮羊肉，一定要用全身黢黑的本地东山羊，这种羊运动量较大，不过想要抓到，还真得费一番功夫。
11: 像这个这么大小，这个东山羊大概是已经多大年龄？
2: 它现在是10.5左右。它那个羊吧，它那个肉了比较嫩细滑一点。
1: 元哥的脆皮羊肉好吃的关键在于羊皮，将整羊浸入开水泡3-4分钟，羊皮的毛孔就会张开。
11: 先拔哪儿的毛？有讲究吗？
2: 这个毛呢，一定要用力，用力全部顺着来拔。就用力捏下去，这个毛就很容易拔出来的了。你要用手指来把它捏住才行。它这样就拔得很干净。
1: 将所有羊毛剔除干净。在羊皮表面刷上用水稀释后的麦芽糖，元哥就要揭晓羊肉脆皮的奥秘了。
11: 这我还真第一次见油淋全羊。
2: 这个就让它那个皮脆上色，吃起来的口感就不一样了，比平时这个羊。
11: 脆皮羊肉。
2: 脆皮羊，慢慢就下。
11: 慢一点，
2: 慢一点。
11: 浇上去瞬间它就开始起脆。
2: 对对，把它皮上面皮上去，把它擦出来。
11: 哦，就已经透了。
2: 吃起来的它不会那么腻，也是。

0: 当羊肉的表皮变成了诱人的琥珀色，就可以改刀切块。终于，各路食材准备完毕，让味道汇聚的时刻到了。
1: 把那个姜炒上
2: 来，好香！我来炒一下。
1: 这姜里面它带着水分，所以要把它的水分全部收干了以后，才闻到那个姜的香味。啊！
0: 老姜能给脆皮羊带来浓烈的腥香，元哥又亮出了两样调味宝藏。
1: 把那个调料先放上去吧。
2: 这是什么料啊？
1: 这个腐乳。
2: 腐乳这个呢？
1: 这个是那边羊专用的，那个刨的细刨的酱汁。
2: 酱汁是吧？
1: 对。
0: 腐乳咸中带甜，混合了柱侯酱和海鲜酱的秘制酱汁，更是滋味鲜甜。
2: 上羊喽！哇，豪横！
0: 大块的羊肉一下锅，还需蚝油增鲜，老抽调色。再用高度白酒去腥解腻，只需翻炒两分钟，浓郁的酱香混合着鲜甜的滋味，紧紧地勾着小院里的每一个人的馋虫。
3: 可以吃了吗？现在
2: 还不能吃，这刚放到锅里边。您试一下，铲得动吗？铲不动。我们的这一锅羊肉纷纷引来了各位围观，你知道吗？
1: 对，这稀客。
2: 对啊，完了，我觉得我们待会儿这肉不够分了。

0: 一定要吃是吗？
1: 对呀、啊。
0: 你可以预定一块儿。
2: 我传下了。
0: 那不行，已经有人排了队了。你前面排长队了。
2: 老五进面了。老五进。
3: 行好。
4: 围观的食客们多少是有点等不及了，元哥必须加快速度。此时上五彩的甘蔗要发挥奇效了。
0: 甘蔗加到羊肉里边烹制是这边的传统做法，还是您自创的呀？
3: 那这边的传统做法，
0: 它会有什么做出糖分吗？
3: 啊，不是，它那个因为它那个出点糖吧，糊了。
0: 哦，糊了。问问题差点让锅糊了。为什么要放甘蔗呢？这边烹制羊肉？
3: 甘蔗的这最传统的，它因为它那个羊肉嘛，它吸收的那个糖分，它这个肉吃起来就比较新鲜。啊。
4: 脆皮羊肉除了皮脆，最大的特点就是咸中带甜。现采的甘蔗水分极大，还带有天然果香，是脆皮羊肉的绝佳搭档。在锅中添水没过羊肉表面，再加入老抽调色，大火焖煮一小时，让甘蔗中的糖分充分溢出，渗透到肉块的肌理中，脆皮羊肉才能出锅。终于，锅里的脆皮羊肉在沸腾的汤汁中吸收了多种调味料的味道精华，肉的醇香、酱的鲜香，还有甘蔗的甜香，在整个小院飘荡，令人难以抗拒。
5: 好香啊！
0: 哇，好香啊！好香啊！你挑哪个？要哪个？要哪个？
6: 一块，
0: 这一块。
6: 哎，对。
0: 哎呦，会挑啊！这块肉多，有肥有瘦。
2: 七十八
0: 号要哪块？哎、
2: 要随便你。
0: 没盘子了，
7: 我来
0: 了。来了，你这是来收割。
7: 好吃的东西，全部帮我装起来。
4: 不到20分钟，刚出锅的脆皮羊肉一售而空，要不是提前预留，那可就吃不上了。
0: 哦，真的是发脆，但是其实它底下那层是糯的，表面那一层是有点脆脆的感觉，就很爽口，咬到嘴里。
3: 对。
0: 汁水特别浓郁，而且甘蔗汁的那个糖分都在这个肉里边了，一点都不腻，而且完全没有羊膻味儿。
3: 对。
4: 脆皮羊肉吃到嘴里，肉香果香融合着醇厚的酱香，瞬间充满了整个口腔。富含胶质的肉皮搭配油润鲜香的羊肉，更是让人口舌生津，回味无穷。湖北省襄阳市卧龙镇的李同明大哥接了一笔大单，有位老顾客准备上新菜，指明长期要长着鸭子嘴的鱼。这可让李大哥心里乐开了花儿。
0: 嗨，李大哥。
8: 哎呀，看到了。
0: 李大哥，你在哪儿？哦，在池子里头呢。我来找找你。
9: 在这里啊。
0: 哎，我来了。
8: 哎，来来，
0: 这现在是在拉网了是吗？
8: 哦，拉网拉鱼啊。
0: 哦，我这换上水库，我来帮忙。
4: 年过50的李同明是土生土长的襄阳人，他花了整整3年时间，终于成功养殖了一种市面上少见的鱼类，这可是他卖出的第一单，而且还是长期供货。
8: 多少钱来做啊？不能让它活了。
0: 这最大能长多大呀？
8: 这个长200多斤。
0: 200多斤？
8: 对对对。
0: 我们待会儿会捞起一个大家伙吧。
8: 这个鱼历史悠久了。嗯。一亿年前的生物了。
0: 一亿年前？那不是恐龙时代？
8: 哎，对对，它就是个恐龙时代。你看
0: 它直接往我腿上哐的猛冲过来。
8: 对对对。
4: 看来这水塘里真有不少大家伙，李大哥养的这少见的鱼到底是什么呢？
0: 妈呀！那鱼刚那嘴张开对着我那样子巨恐怖。
8: 看见那小姑娘美吧？
0: 哎，这什么鱼啊？
8: 它笑开花吧？你看。
0: 哎，我来试试。
10: 拿着。
0: 这它不会咬我吧？
10: 不会。
8: 不咬。
7: 抓紧
0: 呢。好滑呀！
7: 抓这儿。
0: 这什么鱼啊？哦，真的，你看它的前边的这个吻部就像一只大鸭嘴。
8: 对，这是它的导航。
0: 哎，而且它好像

0: 滑溜溜的，没有鳞，
1: 它没有鳞甲、嗯。这个鱼好吃，它这个健康的鱼知道吗？
0: 这肉质应该挺细嫩的吧？
1: 这个、是一个不停的游动，哦，所以它这个进化成没有这个硬骨，全部是软骨，你看。
0: 哦，全部是软骨，
1: 95%的都可以吃。
2: 吻成汤匙状，形似鸭嘴。李大哥说，这就是他水塘里的宝贝鸭嘴鲟，学名美国齿吻鲟，一种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的远古鱼类。
0: 我要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把我吓到的这个场景，你看他张开嘴，庞然大物，而且长相如此奇特，
1: 你没见过吧？
2: 李大哥说，鸭嘴鲟是我国引进的新型食用鱼种，它肉质细嫩，无刺无鳞，无论红烧还是做成鱼丸都很美味。
1: 头两年在别墅养，然后没成功，想这个鱼苗厂的老板经验，跟他要不然做点实验了，然后我自己再学一点了，嗯，慢慢掌握它的习性嘛，嗯，慢慢刚好这个水质也好，第三年才开始这样成功。
2: 三年的努力总算没白费，这让李大哥兴奋不已。
0: 3、2、1，吃鱼喽！
1: 等一下，你让我们周大哥他帮你给你做一下。
0: 行。啊，
1: 尝尝周大哥的手艺。
0: 那我待会儿就问周大哥看看怎么做这个鸭嘴鲟，好吧？
3: 嗯，好的，没问题。看
2: 他发的。鸭嘴鲟长得奇怪，周大哥做菜的方式也是别具一格。
3: 比刚才原菜好看多了。
0: 会烫掉表面的那一层。
2: 鸭嘴鲟全身无鳞，但要用开水烫掉外层的保护膜，保证口感。不知道鸭嘴鲟的口味究竟如何呢？
0: 它的肉其实挺肥的，我感觉。
3: 嗯，它是比较肥的。
2: 鱼身改刀，便于入味。
0: 我发现咱们改刀之后，这个鱼肉表层那一部分特别像咱们平常吃那三文鱼的颜色，
3: 因为它发红、嗯、是吧？嗯，因为它水面比较在海里面游啊，嗯，水面比较宽阔，它也是不断的游，不断的游，这种鱼也是不断的游，它是24小时都在不断动啊、哦所以来说呢，它呢就是，这个肉质啊，比较紧凑。
2: 鸭嘴鲟虽然是淡水鱼，却几乎没有腥味，所以无需腌制。
0: 开蒸喽！
3: 上笼，上笼了。
0: 真漂亮哈，这摆盘。嗯，
3: 真的挺好看。
0: 好了，盖盖，
2: 直接上锅蒸制15分钟。趁着这个间隙，周大哥用胡萝卜和芹菜熬制汤底，这是为什么呢？原来鸭嘴鲟的肉质类似金枪鱼，用蔬菜调汁既能提鲜，还能给鱼肉带来清爽的滋味。此时调味的重头戏来了。
0: 哦，特别浓郁的那个珊瑚礁的那个味道。
3: 对对对，这个还是我们湖北宜昌产这个东西哦，
0: 很香哦，这个油。
3: 嗯，真诚的还是非常香的，是吧？我们加入这个
0: 酸菜，哎，这个我很爱吃，调味一绝。
2: 用珊瑚椒油爆香酸菜，再加上大量的蒜末，重咸重辣的滋味，让同为湖北人的味道调查员闻到了儿时就熟悉的味道。
0: 哇，这个麻椒味特别浓郁，而且蒜蓉和这辣椒又结合在一起了，好香啊！
2: 最后在鱼身上撒上麻椒和干辣椒，原以为可以开吃了，没想到周大哥又支起了油锅，这是要做什么呢？
3: 很香的，
0: 这就是秘制出来的红油。
3: 对，
2: 在油锅中加入香辣的红油。最精彩的瞬间到了。

0: 蛋糕。
1: 现场现在真是味道特别浓郁。

0: 在热油的激发下，鱼肉的鲜混合着调味料的鲜香彻底迸发，但鸭嘴鲟的烹饪却还在继续。
1: 千煮豆腐万煮鱼嘛，鱼是越炖它越鲜，越炖越美，味道就越美。
2: 啊，待会儿这豆腐都吸着这个鱼汤的味道。
1: 是的。
0: 周大哥的泼椒鸭嘴鲟仍在慢炖，李大哥也没闲着，准备露一手他的烹饪绝活。只见他把鸭嘴鲟切成大约1厘米厚的鱼片，打算做一锅原汁原味的鸭嘴鲟打边炉。
2: 干杯！它肉真的很厚实，这个鱼肉的口感非常非常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瘦肉、猪肉的感觉。嗯，
1: 很有嚼劲儿是吧？
2: 嗯，你得品尝这个。
1: 豆腐味儿挺好，
3: 真好。
2: 好吃啊，
3: 麻辣鲜香，
4: 爱吃辣的是特别特别适合这个鱼，这个味道。
0: 无论是香辣诱人的泼椒鸭嘴鲟，还是滑爽鲜嫩的鸭嘴鲟打边炉，都为襄阳的街巷美食注入了新的活力与生机。
5: 食材特别新鲜
6: 嫩，而且特别入味。
0: 浙江省宁海县依山傍海，是一座享誉盛名的旅游城市。大江南北的口味与本地美食融会贯通，形成了全新的口味。有一家制作牛头的小店，正是因为这种融合而生意红火。
7: 好吃得很，点劲。
8: 这也美了，
5: 牛市吃牛头。哎呀妈呀，真香！
2: 吴姐，哎，咱们今天这食材主角这体格真不小哈。
3: 对，这个大牛头。
2: 哦，这是大牛魔王啊，这是。我试一下，我能不能抬起来啊？
3: 好嘞。
2: 哎，不行，我这双手夹一下，哎呀，这得多沉啊，这有多重啊？
3: 50斤的。
2: 我一个人这都抬不起来，这个头。
3: 我帮你抬一下，试一下。
2: 试一下。哎。哎呀，这样才能滴溜起来。脸都给我憋红了。
9: 美女，把羊肉的牛肉的。
0: 来自河南省的吴金彩大姐经营了一家夫妻店，她掌管厨房内外，是小店的核心竞争力。

0: 吴大姐的爱人高大哥是小店的服务员兼会计。
1: 146。
0: 不露声色的他，每天重复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2: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高大哥口中的这款断货王，就是他们家的招牌菜——香辣牛头。他们家的牛头限量出售，每天只卖5个，先到先得。要想吃到，食客们往往需要提前一天预定。
1: 我喂喂啊，你出不？
3: 出。
1: 我喂，被中介给你出好不好？
3: 好。哎。
0: 如此豪横的美味，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听吴大姐说，大火烧过表皮的牛头，虽然已经清洗过2遍，但为了去除异味，还需要更仔细的清理。
4: 不知道我们尊贵的牛先生对我们这采耳通鼻服务是不是满意
5: 啊？应该非常满意，
4: 得来个5星好评才行啊。
0: 清理完死角里的余灰，吴大姐还要用小刀割开厚厚的牛皮。
4: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到那个上面是咔嚓咔嚓的脆响声。
0: 将整个牛头的表皮从中间分割开，吴大姐表示，接下来她要请出一个大家伙了。
4: 哎呦，这么大家伙呢！
5: 还有关公爷的一个大斧子，你给他劈开。
4: 这个头真不小，我来拎拎。嗯。哦，这还真沉。所以咱们大魔头就得配上这大斧子是吗？
5: 对对对。
4: 是这样劈开是吗？
5: 不是，要从上面往下劈。你给我扶着这个脚。
4: 好，我扶着。哇，抬起来就行了是吗？
5: 对。
4: 哇，太沉了。

0: 想一批。
1: 您确定您这一斧子砍的是准的吗？您慢点啊，吴姐。
0: 好嘞。
1: 我这两只手都在这儿呢。哦。
2: 5000克重的斧子势大力沉，一斧子劈在牛头上，震得味道调查员手臂生疼。
1: 我有一种觉得自己是铁扇公主的感觉，有点泼辣哈、啊，这举动。嘿。

0: 锅煮，热力无法渗透到牛肉里，把它一分为二，既便于入味，还能让骨髓里的精华充分释放。
1: 有时候我一天卖20多个，我弟弟和我老公顾不上的时候都是我一个人劈，然后我现在的手都没有消肿，每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抓一抓才有感觉。
0: 味道调查员和吴大姐轮番上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劈开了大牛头。
2: 好，
3: 哇，哦，真的劈开了。
2: 今天真是标准的女汉子了，你。
3: 咱们俩这是标准女汉子。
0: 接下来又有一个大家伙要出场了。
3: 这得有多宽呀？这直径？
2: 差不多有1.2米吧。
3: 1.2米？
2: 对。
3: 那其实就是普通宿舍那种床的宽度。
2: 对，这是我特制的。
3: 啊，特制的。
2: 对。
3: 就为了煮这牛头。
2: 对，因为别的地方一般买不到这么大锅，这是我自己做的，然后自己加工的一个，加高加深的。
3: 哦。嗯。那咱们这一次能煮多少个呀？这大锅？
2: 差不多12个，半边的12个，就是相当于6个牛头。
3: 哦，6个牛头就在这锅里边煮。
2: 对。
3: 那咱们现在是可以下锅了。
2: 嗯，可以。
0: 直径1.2米的大锅。是吴大姐煮牛头的利器。
3: 嘿，这半边还是很沉啊。
2: 就是，来，
3: 赶紧扔进去。
2: 好，慢点啊，小心溅着烫啊。
3: 还得慢点是吗？
2: 对，小心溅，它这儿开锅烫。
3: 哦，我是慢慢放进去才行。
2: 对对。
0: 煮肉的老汤更是吴大姐的宝贝，配方绝对密不外宣，但每次煮牛头，她还需要加入10几种香料，增加风味。

火猛煮三小时，香料的味道在锅中绽放，肉汤醇厚浓郁，酥烂入味的大牛头更是香味扑鼻，看着就过瘾。

0: 不过吴大姐却不急着把牛头捞出锅，她表示牛头想要做的好吃，还得配上一味猛料。
1: 好，
2: 一起放进去
1: 啊！一起放进去，赶快，要跑掉了。
2: 哇，这一大锅，这些要吗？
1: 要，香菜不要放，
2: 香菜不要
1: 啊，最后的。
2: 啊，就辣椒和那个花椒的那个辣味儿已经冲上来了。
1: 对对，要炒出那个香味儿。
0: 原来吴大姐要做的是牛头的浇头。她告诉味道调查员，她第一次接触牛头是十多年前在宁海的一场村宴上吃到的，于是突发奇想，准备以河南老家重咸重辣的口味为基础，做一款香辣味的卤牛头，没想到大受欢迎。
2: 哦，这个加进去有点呛哈，这个
1: 对，
2: 用麻辣鲜香的感觉，这个
1: 对。
2: 太呛了，纷纷咳了下来。
1: 太呛了，
2: 还是挺火爆的这道菜。
0: 吴大姐自制的浇头辣味十足，这让味道调查员更加期待。香辣的浇头和霸气的牛头究竟会碰撞出怎样的味道呢？
2: 开锅了，开锅了！哇，这颜色好诱人呐！我也感到这个多沉了，
1: 不沉的。
0: 刚出锅的卤牛头散发着馥郁的香气，看着就想狠狠地啃上一大口。把浇头盖在牛头上，再撒上一把香菜增香，一把炒熟的花生米丰富口感，香辣味的卤牛头大功告成。
2: 切里边的这个汁儿就往外流啊，
1: 肥而不腻。
2: 这个太幸福了，这是比猪头肉会更绵密，它粘性更高，胶原蛋白是更多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夜晚，每当香辣牛头上桌，总能把晚宴的气氛推向又一波高潮。
1: 好吃，好吃，好吃！
0: 豪气冲天的大牛头，让在宁海打拼的异乡人找到了家的感觉。
2: 来。
3: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4: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7: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8: 免费快递送到家。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日常，乐享健康。
1: 血糖高吗？
2: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3: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 小妙方？
3: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3: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4: 免费快递送到家。
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0: 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对传统的传承，对生活的礼赞。
1: 这下抢定
0: 了。正是这些街巷中的平凡滋味，构成了我们丰富多彩的饮食文化。这些味道是时光的印记，是记忆的载体，更是情感的纽带，让每一位品尝者在味蕾的触动中感受到温暖与生活的美好。

0: 加 4K 8K 加 AI 引领电视发展的创新手段，呈现科技之美的视觉奇观。宇宙星空，大国重器，人工智能，聚焦国家科技战略力量，探访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助力强国。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相机、灯架、绳索能否解开大佛内部隐藏的秘密？画面惊现诡异白影，佛像中藏有怎样的玄机？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4集。

0: 千年佛像经历了无数次地震的威胁，
1: 向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
0: 修复工作迫在眉睫，查遍史料，大佛构造却无迹可寻。
2: 我们其实没有找到一个特别好的办法。
0: 多方求助，突发奇想。
3: 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
0: 借助运动相机，能否了解到佛像内部结构呢？
4: 整好就拜拜了，就放到里头了。镜头一切换就几百年后。
0: 一句戏言，险些一语成谶，畸形洞口难以正常站立。
5: 主要是它里面是这样，越来越细了。
0: 拍摄过程困难重重，随时调整设备，艰难推进。
5: 他是个人吗？
0: 大佛内惊现鬼异人影，文保工作者经历了怎样的惊喜与失落？大佛修复能否找到最终的解决方案？2019年6月20日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日子，位于天津市蓟州区的独乐寺，一大早就迎来了他的第一批客人，时任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的副院长周平以及他所带领的团队。这也是两年多以来他们第六次进驻这座千年古刹。
6: 我这个是左手歪着呢啊，
7: 歪了的。
6: 你看我站着，它中间这个
7: 是歪了的，这个能看来歪了。
6: 是往左边，
7: 但这个东西是往左边歪。因为它整体啊，就是唐山地震以后向西南方向倾斜了15公分，15公分了，就是这么多嘛，是吧？
8: 对，
7: 是15公分的话，上面倾斜15公分，那
8: 底下就看不出来。
7: 对对对，
8: 底下看不出来，
7: 对。
8: 但是
7: 现在你看那藻井，这藻井它本身它都不对着，
8: 它不在中间，
7: 不在中间，对，
8: 它脑袋不在中间嘛。
0: 面对这尊巨大的泥塑佛像，文保院的工作人员一筹莫展。怎样才能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来确保这座佛像的稳定性呢？据碑文记载，独乐寺重建于辽统和2年，其中观音阁是我国迄今为止最古老的高层木结构楼阁式建筑。这尊高达16米的彩绘11面观音像，是我国现存最大的木胎泥塑战佛，更是我国一级保护文物。观音像历经千年，不仅经历了多次的冰火劫难、自然灾害，更是让它无从躲避。
7: 独乐寺呢，现在有记载的28次大地震，真正最大的几次地震呢，有记载的呢，就是记载比较详细的，就是说这康熙18年。
0: 对于康熙18年地震，蓟县志有详细记载：地大震。有声便于空中，地内声响如奔车，如急雷，天昏地暗，关谢民宿无依存，观音阁独不匹。震后当时的蓟州城几乎被夷为平地，唯独观音阁屹立不倒。
7: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呢，那个76年唐山大地震，说现在独乐寺的裙摆这部位已经就是离骨了嘛。其实后来修补呢，也是那表面的修补，里边到底什么病害也搞不清楚。
0: 1988年，独乐寺开启了对观音阁的半落架维修。这个为期10年的工程，由于受条件限制，只对观音像身后的拉杆做了调整。目前观音像已经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小幅度倾斜。对于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史料没有任何记载，文保院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可行的方式来制定出合理的修复方案。
8: 这个内部的结构呢，是我们最大的问题，要需要他了解他内部的结构。

0: 同时也要了解它内部这个材料的保存情况和遭朽情况，这也是我们这个保护这样一个泥塑彩绘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现在的很多技术手段目前都达不到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也会借用其他各方面领域的技术装备和设备，解决我们所需要的一些关键性的技术问题。
1: 由于受到场地限制，大型仪器无法进驻观音阁进行勘测，而便携式设备根本无法穿透观音像厚厚的泥胎。于是周平带领他的团队多方寻求支持，但结果依然令他失望。
2: 我们其实也在国内求助了很多高校，想让他们帮我们做一些这个小机器人进去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勘察。当然就是他们也找了一些专家的团队去咨询了一些这样问题，其实还是比较困难。因为一个是在里面有一个机器人飞行的一个问题，第二个还有一个信号传输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更专业的问题，他们给我讲了一下，这个可能现在目前还是比较难。
1: 一次次的失望让周平感到有些无从着手。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一期关于蚂蚁洞穴探秘的节目，这让他看到了一丝希望。如果利用摄影器材进入观音像体内，是不是可以直观地看到内部结构呢？于是他打电话寻求帮助。摄像师手中的是一部运动相机，今天他要拍摄的是独乐寺高达16米观音像的内部结构。摄像师正把运动相机与 LED 灯捆绑在一起，用一根20米长的绳索拴紧，准备把运动相机从观音像腋下的一个洞口放进去拍摄。
3: 可是这个那么大的东西放里边没问题吧？给整了半天，里边完全是个空心的。
4: 如果是空心，咱们就幸福了。
3: 来吧，我下去。
4: 你下不去，你这身板不行。
3: 你们拽好啊。
2: 通过我们这个大佛的一个现场勘察，就是我们发现在腋下呢有两个洞，这两个洞呢也是我们查了一些资料的，应该是当时一个透气的一个洞。你
3: 看，就得钻进去，还得起身，还得。我这能钻进去，但是我起身都起不来，这里边太窄了，得找一个不超过80斤的男的。我以为从这儿就伸进去了呢。
4: 哎，哪有那么简单的？
3: 这还得，
5: 你要先想着先进去，然后再去掉。你先把它绑到灯架子，我给你捅，先进去先看一下，然后再说下一步的事。
2: 这个洞呢进去之后呢，它是一个折线，它不是一个完完全全直线，那么个子高的人甚至在里面就完全站都站不起来。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你站不起来的情况，而且是一个折线的情况下，你还要把设备放进去，还要能看到里面内部结构，所以非常复杂的。
6: 那周边呢，你看它这个很清楚，这上还有一些榫卯结构的，你看它这个凹的这个槽，这个高。
1: 虽然只拍到了顶部的一些木质的榫卯连接，却依然让周平兴奋不已。这是他2年多来第一次直观地看到观音像内部的结构，也印证了史料的记载，这确实是一座木胎泥塑佛像。此时，运动相机却莫名地自动关机了。
7: 弄一个网兜。这上面都有这些东西，
3: 上面有个温度计的显示，
7: 都可以。
8: 是不是过热了？
7: 这
3: 确实烫，
8: 是过热，
3: 确实够烫的。包括后边这还有灯照着。
7: 要不然这你咋固定？对不对？
3: 确实挺烫。
7: 就
4: 这样，我就给它贴大钱。你就拍上头没问题，如果要往下走，
7: 你把它分成单元，第一垂直，第二斜向。
4: 你往上走。
1: 朱平的这次突发奇想确实没有令他失望。目前看来，这种探索方式是可行的。
7: 一个动作一个。
1: 只是如果想看到更多的信息，还需要对设备进行调整改进。现在急需解决的就是运动相机过热自动关机的问题。为了让 LED 灯与运动相机隔开距离，留出散热空间，编导和文保院的真刚用各种材料不断尝试，

0: 在经历几次失败后，终于用一张泡沫解决了隔离散热的问题。
1: 它就比刚才肯定强多了。
2: 肯定它没有直接。
1: 对啊，
2: 挨着。
0: 如果想让运动相机拍到下面更深的位置，就要脱开灯架的桎梏。于是真刚把绳索缠绕在灯架锁扣上，让它起到滑轮的作用。这样放开绳索，运动相机就可以向下方移动。
1: 你进去以后，你看把这个一松就下去了，要不然
3: 那你们是咋
4: 的？那你拿杆挑着吧。
2: 就你把这个杆靠在口上，然后往下松。
1: 你看到口了吗？
3: 这会儿进去了。
1: 你现在是看底下。
3: 对，先往下看看。
0: 从身高的考虑，真刚有可能在观音像的裙摆里站起来，这样就可以把运动相机送到更深的位置。
1: 下不去了。
3: 为什么？
1: 松得不动了。
2: 你要不就调整一下，往前伸一点这个灯杆。
0: 由于无法控制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这次并没有拍到下面的情况，却意外地拍到了观音像胸腔周边的结构。周平看到观音像背部有序排列着木质的龙骨，
3: 这块是吧？
2: 对，它都有龙骨。
3: 对对，就相当于架子
1: 背后了，
3: 它的一这样的架子搭起来
2: 了。我觉得它里边原来就是这个木头结构，就是个人的形状，大体是。
3: 它这个要比人的形状结构要复杂一些，因为它太高太大，所以它肯定有一些就是各种各样起到稳定作用。
2: 外形是个人的形状，
3: 对对对对，扎出来最后的形是个人形的啊。
1: 下来，
2: 好，我先出来，我先出来。
1: 等一下啊，
2: 对对，我们弄成那个，让摄像头朝下，让他看看，我们就知道下面是啥了。
0: 现在对观音像的内部结构又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是怎样才能让运动相机镜头向下拍到下面的结构呢？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探寻结构就只能停滞在这里。此时，文保院其他方面的工作也在有序地进行着。董少华和同事一起正在小心地提取着佛像和壁画的颜料样品。文物中颜料鉴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得历史、艺术和科技信息。无论是观音像还是壁画，都会受到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千年来，独乐寺经历了无数次的修复甚至重绘，这无疑为甄别工作带来了巨大的难度。
5: 你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可以去发现它历代的一个工艺，能找到辽代那是最好，就只能说目前为止我采样的部位只是采到了它最表层。
0: 无论是确定颜料的成分还是年代，文保人员都需要运用多种检测方式进行甄别。
6: 一点就能化验出来？
7: 对，我们首选的是无损的检测，然后实在不行的话才做微损的检测。
6: 现在属于微损？
7: 对，现在这些属于微损，就是也是需要特别少量的一些样品。
0: 每次取样都是数以千计的样品，这无疑是一项庞大的工程，而且这些样品需要采用多种检测手段和方式相互印证，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和结果，为以后完善资料和修复工作留下最详实的记录。
8: 这个实验室呢，对它的研究是一个做那个彩绘工艺的，因为它是薄片嘛，就是想看它那个断面到底这个古代人是怎么底层是怎么处理，然后它怎么上色，就是定性的去跟那些红外啊去配合来解释这个颜料它的种类到底是什么，所以就需要做这个显微观察。显微观察因为它是薄片，要放置的话不是很方便，所以我们一般都是把它在这个树脂里头包埋一下，然后把它断面打磨出来，然后放置观察。文物它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就是每一个地域特色呀文化特色比较强，你不能说你看了这个地方的你就认为它可能是这样，还是要拿数据说话。我们从那个独乐寺的那个泥塑上残破处，然后取回来这个蓝色样块呢，经过这个树脂包埋以后抛光，然后我们想知道这个泥塑

0: 柱的这个结构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我们通过目前这个初步的一个观察，显微观察就知道它的泥塑细泥之上它是有一层白底，然后才上的是蓝色这个颜料。通过对它的色泽，因为蓝色有很多种嘛，我们就想分析它到底是具体哪一种，然后用原材料原工艺去恢复这个泥塑的这个做这个修复保护的一个措施。
1: 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却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下移。内窥镜能帮助我们了解到更多的信息吗？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独乐寺的观音像历经千年后出现了不明原因的倾斜。
4: 现在你看这藻井，这藻井它本身它都不对着，不在中间，
5: 不在中间，对，它脑袋不在中间嘛。
1: 第六次进入独乐寺的周平，终于看到了大佛的一些内部结构。
6: 边上还有些榫卯结构的，你看看这个。
1: 从通风口进入的运动相机拍到了大佛胸腔背部有序排列的龙骨。
7: 它都有龙骨，
6: 对对，就相当于架子。
1: 面对经过多个时代无数次修复的大佛彩绘层，文保工作者想要找到最初辽代使用的颜料，需要层层深入，多方印证。
8: 我现在想着是啥呢，再加一个绳，给它加一个控制点，把这一吊就直接把它拉起来，就可以控制它方向。
1: 为了能让运动相机向下拍摄，真刚想到了一个解决办法，再加一根绳索来控制运动相机的方向。只是这样一个人无法操作，所以编导和真刚尝试着用胶带制成一个吊环，让运动相机的镜头始终面向下方。
8: 水平吗？
5: 对，它现在是朝下是吧？
8: 对，
9: 进去了是吧？
7: 对，进去了，进去了，但是你下不去啊，肯定下不去，下面有东西。
9: 有东西吧？
7: 对，有东西挡着呢。
9: 是不是空的，是吧？
7: 不是空的，结构很多，就是。
9: 是南北向的还是东西向的？
7: 这东西两边插着的都有，就是立的也有，横的也有。对。
1: 这一次，运动相机终于拍到了下方的结构，镜头里木质结构纵横交错，运动相机很难找到一个缺口向下移动。在尝试向下寻找路径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类似平台的隔档。大家不能确定这个平台是贯穿整个横截面的，还是只出现在洞口的这一侧呢？
8: 好了，
7: 就它这个不是直接通到底下的，它中间有个什么隔挡？
8: 有啊，
7: 你一会儿看一下回放。
8: 它这种不可能是，就是说光是几个柱子没有横栏，你盖楼你还有梁，还有连接梁。
7: 对，
8: 就是搞结构的，他们看这不有个结构上，就是这个平台啊，他们可以看。
10: 那现在叫他们上来呗，看看还需要不需要再把它顺下去，然后那个换个角度什么的。
7: 你看这
6: 哦，中间这块
7: 就是到这能看见地了，
8: 它在下一层结构。
7: 对，
5: 这走了多深了？
8: 这没走多深，
7: 这就是从就是基本上这是口袋，就是进那个口袋，
8: 就这个位置，
7: 然后就能看见底，你看就是
10: 那就是
7: 了。 估计没多深，就是有一个横格，
11: 对，
7: 下不去了。
11: 对，应该在说。

0: 那就在这，
1: 差不多，
0: 就在
1: 这
0: 个腰这个位置。
1: 对，就腰的位置
2: 有这个隔横板过来。
3: 或者是说，就是查这个当年他那建房子的那么一个基本记忆，他很可能是建一定高度，因为它是隔构式的嘛，建一定高度它会做一个
1: 平台，有可能，
3: 对，
1: 有可能
3: 啊，就操作平台，然后再往上走。
4: 所以我们估计呢，它可能是有。类似于比如说现代结构的框架结构，然后呢它为了塑形它又外边加了 一层像幕墙一样的结构形式嘛。那么我们是不是有隔板？因为正常的结构呢它有纯框架的，还有就是加楼层，就是楼层板的。
1: 真要像那谁说，就他如果以前修的话，他可能会留一个孔，把它给修复好了。
5: 对，
1: 能找到那个洞的话，可能会。
5: 那你找到洞，你必须把上面研究得很透彻，以后你提出你的理论，
1: 对，
5: 然后你再去想办法把那个洞打开。如果咱们现在没有特别的理论支撑的话，就把那个洞打开。
1: 就能不能通过别的，就是这种方法能探测出来？
5: 我们有一个内窥镜，但是内窥镜进去之后，你可以一会儿下午他们带着，你可以试，很明显，那内窥镜跟你这个概念太小了，它照的这个范围太窄。
6: 内窥镜与编导想象的确实有出入，它的成像距离太短，无法拍到远距离的物体。其实内窥镜最大的特点是对物体进行无损检测，由于它拥有可以随意弯曲的导管和自带的摄像头，而且必要时还可以更换不同焦距的镜头等特点，非常适合用于文物孔洞和裂隙的探测，目前也频繁地出现在文物的修复现场。
7: 这有个洞，
8: 那个小虫的尸体呢？还是蝙蝠？
9: 哪个呀？
8: 对，像这种
9: 铁形的是吧？圆的是吧？黑的是吧？
8: 嗯
5: 啊，
9: 还带亮、啊。
8: 不行，它还是它亮哈、
9: 啊。是不是蝙蝠粪呢？
5: 对，
8: 蝙蝠粪还能反
5: 亮、
9: 那个。长的
5: 蝙蝠粪上面吃蝙蝠粪的一个小虫，它那个那后背就亮晶晶的，是不是那种东西啊？稍微有点亮亮、啊。我估计
9: 是
5: 那儿。
9: 是，要我说，它就是一小田螺似的那个，还小个的，是不是生出来的？
5: 虫卵、啊、还是什么是吧？
6: 每次观察到有一定深度的孔洞和裂隙，工作人员都要尝试着把内窥镜深入其中，期待可以采集到更多表面看不到的信息。由于内窥镜的镜头善于捕捉细节，更适于进行局部虫害和纹理的拍摄。
1: 你能知道木头的糟朽程度？当然是新鲜木头力学性能是强的，木头糟朽了以后，朽木还不可雕呢，朽木头朽了，它自然力学性能就差了，有可能它就倒塌的危险就更高一些。就是类似于你看到这么一个东西，像这样一个劈裂，我看到了横向的年轮，又看到了纵向的一个劈裂，就跟这个是那个跟这个是一样的。你把它显微放大一些，这个是就是因为镜头近了，所以放得很大。你现在是这个是眼睛看的，啊。
6: 看着内窥镜的导管，真刚有了一个新的想法。现在用灯架和绳索，只能让运动相机垂直的向下移动，这样不利于躲避大佛内部交错的木质结构。如果把绳索穿进内窥镜导管，用它来替代灯架，是否能够让运动相机顺利穿行，拍到下面更多的结构呢？于是大家一起动手忙碌起来，为明天的工作提前做好准备。为了确定平台是否是完整的，第二天一早大家转站到东边洞口，想搞清楚这边是否也存在类似隔挡的平台。
1: 这像鸟窝一样。
7: 你现在需要下去吗？
5: 那如果能下去走一点
7: 试一下
5: 啊。试一下，就是
1: 试
7: 一下。嗯，掉下去。
6: 由于内窥镜的导管太软，无法承受运动相机和 LED 灯的重量，相机和灯直接掉到了隔板上。此时也让大家更清楚地看到了隔板的材质。现在可以确定，东边洞口的下方也是有隔板的。
1: 灯灭了，
7: 灯灭了，好像看不见了。卡不动了，
1: 看见吗？
7: 卡不动了。
5: 慢点，什么？
7: 我又不看时间。
1: 这个太软，
7: 转出
1: 来，是不是还不如灯架呢？
5: 出来了，
1: 太软了。
7: 你用灯架，朝下走。做钓鱼的话，这个可以半着，可以多长几十公分，
1: 是能长一点，还能长一点，
7: 对，长多。

0: 这样方便您看得更深处，因为我刚站起来，我想把这个杆斜着伸进去，
1: 竖在这儿。
2: 由于对摄像器材的不了解，真刚发现灯架顶端长约50厘米的一节，之前一直没有抽出使用过。
3: 全升起来了哈，你慢点啊，真刚。
4: 以前可能没有这么高过。
3: 不是，这次更直观，他以前那样啊，这次这样直观，这就是昨天看那台儿吗？
4: 嗯。
2: 进入东边洞口后，发现里面的结构较西边少一些。这次运动相机可以慢慢沉下去，中间的结构可以看得更加清晰。而大家一直没有搞明白是什么材质的白色物体，基本也可以看出是木头上覆盖了一层草泥。
3: 啊，今天要更清楚。
0: 到顶了，
3: 到顶了哈，从上头往下啊。
4: 对，
3: 你这是旁边你那个就是一个柱子对吧？比较大的柱子，这是横的吗？
0: 你看，我给你现在做个动作啊！看见了？
3: 对，这是最大的那个柱子，这个柱子上是两根儿，
4: 对，
2: 东边结构不太密集，在狭窄的空间里，隐约可以看到两根粗大的支撑立柱，大家判定这应该就是观音像胸腔部分的主体结构。
1: 昨天看那个地方，就是有个那个。灰色那个十字那个木头的，
0: 我知道，我先调一下。
1: 这个灰东西完全出来了。
3: 这昨天那个面吗？
1: 对，就是说这个之前我们是只能看一点嘛，
3: 对，
1: 现在能看到全貌。
3: 全根儿，整根的，嗯。
1: 这儿很狭窄，周围全是
3: 木头的，
1: 木头木板都是。没信号，要不先出来吧？现在摄像机连不上。
0: 我正在出呢，
1: 慢慢出来。
3: 啊，对，慢慢出。
0: 我得把它好位置看好。
2: 虽然目前可以确定佛像两个洞口的下方都被隔板挡住，无法继续勘探下面的结构，但是否有一种可能，在佛像内部的中心位置可以通往下方呢？
0: 刚才我是站着就算到现在这个位置。
3: 你小心哦，能到这儿这么深呢？
0: 这么深
1: 能到这儿吗？
0: 能到这儿，
1: 到都快到中间了
3: 啊，那就深得很了哈。
2: 环境因素对文物的损害是潜移默化的，检测并适当的干预是文物保护必不可少的环节。探查隔板完整性，画面却仅显诡异人影，令人震惊。
5: 您有鼻炎困扰吗？
6: 鼻子堵，
7: 流鼻涕，哎，
8: 打喷嚏，
9: 头晕，头痛。
5: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

0: 在调整设备后，运动相机穿过纵横交错的木质结构，发现了一个隔板。大家在观察和讨论后，依然无法确定这个隔板的作用。内窥镜这个善于捕捉细节的仪器，帮助文保工作者拍到了很多不易获取的信息。更换拍摄孔洞，利用内窥镜导管，想要更深入地拍摄到大佛下面的结构，却差点把运动相机永久地留在大佛体内。东边洞口依然发现隔板，无法让运动相机继续下移。如果这个隔板不是封死的，也许中间存在通往下方的孔洞。环境因素对于任何文物的影响都是不容忽视的。这次周平决定对独乐寺的环境进行实时监测，工作人员正在按照布点方案放置监测设备。
1: 对对对对，那比较好。或者往这边靠吧，这边能离这个像近一些，到时候线能拉得更长一些。
2: 这里
1: 那个，
2: 这个不行。
1: 那个方向的，南北方向的。
2: 南北方向。
1: 对，就是你左手边的
2: 这。
1: 对对对对
2: 对。那全部这样放着。
1: 对。
0: 独乐寺处于完全开放式的环境，无论是观音阁本身，还是阁内的观音像以及壁画，都无可避免地需要承受紫外线、二氧化碳、粉尘等自然环境的侵害。
3: 我们内部的一个环境，它不是一个封闭的，它同时也会受到外部环境对内部环境的一个影响。我们在外部也放了我们的监测设备，目的是也要采集到外部大气环境它周边环境的一个数据，这样的话将来便于和我们的内部的数据进行一个对比分析。
0: 而温度湿度的骤然变化会引起涂料、粘合剂以及文物本身出现不同程度的热胀冷缩，造成壁画和观音像彩绘部分的颜色消退、起甲甚至脱落，对文物造成极大损害。
4: 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从这个温暖的被窝里面要到外面这个寒冷的环境中，我们要去晨练，要去跑步，那么给咱们就会人为的披上一些外套，加上一些外衣，来就是降低这个温差对你身体这个骤然变化。那么我们通过对于环境这个监测环境这个数据的一个了解分析，我们来想办法让它这个温度波动或者说它变化的这个幅度降到最低，以期达到这个对文物这个有效的一个保护。
0: 布控监测设备实时传输，可以让相应的工作人员及时干预，避免对文物造成过大的影响。可以说环境监测是文物保护的另一双眼睛，能让我们更好地了解文物的保存状态。
3: 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观音阁的这些数据，比如说像我们光照110号，它是2分钟之前采集的这样一个数据，已经实时的进行一个上报和呈现。
4: 其实像这样的环境的话，我们希望它的这

0: 这个环境波动是这样的，就比较窄，
1: 对，
0: 而不希望它的环境波动像这么幅度这么大，对于文物的破坏是很严重的。
2: 似乎是要告诉我们，环境骤变的情况随时都在发生。上午还是万里无云的晴空，现在却突然狂风大作，不一会儿已是雷电交加，落下了倾盆大雨。站在观音阁里，让人瞬间感觉通体凉爽。雨过天晴后，大家很快进入了紧张的工作状态。
3: 因为咱就直接把它调成个斜的插进去，
4: 对，可以
3: 平这样子，
4: 就是
3: 这样，
4: 就是斜的可能放看了，比方到那儿看了更方便更远一点。
5: 就因为有这个，它可以转过来，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可以去调。
1: 啊，
5: 对。
6: 还可以拍侧面。
5: 对，
6: 可以拍下面，侧
5: 都可以，侧眼睛下一眼调这个就行了。对。
2: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大家准备把运动相机放进观音像内部再拍一次。这一次，编导把运动相机的拍摄方向固定在了一个向下倾斜的角度，这样可以把镜头拉开，拍得更远。
5: 对，这样侧一下就应该看得更远。刚才看不到这。这种你要不放点线，行，对，就是最斜的位置，然后放点线下去。我觉得为什么好像漏风了？
6: 有光。
5: 对，这儿能看见吗？
6: 我这有一个小白的那个哈。
5: 对，停一下，不动，就是固定。
3: 过来。就在那儿，对，有一点，
5: 你看，
6: 有一点那个小白点啊，
3: 有一点看，
5: 这是通到下面，我觉得是通到，
6: 不是，它背上是这块有个裂隙吗？
5: 这个角度应该是下还是？
6: 下面，它拍的是下面。
2: 画面里出现了一个光点，这个光点只能是观音像外面的。难道隔板确实不是封死的？而且观音像的腰部下方还存在着一个没被发现的裂隙。
7: 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
2: 时代浪潮，智勇奔腾，安全基石，发展所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增强安全意识，健全法律法规，强化监测预警，及时应急响应，共筑安全防线，共享智能生活，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让人工智能这匹千里马既跑得快又跑得稳。智能时代，万安护航。
5: 怎么还能看见人在动呢？这是哪儿？
6: 哪有人在动？
5: 刚刚有人在动。
3: 对对对对，看见了，
5: 那是个人吧？
3: 你看这
6: 是个人。
5: 对啊，那是谁啊？
6: 等一下，我别你别动，这个我看一下下头。
2: 画面惊现诡异白影。
6: 谁在下面？
8: 你说话是不是？
6: 你站着别动啊！
8: 挥个手
5: 晃一晃。
6: 这刚才那个身影谁晃了一下？
5: 刚才谁走了一下？
8: 我
6: 马尔博一打的是吧？哈。
8: 你叫他站在那儿别动，然后确定他的位置，把他位置一记。
6: 不是他。然后，
5: 哎，又有人动了一下。
6: 刚谁动的？
9: 刚是那个谁？
6: 贾佳
9: 动的。
5: 你再动一下。
6: 贾佳
5: 再动一下。
6: 贾佳再走一下。
9: 哎，对对对，就这儿。
8: 贾佳站在那儿。
9: 贾佳，你站那儿别动，就那个位置。
6: 站着别动啊！
9: 就那个位置。
8: 其他人走开。
6: 是这儿吧？
10: 是这个位置。
5: 你换换手。
6: 摆摆手，贾佳。
9: 对。
2: 画面中的人影似乎印证了大家的推测，所有人都激动起来。如果有这样大的一个裂隙存在，那么困扰文保院2年多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6: 佳佳，我跟你说，我们现在在这里头打的手那个灯，然后你们在大佛上找找看哪块能透出光来。
11: 手电给我。
6: 理解了没？
8: 那你更不能打光。
6: 你不要打手电，把手电关了。手电关了，这会儿手电关了。
8: 把手电关了吧。
6: 然后看看在佛上有没有透光的地方。

0: 开着呢。
1: 开着呢。能看到夹夹，你说这个，这哪块漏了一个，可大的一块。
2: 看灯往前吧。
3: 你那光能闪一下吗？开一下，刮一下。
4: 我只能保持它长明，不能
2: 不动，
4: 不能闪，
2: 闪不了啊。
4: 周平，哎，你看看能不能他们把那个门一关，门一关就黑里好找亮嘛。谁能看见灯？不用转，只要能找见灯，就能找见那个位置。
5: 我这刚才看见你的手机
6: 应该
5: 在
6: 这
5: 儿，你是在这儿没动呢，对吧？
7: 哦，就那个缝，
8: 这么巧，
7: 闪一下，闪一下。
1: 刚
3: 能看见我吗？
1: 可以啊，
3: 可以。
1: 你站，
3: 光应该就从这儿放下去。
1: 你站那能看见我吗？
3: 我在这儿肯定看不见你。
1: 对呀、
9: 啊，
8: 对
9: 呀、啊，
8: 那摄像机怎么
9: 能看见？哎，能看见，能看见，顺着这条管子就能看见。
1: 能看见佳佳走路是吧？
9: 哎，对。
1: 你是不是趴在那个盘子上看见？
9: 因为我趴在这个，刚好就是顺着它上面的光下来的那个地方。
2: 能看见灯了？
1: 不是，能看见佳佳走路啊？
9: 可以啊。
1: 等于这个摄像机穿下来。
2: 哪儿啊？
9: 来，你把手电给我。
7: 啊，斜撑。
1: 啊，
9: 你先这样，你看，我从这根手这根管子上打光，你看一下这根管子亮着没？
1: 亮着呢，我就在你打。
10: 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之前大家在运动相机里看到的人影，并非大佛腰部下方发现了新的裂隙，而是灯架穿过另一侧腋下的洞口，拍到了地面的人，最终不过是空欢喜一场。
11: 当然说这是一个很巧合的事件，但是其实从我们心里做现场工作心里来讲，还是其实有一点点失望，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在下面看到还有其他的一些孔洞，让我进一步做进一步的一个勘察。不管过去什么情况，应该说这次我们应该是首次看到它内部的一些结构，我们还是得到了很多的一些有效的一些画面，这些画面其实给我们未来提供它的一些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另外我们也发现我们设备中存在的什么问题，我们可能下一步会改进这样设备，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我们发现这个问题之后，我们下一步可能就会制定我们一些有效的再进行进一步勘察的一些方法。
10: 对于评估观音像结构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它与地面接触的部分，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会与更多的专业团队一起探寻观音像底部的结构，以期做出最详实可行的修复方案。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中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9: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10: 好了，哎，我们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11: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3: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一点
15: 干嘛？干嘛？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动物世界普遍存在权力争斗，成为首领就意味着能优先获取食物、优质栖息地和繁衍的机会，但同时也需要时刻面对族群内外的双重威胁。

狼的生活实属不易。狼群的社会结构十分复杂，每个成员都必须通过战斗夺取并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是一场永无止境、耗尽心力的较量。族群中的成员通过龇牙狂吠、展示强有力的獠牙来争取地位，以彰显其凌驾于他人之上的力量。这也许仅仅是虚张声势，不过也令其他成员不敢妄动。这类不流血的对峙通常足以震慑任何对手，因此在狼群中始终充满了紧张的气氛。不过正是成员们展示出来的力量和技能，以及不停歇的内部争斗，构成了他们生存的要素。狼群社会的复杂性和有效性，使他们能够登上北半球食物链的顶端。他们能够拿下诸如野猪和红鹿一类的大型猎物。不过捕捉到猎物之后，争端又再次开启。狼群的等级制度极为森严，每位成员都有明确的等级，这一点在狼群进食时体现得淋漓尽致。领导者通常是族群中最有影响力的成员，他总是第一个开动，并且可以吃到最佳的部位。保持如此高效的社会机制，需要高度的组织纪律性。这是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顶端矗立着一位绝对的统治者，其权威几乎无人敢挑战。不过雄性头狼必须通过不断战斗展示力量来获得并捍卫自己的统治地位，无论年轻还是年迈的对手总是虎视眈眈寻求机会。因此头狼在族群中寻求盟友，通过咆哮狂吠发出警告，宣示谁才是真正的头领。偶尔也会发生身体上的摩擦，并以流血事件结尾。

有时，族群中反抗性最强的，并且也许是最不受欢迎的那位成员，最终会遭到整个狼群的攻击。

并不仅仅是大型的食肉动物在为统治地位而战。许多食草动物也形成了由上层领袖领导的族群，可能是长着角的大型动物，强壮有力，仪表堂堂。虽然拥有这些特质，

然而有些时候，仅仅是有些时候，事态会有所不同。西班牙斗牛和狼群生活在同一区域，以凶猛和极具攻击性著称。生活在西班牙乡村的林间，这些是经过磨练代代相传下来的本能。他们的生存斗争远在进入斗牛场之前就开始了。

在大型食草动物中，统治地位往往通过力量获得。有时候，程序化的小规模战斗也可以决出领导者。

非洲水牛与西班牙斗牛是近亲，不过非洲水牛更倾向于群体生活。非洲水牛从小时候就开始训练战斗，就像西班牙斗牛一样。这些牛群未来的领袖从青春期的打斗中脱颖而出，

地位最高的成年雄性组成一个类似长老会的核心团体，这是在非洲草原之王的威慑下得以存活的最佳策略。

因为狮群和牛群之间从未停止过较量。狮群也是高度组织化的族群，与他们的猎物牛群相似。狮群一般由雌性组成，最年老、经验最丰富的雌狮带领着家庭成员，年轻的雌狮和幼崽在首领的庇护之下，形成一个和谐的团体，共同居住，一起猎食。为了保护领地和配偶，雄狮会战斗致死，不过它也只是能获得族群中的临时席位。雌狮虽然体型比雄狮小，却十分强壮，难以对付。有时它们甚至会将族群里的雄狮晾在一边。在非洲草原上，狮子和非洲水牛的争斗永不落幕。这两个强大的族群永远忙着为生存而战斗。

不过，当研究诸如黑鸢和苍鹰的那些精心铸造的巢穴时，就会感觉之前看到的争斗不过是游乐场上的闹剧。黑鸢广泛生活在地中海地区的森林之中。一对黑鸢父母自雏鸟孵化时起就开始为其觅食，

外出觅食，并保护雏鸟免受寒冷或热浪侵袭，雏鸟则竭尽所能快速成长。刚刚孵化的小鸟看上去脆弱而无助，不过自破壳而出的那一刻，它们就开始激烈争斗，这将在它们共同居住的巢穴中持续进行。其中最强壮的通常是最先孵化的雏鸟，存活下来的几率也最大。较小的雏鸟比较瘦弱，不容易获得食物。

尤其是在供应缺乏的季节。不过在这种情况下，最后孵化出的雏鸟会努力争取同等的机会，尽管它的哥哥姐姐仍占据优势。父母都更喜欢强壮的雏鸟，以确保至少有一个孩子能存活下来。

0: 狒的社群规模十分庞大，由一支最壮硕的雄性统治，成员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年轻雄性狒狒想要登上首领之位相当不容易，不仅需要战斗力，还需要人脉。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苍鹰父母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只有食物充足，这一窝雏鸟才能全部存活下来。如果食物短缺，那么就只有体型最大、最具攻击性的雏鸟才能熬过最艰难的日子。

这种兄弟姐妹相互竞争，强者活下来的情况，就是适者生存的一种表现。而他们的父母对此却束手

但是今年，尽管兄弟不和依旧导致气氛紧张，但他们全家都存活了下来。一旦离开鸟巢，内部斗争将彻底结束，兄弟俩将各自成为独居的苍鹰，只偶尔在枝干上碰面。而在某些动物族群中，争夺统治地位的争斗则持续一生，几乎是从降生之日开始，直至死去的那一天。这片草原被坚硬的水牛蹄和耐心的狮子踩得结结实实，在这里生活着一个等级制度极其森严的灵长类动物社群——狒狒。数十甚至成百只狒狒形成社群，被一只体型壮硕的雄性狒狒领导。他们在领地中进行日常巡逻，寻找食物。巡游的团体正享受着最为悠闲的时光，直到幼崽们开始争斗。

在这一阶段，扭打和小规模争斗无处不在，以帮助他们在庞大的社群中确立自己的等级地位。

也就是说，在最高统治者的震慑下，为了爬到社群的顶端，年轻的雄性处在持续的冲突之中。狒狒的权力之争非常复杂多样。

从非常小的时候起，他们就忙着在运动场上激烈竞争，推挤角力，将对方的头按到水中，进行小小的拳击比赛，或者假装追逐。通过玩闹打斗，年轻的狒狒们精进了技艺，首次结成重要同盟。这些游戏能够测试彼此的能力，建立合作关系，最后做好为首领之位而战的准备。为了登上高位，他们需要坚固的同盟关系。在狒狒的社群之中，若是没有一众忠实拥护者们的支持，谁都无法获得权力。有时，为了获取崇高的首领地位，在复杂的社群中，流血战斗也并不是解决之道。

去，由于不同寻常的假阴茎，它们看起来很像雄性。斑鬣狗进化出了食肉动物中最复杂的社群结构之一，实际上它们的规模和结构都与狒狒的社群相似。和狒狒一样，斑鬣狗的社群通过多层级的家族同盟来建立统治地位，同盟间的交流非常必要，他们经常打招呼，相互触摸或是嗅闻彼此。因此在这里，获得权力的关键并非完全依靠体型和力量，而是族群关系和社交活动。斑鬣狗的社群地位与交朋友的能力密切相关。社群的冲突最常发生在分配食物的时候。这也正是头领展示存在感的时机，虽然通常情况下仅仅是几声咆哮和有力的

抓挠足矣。所有雌性斑鬣狗的地位都凌驾于雄性之上，即使是地位最低的雌性也优于等级最高的雄性。在往南一些的地方，比如南非，非洲野犬由一只雄性率领，它们有着独特的建立群体等级的方式。它们是狼的表亲，总是举止得体，即使在争夺领导权的时候也不例外。非洲野犬从不打斗，也不咆哮，更不会攻击或是伤害同类。等级最高的非洲野犬通过眼神交流、姿势和游戏来巩固地位，它在组织狩猎时甚至会考虑其他成员的意见。这样的管理机制所产生的最实际的结果是，非洲野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捕食者之一。

非洲野犬的捕猎是极其高效的，成功率高达80%。原因就是群体成员间完美的协调性和同步性。非洲野犬出色的身体条件，唯有它们近乎完美的族群和谐程度能与之相配。不过，这些高效猎手在动物世界中却只是一个例外。

生活在巴塔哥尼亚的猿驼也进化出长距离追逐的耐受能力。这些骆驼科动物非常坚韧，它们能够忍耐干旱、强风、极端寒冷和酷热，强壮的四肢使得它们可以长距离行走。

一旦遇到危险，他们随时准备逃跑。而在年轻猿驼中，等级也是通过奔跑来决定的。在繁衍的季节，成年猿驼间常会进行紧张的竞赛，只有胜出的雄性才能获得与雌性交配的权利。虽然两只猿驼最后都已筋疲力尽，但胜者会让对手落荒而逃。

争斗无处不在，一触即发。成为首领意味着能够优先获得生育后代的机会，获得更

在被洪水淹没的亚马逊丛林里，一群群鹦鹉靠用带钩的尖嘴轻啄对方来解决争端。首要原因就是抢食物，核心问题始终不变，谁是这片林子的首领，谁能第一个用餐。这种体型较小的绿色鹦鹉被称为黄翅鹦哥，它们成群结队的生活在丛林的枝叶间，寻找应季的水果和种子吃。果实成熟了，喧闹的鸟群冲向令它们垂涎欲滴的果实，通过警告性的轻啄和空中打斗，啄序就建立了起来。这是一场会找相向的争夺战。不过现在体型更大更强壮的鹦鹉抵达了，它们拥有身体上压倒性的优势。面对邻居更加坚硬的喙和更大的体型，黄翅鹦哥无计可施，只能撤退。

但这么多争斗也有好处，巴西番木棉的种子会四散各处，以最有效的方式散布至空中和森林里。

0: 马逊河的岸边，刚孵化的小鳄鱼为生存展现出了先天攻击性。面对绿森然的威胁，小鳄鱼们协同御敌，最终逃过一劫。那么，成年鳄鱼间的关系又如何呢？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2: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5: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6: 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3: 血糖高吗？
14: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5: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3: 小妙方。
5: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6: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

0: 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3: 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5: 在巴西番木棉悬挂的果实下方，亚马逊河的岸边，小鳄鱼正在破壳而出。

即使令人闻风丧胆的鳄鱼也需要一直为了生存而战，在一众亲戚中争高低。他们一破壳就往宽阔的大河跑去，

正是这种天生的攻击性，使他们在面对任何可能发生的危险时都能够保命，或者至少可以多活一阵子。一条绿森蚺正在慢慢靠近，它可不是来给小鳄鱼送祝福的。

它比鳄鱼宝宝们要大得多。在这场不公平的较量中，绿森然占尽上风。

面对这种齐心协力的攻势，绿森然选择撤退。他们也许不是最和睦的兄弟姐妹，不过当面对共同的敌人时，他们所向披靡。鳄鱼栖居的空间可能很拥挤，有时甚至共享一片沙滩。不过其中最强大的那只河老大会占据着最称心的区域，努力守护着自己的领地。

在交配季节，鳄鱼间的摩擦更加频繁，雄性鳄鱼为了争夺配偶而激烈打斗。即使大雨也无法浇灭发情期鳄鱼的战斗热情，而这一场雨也拉开了另一场战争的序幕。暴风雨席卷哥斯达黎加的丛林，浸润了这里所有的生灵，包括黑美洲鹫。丛林间的活动似乎暂时停了下来，倾盆大雨令这里的动物冷静下来，它们被困于暴雨之中。不过暴风雨一结束，大家又都开始忙活起来。这些黑美洲鹫发现了一份美味，一头母鹿，正好能填饱它们的肚子。然而他们面临两个问题，一方面大家都想进食，这必将引发争斗，另一方面他们的喙不够坚硬，无法穿透母鹿的毛皮，他们能看到食物，但是却吃不到。他们的表亲王鹫赶来解决问题。这些厉害的丛林秃鹫长着坚硬的喙，能够轻而易举地咬开母鹿的尸体。显然王鹫本事不小，力气大小决定着等级的高低。在这种情况下，王鹫这种也许算是地球上最美丽的食腐动物，靠力量和体型定下了自己的等级规矩。

当然，在王舅内部也有等级制度，最年长的成员地位最高，可以将年轻的家伙们赶到一边。

0: 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
1: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R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在遥远的安第斯山脉的山坡上，正发生着让人意想不到的争吵。在彩环的栖息地，等级高低由鸟巢的高度决定。鸟巢建得越高就越安全，既能避免洪水淹死雏鸟，也能躲开来自水里的危险。彩环看上去非常优雅，甚至是柔弱，但实际上它们经常打架。想守住好位置，就意味着要不停地争斗。

贪婪的邻居会试图抢占最好的位置，或者至少占据一部分。然而巢穴的主人并不会轻易拱手相让，空中的打斗持续不断。

彩环雏鸟内斗不断，尤其是在父母带着食物回来的时候更为严重。这哪是和睦的家宴呢、啊、分明就是为了填饱肚子的恶战。发育最好的雏鸟获得胜利，吃到了最好的部分。虽然每次进食都剑拔弩张，但很少会有幼鸟受重伤。然而其他的冲突可就不一样了。在智利的太平洋海岸上躺着一位失败者，这只南美海狮输掉了最后的战役，生命渐渐消逝。它死于精疲力竭，而不是因为对手。在交配季节，体型大的雄性海狮会在沙滩上的岩石间建立起小小的王国，并组建自己的家庭。为了获得宝贵的领地，他必须击败很多对手。这时候，海狮严格的等级制度就起作用了。壮硕的雄性会统治那些更弱小、更年轻的雄性。雄性海狮可以拥有一个由15只雌性组成的大家庭，但为了巩固权力，他几乎无法享受安稳的时光。连续几周，他都得守护自己岩石领地的边界，抵御其他试图入侵的雄性海狮。他的优势地位随时可能不保，所以这段时间里他几乎不眠不休，更无暇进食。哪怕是这样强壮的雄性海狮，也将面对巨大的体力挑战。年轻的雄性海狮甚至会联合起来试图抢占领地。这些入侵者给海岸的老首领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想让自己的血脉能够延续下去，就得把这些不速之客驱逐出领地。他们的努力可能会成功，但那些年老的、虚弱的雄性海狮往往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对那些年轻的、没怎么打过仗的海狮来说，这正是他们等待已久的上位机会。在整个动物世界里，头领能够占据最好的位置，享用最有营养的食物，还能拥有更多的繁衍后代的机会。然而，想守住自己打拼下来的一切并不容易，这既是莫大的殊荣，也是沉重的责任。

0: 鲜明，凿石铸铜，斧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2: 您有鼻炎困扰吗？
3: 鼻子堵，
4: 流鼻涕，
5: 打喷嚏，
6: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0: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4: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山水间留下文明烙印，奇特的风俗起源于何时？
1: 枕木啊，做成船的形状，所以它又称为船棺。
0: 千年文脉声声回荡，朱红的石刻有什么深？

0: 在我国首批建立的五个国家公园中，这里是唯一一个拥有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的国家公园。千百年以来的人们在这里留下了哪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呢？这片美丽的自然是如何激发人类无边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呢？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武夷山国家公园。这里呢，规划面积约1300平方千米，园内呢有近30个村，常住人口约3000人。与人类的生产生活毗邻的呢，是无边无际的原始森林，其中分布有高等植物3400多种，野生脊椎动物近770种，被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国、昆虫的世界。这片原始自然的环境啊，紧邻我国东南沿海，人口稠密地区。根据考古证据推测，数千年前就有人类在此繁衍生息。漫长的时光中呢，这片山水带给了人们哪些启迪呢？如今这里有哪些珍贵的文化遗产得以留存呢？
2: 有去做个的方向你呀，去有个爱来比的那个音，漂亮的山峰是西方的街哟。
0: 如果想要读懂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文化内涵，那么九曲溪是最能够让人感受到文化魅力的地方。九曲溪发源于武夷山国家公园腹地，全长60多千米，流域面积约500平方千米。作为滋养武夷山的武夷山之魂，九曲溪承载了无数的赞颂。陆游、辛弃疾、徐霞客等人都曾游历此地作诗颂文，宋代大家朱熹更是在此居住生活多年，在九曲溪畔留下了诸多名垂千古的作品。为何古往今来的文人墨客都如此钟情于九曲溪呢？
3: 你好，
0: 地理中国考察组登上了九曲溪边顺水漂流的竹筏。
3: 那咱们出发吧。
4: 好。
5: 什么飘飘水中荡泪，什么汪汪十八壮游，串串天上挂泪，哎，什么重重连山天哟。
0: 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开始后，武夷山风景区也划在了国家公园范围内。竹筏顺水漂行，平静的溪面很快过去，竹筏渐渐进入九曲回环之中。就在经过一处转弯时，队员发现两岸的岩石上密布着小小的孔洞。
3: 林大姐，我看这个悬崖这儿是有好多小洞，是自然形成的。
4: 您看我撑下去的这个小洞哈，都是我们长时间撑出来的。因为像我们这样拐弯的地方，到这个岩壁边上，我们就要撑到这个岩石上，长年累月对它往上面撑的话，就形成了很多的小洞。
0: 岩壁上的孔洞形成的时间应当在100年甚至1000年以上，不难猜测，千百年前的武夷先民便已经与这条九曲溪紧密依存了。而文明延续至今，生于水、长于水的理念早已植根于每个武夷山人心底。
4: 然后我公公也是撑竹筏的，我们家里撑竹筏的人比较多，因为原来像我老公他家里就住在这沿岸啊，就住在这边上，在河边上，水位上涨

0: 后啊，上游的垃圾冲下来了，我们所有的村竹筏的师傅看到都会给它剪掉。
1: 考察组查阅资料了解到，古时的九曲溪便是一条重要的交通运输通道，茶叶、粮米等重要物资全靠竹筏运输。在漫长的伴水而居的生涯中，武夷山的人们从自然中汲取着生存的养分，也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敬畏且呵护着自然的纯真。竹筏悠然飘行了几百米，崖壁的高处出现了大小不等的洞穴。
0: 自然是下面的小洞，它是我们撑出来的，但上面这些大的岩洞呢，是岩层分化的。岩石分化的洞和我们撑出来的洞是不一样的。岩石分化的洞，它是洞底很多都是黑的，然后比较光滑的。我们撑出来的洞呢，它岩石岩底的颜色啊，它是红色的，是我们岩层原本的颜色。当下地貌，它岩层原来的颜色是当色嘛。
1: 如今的武夷山丹霞地貌，经过水流长久冲刷与沉淀，还有藻类的附着生长，岩石的表层颜色已经暗淡，但在新鲜的崩塌面或风化剥落面上，颜色仍然鲜红耀眼。伴着独特的赤壁丹霞景观，竹筏行进至山区附近，
0: 好像是到2005年以后吧，就等于是说右上方哈，那个岩洞里呢，那些木头叫是武夷山的悬棺。这些棺材的木质啊，它是楠木棺材，防腐性很强的，怎么放上去现在还是个谜，猜测比较多。
1: 天然的洞穴成为了古人死后安眠之所，可悬棺的安放方式至今未有可靠的论断，更别说我国传统的丧葬文化讲究入土为安，古人为何选择死后将棺椁安放于崖壁之上呢？
0: 它的整个棺材它是一块木头的，是一个枕木啊，然后去顶啊，中间镂空，最后做成船的形状，所以它又称为船棺。
1: 1978年，福建省博物馆考古队对白岩悬棺进行科学检测，所取出的一具船棺外形很像是东南沿海常见的乌篷小船，棺椁竟然像是小船一般，这不禁使人猜测古人依水而居，在九曲溪畔创造了文明，而当他们的生命走到尽头，仍然希望常伴于九曲溪左右，保留自己水上生活的印记。在如今的武夷山市博物馆内，刘秀平馆长对于悬棺文化有着深入的研究。
2: 那从目前考古证明来看呢，最早的悬棺在武夷山，从我们这边向外辐射，那么它有三个方向，一个呢是向西进入到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一个向南跨越了十万大山五岭山脉进入到东南亚一带，还一个呢向东入海进入太平洋群岛、琉球群岛。离我们这个武夷山呢最近的地方呢，悬棺呢时间也越早，
1: 时间愈久远，古人曾经的生活图景也愈难考究。历史资料表明，在与悬棺历史相符的先秦时期，这里曾是古闽人的居所，如今的福建省大部都曾是古闽人的领地。曾经负责武夷山事宜申报工作的周鸿建提起武夷山的闽越文化，话语中满是骄傲与自豪。
3: 这个地方在新石器时代就古闽人生活的是这个地方，那么古闽人他是完整的一根木头劈了一半做成一个床形的棺柩，说明古闽人可能就生活在水上的一种人，他们的战术就是悬崖绝壁，离天的距离更近，所以我们武夷的文化留下了历史文明的见证。
1: 绵延60多千米的九曲溪流淌了千万年之久，

0: 长久冲刷侵蚀，使武夷山形成了独特的赤壁丹霞景观，也滋养着古闽人创建了独特的文明。他们依山傍水而居，在九曲溪畔留下了独特的文化印记，高居崖壁的奇特藏俗，见证着武夷山传承至今的伴随山水而生，护佑山水本真的传统。
1: 流水潺潺，船行不断，古老的闽人生于九曲溪畔，即便是死后也情愿魂归山水，安葬在武夷山的赤壁丹霞之上。九曲溪这条武夷山之魂，也承载着古人对未来的美好愿景。这方宁静淡泊的山水是如何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地的呢？它又为什么能够拥有如此之大的文化影响力呢？考察组决定继续沿着九曲溪顺流而下，探寻武夷山国家公园文化与自然交相辉映的奥秘。
0: 队员乘着竹筏顺着溪流继续下行，两岸的崖壁高处出现了巨大的镌刻字迹，这些石刻有的简练明了，像是路牌指引，有些则优雅复杂，俨然一篇散文诗歌。
2: 那九曲的旁边那首诗呢，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留下的，他写的是九曲江穷眼阔澜，山马雨露见平川，鱼兰更觅桃源路，除世人间别有天。他这诗每一曲都有一首，统称为九曲棹歌。
0: 一首九曲棹歌，仿佛一篇导游词，引领着读者游览九曲溪的风光。红桥一段无消息，万壑千岩锁翠烟。朱熹年幼丧父，随母亲来到此地定居，在大美的武夷山水间，朱熹的理学思想也在悄然萌发。对后世思潮影响深远的儒学大家朱熹，为何如此钟情于武夷山呢？
3: 朱熹一生在这里著书立说，在武夷山生活了50年左右。武夷山是道家、儒家、佛家、商教文化的在这个武夷山并存，而且典型的代表人物都聚集在这个地方，这一块都滋养了这么多的文化。朱熹的这种理学思想是把孔子以后所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成为他以后的思想文化。
0: 融合兼收，求同存异，官场失意的朱熹正是在武夷山才得以钻研生活的真实，从中勾勒出自己心目中的儒学大道。朱熹对武夷山钟情，武夷山也以自然的纯真给他以启迪，为他拂去世俗的官场纷争，只留儒家理学大道至简的豁然。竹筏飘行在六曲南岸的响声岩上，仍留有朱熹挥笔写下的逝者如斯四个大字，
4: 这为数不存的真迹之一。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嘛，形容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0: 这方硕大的岩石临溪而立，满布各式石刻，绵延不绝的流水与亘古不变的岩石，这一奇妙的对比似乎也在昭示着朱熹的某种理学深意。
3: 逝者如斯啊，岁月像流水一样流去，而且曾经在留下了空谷传声。
0: 传承自武夷先民的朴素世界观，田园诗歌般的百姓生活图景，以及曼妙的山水风光，武夷山滋养了朱熹的理学思想，而许许多多像朱熹一样的文人墨客，也不吝于为武夷山留下赞颂之词。根据专家的介绍，武夷山国家公园范围内共有450多方的摩崖石刻，这些石刻凝聚成一方方可感的文化符号，滋养着武夷山的人文土壤。
5: 前面那块摩崖石刻叫问桥台，有个工人的时候在维护。
0: 这些珍贵的人文瑰宝

0: 是如何在水流与岁月的侵蚀间长久保存的呢？
1: 那咱们是拿什么在涂这个字呀？
2: 这个颜料是我们特制的，叫水性颜料，叫武夷颜料的学名叫。我们初期清洗这个苔藓的时候，我们不能用钢丝刷去刷，我们用去离子水，我们用毛刷，这样子石头而且不会被冲刷的，因为我们这石头是沙砾岩，比较脆的嘛。
3: 如果说像一般的油漆啊之类的东西涂上去的话，会水里面透出来的时候，因为我们这块你看长了这么多青苔，是水非常多的，水分非常多，会毁坏它，久而久之就会风化掉，就等于字都没掉。所以说像我们研究出来这款颜料呢，就非常好，起到这个保护作用。
0: 独特的武夷颜料承载着惊人的生态理念，助力着这些珍贵的遗迹流传千古。
4: 武夷山不管是对茶的保护和对山水的保护，对植被的保护，武夷山留下了大量的这种摩崖石刻。当时的武夷的县令啊，勒死在岩壁顶上，而且是历代要永续下来。当时我们申报世界遗产的时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专家看了这个摩崖石刻，非常震惊呀。对武夷的评价是：武夷山是中国人民永续利用自然资源的永久象征。
0: 一方方石刻上镌刻着永禁捕鱼、保护茶叶生产、严禁勒索茶农的禁令法规，这其中淳朴的环保意识与人文理念，与武夷山传承自先秦时代的朴素世界观相互融合，既激发了朱熹等古代大家的思想感悟，也给后世留下了渗透千年的生活理念。与现今的武夷山国家公园相距约25千米的五夫镇，正是朱熹的故里。镇中的一条兴贤古街上，至今仍保留有朱熹曾经就读、求学、讲学、授课的兴贤书院。

0: 相传朱熹考中进士后，乡民在古老的农渔戏中加入了一出鲤鱼跃龙门来激励后生。如今当地若有谁家的孩子考上大学，都会为孩子表演鲤鱼跃龙门。
1: 教你几个简单动作，
2: 好呀，
1: 感受一下哈。
2: 好，这样。
3: 八字形一样，就八字形的。
2: 这个龙鱼灯头是从这儿是吧？
3: 啊，
4: 绝对要绝对要前面，
2: 就一定要到前面来。啊，我好像掌握到技巧了。
5: 动作多得不得了嘞。
2: 啊，这是最简单的呢，还我就学了这么久。
0: 看起来红火热闹的龙鱼灯，个个表情惟妙惟肖，还有着鲤鱼、龙鱼、黑王鱼等不同的样式。这些花灯的形象大多来自于深受民间喜爱的传说故事，它们是如何制作出来的呢？

0: 龙鱼戏热闹喧腾，生动活泼的形象怎样制成？
1: 最难的话，你这个那个比例啊。
0: 家宴的食材源于乡土，丰盛的菜肴又能给我们哪些启示？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正在播出。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0: 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守法，爱鸟护鸟。
1: 这是我们龙鱼系省级传承人彭子球彭叔的家，他今天在做龙鱼系。
2: 哎，彭叔，哎，做挺快的呀。
3: 今天基本上做一半了。
4: 彭老师，咱们做龙鱼灯最难的是哪一步呀？
3: 最难的话，你这个一开始的话就是那个比例哈，那个肚子多大，嘴巴多大，尾巴多长。
4: 那您是做了多少年的龙鱼灯了？
3: 那是很多年了。我那个属虎的爸爸就做这个的，我十七岁就他就叫我做的。
4: 十七岁就开始做了？
3: 哎，就开始就叫我做的了。
4: 那您是第几代传承人？
3: 我算下第四代。
4: 第四代了都。
3: 我儿子是五代。是五代。
0: 以神话传说中的形象展现鲤鱼跃龙门这样的民间故事，活灵活现的龙鱼灯背后离不开巧手匠人的潜心钻研与传承。
4: 那通常什么情况下咱们会舞这个龙鱼灯呢？
5: 我们以前是在正月初三就开始了，在十五呢就要舞了结束。古代人是一舞完结束了就要放在河里烧掉的，第二年又开始做，它是这样的，它随着水就让它流走了，因为鱼是要水的，它跟着水走了。
0: 年复一年，不辞辛劳，表演完龙鱼戏，龙鱼还要放归河流。这既是来自远古先民的自然崇拜，也是武夷山的人们祖祖辈辈与自然共生共存的生动展现。在五夫镇，为了庆贺晚辈学业有成，除了鲤鱼跃龙门的龙鱼戏，还少不了一席丰盛的家宴。在五夫镇经营着一家饭庄的罗慧谦是这方面的行家，按他的说法，家宴上的道道菜肴都离不开五夫镇当地的乡土特产。第二天清晨，队员便赶到镇子边缘与罗慧谦碰面。
6: 我们现在要去采莲子了。对，现在刚刚好，一会儿太阳太大了不好采。
0: 五夫镇处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的边缘地带，气候独特的乡土神韵成就了一片适宜莲花生长的万亩荷塘。如今五夫镇家家户户仍然在种植莲田，这是延续千年的传统营生。
6: 采莲子呢，可以把它正面翻过来看一下，像这朵就太嫩了，根本就没长得没长熟。
4: 这个还是要再长
6: 长。对对对，这个就很好。哎呦，小心小心小心。对，这个也行，这个你看哈，各个饱满，粒粒饱满了哈。
4: 这种的就可以。
6: 对对对，这个给它必须采，不采的话明天就老了。
7: 这个哈，来摘了。
8: 我都有点舍不得，一会儿要吃它了。
7: 你看怎么样，吃的好。
6: 其实看这莲子哈，有时候这都粒粒皆辛苦啊。你看这个花，全身都是宝，没有浪费的地方。花瓣可以拿去炸，这花蕊拿去泡茶喝，是吧？荷叶拿去做荷叶茶，还减肥呢。莲心，还是可以当药，很好用的。
0: 竹子故里荷甜甜，闽邦渊源水清清。人们世代坚守着不向自然过度索取的生产方式，正是传承自千百年前武夷先民与山水共生共存的理念。
4: 大姐，我看咱们采摘的差不多了，那咱们赶紧去拔莲子。
6: 去拔莲子，对对对对对，小心慢走啊。
4: 好，大姐真的很开心。
6: 很开心哈，
4: 满满的一大筐。
6: 有收获吧？
4: 对。
6: 到家了哈，要把莲子包了，对。
4: 哎呦，这么多，
6: 慢点嘞。来，教你一下哈，这样子来敲去，
4: 对
6: 哈，来，学会了就很容易了，来一个一个给它包上哈。
4: 对，一个一个包。挺解压的。
6: 对呀、
4: 我怎么感觉咱俩有种

0: 比赛的趋势。
1: 莲子到底要制成什么菜肴？这一席家宴究竟与儒学大家朱熹有着怎样的联系呢？忙碌了一早的队员也在翘首以待。

间放养的山猪肉，池塘畔生长的花生米，在点缀上屋后阴凉风干的蘑菇干，食材来自山野，享用着美食的武夷山人们也情愿将自己的热爱归于山野。

秀丽山水滋养文化，文人墨客为何对武夷山如此钟情？茫茫山林，碧绿苍翠，有哪些奇特生灵藏身其中？中国风景名片，国家公园，地理中国，近期播出。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相传朱熹一家待客时，常以乡土特产精心烹制，逐渐形成了食材简单而烹饪考究的朱子家宴。
3: 来，我给你盛点苦莲汤吧。
4: 啊，罗姐，这个是苦的吗？
3: 心没通，是有点苦的。
4: 那我赶紧尝一尝。
5: 朱熹小时候，他母亲祝夫人为他煮的莲子汤是没有去腥的。然后朱熹在喝这碗莲子汤的时候，母亲就有跟他说，莲子寓意为君子，它是苦的。这个典故

0: 就叫非常有名的叫主莲教子。
1: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古代的文人墨客赋予了莲花宝贵的品格，莲花的心性也伴着朱熹的独特人生智慧和文人雅韵，在武夷山东侧这片人文圣地扎下了根。武夷山的人们也代代坚守着莲花的品格与信念，心存对自然资源的感恩与敬畏，怀着世代传承武夷山生态的保护意识，为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自然遗产。而今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他们有序地规划生产生活规模，不与大山争资源，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同行。一座山刻画出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动画卷，一方水辉映着民族和家园生生不息的人文光华。
2: 如今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在保存有地球同纬度最典型的原生性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的同时，还承载着厚重灿烂的历史文明，是文化和自然世代传承、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典范。高居西畔的悬棺、朱红的摩崖石刻，是古人留给这片山水的历史烙印。顺水漂流的竹筏，一望无垠的莲田，则是金人交出的生态大卷。壮美秀丽的武夷山国家公园内，山水孕育了文化，而文化又让这片山水更增添了灵动之美。好，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我是盛春，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
1: 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哎，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6: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

0: 额鼻炎片。
1: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2: 鼻炎发作用苍额鼻炎片。
3: 双鹿通苍额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60-56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额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060-56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电池999家庭好帮手，打造健康好医药，关注国民大健康。微甜好喝，认准邦吉牌佳味藿香正气合剂，健康有我，邦吉集团。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
3: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丰白芝玉香米，传承千年酿造，瑰宝孕育，生生不息。共庆里程碑时刻，五粮液1218。
6: 金龙鱼1:1:1，
7: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8种健康好油，
6: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7: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6: 健康好油，
7: 我选金龙鱼1:1:1。
3: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苏天。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树，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树，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1: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0: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很多人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像果皮、果核、菜根会直接丢掉，但在中医的视角里，这些本该扔进垃圾桶里的边角料，其实藏着养生的智慧。这些厨房里的废弃之物，只要稍加利用，就能变成调理身体的好帮手。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专家学一学，看看到底哪些厨余垃圾可以变废为宝。
3: 那今天呢，我就带领咱们大家在垃圾桶里来寻宝，主打一个绝不浪费。这里头呢，就有咱们感冒必备的开胃小能手，还有呢我们的消肿先锋，另外呢有止痒健将，还有呢我们的化痰大师。
4: 嚯，
3: 那下面呢我也就不多卖关子了，把这个感冒必备给大家请出来，就是咱们的这个葱须。这里头呢带着一部分的葱白，再加上咱们的这个葱须啊，这个呢在中医当中它也是可以入药的。这个葱白啊，它主要是味辛，其性是温的，具有呢这种发汗解表通阳的作用。在用药心法当中记载了，葱白它能通阳气，发散风邪。
4: 所以它能够治感冒。
3: 是，刚才我提到了，葱白它能发汗解表，其味辛，辛就能散，所以呢在发汗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进入体内的风寒之邪给它驱除于体外，就叫通过汗给邪以出路。就出去了。
4: 这是葱白的功效。葱须呢，那部分都连根带土的，还挺脏的感觉。
3: 是的，葱须它的性呢也是辛的，但是呢它的性是平的，其作用啊主要是一个通的作用。这个通呢主要是适用于像感冒之初，咱们大家常见的症状就是鼻子打喷嚏、流鼻涕，甚至有时候叫鼻塞不通，鼻子堵不通气，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用这个葱须是最好的。其实在咱们中医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方子，也是中医的一个辛温解表剂。这个方呢叫葱豉汤，
4: 第一个字就是葱。
3: 这个方呢它主要就是用于治疗风寒感冒用的，其中呢主要药物就有咱们的葱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家里头做菜用的一个豆豉。古方记载的时候强调了在用葱白的同时连带着葱须一起来用，这个我是经常会用的，所以今天才想着推荐给大家。我们家孩子啊小的时候，由于我工作忙，那时候在医院，天天三班倒啊，所以呢照顾的不是特别周到，再加之啊这个小孩本身在儿科当中他有一个生理特点，就是肺肠不足啊，因此呢容易得一些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疾病。尤其是呢感冒以后最容易发生这个鼻子不通气，一鼻子不通气就开始哭闹。小孩用药呢，作为一个中医，我感觉着可能对于这个用药比较谨慎一些，也愿意呢用一些这个纯天然的药物呢来解除他的这个病痛。当时呢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葱白加葱须，给他煎汤，给他煎煮个5分钟左右，然后呢就让孩子连闻味儿，就那个汤闻味儿，其次呢再让他喝这个水。就能呢起到一个很好的通鼻窍的这样的作用。一般可能喝上3天差不多，这个感冒就好的差不多。其实这里头给大家推荐这个呢，也主要就是适用于咱们感冒之初，比如说着凉了，这时候这个鼻子稍微感觉着说有点堵，打喷嚏了，这时候用效果是最好。这里头呢其实更适合一点的是咱们的这个风寒感冒症。一般呢中医在判定这个风寒感冒的时候往往是这样来判定的，就是一般呢这个患者是怕冷的感觉更重一点，有轻度的这个发烧症状，这就是中医常讲的叫恶寒发热这个症状。那除了这俩症状以外呢，一般还有像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再有呢主要就是他这个鼻涕流的是一些清鼻涕。关键就是有

0: 由于风寒之邪竖着咱们的鸡表，因为风性收引，因此呢导致这个鸡表啊这个汗液排不出来，所以对于风寒感冒症患者来讲是没有汗出的。所以如果咱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判定自己是不是风寒感冒的时候，就用这个症来判是最好的。就是看在感冒期间出不出汗，流的鼻涕到底是清的还是浊的。风寒感冒流的是清鼻涕，
1: 而且其实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咱还挺容易感冒的，
2: 是，
1: 所以这个葱白啊葱须啊咱以后尽量别扔啊，留着点儿，攒着点儿，万一要是感冒的话咱不妨用这个小葱白葱须水来调理调理。那说实话咱们国家呢地大物博，那每个省南北方吃的这个葱的品种可不一样。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要是调理感冒的话咱们得用哪一种葱的葱白加葱须有可能效果会更好的？
3: 我感觉应该是小葱，因为咱们有一句俗话说浓缩的才是精华，你想想看小小一根葱把这么多的这个都浓缩在这么小的一根葱上面，它得有多强大呀，就选它了。
1: 那你没听过另外一句话吗？小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4: 你看，所以我选的就是大葱。
1: 大葱多粗啊。
4: 因为我觉得大葱它整体生长时间周期也长，而且它的味道相对小葱来讲大葱味道更窜，是不是它应该用它里面香辛的那些物质来刺激一下？
0: 其实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食疗方哈，咱们手边呢有什么样的葱用都可以，因为呢它们都是依靠这个辛香走串的这个性味来发挥它的发汗解表通阳的这个作用。要是按效果好一点的话，应该是这个小葱的味儿更浓郁一些。
1: 但得怎么做呢？是拿它煮水，然后还需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吗？
0: 咱们用的时候呢往往取那么3-5锭，为了调口味可以呢配一点红糖。对于风寒感冒来讲呢，这个红糖它有温性的，而且呢它能够温脾胃。温脾胃就有助汗源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脾胃它能够为气血生化的源头，因此呢咱们在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1: 所以加上红糖也是很巧妙的一个做法哈，还能够调调味道，还能够增强它的这个发汗的功效。
0: 是的。大约呢放上100毫升水左右，煮个3-5分钟，5分钟左右就可以。
1: 下回咱可以试一试哈，你到了秋冬天多容易感冒啊，吹一点风受一点寒，一开始出现打喷嚏流清涕的时候，你说直接吃感冒药好像有一点那个高射炮打蚊子的意思哈。而且咱通常其实不太愿意吃药，是
4: 吃药三分毒。
1: 对，直接要是把它留下来用对的话就可以解决大问题，是吧？好吧，那咱们继续来看啊，第二个这个小能手究竟是谁呢？徐老师，
0: 这个小能手啊是咱们当季的一个水果，这个果皮呢是黄绿色的，咱们吃完果肉以后啊这个果皮可能就会剩下一大堆儿。那下面呢就让我来垃圾桶里给大家找一找。这个开胃小能手呢就是柚子皮。
1: 你还真别说，平常吃完柚子哈，这个柚子皮我还真舍不得扔，我会把它放到床头，因为柚子皮散发出一种很清香的味道，它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闻着柚子皮的味道入睡的话可以做一个好梦。你会扔掉吗？纪伟，
4: 我们家柚子皮它是一个宝，我会把它变成柚子糖或者是柚子蜜。就是我们把它跟那个蜂蜜和冰糖在一起做成柚子蜜，以后泡那个柚子茶，秋冬季节特别好。
1: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蜂蜜柚子茶吗？
4: 对，
1: 大家的欢迎哈。
3: 我在家里自己不会用到这个柚子皮，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差是在福建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当地的村民会把这个柚子皮切成丝儿，在这个锅里经过这个把它就是给焯一下之后，然后进行凉拌，这个味道也特别的清甜，就是又酸又甜的那种。你吃过？
4: 没有吃过。
3: 很好吃。
1: 所以柚子皮还真的是一个宝贝哈，所以它真的是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是吗？
0: 确实，那柚子皮它的主要功效就是一个行体开胃，到了秋冬季啊天气转凉了，这个寒邪啊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呢脾胃功能不和。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呢夏天容易贪凉饮冷，就吃凉的东西。

0: 些吃的比较多。到了秋冬季这时候呢，也不加节制，还是凉的照样喝，辛辣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吃呢，就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因此呢，就导致了有很多人啊，就闹着，哎呀，我这个胃好像不想吃东西，哎，导致了这个食欲不振，甚至可能有的人说了，哎呀，我一到秋天呢，我这肚子特别胀，哎，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季节啊，最适合用咱们这个柚子皮。
1: 柚子皮它对于脾胃还有这种醒脾开胃的作用，估计很多人不知道，您跟大家多介绍一下，
0: 大家可以拿下来闻一闻，确实有一股辛香的味儿。这个辛味在中医当中它就有辛散的作用，帮助呢咱们的脾胃能够运化，所以说它有醒脾开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柚子皮它能够消食快膈，散愤懑之气，意思就是说柚子皮它能够消食，就跟前面我们讲的功效这个醒脾开胃有一定的关系。中医讲呢，脾它是主运化的，胃是降浊的，脾胃功能和调了，脾升了，胃降了，所以消化功能就恢复了。另外呢，它还能够什么理气，也就是散愤懑之气。由于这个情绪不好导致的这种肝气的瘀滞，它也可以呢有理气的这样的作用。
1: 一方面胃口打开了，而且吃进来的东西呢还能够很好的往下排了，
0: 对，
1: 这就把我们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也都解决了。
0: 是的，现在药理学研究呢，这个柚子皮它其中含有一些挥发油，还有一些呢橘皮苷，这些呢它能够促进咱们的胃液唾液的分泌，因此呢有一定的助消化的作用。
1: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挥发油可能就集中在这个柚子皮上面，就是我们闻到柚子皮有一种很特殊的那个香味，可能就是挥发油发散出来的这样的味道。
0: 对的，我们广东茂名化州的化州柚，它的一个果皮中药名叫化橘红。这个化橘红啊，现在我估计可能广大朋友也都知道，它呢属于咱们十大广药之一，非常有名。
1: 主要也是调理脾胃方面的问题，
0: 对的，
1: 特别拿手。
0: 这个中药啊，主要就是日常生活中咱们使用，就是要它来醒脾开胃，来助消食的。它俩因为是属于同一科，都属于芸香科的植物，所以呢，那咱们这里的柚子皮呢，跟这个化橘红有类似的作用。
1: 那可太好了。刚才杨斌提到有一些地区呢特别会做菜，就把这个柚子皮做成了凉菜，可以拌着来吃哈，味道还不错，
2: 很清甜，
1: 真的太可惜没吃过。
2: 又有那种甜，下次你可以尝试一下。
1: 那您建议怎么吃这个柚子皮更合适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0: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3: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带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新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 您建议怎么吃这个柚子皮更合适呢？

0: 我这里的呢，推荐咱们大家有一款叫蜂蜜柚子茶。
1: 哦，就是西伟刚才分享的。
0: 是的，这个蜂蜜柚子茶呢，它的主材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柚子皮。那除了柚子皮以外呢，咱们还有冰糖，再加上蜂蜜。冰糖和蜂蜜啊，它都是味甘而性平。其中这个甘味呢，其实就能克制柚子皮的这个苦涩的感觉，而这个平性啊，可以佐治一下柚子皮的这个温的性质。再加之呢，蜂蜜和我们的冰糖，它都有这个润燥的作用。
1: 对，尤其秋冬天啊，气候又特别的干燥，我们总觉得体内有那种燥热的感觉，要是喝一点蜂蜜柚子茶，还可以把那种燥热感给它降一降，一定特别的舒服。但说实话哈，我有时候挺舍不得买蜂蜜柚子茶的，这一小杯20多块钱，不是吗？
2: 但我们自己做不需要这么多钱。
1: 对，所以我就特想跟你学学。我们来看一看西伟呢究竟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个蜂蜜柚子茶，咱们跟他一起来学一学，以后呢就可以自己在家来制作蜂蜜柚子茶了。
3: 会用到柚子、蜂蜜还有冰糖，我们用盐来把这个柚子搓洗一下，这样呢不但可以去除柚子表面的一些果蜡，还可以把脏东西洗得更干净。现在呢，这个柚子已经干干净净了，我们把柚子呢一分为二，这样呢更好去皮。我们要把上面这层像海绵一样软软的这个组织给它去掉。处理好的柚子皮呢，咱们给它切成均匀的细丝，然后放到一个小碗里，加入清水浸泡一个小时，把柚子肉给它包下来，掰成小块，丝丝全部要剔除。现在呢，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起锅烧火，把

0: 炒到这样冒大泡，汤汁基本收干，就可以出锅了。放凉之后加入一小碗蜂蜜，然后拌匀，看晶莹剔透的，想喝的时候盛出来放进杯子里面，然后兑上热水，好喝温暖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1: 那咱们继续来看啊，消肿先锋。那咱们这个肿它有水肿还有红肿，这个消肿消的是哪一种肿啊？
2: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比如说站立过久，工作一天以后，哎，回家发现自己这个小腿前面胫骨前面的皮肤出现了水肿。
1: 嗯，
2: 哎呀，有的时候说，哎，我这个袜子一勒勒了一圈儿，
1: 对，
2: 是吧？啊，有这样的。有的人呢，可能晨起的时候，哎，早晨起来发现自己的，哎呦，眼皮儿有点肿。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哎，在月经来潮之前，哎，有的可能就会发生自己感觉着说，哎，我全身都有点肿胀。像这样的水肿的情况，都可以用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消肿先锋。
1: 这还真不错哈，因为很多人啊，这个早起之后，切换半天呢，要不然脸会一直肿肿的。你有这个问题吗？
3: 有啊，不但我有，我女儿也是，她甚至比我好像还更严重一点。
1: 她那么小也会早起水肿吗？
3: 对，尤其是我肿，可能是因为头一天喝水了，或者临睡前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然后吃宵夜啊之类的。但是她有的时候不喝水，第二天也是肿的。
1: 嗯，
3: 然后包括应该主持人跟我可能有同样的困扰，就是有时候录节目站的时间长了，哇，这个腿就能感觉恨不得摁出一个坑来。
1: 嗯，
3: 但是那个就是硬扛啊。
1: 嗯，我记得杨斌以前好像提过早起的时候特别容易肿，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们的导演说我是健康之路嘉宾里面最容易肿的一个，就是很多次见到我，哎，你怎么脸又肿了啊？你今天脸又肿了，又、嗯、就是可能是喝水多了或者是吃多了，反正我可能就是这种易水肿体质，就不管是我多了一点什么，它好像第二天就很明显的会显现在脸上，然后就别人看好像这个脸是肿胀的。
1: 那咱们就看一看这个消肿先锋它是什么呀。
2: 它就是我们的生姜皮。
1: 生姜皮、
2: 哦、对，
1: 哎呦，完了，我又把这么宝贝的东西给扔了。

0: 关键就是这姜皮，你看着也挺不起眼儿的，是吧？它能有多大的、多好的消肿的作用啊？
1: 这里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治疗的一个案例，其实她呢是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每天讲课站立时间过久，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啊，这个腿肿得就很严重。
0: 职业病。
1: 对，她这个人呢，稍微娇气一些。

0: 个办法。哎，我当时呢就给他推荐了一款茶饮。哎，大约他喝了两个月，哎，这个水肿现象就消除了。
1: 啊，那这个效果还真挺不错的，我还真有点小瞧了这个姜皮了。
0: 大家可以拿这个姜皮来闻一闻，是吧？啊，尤其是在家里做菜，把它削下来以后，你闻一闻，它有一股辛香的味道。啊，姜皮啊，其味是辛的，而性呢是凉的，具有呢行水消肿的作用。辛味啊，它能够散，所以呢能消水。另外呢，咱们中医也有一个取向比类这样的说法，就是以皮走皮。所以说呢，它能够去除咱们皮里膜外的这些水肿。
1: 以植物的皮来缓解我们人类皮肤上的一些问题。
0: 对，那在咱们中医学当中，在合剂局方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方剂，这个方子当中呢就含有五种皮。这五皮啊，主要有五加皮、地骨皮、有生姜皮、大骨皮，还有我们的茯苓皮，总共这五种。这五种药配在一起啊，主要起到了就是利水消肿的作用，在中医临床上用它来治疗无名水肿效果非常的好。
1: 无名水肿就是找不到原因产生的全身的水肿。
0: 哎，对的。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组合的这个五皮饮，有的比如说没有五加皮，加了桑白皮，但是呢无论哪个方子，这里头呢都会含有咱们的姜皮。这里头就可见啊，咱们这个姜皮啊，它的利水消肿作用是最强的。
1: 那咱们得好好把这个宝贝利用起来哈。您刚才提到了给您那位朋友开了一个小的代茶饮，那应该是味道不错，服用起来也很方便，但是没想到两个月啊就把下肢水肿给调理好了。您能不能把这方子也告诉我们，我们回家也好好的来调理调理这个水肿的问题。
0: 可以啊，没有问题。那咱们这个消肿茶呢就叫双皮消肿茶。这个双皮其中一个就是这里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姜皮，那另一个皮那就是我们的冬瓜皮。
1: 哦，我们把冬瓜皮都敷脸上了，您是把它和姜皮放到一起来驱水肿。
0: 对，另外呢咱们这个双皮消肿茶当中呢再加适量的红糖来调调口味。其实这里头用这个方来消肿啊，它符合了咱们中医传统当中去水肿的两大途径。中医讲水肿病要么是通过发汗来消肿，这就叫开鬼门。也就是把玄府打开，让这个水气从哪儿走，从皮肤发汗而去。另一个呢就是通过利小便，也就是利尿，叫洁净腑。双皮消肿茶其实一个通过姜皮，通过肌表发汗把水气发出去，另外呢咱们的冬瓜皮它能够利小便，所以使咱们这个水气啊从小便而去。所以它符合了咱们这个开鬼门洁净腑，给邪这两条出路它都有了，所以它能够收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大体喝了两个月的水肿就完全消除了。
1: 具体怎么做呢？一块儿熬吗？
0: 是的，咱们把6克的生姜皮加上6克的冬瓜皮，再加适量红糖，在一起呢煎煮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然后倒出来呢就当咱们的茶来喝就可以了。
1: 好吧，咱们再来接着看啊，止痒健将究竟是哪一种食材变废为宝而来的？
0: 这个止痒健将，那就是16皮。
1: 16皮？
0: 对。哎呀，
1: 说实话，我以往吃16还真的是把16皮都扔了，因为想不到它会有什么样的妙用。你呢，杨斌？
2: 怎么会把它留下来呢？我唯一一次跟它亲密接触的是什么？就我把这个果肉想把它抠出来，最后它有些粘得特别紧的抠不出来了，我就尝试用嘴去咬了一下，最后一不小心把这个外皮儿给咬进去了，那个味道啊，哎呀，特别苦，特别涩，就跟16的这个甜味完全是不一样的。
0: 16皮啊，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记述的一味中药。其实刚才咱们男嘉宾提到了这个涩，这种感觉，其实呢咱们中医当中用它入药主要就是取它的这个涩性。它的性味呢主要是味酸而性温，这个酸味在中药当中是能敛能收。这个敛就是能够收敛固涩。16皮呢它止痒主要原理就是因为它能够收湿敛疮，能够呢抑制皮肤它的液体的渗出，
1: 哦。

0: 哦，你这么说起来，我倒想问问您哈，因为到了秋冬天啊，很多人是因为皮肤特别的干燥，会有那种成片成片的皮炎发出来，等到皮炎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流水，而且特别特别的痒。那用这个石榴皮能缓解这种皮炎引起来的痒吗？
1: 也是可以的。哦，但我这里头呢，可能更推荐的是，也是咱们大家居家里头，适用性更广泛的一个，就是。用石榴皮来泡脚，
0: 泡脚
1: 是的，主要是针对于有脚气的朋友，医学上就称之为有脚癣。有些朋友啊，长期穿咱们的皮鞋，就导致了这个脚啊捂的汗比较多，导致了有脚湿气，这个组织有渗液，奇痒难忍。所以呢，用石榴皮拿它来泡脚，效果还是挺好的。那第二类人呢，就是适合于咱们运动。这个脚汗出的比较多的人，用它来泡脚呢，能除异味儿。止脚汗。现在药理研究表明呢，石榴皮当中还有一种物质叫鞣质，这种物质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呢，它能够防止液体的渗出，并且呢，它其中还含有一些生物碱的物质。这个生物碱啊，有广谱的抗菌作用，对于细菌感染、真菌感染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更加适用于男生哈，尤其是这个爱运动的男生，在运动完了之后，可能会这个脚下淌很多的汗啊，不仅是这个臭味的原因，一直淌汗，然后有些人脚下这个脚皮就特别多，甚至有些人是一团一团的。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又有这个泡脚的习惯，再加上把这个皮儿煮进去的话，那确实是一举两得。
0: 那咱们具体怎么用这个石榴皮来缓解脚气，或者是去除脚的这种臭味呢？
1: 这个石榴皮呢，咱们就取一颗石榴的石榴皮就可以，大约60克左右，用2000毫升的水来煮，大约呢煮个20分钟左右，等水放温以后，咱们来泡脚，就可以了。
0: 那每天都得泡吗？
1: 一般呢坚持泡上2个月左右，咱们晚上可以泡脚，用抹一些这样抗真菌的药膏一起呢来应用。效果呢可能会更好。我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如果脚癣比较严重，有广泛的大面积的这种感染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
0: 就是简单的或者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用石榴皮。总之就是用这个变废为宝的石榴皮呢，就有病治病，没病去味儿，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来看看化痰大师，一听就觉得特厉害，这次徐老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贝呢？
1: 好，这个化痰大师就是橘子皮。
0: 橘子皮、这橘子皮我吃完之后他也舍不得扔，为什么呢？你知道就那个橘子会散发出一种清香的味道，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把这个橘子剥完了之后呢，要把皮放到暖气上面，然后满屋子飘的都是那个橘皮的香味儿。
3: 然后那个橘子皮是可以做饭的啊，
0: 你会用它做饭？
3: 对，就是炖肉的时候加一点这个橘子皮，或者说炖汤的时候加一点橘子皮，是很清香的，还解腻。而且还有就是，它加完橘子皮，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样哈，炖的那个肉会更香，而且更容易烂。
2: 但是我发现家里的老人，在我小的时候，奶奶就经常喜欢把它收集起来放到衣柜里，她也是觉得这个可以除这个衣柜里面的那种霉的味道，因为我们老家在南方嘛。对，但是刚刚说到这个橘子皮，它不就是咱们中药里的陈皮吗？这两个就是一个东西吧？
1: 是的，它就是咱们橘子皮加工而成的。把橘子这个外皮剥下来以后，先晒干，再经过蒸煮，就是用火来蒸，蒸了以后再晒，经过那么3到5次的蒸晒过程，这个橘子皮就变成了陈皮。而且呢，在中药当中，这个陈皮放得越久，效果会越好。陈皮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健脾理气、燥湿化痰。中医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其实这个方剂呢也是中医用于来治痰的一个基础方，这个方呢就叫二陈汤。其中的一陈就是我们的陈皮，除了陈皮以外呢，这个方当中还有像半夏、茯苓、生姜、甘草，还有呢就是乌梅，这几味药组合在一起就配成了咱们的二陈汤，主要呢用于来祛痰。那中医认为这个痰是怎么来形成的呢？

0: 中医认为痰是由于津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那谁来运化津液呢？那就是我们的脾。那咱们陈皮它能够祛痰，原理主要就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它能健脾，因为脾主运化我们的水液，脾气强健了，水液得以运化，正常腹部到全身去，这样呢就避免了痰液的化生，所以这是它能够祛痰的第一个原理。中医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出痰之气。也就是说脾健运好了，杜绝了这个痰液产生的根源，所以就不会咳嗽了。那第二个方面的原理呢，就是中医讲我们的津液的运行依靠的是气。刚才咱们陈皮的功效当中也提到了，它能干什么？它能健脾理气。所以气行，那么津液就能正常运行。那一旦咱们的气机阻滞，因此我们的津液也会阻滞于局部，会形成呢一些病理产物，这也就是痰所形成的一个原理。中医也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治痰先治气，气行痰自消。所以陈皮这个药好，好在就是它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健脾，一个是理气，所以它才能祛痰治疗我们的咳嗽。
1: 因为以前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了，经过晾干炮制，还需要阴沉3年之后再拿出来用，它才能够被称为道地的陈皮，才有这样的功效。那咱们平常吃这种普通的橘子，咱把这瓤吃了，把这皮留下来，它也有同样的功效吗？
2: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3: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4: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2: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普通的橘子，咱把这瓤吃了，把这皮留下来，它也有同样的功效吗？
0: 可能功效稍微弱一些，但是呢，它同样也能够祛痰。它跟我们的陈皮都属于芸香科植物，橘它的成熟果实的果皮，药效呢可能略微弱一些，但是对于咱们居家来养生保健用啊是可以的。咱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橘子皮拿起来闻一闻。确实它有一股辛香的味道，这个辛味呢在中医当中，辛味它能散，也就是具有发散的这种作用，因此呢它能理气，能够化痰。现在药理研究表明呢，它里头都含有一定的挥发油，这种挥发油啊对于我们被动祛痰有非常好的作用。其实啊，这个橘子啊浑身都是宝，橘皮啊它有三用，就是这经过蒸煮工艺加工以后，就是咱们常说的中药的陈皮了。那另外呢，它这个外层的果皮，这种

0: 红色的，咱们如果用刀把它削下来的话，就是咱们这里常讲的橘红。橘红啊，它的药理作用呢，跟橘皮，跟我们的陈皮是差不多的。性味呢也相似。其内里的这个橘络很重要。这个橘络呢，其实就是橘皮跟果肉之间，咱们这个果肉上的这一层白色的，这个络脉。
1: 通常吃的时候你会把它撕掉吗？
2: 会，就总觉得它很干扰，而且吃到嘴里味道也并不是那么好。
3: 我小的时候也愿意把它撕掉，但是我姥姥跟我说那个止咳的，我姥姥天津人说那止咳那不能扔。有道理吗？
0: 是有道理的。咱们这个大家看橘子上的这个橘络，它长相非常像咱们的肺络。中医这个取象比类的思维方法呢，一般就用它来通肺络。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咳嗽有痰，同时呢咳的胸胁类疼痛的这种，它的通的作用会发挥得更好。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咱们广大朋友在吃橘子的时候，这个橘络呀要保留着它。
1: 当我们秋冬天感冒之后呢，有的时候啊会咳黄痰、绿痰，绝大多数一开始感冒会咳白痰，所以咳出什么样痰的时候吃这个橘子皮可能效果针对性更强一点。
0: 对于咱们家庭单用橘皮来止咳的话，咱们用主要呢是适用于咳白痰的患者。中医呢辨证属于痰湿蕴肺的患者，它的主要表现呢主要是以咳嗽、咳白痰量多而容易咳出来为主要特点，同时伴有呢这个胸闷这种症状。
1: 那当我们咳白痰的时候，咱们怎么用好用对这个橘子皮呢？是用来泡水还是怎么着呢？
0: 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这个橘子皮啊来泡红茶。咱们刚才提到了是说它适合于白痰的患者。红茶呢它的好处就在于其性温，具有呢温中散寒振奋阳气的作用，因此呢它和橘皮搭配在一起，对于咱们白痰的患者来说更加适合。
1: 现在呢咱们是用这个橘子皮和红茶搭配在一起来调理我们的疾病了。那其中可能也有一些小讲究和窍门，您能不能教教大家具体怎么做？
0: 好的，那咱们开始来做一下。那咱们呢把这个洗得干净的这个橘子皮，咱们用刀呢把它切成细丝。
1: 最好保留多一点的橘络，对吗？
0: 是的。
1: 它化痰止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0: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丝呢就放在咱们这个养生壶当中来煮一下。
1: 这一个橘子配多少水更合适呢？
0: 这样的一个橘子咱们大约配500毫升水就可以了。
1: 一个橘子皮兑500毫升的水。
0: 煎煮大约15分钟以后，如果喜欢这个口比较重的人，咱们可以呢把红茶放进去，然后呢再焖上5分钟。如果喜欢清口的呢，那咱们就把煮开的水倒在咱们这个壶里头来冲泡红茶就可以了。
1: 那咱们喝淡口的吧。
0: 好的。
1: 这是红茶，红茶放多少呢？
0: 红茶咱们就是大体平时咱们喝那个就用的量就可以。大约一小撮吧，3到5克。
1: 然后呢
0: 就用咱们煮开的这个水把它冲泡一下。
1: 先煮橘子皮水，然后再用橘子皮水来泡红茶。徐老师也非常会泡茶，因为红茶是不宜久煮的。如果要是煮的时间特别长，或者是泡的时间特长的话，它会有那种又苦又涩的味道吸出来，然后就会大大影响红茶的口感。
0: 冲泡一下就可以。
1: 其实泡红茶就是热水速进速出，就是很快倒进去之后，然后基本上有个3-5秒你就可以倒出来了。
3: 我怎么等一个茶等得直流口水呢？
1: 这一杯先给您。
0: 哎呀，好的，谢谢。
1: 然后另外两杯我送给我们的嘉宾品尝一下啊。
2: 谢谢，
1: 请喝茶。
3: 哎，一闻都是橘子味，很浓郁啊。
1: 对，刚才煮完了那个橘皮水，飘出来那个清香，真的是让你觉得特别开心。
2: 哎，你别说，它这个两个结合到一起，感觉非常美妙。就确实，它又有红茶的那种浓郁的茶香，然后又伴着这种淡淡的橘子皮的清香，所以简直就是芳香四溢，哇！
3: 哎，出乎意料的好喝，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是这个淡茶，真的是我们选对了，就是它不是很浓郁，很清香，即便是我现在嗓子。

0: 没有不舒服，我喝完了以后我都觉得有预防的作用，瞬间呼吸顺畅。
1: 我觉得以前吧，可能很多年轻人特别愿意到市面上去买各种各样的茶饮哈，那一杯真的是二三十，挺贵的。但我觉得这一杯橘皮红茶，真的要比市面上的那些茶饮高出不是一个阶层，
0: 而且还很健康。因为我们在外面买那些饮料，不知道它里面这个精那个精有多少科技与狠活。
1: 对，没错，这个是完全混合了橘子的香气以及茶的那种芬芳，二者合二为一，真的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预
2: 判。那咱们大家喜欢的话，就在家里头都做起来吧。
1: 您看啊，今天在徐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在垃圾桶当中呢，真的是发掘了不少的宝贝。以前啊，我们常说要想养生啊，调理身体啊，可能得花一些功夫，花一点大价钱。其实不然，只要是掌握对了方法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变废为宝的食材，也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得棒棒的。所以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的参与。好，下期再见。
3: 探寻遗址脉络，追溯华夏源流，拂开土层印记，串联岁月春秋，与探方的一铲一刷间，解锁尘封时光的文化密码。敬请收看《考古零距离》。
4: 阿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捕食者潜行于河岸的阴影之中，树梢之上猴群在林间穿梭，巨鸟栖于高枝，一幕幕生存大戏不断上演。敬请收看《自然传奇》。
5: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哎，
8: 腰突又发作了，
9: 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0: 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
9: 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2: 在自然界中。
7: 家。

0: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
2: 屋。创新进行式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3: 哎呀呀咿哈嘞，哎呀呀咿。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0: 称为水中落花生的食材能成就什么妈妈的拿手菜？
1: 是不是粉粉的？
2: 嗯。
0: 蹲守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的七头一脑，究竟是什么神秘食材？
2: 这是我的最爱。
0: 百年老宅的家宴上，什么食物是代代传承的妈妈味道？
3: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
4: 中国九城，最美泸州，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总有一道菜肴的味道刻在你我的记忆中。这种菜肴所用的食材不一定很名贵，制作工艺也不一定复杂到必须得是烹饪大师才能掌握，但它的味道却能让人一直魂牵梦绕。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在江苏省泰州市，有一种家里妈妈爱做的菜肴，吃起来清甜诱人，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要想吃到它需要付出怎样多的辛劳。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面对太湖，背倚青山，江苏省苏州市的东山镇物产丰饶，东山人记忆中妈妈爱做的七头一脑到底是什么菜？
2: 就是这个啊，骗你干嘛。
0: 洞庭商帮叱咤太湖，商帮后人的家宴中，一种不起眼的食物是怎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妈妈味道？
3: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0: 游子远行千里，最难忘的仍是家乡的饭菜，美味上桌，香气四溢。妈妈做的饭菜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将去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那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0: 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省泰州市，地处长江之滨。
1: 在这里我找到了宋玉凤大姐，在她家据说有一种妈妈味道一直在世代传承。今天宋玉凤大姐就要用婆婆传给她的烹饪好手艺给女儿和孙女做饭。
2: 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彩菱角的地方去。
3: 好好，
2: 一起过去。
3: 好的。
1: 菱是我国南方盛产的水生植物，它的果实叫做菱角。菱角成熟后要及时采摘，否则会变硬，从茎上脱落，沉于水底。
3: 感觉这地方这个环境空气特别好，你看那边还有白鹭在飞哈。
2: 对呀，我们现在在搞环保嘛，对呀，处理这个污染啊，这个水质啊，现在都好了，有利于这个菱角的生长，水好它生长的又肥又大又嫩。
1: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伴随阵阵笑声，菱塘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中出现了一个水盆，这是怎么回事呢？
3: 踩当中是吧？
2: 可以上那里踩到中间，
3: 中间啊，
2: 踩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3: 稳稳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2: 蹲下好，
3: 就这样是吧？
2: 就这样，
3: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2: 可以，
3: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2: 挺好，挺好，挺好。
3: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
2: 吗？
3: 不能害怕掉下去，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4: 好的，你跟着我们后面走，
3: 我跟着您走啊。
4: 好。
1: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盆翻人落水。
3: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对对，我就往前挪了。
2: 对对对。
3: 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开路的话呢，你得自己先就是薅掉一些
1: 菱叶，
3: 然后再往前走。你还得眼睛特别锐利啊，找到
2: 去找菱。你看，你看我，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你看上面那看。上面有菱角，
3: 这个大姐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把那个菱盘托起来，
2: 右手去采摘
3: 啊，
2: 那这样
3: 这就有了，
2: 就把它摘下来了，
3: 它特别漂亮哈，这样
2: 对。
1: 菱是一种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宋玉凤大姐告诉我，将浮在水面的菱盘轻轻托起，倒翻就能看到一颗颗菱角，然后要挑选其中颜色青绿泛白的菱角摘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3: 哇，这个有一二三四五，这有五个是吧？
2: 对对对，
3: 好多
2: 这上面有好多。
3: 其实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2: 可以。
3: 您刚刚不是说这可以生吃？
2: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甚至要给那个
3: 要挑嫩的是吧？
2: 挑嫩的，这个这个就可以。
3: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
2: 对对对，好吃吧？
3: 有点像那个鼻涕的味道。
2: 对，
3: 对吧？
2: 对对对。
1: 原来青绿泛白的菱角才处于最佳品尝期。四角菱是江淮地区四大名菱之一，皮脆肉嫩，清甜爽口。想得到这种藏在水下的美味菱角，必须仔细寻找。如果没有采菱人的辛苦付出，这种扎根于心的妈妈味道也只能成为一

0: 一种技艺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妈妈味道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2: 头汤
1: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2: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1: 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穴，
2: 就要它的肉是吧？
1: 肉。
0: 头汤是孩子们回家要吃的第一口，应季的胡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胡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3: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1: 从这个菱的上面
3: 这块，
1: 这
3: 抠一下，
1: 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
3: 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1: 剥开，
3: 然后
1: 还从这下去，
3: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哇，
0: 剥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剥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经过盛夏的暑热之后，老人孩子可能出现脾虚的症状，这个时候吃些菱角可以帮助健脾胃，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此时派上了用场。虾肉要剁成肉糜状，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3: 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1: 浮起来就行了，
3: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1: 对，这样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
3: 这样，
1: 对了，
3: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1: 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啊。好。
0: 为了能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妈妈的味道，宋大姐每次都会亲手制作虾球。软软的虾球在高温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可是宋玉凤大姐制作头汤更为讲究的地方是用熬好的鱼汤来做汤底，炸好的虾球在这时加入，沸腾后再放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煮好的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连我这个外地人都垂涎三尺，更别说当地人对他的钟爱了。
1: 是不是粉粉的？甜甜的，
2: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对，
4: 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这种，就是妈妈的味道，十分怀念，很想。
2: 现在只有到过节的时候才能吃。
4: 对，是的。
1: 好吃吗？
5: 好吃。
2: 阿婆做的菜好吃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
5: 外婆做的菜比较好吃。
2: 因为你妈妈也喜欢吃阿婆做的菜，对不对？
0: 四世同堂的宋玉凤大姐家，三位妈妈都会做的这一口头汤美味，看似简单，却是代表家庭和睦美好的一道菜，也是联系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纽带。这道传家菜代表着妈妈的味道。离开泰州，我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的洞庭东山。据说在这里要想找到妈妈味道，就必须要先找到七头一脑。这七头一脑又是什么呢？
6: 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七头一脑吗？
7: 我都不懂的。
6: 不懂啊？哎，这大姐好像知道。
8: 它是那个枸杞啊。
6: 枸杞为什么七头一脑呢？
8: 枸杞嘛，它一个头一个一个都会抱着也方便。
9: 鸡腿嘛，马兰头。
6: 哎，
9: 这那枸杞头。
6: 哦，
9: 蒸头。
6: 啊，真的吗？难道就是这个吗？
9: 就是这个哇，骗你干嘛？
6: 那一脑是什么呢？
9: 一脑我不知道，田野里有很多人在采，你去问问他们吧。
6: 采什么野菜是吗？
9: 是啊。
6: 啊，好，谢谢你大姐啊，重要的线索。
0: 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

0: 这些野菜名字都有头，而且又都是东山的时令鲜味。这位大姐给出的答案听上去很有说服力。根据大姐的指点，我立刻赶往野菜集中地，在那里我能不能揭开七头一脑的真面目呢？
1: 哦，还有一位伯伯，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哦，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3: 我们在采野菜呀。
1: 刚您说的什么牡丹的，我听懂了，
3: 马兰头
1: 是吧？
3: 牡丹的。
1: 啊，您采的这个，
4: 对
1: 啊，
5: 干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已经
3: 野生的就是这样呀，
1: 对，
3: 这个很小很小的，不这么大，凉味有一种清凉的味道的。
1: 我也很喜欢吃，就是凉拌哈，
3: 对啊，凉
1: 都可以。
0: 马兰头，江浙时令鲜味中的常客。马兰头焯水切碎，与香干一起凉拌，既爽口又解毒。不过说的这七头一脑还会有哪些头呢？
1: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3: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1: 枸杞头，
3: 马兰头
1: 啊，两个了，
3: 还有香椿头、金花头、豌豆头，
1: 对，
3: 还有小蒜头，
1: 小蒜头，
3: 还有一个
1: 荠菜是吗？
3: 哦，荠菜头，
1: 对吧？
3: 对啊，对对对对。
1: 那一脑是什么呀？
3: 一脑是，菊花脑，
1: 这就是七头一脑是吧？
3: 菊花脑。哦，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1: 对啊，
3: 就到小菜场去买那种现成的。
1: 对啊，什么七头一脑？
3: 对，什么叫七头一脑？只有我们上点年纪的人才知道，有的也说不上来。
0: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东山人对于吃不仅要看时令，还要吃最嫩的部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野菜最嫩的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所以才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想要见到所有真容，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除了马兰头，还能采到香椿头。东山一直流传着食用香椿不染杂病的说法，用沸水焯洗后，花青素经过高温分解，暗红色的叶子逐渐转绿，对人体有害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也都随之离去。无论南方北方，它跟鸡蛋都是最常见的搭档。王阿姨邀请我回家尝一尝她的手艺，正好今天她在城里工作的孩子要回家，王阿姨究竟会给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妈妈味道来呢？
6: 笨有个背，把它背这个切断，
1: 就跟那扇贝那一样。
6: 对对对对，哎，好了，
1: 好，
6: 有听见有咔的声音就是了，
1: 切下来了。
6: 还有那边，
1: 这一边也是，哎，
6: 两边都有的。
1: 对。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贴着边的那个肉，
6: 听得见声音，
1: 对，
6: 感觉得到那个刮的声音，
1: 对，哎，
6: 对，好了，
1: 我就感觉到，
6: 对对对，好了，
1: 哎呀，啊，
6: 挺好的，挺好的，是吧？
1: 这个背的肉好厚实啊。
6: 对。
0: 没想到王阿姨要用个头肥大的河蚌来给野菜当配角，但是，一团河蚌哪些部分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6: 那个笨里面有这个东西，叫我们东山人叫苏衣，这个不能吃的，
1: 外边这层不能吃的，
6: 这一层就不能吃的，很寒的，我们说这里说寒气很重，吃下去了对身体不好，
1: 明白了，
6: 所以我们都把它弄掉的，都去掉的，
1: 外面这层比较烂的皮是吧，
6: 就是这个，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肠子里面有烂泥的，这个要拿掉的。
0: 腐足这个能让河蚌运动健身的部位，肌肉发达，一定要把这些肌肉敲松敲软才能下锅，否则就会越煮越硬。焯水后的河蚌要先一步入锅，待到汤汁浓郁时，山上水里的鲜味终于联袂登场，开始演绎东山的时令味道。不过河蚌金花菜只是暖场，王阿姨还有大招，那又是什么呢？
1: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我就觉得踏实了哈。说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这个肉，
6: 不是的，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今天孩子们、小孩子们、大的孩子们都要回来，所以我特意去买了那个很大一块肉，
1: 是吧？
6: 烧那个乳麸肉。
1: 啊，乳麸就是南乳汁做的那个肉。
6: 对对对对对。
1: 啊，您自己不吃啊？
6: 自己不吃，烧起来很烦的呀，是吧？平时嘛，肉嘛，我们年纪大了少吃一点。

0: 点的，对的，
1: 孩子还是爱吃这个，
0: 对，最喜欢吃了，他们看见了好开心的。
2: 为了回家的孩子们，王阿姨端出了东山有名的家常菜——乳腐肉。经过煸炒，五花肉里的肥油迅速逃跑，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趁着炖肉的空当，王阿姨还有看家菜。
0: 我们东山呢就是这样，猪肚弄干净了以后，里面可以放蛋。
2: 主角很简单，配角很豪华，要往猪肚里面装鸭蛋。猪肚蒸蛋将在水蒸气的氤氲中完成它的蜕变，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到了八成熟。南乳汁是乳腐肉味道的关键，这种发酵食品有一种特有的酒香和汁香，等到它完全浸入五花肉中，菜就可以收汁出锅了。有了野菜垫底，浓油赤酱的乳腐肉立刻变成了小清新。
3: 爸，
4: 爸，
3: 回来了，
4: 爹，我们回来了。
2: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这口妈妈的味道，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各种家常菜一股脑儿的出锅，因为只有一家团聚才有家常。
5: 是吗？
6: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这些
5: 时
6: 令菜，对不对？
5: 哎，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6: 这个枸杞头。
5: 枸杞头啊，就是清炒，
6: 吃下去很清凉，然后有一股甜味。
7: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5: 这是我的最爱，马兰头拌香干的。
8: 嗯，哎呀，
5: 这是这个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7: 清香味，
5: 你们在家做什么菜？
9: 方便的菜，我们自己烧的菜，你不知道烧什么啥，老妈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
2: 纯天然的绿色植物，泥土和水滋养的食材，让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在舌尖化作心头的幸福。我听说在东山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他家的家宴上就能找到一种人们记忆中好吃的妈妈味道，那会是什么呢？数百年前，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东山人却早已凭借着太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支线水路，打通了商业气脉。他们凭借智慧和勤恳，在各个商业领域逐渐占领了首席，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洞庭商帮。
10: 啊，你好，你好，小叔，
5: 你来了。
10: 是啊，是啊。
5: 那这个点儿我还没睡醒呢，但是一到这儿发现大家都已经特别忙活了。
10: 估计城里人都没睡醒，因为这个菜市场一般夏天更早，四点半就开了。这边的山民他靠山吃山，他会起得特别早。
5: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菜是吗？哎，
10: 是的，我要买一点草头，多买点草头。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边传统的东西是一道点心。
5: 点心啊？
10: 你想不出草头怎么做点心啊？
5: 对啊，我觉得
10: 一会儿做一会儿做给你看，不是的。
5: 好。
10: 哎，老板娘，快点动个菜，你来。
2: 邢伟英大姐家的老宅名号惠老堂，她的丈夫是商帮后人，夫家的老宅如今都由邢大姐一手打理。她告诉我，今天家里人会在老宅举办家宴，作为女主人，她要亲自掌勺。
10: 别再多啊，啊，那个咖喱是一样咖喱。
2: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大姐娓娓道来。那是2003年一次无意间的骑行之旅，让他跟这里的老宅第一次相见。
10: 哎呦，那破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呢，我看到这房子，哎，格局还挺好的，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我要把它修回来。我老公看到我就呆掉了，说这么破的房子，你怎么把它能修起来？
2: 据大姐说，这座陈年古宅曾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傲的会客厅。王傲是明代三朝阁老，被称为震泽先生。王阁老的弟子唐伯虎和祝枝山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10: 这是一口老井，是明朝的老井。
5: 明朝的，
10: 哎，我们惠老堂有左逢源、右逢源，叫左右逢源两口井。哦，这是左逢源，看你能不能打上水啊？嗯，
5: 得给它偏一下啊。
10: 对，哎呀，太好了，非常好。
5: 哎呀，这个水真干净，
10: 干净吧？
5: 对。所以咱们现在洗菜什么还都是用井水的哈。
10: 是的，这个水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用来洗洗涮涮用的多一些。我老公啊，他们以前小时候呢，因为每年都会来这边扫墓啊，干什么，就是每年这个老家还得回来几次嘛。然后这些菜呢，都是就是蛮地道的，所以都记忆很深的。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洞庭商帮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苏州这边这么小的东西山啊，它能够成为一个商帮。

0: 在我们明朝后期就是很发达了嘛。
1: 对对对。
0: 那么还有这些人啊，就不管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多成功，他都会到家里边来找房子，然后就是养老。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一片的山水，它肯定是吃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
1: 对？
0: 好山好水之外，它还要吃啊。
2: 老宅子不仅要有古朴的老样子，还要守得住老传统，留得住老味道。从丈夫的记忆中，邢大姐总结出一份节日家宴菜单。在这么一座底蕴丰富的老宅的家宴上，究竟会藏有什么样世代传承下来的妈妈味道呢？
0: 靠近太湖嘛，虾其实是我们这边最最主要吃的一道菜。那我们先做这个油爆虾，好吧？
1: 好嘞。
0: 为什么要油爆虾先做呢？其实它有一个，我们说传统上面来说，一般上菜的时候会把虾早一点上，
1: 第一个
0: 欢迎的意思，对吧？
1: 对。
0: 油爆虾比较考究的是它的这些须须啊，
1: 对，
0: 要把它剪得干干净净的，夹起来的时候啊，不可以有这样的须须，
2: 太湖青虾四季皆有，但只有夏季的虾才最好吃。此时的虾，虾脑通红，虾子密密麻麻，虾仁嫩滑弹牙。将修剪好的青虾一股脑儿地下锅，滚烫的热油为它们迅速裹上橙色的外衣。
0: 特别清香的这个太湖水的味道，
1: 那个蛋白质啊遇到油之后，哇，产生了那种香气。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醋，这是姜汁。
1: 我觉得这应该趁热尝一个吧。对对对，对，这个应该连壳一块吃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哇，
1: 壳是酥的，肉是弹的，味道是特别鲜的，好好吃。
0: 如果它冷了以后啊，它还是有这个味道，它不会变，这个就是这道虾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3: 超好吃，
0: 就是冷热都可以吃。
2: 家宴凉菜讲究多种多样，不能一虾独大。大姐告诉我，洞庭商帮的祖辈们大多在上海待过，饮食深受上海味道的影响。很多极具上海特色的美食味道被带回了东山老家。糟货是上海人最熟悉的味道之一，从陈年酒糟里提取糟汁，泡进煮熟的猪蹄、鸭舌、鸡爪和毛豆，浸润三个小时后，食材便会糟香十足，咸香入味。不过邢大姐说，用野菜做的家常点心又是什么呢？
0: 它这个也是一个腌制的过程，那么捏了以后呢，它还有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啊？它把那些水给控出来了。
1: 对。
2: 草头也叫金花菜，是江南特有的野菜。
0: 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饼长大的，所以就记得特别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嘛。
1: 对对。
0: 现在我们把它传给就是有朋友来啊，什么都做给大家吃。你觉得哦，这是真的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2: 被按摩过后，碧绿的草头均匀地镶嵌在糯米粉中。此时空气中已经散发出了草头的清香。但大姐却说现在还不够味儿，
1: 它一开始会有一点淡的盐味儿哈，然后但是呢，现在是外面又是红糖淋着的，哎，
0: 对的，
1: 所以那个味道会很特别，
0: 可能有点像椒盐的味道，
1: 对，咸甜的，没错。那咱们为什么要用红糖呢？
0: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1: 红糖。
0: 后来我在想了，就是说其实是红糖，那个年代呢比白糖这个多，那个时候没得吃白糖。现在人可能觉得呀，红糖很健康，
1: 对，
0: 所以反而就觉得红糖好了。
1: 对，
2: 地里的野菜加上好吃不贵的红糖，两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家常味道，填满了邢大姐的童年记忆，成为一份难以割舍的妈妈味道。
4: 香。哎呀。
0: 哎呦，馋死掉了！哇！
4: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5: 您对这边的菜是不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6: 嗯，对啊，
5: 是吗？
6: 对啊，因为我家里呢，我父亲和我姨夫，
0: 嗯，
6: 我们呢都住在一起的，
5: 嗯，
6: 两个人呢都会做菜，
0: 他们
6: 不管是中餐也好，西餐也好，他们都会做，
5: 嗯
6: 啊，
0: 就是这个商帮文化在他们家里吃体现得很厉害，
5: 哦，
0: 就是。

0: 家里的男人都会做菜，嗯，然后而且做的都像模像样的，嗯，
1: 他只做不吃，嗯，但是他的两个眼睛就盯着你们看，
2: 反应哈，
1: 看你们这个菜快不快，小美姐，假如一慢，他马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是不是我做的这个菜不好吃？
0: 那我今天也要看你们表现好不好啊，为我们这个
3: 谢谢这个
0: 团长，
3: 谢谢，
0: 辛苦了，辛苦了。
4: 一曲评弹让古宅的古风古韵盎然展现于课前，洞庭商帮的名号虽然已成历史，但食材没变，味道没变，浓浓的亲情伴着餐桌上不变的妈妈味道刻在家人的心间。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曲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曲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曲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曲度儿标，谨防假冒，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妈妈的味道代表了人与家之间的情感，朴素的美味通过家人之间的心口相传，代代传承。为了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熟悉的这一口妈妈味道，宋玉凤不辞辛苦地采摘最新鲜的菱角，一道头汤让母爱涓涓流淌。为了把时令的味道填满家乡的餐桌，王雪贤四季采集地里生长的野菜烹制菜肴，家人开心满足的笑脸就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为了传承百年老宅家宴上的老味道，邢伟英大姐一手打理着老宅，一手整理着家宴菜单。那充满她童年回忆的妈妈味道的草头饼仍会继续出现在家宴的餐桌上。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每个妈妈做菜的味道对于孩子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口熟悉的妈妈味道就像一盏温暖的心灯，始终默默守候，照亮回家的路。
1: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3: 央小满品质强浓，助力地方农业。

0: 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
2: 之屋，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央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进农的传承。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阿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捕食者潜行于河岸的阴影之中，埋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静候猎物出现。树梢之上，猴群在林间穿梭，巨鸟栖于高枝，水中的微小生物闪烁舞动。然而，再美的景象也暗藏杀机。

0: 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1: 位于阿根廷东北部的伊贝拉湿地，是世界上鲜为人知的一处自然奇观。

阿根廷20%以上的物种都生活在这片绝美湿地中。在罕见的干旱时节，这些水源滋养着湿地，让绿叶常青，繁花不凋。然而，湿地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祥和。繁花绿草间潜藏着湿地上最危险的动物。随着旱季临近高峰，令人窒息的湿热预示着这些动物会突然现身。每年七月，湿地水位会降至最低点。在30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活水源头的水塘逐渐缩小，水温升高。正午的伊贝拉湿地一片寂静，所有动物都在寻找阴凉处歇息。唯有一种动物例外。

阿拉圭凯门鳄因水塘缩小被迫挤在一起，阿拉圭凯门鳄虽然体型较小，雄性平均身长约2米，但有限的空间仍让他们感到不适，气氛非常紧张。

平日安静的巴拉圭凯门鳄开始躁动，一只雌性认为时机已到，发出咕噜声，给周围的雄性发出信号。一场奇特的仪式就此展开。这只雄性巴拉圭凯门鳄昂首翘尾，喉部鼓动，水面随刺声波震颤，其他雄性也相继应和。

这场神秘的仪式其实是雄性之间力量的较量，唯有胜者才能赢得交配权。

这种温和竞争的方式与巴拉圭凯门鳄以往凶猛的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反差。等到水面恢复平静，等级秩序已然确立，雌性巴拉圭凯门鳄会在旱季结束前选定配偶。除了干旱危机之外，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受困于浅滩的不只是凯门鳄。

水温升高，鱼类也在艰难求生。水中的植物腐烂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小水塘的含氧量下降。此时湿地生态残酷的一环展露在眼前，鱼因为缺氧浮到水面，被饥饿的鸟类吞吃入腹。300多种湿地鸟类已等候多时，鹭和鹳等水鸟共享盛宴，步入浅滩轻松捕食。

汗迹里暴露行踪的不只是鱼类，这只力虎鹿自有妙计对付身手敏捷的猎物，它是天生的猎手，

李虎路一动也不动，他的喙就像一把十厘米长的利刃悬于水面之上。倏然一击，他精准地抓住了一条蛇。利虎路叼住蛇，猛烈晃动，让蛇陷入晕厥，然后再慢慢享用。野生动物在湿地到处都能找到食物，湿地生态系统维系着完美的平衡，滋养万物。粉红皮鹭将喙埋入水中摆动，滤食甲壳类动物、昆虫和一些植物。现在正值繁殖季，结成配偶的雌鸟和雄鸟开始筑巢，它们一般会产下三枚卵。雏鸟孵化后，粉红皮鹭亲鸟将它们留在巢里，前往湿地觅食。这个时候，雏鸟最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袭击。卡拉卡拉鹰盯上了毫无防备的雏鸟，这只粉红皮鹭雏鸟出生才几周，却能英勇地守护鸟巢。

拉卡拉鹰本可以轻松得手，却遭到了雏鸟顽强的抵抗。不如去寻找更易得手的猎物。而在湿地的另一处，一只巨鸟栖息在树顶堡垒中，它体型庞大，外形奇特，仿佛来自恐龙时代。

是南美最高的飞鸟罗景冠，它们站立时的高度约为1.5米。虽然罗景冠体型庞大，但它们生性胆小，会在隐蔽处养幼鸟。他们的当地名字意味

肿脖子，颈部颜色的鲜艳程度能够反映他们的情绪。颜色越红，代表罗警官越生气。罗警官生性胆小，却能毫不犹豫地保卫巢穴。雏鸟还要两个月才能学会飞翔，到那个时候，它们基本上就已经完全长大了。罗警官的巢里总是拥挤不堪，更热闹的是，和尚鹦鹉在下方安了家，似乎是想拆了罗警官的巢。

他们还十分吵闹，和尚鹦鹉这招很高明，因为罗警官会赶走所有潜在的捕食者，这样他们的巢穴也安全了。其他鹦鹉就没这么走运了。这只雄性鹦鹉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巢穴已经被毁。罪魁祸首就在现场。卡拉卡拉鹰终于享用了一顿不费力的大餐，饭后悠闲地梳理着羽毛。往日热闹的巢穴现在空空如也，鹦鹉失去了所有家人。但它没有时间悲伤，天空乌云密布，快到十月了，暴风雨即将到来。雨季开始了，河水泛滥，淹没平原。24小时内的降雨量就高达20厘米。湿地里的动物纷纷躲藏起来，

暴雨过后的几周时间里，伊贝拉湿地的沼泽和西湖就呈现出绚烂的色彩。天蓝凤眼莲开出紫色的花朵，铺满湿地，枯草泛起了新绿。十一月，雨水滋润后的湿地焕发新生，伊贝拉湿地变得热闹非凡。雨季，动物们纷纷开始繁殖，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迎来了最忙碌的季节，这就是水豚。水豚可以长到79千克重，它们天生适应有水的环境。水豚的身体密度略高于水，能轻松地浮在水中，它们脚趾间长有蹼，能在水中游弋自如。

水豚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位置较高，方便它们长时间游水。平日懒散的水豚到了雨季就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水豚择偶时从不挑剔，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都会和多个对象交配。但雌性水豚从不轻易就范，雄性水豚的殷勤表现未必管用。这只体型偏小的雄性水豚运气不佳，不过对水豚而言，把握时机才是关键。

雌性水豚不会让它轻易得逞，追逐的过程才是乐趣所在。求偶的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整天，雄性水豚决心要赢得雌性的芳心，最后他终于得偿所愿，交配很快就结束了。

150天后，这只雌性水豚会产下它的后代。如果它足够幸运，还会有其他雌性延续它的血脉。幼崽太多，让雌性水豚有些疲惫。在伊贝拉湿地，水豚族群中的雌性会共同养育幼崽。大部分雌性水豚似乎分不清哪一只才是自己的幼崽，不过他们也不太在意。水豚幼崽学习能力极强，他们出生后一周就学会了吃草，3个月大时就能完全断奶，还学会了集体行动，确保安全。但这个阶段的幼崽体力不好，也因此比较脆弱。对水豚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夜幕降临，水豚离水上岸，在湿地周边的草甸休憩。然而黑夜暗藏杀机，捕食者正虎视眈眈。

0: 凯门鳄习惯在日落后开始捕猎，一只水豚幼崽落入了凯门鳄之口。即便强如凯门鳄，在湿地也不是绝对安全，就算是有坚硬鳞片保护的大型鳄鱼也有天敌。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祭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

0: 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凯门鳄也需要晒太阳来提高体温。清晨时分，凯门鳄集体上岸晒日光浴。

但这晨间的日常暖身活动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伊贝拉湿地茂盛的植被为这里一种神出鬼没的凶猛捕食者提供了完美掩护。凯门鳄确实有理由感到害怕。美洲豹是美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按体重比例计算，它的咬合力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名列前茅。这只雄性美洲豹能轻易咬碎龟甲，凯门鳄根本不是它的对手。美洲豹是湿地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而他现在饿了，凯门鳄躲进草丛也很难逃掉。

美洲豹的利齿很容易咬穿凯门鳄的鳞片，这是一场罕见的角色转换。湿地中凶猛的捕食者如今成了猎物，其他凯门鳄对此毫无反应，一切如常。待体温回升，他们便悄然潜回潜水中，与美洲豹保持距离。

等湿地水位达到一年中的最高点，捕鱼对凯门鳄来说轻而易举。这项本领他们从恐龙时代起就已经熟练掌握。他们四肢分开伸展着，漂浮在水中，仅头部一小部分露出水面。就这样静止不动，用心感知鱼群游动产生的波动。凯门鳄耐心守候，只有碰上足够大的鱼才会出手。

任何鱼都可能成为猎物，但巴拉圭凯门鳄最爱捕食食人鲳。在湿地清澈的水域中，食人鲳的鳞片闪闪发光，格外醒目。食人鲳是伊贝拉湿地的原生物种，它们的祖先早在2500万年前就栖息在美洲大陆的淡水水域。食人鲳是群居动物，常成群结队行动。

尽管食人鲳以凶猛著称，牙齿锋利无比，但它们不会无故攻击大型哺乳动物。但如果有其他鱼游得太近，只要有一条食人鲳带头咬住这条鱼的鱼鳍，其他食人鲳就会一拥而上，开始攻击。

它们的牙釉质结构与鲨鱼的相似，齿裂咬合紧密，很容易撕开猎物。短短几分钟，捕食便结束了。这种掠食性鱼类依靠庞大的河流系统，广泛分布于整个南美洲大陆。

贝拉湿地覆盖了巴拉纳河昔日的河道，这是在南美洲仅次于亚马孙河的第二大河流。它曾自由地流经这片土地，但地壳运动迫使河流改道西行。古老的河道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往西河流漩涡处形成了湖泊，浅浅的河水沿着昔日激流冲刷出的深邃沟壑蜿蜒流淌。如今这片湿地就如同一道天然堤坝，将雨水蓄积在古河道的洼地中，积水经过层层渗透，注入世界上最大的一处地下储水层。因与世隔绝，这片湿地还保留着原始风貌。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湿地中散布着一些亚热带森林，它们见证了伊贝拉湿地的自然史。这些森林曾矗立在巴拉纳河流域的小岛上，如今森林依然与世隔绝，而森林中还生活着一群古老的居民。清晨，其中一座小岛上传来奇怪的叫声，这是伊贝拉湿地唯一的灵长类动物发出的声音，那就是吼猴。每天清晨，吼猴都会用叫声向其他猴群告知自己的位置。这几座小森林是吼猴的理想栖息地，不过猴群之间最好保持距离。雄性吼猴拥有特殊的共鸣腔，可以放大叫声。它们的叫声能传出5000米远。雄性吼猴通体漆黑，雌性和幼崽则是金色的。有观点认为，这能让雄性知道该和谁打斗，也能让雌性知道该与谁交配。晨间练声结束后，吼猴们开始悠闲地觅食。最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个地方打盹儿。树叶是它们的主食，吼猴消化缓慢，因此它们70%的时间都在休息。看似悠闲的生活，其实暗藏危机，群体中年轻的一批成员将面临考验。吼猴快要成年时，需要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越湿地去寻找新的族群。这场成年礼危险重重，森林之间相隔好几千米，即便顺利抵达目的地，也未必会被新的族群。

0: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非常特别。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1: 血糖高吗？
7: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8: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11: 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9: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8: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5: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8: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7108，400-028-7108，
9: 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在伊贝拉湿地，吼猴不是唯一需要冒险迁徙的动物。有一种小动物在伊贝拉湿地留下特别的印记，它们的足迹遍布整个湿地。这些小径是由800万只切叶蚁日复一日川流不息地行走在地面上磨出来的。切叶蚁的蚁穴深度可超过5米。切叶蚁是高度组织化的动物，和其他蚁群一样，每只切叶蚁都有专属分工。这些切叶蚁的体型较大，它们的上颚每秒震动1000次左右，可以快速切割叶片。切下的叶片由早已等在一旁体型较小的切叶蚁运回蚁巢。叶片会在蚁巢中进一步分解，用来种植真菌供切叶蚁食用。切叶蚁是伊贝拉湿地的地下农夫。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很是特别。平原兔鼠是群居动物，快被啃秃的土地之下布满了相连的洞穴和通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洞穴系统。平原兔鼠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啃食青草，周边的草地都要被它们吃光了。每年都会有成年雄性平原兔鼠离开出生的族群，去寻找新的族群，而雌性通常会留下。平原兔鼠一直住在地下洞穴里，这也不奇怪，毕竟它们的天敌无处不

一只水豚在穿越西湖的途中死亡，野生水豚的寿命约为6年，但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老死。这只雄性水豚可能遭到了同类攻击，也可能是死于烈日暴晒。水豚已死去多日，湿地的高湿度加速了尸体腐烂的速度。一群苍蝇在尸体上进食产卵，之后卵会孵化为蛆虫。尸体还引来了其他动物。卡拉卡拉鹰嗅觉不好，却非常聪明。他们靠视觉觅食，苍蝇为他们指明了腐肉的位置。在湿地食物链中，卡拉卡拉鹰的

一只南美灰狐循着气味找到了水豚尸体，但它并非单独行动，它的配偶紧随其后。雌性南美灰狐警告雄性耐心等待，它现在比雄性更需要食物，因为它要给藏在附近的幼崽哺乳。南美灰狐幼崽在断奶前完全靠母乳生存。

这只水豚的死亡为湿地上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其中大多都是食腐动物。12月中旬，湿地正值夏季，中午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再凶猛的食腐动物也难熬酷暑。黑美洲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非常清楚凯门鳄的捕猎套路，对水域心存忌惮。可是鸟类没有汗腺，面对酷热，它们也不得不踏入水中降温。这处河岸变得十分抢手，每只黑美洲鹫都想下水纳凉，发生摩擦也不奇怪。

水带来了片刻清凉，但黑美洲鹫不会久留。他们在岸边晾干身体，在烈日下展开双翼，大概这样有助于杀菌。就连爬行动物也会在最热的时候躲进阴凉处。阿根廷黑白泰加是一种巨型蜥蜴，雄性的体长可超过1米。这些巨蜥整日巡视领地，寻找食物。它用分叉的长舌头嗅探空气，舌尖收集到的气味分子会传递到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它们从不挑食，只要是能吞下的小型猎物都来者不拒，但凡能吃的都值得一试。这只雄性阿根廷黑白泰加发现了一枚被遗弃的美洲鸵鸟蛋，有些鸵鸟蛋会被用作诱饵，分散天敌的注意力。真是一个不错的收获，如果能弄碎这枚鸵鸟蛋，它就可以饱餐一顿了。

他笨拙的尝试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不过这个季节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黑白泰迦的交配季到了，

惊奇的是，这一类蜥蜴是人类首次发现能在特定时期用恒温动物的方式维持体温的蜥蜴。在繁殖期，为了追求异性，雄性和雌性几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热血起来。这只雄性对雌性一见钟情，

0: 交配后雌性开始筑巢，几个月后最多会有30只幼蜥破壳而出。黑白泰迦忙着缠绵求偶，上方的树枝上有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格外引人注意。
1: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2: 哎，
3: 腰突又发作了，别让腰突影响生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随着年龄增长，老腰突越发严重，该怎么治？曲度牌腰椎治疗仪，在家辅助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疼麻减轻，气压定位按摩，热疗活血化瘀，活动轻松。虚度治腰突，从疼麻开始治，现在拨打400-707-5566，虚度质保承诺，出现质量问题，30天包退，1年只换不修，10年免费保修。虚度老用户还可以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现在拨打400-707-5566。请认准虚度儿标，谨防假冒，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这是用泥土和干草筑成的巢穴，筑巢的正是阿根廷的国鸟棕噪鸟。棕噪鸟因巢穴形似披萨烤炉而得名，筑巢可能耗时数月。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可以维持一生，每次一起筑巢都会进一步加深配偶之间的感情。3只雏鸟在泥巢里待不到1个月就必须离巢。雏鸟正在长身体，它们主要吃昆虫，亲鸟不辞辛劳地给它们喂食，只为让雏鸟长得更壮实。

在湿地的另一边，一个形状独特的巢数月来首次有了动静。这个巢很隐蔽，是用枯叶、树枝和泥土堆成的，恰好位于湿地的高水位。

底线之上。位置经过精心选择，便于迅速逃离。凭借顽强的生命力，第一只幼鳄破壳而出。幼年凯门鳄竟然如此可爱，虽然它们长大后凶猛无比，但幼年阶段却毫无自保能力。和一些爬行动物不同，幼鳄的母亲保护欲极强，它正等待剩下的幼鳄破壳而出。很快，幼鳄集体离开了巢穴。从出生那刻起，他们就展现出了求生的本能，直奔水而去。幼鳄还太小，即便在水里也不安全。幼鳄出壳后的第一年，都会躲在母亲的领地附近，避开捕食者。有些甚至活不过一年。一只好奇的卡拉卡拉鹰从巢中叼走了一只没来得及出壳的幼鳄。这只幼鳄毫无生还机会。幸存下来的幼鳄会结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几年，凭借群体数量上的优势来提高生存概率。但很快情况就会反转，许多捕食幼年凯门鳄的动物最终会成为凯门鳄的猎物。

0: 这片湿地是南美洲的自然瑰宝，保留着原始风貌的湿地，处处生机盎然。在伊贝拉湿地，美洲豹是难得一见的顶级捕食者，万物生灵各得其所。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生命蓬勃发展，即使在死亡之中，也孕育着新的生机。无论水下还是水上，伊贝拉湿地都是动物们梦寐以求的家园。
1: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2: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吉林敖东药业源自1957年，历经数十载，砥砺前行，始终专注于人，专精于药，以健康国人为己任。依托先进的科学技术，为

就会提供安全、可靠、放心药。熬冬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强脑，睡好精神好。熬冬制药，融汇生物能量，呵护国人健康。

0: 献给心中的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707-5566。
6: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7: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广西金嗓子。

正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

0: 2019年5月22日下午，热浪翻滚，高温席卷着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舞动的防晒网下，考古人员对168号、169号两座大墓的抢救性挖掘正在紧张进行。
1: 这是168号墓，在墓室的南边，发现了两个斧，两个簋，因为盗洞啊原因，正好这一块儿没有被盗到，没有盗到的地方就出现了器物，现在还不知道，盗墓的盗走了多少东西。
0: 考古队自3月开始的挖掘工作，初步完成了既定的目标。除了5个车马坑，围绕在4座大墓周边的50多座中小型墓葬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发掘显示，在春秋早期时段的曾国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开始逐渐形成。而截至春秋中期时段，曾文化逐渐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正是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枣树林墓地已经发掘的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诸侯国的认识。考古人员发现，仅剩的这4座大墓规模巨大，他们两两一组，分别位于正在挖掘的枣树林墓地的北部和中部。此时，中部位置的两座已经接近器物层面。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考古人员发现，由中部位置的这两座大墓再向南不远，就是2018年发掘的曾侯德墓葬。而相距仅11米的这两座大墓，尽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盗扰，但依据存留下来的器物，仍然能够显示出它们极高的规格等级。考古人员隐约感到，这两座大墓的挖掘清理，或许可以解开长久以来萦绕在曾国考古。

0: 骨的部分主体。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是一座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的甲字形大墓，东西方向，开口总长度17.7米。墓室南部发现有三个贯通至墓底的盗洞。此时，在墓室的东南部位置，大量编钟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1: 这是168号墓，这个墓被盗的有点严重。在我们清理盗洞的时候，清理盗洞过后，发现盗洞旁边，有这个编钟，发现这个编钟最先就是编钟漏头，然后随着清理啊，现在漏出编钟，有11件，其中有2件是薄钟，这件薄钟和这件薄钟，然后还有9件永钟，这个钟啊比较厚重，钟的保存状况比较良好，没有发现破损的现象，部分还有铭文，现在铭文的内容还不太清楚。
0: 169号墓规模略小，同样是东西向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总长度14.3米。而在墓室的南部，也发现三个贯通至墓底的盗洞。此时，不断涌出的地下水正给现场的发掘工作制造着麻烦。
2: 这个墓葬过，清理难度还蛮大。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这边部位的话，就不断的在有水，这我从这是四面正在往这边涌。所以说清理起来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然后这个土的话它是比较粘性，这个土就是，然后这个中体表面的这个土的话，浮土的话，然后清理的话也是有一些难度。
0: 由于两座大墓的发掘进度相当，几乎与此同时，169号墓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编钟。
2: 现在正在清理的是 M169 椁室北部的一个薄钟，这个薄钟的话，上面看啊，这个正在清理的好像是一个三角纹饰，然后这边的话，像是一个龙纹，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兽面纹饰，纹饰比较精美。从这个出土的这上面来看的话，这些薄钟的话保存的还比较完好。从现在看的话，带的有一些铭文，这个铭文的话，因为有一些铜锈，现在的话就是说看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得到后期的话就是说进行一些除锈的话再看一下。这边两个小的钮钟，这个是个薄钟，这边的钟的话，它现在压到下面，这边还没清理出来。然后这些的话，这个也是一个薄钟，这个薄钟的话，也是有不点可惜。它这边的话是被那个上面的盖板的话塌陷了之后给压烂了。这边这个薄钟的话，上面黑色的这些黑色的话是上面一个骨盖板腐朽了之后塌陷的，然后压在上面。
0: 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大墓出土的编钟，其年代均早于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作为最高级别的礼乐器物之一，曾国出土编钟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达到鼎盛。依据历年来曾国考古的成果，随葬编钟的墓葬均为曾侯或者曾侯夫人。这两座墓葬中均发现有编钟，可见其墓主人的尊贵。

0: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而且周围啊，环绕了很多中小型墓葬，我们当时就怀疑啊，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1: 然而，显而易见的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却不能简化发掘现场的每一道程序。考古人员首先需要分清楚的是这两座大墓墓主人的性别，而在此之后，则是必须逐一面对的发掘难题。
2: 这个墓葬，除了发掘难度的话，然后还有很多疑问。其中疑问之一的话，就是这个钟的话，摆放在椁室北部了。我们以往清理的墓葬的话，它这个钟会放到那个东部或者南部这边。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墓的话，因为东部、南部被盗了，这个器物不是很齐全，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有这些问题。从目前的发掘上面来看的话，这边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兵器，然后及车马器。我们怀疑的话可能是一个女性墓，但是的话，具体的情况下还要到后期，就是说整个清理出来。
1: 169号墓的编钟为什么没有摆放在通常的位置之上？这只是两座大墓令人疑惑的诸多问题之一。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后发现，除了168号墓规格略大外，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其墓棺均置于墓室的中央，而在四周则摆放着相应的陵器。
0: 168号大墓，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目前整个枣树林墓地发现最大的一个带墓道的大墓。这个墓葬，墓道朝东，那个棺椁形制是我们目前所见到比较特殊的一个。其中这个棺椁，它是一个里面的单棺木，但是里面椁室里面是存在割，存在割的，有边箱的。这个边箱分了成回字形，东面即是头箱。我们在头，其中随葬的器物分了四个箱都有分布。目前是东室葬的是那个乐器，那个南室葬的是礼器，然后那个北室葬的是那个兵器和策马器，西室是葬的是那个盥洗器。
1: 由于存在盗扰，等级极高的168号墓当年到底随葬了多少奇特的器物，今人已经无从得知。但从这件罕见的器物的出土，也许可以稍稍放飞一下想象的思绪。
3: 这是168号墓，这有在墓室的北厢发现两个矛，这个矛保存的比较完整，然后壁杆清晰可见，比较罕见，它比较长，然后就长度现在目前达到3米多，还没清完，被这个漆甲片压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有这么长的一个矛，它的用途现在是我们推测，有可能是作为礼仪用的。如果作为战场用的，目前还没发现有这么长的，这么长的矛。
1: 168号墓罕见的矛，以及随后清理出的大量车马器，证明了这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疑似女性墓葬的迹象，似乎也在验证着考古人员此前的推断。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对夫妻。

0: 泳中的内壁为何没有发现漂音打磨的痕迹？宝水的埋葬环境又将导致随葬青铜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人。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019年5月25日，不断涌出的地下水仍在给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的挖掘制造着麻烦。尽管这两座大墓存在诸多废解的迹象，但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已经初步判定出168号墓葬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为一座女性墓。这两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对夫妻，然而他们是谁呢？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努力寻找。

这是木幺六九出的一些铜器，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其中有若干件帛，还有若干件更小一点的钮钟。像这一件帛，保存的就还相对比较完好。我们看到的这几件编钟，表面的颜色都偏红或者偏紫，这可能是和它在墓葬中特定的保存环境有关系，就是土壤粘性比较大，并且保水的环境下有很多腐殖质，在使得土壤环境比较偏还原性。在氧化性条件下，就是我们常见的蓝色或者绿色的锈蚀，而在这样的比较偏还原性的条件下，表面可能会析出一层氧化亚铜，我们就看到了颜色偏红或者偏紫的这样一个外貌。这也是就是和同时期那种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有区别的地方。通常像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就会有这种发绿啊、发蓝啊这样的色调。

0: 2019年5月25日下午，热浪持续席卷整个考古工地。
1: 就是我看有没有别在那个俑中，目前能不能摸到那个条音刻磨的痕迹。
0: 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168号墓出土编钟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1: 之前我们发现的俑钟是1、2、3、4、5、6、7、8、9、10俑钟。今天下午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发现这个下面还有一件俑钟的俑吧，你看，已经露出来了。明显就是俑钟。那这件俑钟如果下面继续清理中间没有的话，就是11件俑钟。
2: 这里面有刻印槽吗？是不是石容器啊？
1: 这里面我刚刚摸一下这个俑钟的这个鱼口，一直摸进去，这个内壁是摸不到刻印槽的。
2: 哦，那没有刻印槽吗？
1: 这件钟的清出来离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是看不到有刻印错磨的痕迹的。
2: 嗯，
1: 对吧？你看这都没有，是不是？还有这一件那个泥也清得差不多了。古人铸钟以后是需要通过来打磨内壁，或者是来校准这个音高的。做钟的时候一般会把这个壁做得比较厚一点，壁厚音呢比较是偏低一些，然后它会通过打磨内壁达到它所要的音高。
0: 考古人员发现，尽管反复触摸寻找，却始终没能在俑钟的内壁上找到丝毫调音打磨的痕迹，而帛钟的状况却恰恰相反。
1: 我摸到了这边有一条很明显的音级，一直到大概这个钟的1/2还要多的位置，内壁这边泥土这边也有一条。帛钟这个鱼口位置有很明显的，你可以
2: 很明显，
1: 对，
2: 我来看一下，
1: 你可以看清楚的来看一下，对吧？
2: 哦，对，这边明显有
1: 凹凸，
2: 有凹凸，
1: 对不对？
2: 有凹凸，
1: 有调音错磨的痕迹，
2: 对对对，有调音痕迹。
1: 我再往里面，
2: 这个就是比这个俑钟要明显一些，是吧？
1: 很明显的有，而且里面有那个我们说的音级，按理说，雍钟在那个组合中间应该承担那个旋律的功能，但是雍钟又没有调音的痕迹，所以这一点我不太明白，觉得有点奇怪。
0: 枣树林墓地168号墓的这套编钟上，究竟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构造？诸多的疑问都有待后期的持续研究才能回答。
1: 古人铸造编钟，它是需要来后期来调整音高的，达到他想要的音高。首先他会把编钟的内壁做得厚一些，然后通过打磨内壁厚度变薄，使音变低。如果一旦错得太薄，比他想要的音高低的话，那么这口钟相当于就是废弃了，就需要重新再制作。所以编钟的打磨过程、制作过程是一个调音过程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所以我说，如果在后期我们考古专家研究这一套编钟没有打磨痕迹，我是说如果所有的清理出来以后没有打磨痕迹，还能达到他要的音准高度的话，那真是太牛了，我觉得。
0: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发现，曾国的高等级墓葬，或者说曾侯墓葬，大多采用夫妻并穴合葬的埋葬形式。这两座大墓距离相近，规格相当，唯一对夫妻墓的可能性极大。尽管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这个判断，但考古发掘永远是证据说话，所有的猜想必须找到实物证据才能定论。然而直到此时，考古人员仍然没有发现铭文。 田野发掘工作永远是看天吃饭。就在考古人员努力寻找更多的迹象进行佐证的时候，
3: 前方烟囱，
0: 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水打断了考古队的正常发掘进程。

0: 168号墓的棺室之中，为何铺满厚厚的朱砂？持续发现的玉石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用？经过清洗的编钟上面，能否发现有价值的铭文？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019年5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过后，发掘现场照旧是一片忙碌。此时，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中的诸多谜团正在逐步破解。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为男性墓，且位于南侧；169号墓为女性墓，且位于北侧。这符合曾侯夫妇的埋葬规律。然而，发掘工作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找到能够确认墓主人身份的信息。

0: 这是168号墓，今天开始清理棺内，棺呢在椁室的正中央，在棺的东部和西部有两个盗洞，将棺打破，现在正在清理棺内的填土，然后发现填土下面有很厚一层朱砂，说明这个墓主人的级别非常高，在以前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么厚的朱砂，这个朱砂厚度达到差不多有1厘米厚，朱砂表面有一些玉器和玉饰之类的散落在那个朱砂表面。
1: 考古人员发现，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对于曾国这个两周诸侯国的数十年的考古探索进程中，不仅萦绕着这样那样的学术谜题，还不时会有一些意外惊现的难题。2012年，公安部门曾经意外收缴过一批带有铭文的器物，经过鉴定，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反复出现曾侯堡、隋仲米家铭文的器物是一批曾国随葬器物。然而，这批器物到底出自哪里？一段时间以来，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至今仍是一个困扰考古人员的谜题。
2: 这个形状暂时看起来还比较规整，
3: 规整，它中间是断裂的，它不是连续的。
1: 考古人员发现，如何提取168号墓内这件超长的矛，始终是一个问题。为了确保这件文物的安全，必须选择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2: 边上大概留个像这样的5到10公分宽，然后底下拿个板托一下，然后直接起起来就行了。
3: 直接
2: 在上面盖上那个保鲜膜，然后再压上土或者是石膏，轻的话就是聚氨酯，然后就直接提回去就可以。
0: 就是说从这两边的是吧，这切薄一点是吧，
2: 对，
0: 留少一点两边的。
2: 对对对，然后底下拿一个板薄一点的板架一下，然后整体就能提起来了。这个土目前看还比较结实。
0: 之前取过，最后一取都散了。
2: 哦，
0: 那个那个板
2: 之后，取的时候边上两边也要加上板，就是就不能让它在一个比较松的状态下往上提。
3: 看这个朱砂多厚，这有个玉。
1: 在168号墓的棺内，考古人员开始发现更多的玉饰件。
3: 是个小玉坠，好漂亮。这是墓108，在棺室中西部发现了有几块玉器，纹饰比较明显，比较漂亮，在清理的过程中它现在玉器都慢慢全部露出来了。通过清理现在玉器慢慢都露头了，露出了大量的朱砂，朱砂很厚，你看这朱砂这么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贵。你看这个墓玉的纹饰很清晰，很均匀，做工很精细。
0: 玉器在古代是 一种配饰，一种身份的象征。若是身份高贵，他若配的这个玉器精美，
3: 朱砂敦厚，墓主人的身份一定很尊贵。哎，这里有块玉。这又出来一块玉，像是个玉雀
0: 啊，是个玉雀。它这个朱砂这么厚，它越是身份高贵的人，它朱砂越多，玉器越漂亮。
3: 这是个什么墨玉？黑色的。
0: 哎呀，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黑色的墨玉，现在还看不清，朱砂在上面覆盖的比较多。
3: 这里又发现一块玉，这是长条形的，然后看着这个纹饰啊还比较深，是个什么样的纹饰现在还看不清。这已经是多少块了？这已经是第五块了，这是第五块玉。
1: 早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对于早树林墓地周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已经破解了一些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考古人员发现，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尽管如此，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早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基于这两座大墓与南侧曾侯德墓的位置关系，如果能够发掘出确定的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不仅会大大深化对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研究，也将会在曾国世系的问题上有所推进。

湖北随州早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持续发掘的169号墓最终能否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邻居》第26集。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 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你的梦想，我的梦想。 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这个是木168的果实的北端，我们在带壁的毛清理之后又发现有一个带壁的歌，就是这边遗迹现象比较复杂，在这个歌的下面还有比较多的朱漆的甲片，我们等就觉得这个遗迹现象做起来比较复杂。
1: 尽管168号墓椁室北端的迹象依然复杂，但此时考古人员通过对编钟的持续清理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经过清洗的编钟上几个铭文逐渐清晰。
2: 这是什么纹饰？这个纹饰是双龙纹，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纹饰是双鸟纹，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伯仲，伯仲上面的纹饰

0: 应该叫统称为我们应该叫龙纹。
1: 这种编钟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编钟上面有一些铭文，蕴含了一些墓主人的信息。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曾侯宝，
0: 曾侯宝。
1: 其他的编钟上面也都有这个曾侯宝三个字的铭文，那个曾侯宝。就通过这些，通过这三个铭文，我们可以初步推测他那个墓主人应该是曾侯宝。
2: 考古人员发现，依据编钟上的曾侯宝铭文，基本上就可以判定168号墓是曾侯宝的墓葬。然而出于审慎的考虑，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在这座墓葬内的其他器物上还能够发现曾侯宝字样的铭文，则墓主人的身份将确凿无疑。就在考古人员为了这个发现而欣喜的时候，他们也突然意识到，曾侯宝这三个字也正是此前困扰大家多年的出现在那批收缴文物上的铭文。难道说考古人员苦苦寻找的答案就在这座墓葬里面吗？那些多年来始终困扰着学术界的器物也都出自这里吗？考古人员被接下来的发现惊呆了。

0: 这世界啊，千变万化，各有各的不同。爸爸希望你有出息，爸爸希望你能够成功，
1: 在外面照顾好自己身体啊。我就是想要一个机会，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我想为我自己的人生做一次主，
2: 只要做自己就是最美的，时间会证明一切。
3: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探索发现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
8: 泸州老窖跨越700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农的传人，敬农的传承。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敬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敬，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0: 金秋时节，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校园里迎来了又一个新学年。无论是刚入校的新面孔，还是重返校园的老同学，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却怀揣着共同的信仰，那一身藏蓝，那一份守护。他们即将在这里继续书写从普通青年到共和国预备警官的蜕变篇章。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自1981年建校以来，始终扎根于国家安全事业的沃土之中。从最初的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学院，到今天的中国人民警察大学，45年栉风沐雨，一代代警大人从这里出发，奔赴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用青春和热血筑起了一道道守护平安的钢铁长城。学校大力加强学科专业建设，开办20个本科专业，其中移民管理、出入境管理、公安政治工作、数据警务技术、海外安全管理5个专业为国内首创，边防管理、消防工程、警卫学、火灾勘查、警务指挥与战术、公安政治工作、消防指挥、抢险救援指挥与技术8个专业获批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尽德修业，精武博文，这8个字是警大的校训，更是一代代警大人刻进骨血的精神底色。在本期节目中，您将看到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里一枚承载着和平使命的维和勋章，如何诉说着中国维和警察带着和平使命出发的铮铮誓言。边境线上毕业11年的老学长和刚刚入警的小师弟，如何用一次次钻车底、爬车顶的重复坚守，守护着昆曼国际大通道的安全畅通。校园里一位怀揣科创梦想的学子，如何从航模少年一路成长为无人机研发达人。训练场上一名心怀特战梦想的警大学子，如何用一次次跌倒又爬起的坚韧，逆袭成为利剑特战队的一员。首先，我们走进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从那枚维和勋章开始，读懂中国警察对世界的庄严承诺。
1: 这枚勋章属于我的战友何志宏，他曾在中国人民警察大学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接受维和警察派遣前培训，从这里走向了海地维和任务区。2010年，海地发生强烈地震，正在执行任务的他不幸殉职。
0: 2015年9月28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在联合国维和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向全世界动情讲述了何志宏日记中一根羽毛的故事。于大千世界，我也许只是一根羽毛，但我也要以羽毛的方式承载和平的心愿。这是何志宏的愿望，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庄严承诺。依托中国人民警察大学设立的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是我国唯一获得联合国授权资质的维和警察专业培训机构。一批批头戴蓝盔的中国维和警察从这里整装待发，奔赴硝烟弥漫、危机四伏的维和任务区。
1: 我们维和警察呢，因为每个任务区它的这个授权的任务是有不同的，但是最基本的，不管哪个任务区，我们去了之后都是保护平民。
0: 康林是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的教官，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的教师。他曾2次赴海外执行维和任务，时长3年。正是何志宏点燃了他成为一名维和女警的梦想。
1: 当时看到他的故事之后，然后对于他的一些评价什么的，我当时就想的是，我什么时候能有机会，或者说我这辈子会不会也能去维护世界和平，参与一次维和行动。
0: 20多年来，中国累计派出维和警察2700余人次，奔赴东帝汶、阿富汗、索马里、 马里、科索沃、海地、利比里亚、南苏丹等18个任务区。康林也将这份独特的经历带回了课堂。
1: 像维和它就是一个国际警务的一个交流，因为你的搭档呢是来自于世界各个国家的优秀的警察，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警务工作的一个交流，一个切磋，一个学习。
0: 中国是派遣维和人员最多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维和警察正义、专业、文明、自信，赢得了驻派地百姓的欢迎，也受到了各国警察同行的认可。
1: 我当时在难民执勤的时候，就让我第一个比较意外的就是很多难民的小朋友他们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汉语说得特别好。
2: 中国加油。
0: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是中国维和警察的摇篮，从这里走出的每一名维和警察都带着警大的烙印，带着中国警察的使命与担当。
3: 有无数像康林一样的维和教官深耕育人一线，始终坚持课堂对接实战，讲台连通战场，把一线维和经验化作育人教材，让使命薪火代代传递。在校求学的每一位警大学子也在一个个鲜活的维和故事中深刻体悟大国担当的厚重内涵，读懂家国情怀的真挚底色。
0: 将目光从世界拉回祖国，从边境线望向国门内，还有另一群警大人正在用日复一日的平凡坚守守护着万家灯火。李鼎辉，中国人民警察大学2015届硕士毕业生，十余载边境一线，十余载风霜雨雪，他始终驻守在连通南亚、东南亚的昆曼国际大通道上，先后荣立个人一等功两次，是警大走出去的杰出代表。
4: 我所工作的单位是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大开河边境检查站，我们驻守在连通南亚、东南亚的昆曼国际大通道上，日均需要检查车辆1.5万余辆。人员4.2万余人，货物8000余吨。我觉得当我和我的战友们顶风雨耐酷暑，始终奋战在打击跨境违法犯罪的最前沿的时候，不仅是用我们的青春和热血筑起了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最坚实的屏障，也是践行着边关有我家国无恙的初心。

0: 和誓言。
1: 可以通过思维导图或者是流程图的形式把整个案件的。
2: 新学年伊始，他受学校邀请回到阔别多年的母校，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小师弟

0: 每天就是查证件、爬车顶、钻车底，一句话要重复上百遍。用他的话说，不是机器人，却成了这里最执着的程序，一点英雄情节的影子都找不到。
1: 我觉得自己在警校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等走上工作岗位之后，才发现为什么每天就是，反复重复的一句话：“您好，例行检查，请出示身份证件。”当时我就在问自己，难道这就是我一直想要做的警察工作吗？
0: 教导员李炳辉也是他的老学长，看出了何思琪的心事。那天，李炳辉带他走进站里的荣誉室。何思琪的目光一下子被一件破损的警服吸引了。李炳辉告诉他，2023年以贩毒团伙将毒品携带入境，准备在边境山区交易。副站长董孔杰带队在深夜展开抓捕，他飞身扑倒流窜毒贩后，和毒贩一起滚下了将近10米高的山坡。
2: 站住！
3: 没事，先上铺。
0: 警服被石子、树枝刮烂了，手臂被划伤。最终，民警在毒贩携带的背包内搜出23千克冰毒。从那以后，何思琪像换了一个人，每天把那句“您好，例行检查”重复上百遍。和战友们一起用日复一日的严防严守，把违禁物品牢牢拦在关外。
1: 那个时候我已经更理解了戍边工作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每拦住的一辆车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家庭的平安。
4: 这次回来就是想和学弟学妹们过过招，把我们在日常工作和边境一线积累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和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少走一些弯路。
0: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模拟查缉训练场，一场模拟查缉训练正在进行。
5: 警察，边境例行检查，请出示一下你的身份证件。后面有人吗？
6: 没有人。把身份证给我，我走了。
5: 好，停。同学，在刚才的查证环节，你犯了两个错误。第一个错误，你的站离距离车身太近。如果这个时候犯罪嫌疑人直接用车门撞你，也能把你撞倒。第二个错误就是你把身体深入到了这个驾驶室内，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检查的时候，我们用自己的左膝来顶着一下这个车门，防止它突然打开。
0: 话音落下，演练转入下一个环节，车辆尾部的搜查。
5: 后备箱有东西吗？
6: 有个包，我们出来玩的。
5: 有个包，拿出来给我们看一下，谢谢。然后这个空间也打开一下，谢谢。
6: 这里没有，
5: 给我们看一下，谢谢。
6: 你看，没什么东西啊，就是一些日常的物品。
5: 里面有个东西，给我们看一下，谢谢。
6: 别动，我有枪。别动。
5: 好，停。同学，第一，这个包裹放在这里，我们打开应该由你自己来打开。一旦是我们的嫌疑人打开的话，里边有一些凶器、武器，那么就会涉及到我们现场人员的一个安全。还有这位同学，你作为一个警戒人员，你的注意力不仅仅是在现场，还要到周边的一个环境。另一个犯罪嫌疑人，你看绕到了你身后，如果他身上携带匕首，那这个时候你的生命安全就没有办法保障了。
6: 是。
0: 一堂课，一次过招，李炳辉和何思琪用实战中真实发生过的危险场景，为学弟学妹们上了最生动的一课。从实战中来到实战中去，这就是警大课堂最不一样的地方。
7: 从基层一线到警大校园，一代代警大人奔赴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薪火相传，接续奋斗，将对党忠诚的政治底色、守护平安的使命担当潜移默化融入于血脉灵魂，扛起守护国泰民安的时代重任。
0: 在警大还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天空。徐子晨，校无人机研究社副社长，高中的时候他就喜欢操控着无人机在天空飞翔，追逐飞鸟，俯瞰大地。

0: 入警察大学后，他渐渐意识到，这架小小的飞行器在警务实战中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侦查、救援、反恐，它可以成为警察的千里眼。同时，他也发现了一个痛点：
1: 警用无人机在复杂地形中，尤其是山脉和楼宇比较密集时，往往会因为地形遮挡导致信号断联。因为我本身对无人机就比较感兴趣，所以我就想着能不能做一个中继装置，相当于在无人机和遥控器之间放一个路由器。
0: 他的设想得到了无人机教研室贾春雷老师的支持。很快，他找到了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建了一支团队，立志研发一套适用于警务实战的 FPV 无人机信号中继系统。
1: 我们三个人，朱熹、我还有李文新，我们三个人专业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一开始团队合作的时候还比较融洽，但是后来遇到分歧以后，问题就来了。
2: 我认为应该用现成的方案来改装，这样的话成本比较低。
0: 李文新主张用现成的遥控信号模块进行组装，成本低，见效快。朱熹坚决反对，他认为警务实战环境复杂，现有模块在山区或高楼密集区根本不够用。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谁也说服不了谁。实验室里常常回荡着争论声，散落的草稿纸、被推翻的设计图、深夜亮着的灯，都见证着团队的焦灼。
1: 那时候我作为团队负责人，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0: 最终他们采取了折中方案，在现有系统基础上进行改进，第一代系统做出来了。
1: 现在高度多少？
2: 现在高度15米。
1: 信号呢？
3: 信号时断时续的。
1: 我再往前飞一点，信号呢？
3: 信号消失了。
1: 我们经历了第一次的争吵和磨合之后，我们团队学会了沟通。在第二次进行团队合作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一起坐在电脑前面，用马克笔标注不同的方案，然后反复拆解那个装置，争取寻找一种更好更优的方案。
0: 那晚实验室的灯光亮到凌晨，三种思路在碰撞中逐渐融合，第二代系统诞生了。信号稳定性提升，装置体积也控制在了合理范围内。
1: 那次挫折之后，我们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团队。团队不是没有争吵没有冲突，而是有了争吵有了冲突之后，大家还能坐在一起，一起讨论方案，一起向前走。
3: 现在信号挺好的。
1: 你这边信号呢？
2: 没有断联。
1: 我再往前飞飞。
3: 可以可以，这个信号还是很稳定。
0: 经历第二代系统的成功，团队没有停下脚步，经过无数次的测试、失败、调整，第三代系统终于诞生。它采用了更先进的信号传输模块，传输距离再次突破，同时体积缩小了20%，还加入了抗干扰算法，回传画面更加清晰，操控距离更远。三代更迭，每一次都是对上一版本的否定与超越。
1: 新学年，我们警察大学成功申办了全国首个低空安全管理本科专业，第一届学生已经入学了。我相信我们的团队一定会更加强大。我也在此立一个小目标，我们团队会继续开展中继系统研究，向自适应、自组网、冗余链路等方向发展。科技新警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实在在需要行动的一件事。
4: 从一个人的科创理想，到全员的攻坚征途，再简单创新逐梦的鲜活故事，每一天都在发生。科技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正是共建柯南的坚守，集思广益的磨合，让这群年轻的学子们将奇思构想锻造为警务实战的利器。
0: 从校史馆的维和勋章，到边境线的日夜坚守，再到实验室里的科创攻坚，警大人的每一步都在为同一个目标蓄力，成为一名合格的人民警察。
5: 加入利剑特战队是我进警大第一天就定下的目标。当时我在军训的时候看到师兄们在进行训练，我就想我也一定要加入这种精锐的队伍。
6: 枪弹结合，开始射击。
0: 利剑特战队全校90多个名额，每一届只有参加考核进入前20名的学员才有资格入选。庞富阳第一次参加选拔，射击只拿了30多分，而及格线是45分，差的不只是十几分，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但比分数更让他难受的是另一次经历，
5: 就是在那次模拟实战演练中，我和我们的队友突入到一个房间里面进行解救人质的任务。
6: 警察别动，把刀放下。哦，请冷静，把刀放下，不要伤害人质，把刀放下。庞富阳，谁让你开枪的？庞富阳，谁让你开枪的？
5: 我由于过度紧张吧，就不自觉的就开枪了。当时开枪之后，大脑也是一片空白。我以为我打到歹徒了，但是后面发现打到的是人质。
0: 从那一天起，他开始了长达1年的追赶。射击课上，他争分夺秒练准度，每一发子弹都反复复盘。课后，他抱着模型枪练出枪速度、去枪、瞄准、击发，重复、重复、再重复。
5: 从那之后，我开始练习出枪，每天练习500到1000次。刚开始的时候，握枪手都发抖，后面手的虎口就被磨破了，磨破之后开始结痂、流血，从那之后再磨、再练，一直到后面虎口比普通的同学要厚一层，然后从出枪速度从之前的2到3秒提升到1秒到1.5秒之间。
0: 为了练稳定性，庞富阳拿模型枪做俯卧撑，枪身窄不稳，撑在上面手臂抖得像筛糠，但他咬着牙一天天撑下来了。更重要的是，他开始练习在压力下做决定。
5: 后面又继续选修了我们学校的特战射击以及战术射击课，然后成绩基本上稳定在48到49环左右。我觉得比成绩更加重要的是我敢于面对这个我的心理阴影的勇气。
0: 第二年，庞富阳终于跨过了那道曾经遥不可及的门槛，如愿加入了利剑特战队。进入利剑特战队后，庞富阳才发现队伍内部还分3个层级， T1 队、T2 队和普通队员。 T1 队是精锐中的精锐，执行最核心的任务，他不服气，发誓要进入 T1 队。可几次团队任务做下来，他的成绩却一直不尽如人意。
5: 后面我才发现是我自己太过于个人英雄主义，我只顾着自己往前冲，只顾着自己去处置，却忘了自己身后队友的安全。自己的强不是强，整体强才是真的强。
0: 庞富阳用了2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从我想进到我能进，从我够强到我们够强的蜕变。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利剑特战队自2019年成立以来，始终按照忠诚、血性、谦逊、坚毅的射训要求，室内近距离战斗、班组战术、特种警务行动、红蓝模拟对抗，队员们在这些科目的反复淬炼中，练就了一身硬功夫。他们从警大校园走向全国，有的奋战在反恐处突最前沿，有的坚守在特警防暴第一线，利剑的烙印将永远刻在他们的身上。
4: 每个警大学子的成长蜕变，都是学校坚持实战化教学改革的鲜活注脚。我们始终坚持对接一线战场，对标实战要求，把实战思维、抗压能力、团队意识融入日常教学训练的每一处细节，让学子们在艰苦磨砺中推出志气，沉淀底气，在一次次摔打突破中练就履职尽责、守护平安的硬核能力。
7: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是藏蓝青春的起跑线，尽德修业，锻造正直过硬的忠诚卫士。
8: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是淬火成钢的练兵场，精武博文砥砺守护平安的过硬本领。
7: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是薪火相传的接力棒，初心如炬，赓续英雄模范的红色血脉。

0: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是科技强警的试验田，守正创新，探索未来警务的无限可能。
1: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是万家灯火的守护墙，警民担当，以新春之火不造蓝军。
2: 我们是风和光，永恒的力量。
3: 科技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正是共建困难的坚守，集思广益的磨合，让这群年轻的学子们将奇思构想锻造为警务实战的利器。
4: 希望同学们珍惜在警大的求学时光，将青春理想融入公安事业大局，铸忠诚之魂，立高远之志。
5: 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化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桂林人早餐喝的什么茶，居然要搭配葱段和蒜头来炒制？
6: 一吃好香啊！
5: 加入什么关键食材，能将汤粉的猪骨汤底熬得粘稠浓香？
7: 它因为有那个胶原蛋白。
5: 怎样炒制底料，能让桂林火锅也拥有螺蛳粉般的重口味？
8: 那个酸味马上就冲！
5: 跟随味道调查员一起去探寻隐藏在街头巷尾的特色美味。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燕之屋，
10: 观众想看好的动作电影，就像想喝到一杯好酒一样。我和陈家班为荧幕上的每一格画面负责，就像泸州老窖为杯中的每一滴浓香正宗负责。你看到的和品尝到的是你值得拥有的。人活七十岁，雄心不老，一传七百年，风华正茂。泸州老窖跨越七百年的荣耀使命，只为尽献每一个赤子之心的你。浓的传人，敬浓的传承。
11: 运动随时开始。
12: 没时间，
13: 那就挤出时间。
14: 没条件，
15: 那就创造条件。
16: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

0: 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视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0: 攀爬铁塔，空中走钢丝，
1: 这个行业呢相对比较苦。
0: 电力人工巡检艰苦低效，组建无人机巡检团队，设计防护铠甲。
2: 3、2、1，起飞！
0: 创新科技助力电网巡检。创新进行时即将播出《电网飞检侦察兵》。

0: 哎，有蛇，有蛇。慢点。
1: 早上七点，45岁的黄俊波和同事在山间小道与蛇狭路相逢。盘踞在路中央的蛇有毒吗？如何避免被蛇咬到呢？黄俊波他们为何一早来到蛇虫出没之地呢？这里是云南香格里拉，雪山群峰间，一座座书店铁塔林立。山顶的书店铁塔，就是黄俊波他们的目的地。眼前的书店线路可不简单，这里是西甸东宋的主要通道之一，也是中国最美的书店通道之一。原来黄俊波他们是电网巡检员，负责巡查云南高山大岭上的书店线路。数据显示，在广东每6度电就有1度来自云南。眼前的书店线路一旦出现故障造成停电，会对华南华东一些地区的经济生活带来影响。
0: 我们看到的，我的右手边是这个哈巴雪山，左手边是玉龙雪山，我身后还有一条江是金沙江。今天我们主要来做的事情就是这个西甸东宋这个主要通道的一个巡检体检工作。因为西甸东宋呢是向粤港澳大湾区进行一个电量输送，这因为工作比较重要，所以我们每个月都会对这个西甸东宋的这些主要通道进行一个体检工作，保证这个西甸东宋的这个电量能稳步的输送。
1: 20世纪末，

0: 国开始实施西电东送工程，将云南、贵州等西部地区的水利等资源转化成电力能源，输送到电力紧缺的东部地区，合理配置资源，优化能源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在云南，超过80%的输电线路都散布在山地林区之间，山林间蛇虫出没，巡检途中与蛇偶遇也是常有的事。
1: 哎，有蛇，有蛇，慢点。
0: 眼前盘在路中间的是当地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菜花蛇无毒，但体型大，性情凶猛，攻击力强，还能扑食毒蛇。一旦被菜花蛇咬到，可能导致恶心、头晕、麻木、意识障碍等症状，后果不容小觑。跟盘在山路中央的菜花蛇狭路相逢，黄俊波和同事并没有慌乱，只见他们慢慢地绕蛇而行，一场危机悄然化解。
1: 我们培训的时候会大概会让大家认识一下，就是云南的主要有些什么蛇类嘛。如果像菜花蛇这种无毒的蛇类的话，我们不要去挑逗它，就要慢速的绕过，隔一定距离绕过就可以了。肯定是要让道嘛，我们要让它，不是它让我们。今天我们开展一堂野外做安全知识培训。
0: 从事电网巡检将近20年的黄俊波，正在给新招聘的巡检员讲解如何应对野生动物，确保人员安全。
1: 云南地区野生动物对我们伤害最大的是毒蛇，毒蛇的话分布在我们整个云南的所有地区。我也遇到过类似于银环蛇的这种蛇，但是我遇到的是五步蛇。当时我遇到的时候，它离我的距离很近，就一米，我就不敢动，因为像这种蛇它的攻击性比较强，如果你对它有挑逗的这种情况的话，它肯定会攻击你的。所以我和它对视了接近10秒钟的时间，我没动，它就从我身边走过了。所以大家这个在遇到蛇的时候一定不要慌张。
0: 巡检员的工作非常辛苦，常年在高海拔山间穿行，身体要经受低氧低气压环境的考验，有时需开路前行，同时还需时刻防范蛇虫野兽出没。这项工作好比一场勇敢者的游戏。2小时后，黄俊波跟团队终于到达目的地，这座高度超过50米的铁塔。巡检员们到达铁塔后并没有休息，系好安全装备，准备对输电线路进行检查。
1: 好，可以了，准备上塔。
0: 巡检人员分为两组，一组负责安全监护和地面巡查，一组开始攀爬铁塔。
1: 消钉是否正常？
2: 正常，正常。
1: 螺栓没有缺失是吧？
2: 没有。
0: 输电铁塔的每一个零部件常年经受日晒雨淋，难免会出现毁损，这都关系到输电线路是否能正常稳定运行。因此巡检员们都练就了一双找茬的火眼金睛。然而地面巡检员巡查范围受限，还需要同行的巡检员攀爬铁塔。攀爬铁塔也并不容易，铁塔冬天极易覆冰，夏天受高温酷晒，对攀爬者来说都是一项巨大的挑战。爬上超过50米的铁塔通常需要约半个小时，再逐一巡查铁塔更高处的零部件是否缺毁。不仅如此，在输电线路停电检修的情况下，巡检员秒变武林高手，他们在高空走钢丝进行导线检修，

0: 这是一项极具挑战的工作。一个半小时后，黄俊波和团队完成了这座铁塔和相关导线的巡检工作。接下来，他们还需继续在山林中穿行，赶往另一座铁塔继续巡检。一天下来，黄俊波他们需要完成3到4座铁塔的巡检。然而，云南作为西电东送的重要基地，输电线路的建设也飞速增长。
1: 好，可以了。
0: 黄俊波团队负责巡检铁塔的数量，从原来的近百座增加到数百座，这也给黄俊波带来了新的难题。
2: 因为输电线路的建设的这个速度啊，比我人工巡检人员补充的速度要快得多，我的人员招聘它是很难完全就是快速的补充进来的，因为补充进来以后还要培训啊，人员的培养速度是跟不上这个输电线路网架这个建设速度的，所以就逐步就出现了一个这个缺员的一个情况。
3: 一个完成
1: 啊！
0: 一旦输电线路巡检不及时，出现故障造成停电，就会影响人们正常的工作生活。有什么办法可以高效巡检输电线路，确保巡检质量，保障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呢？这里是电网巡检的培训基地，随着科技的发展，为了提升输电线路的巡检效率，黄俊波所在的企业组建了无人机巡检队伍，开展如同游戏闯关一样的培训考核，来提升巡检人员的技能。
2: 我们在人员培训的过程中会有增加勇士闯关的机制，就是在我们的训练塔上会布到30个或者40个不同的缺陷，也是我们运维过程中可能常见的缺陷。那我会通过第一次5个，第二次10个，第三次15个，通过找茬这种方式，去提升这个员工的技能。这样的话，员工也容易接受，我们整体的工作开展起来也会很顺畅。
0: 巡检人员操控无人机，沿着输电导线、铁塔飞行，并拍摄照片，再通过电脑系统进行查看。巡检人员一一找出输电线路的缺陷。有了无人机的助力，输电线路的巡检效率将大大提升。
2: 那人工巡检可能一天就3到4级钢塔吧，因为它可能很多地方它过不去，万山跑死马嘛，对吧？可能就是云南的一些地形地貌，这级钢塔可能看着很近，目视可能就是100-200米，但是没路啊，没路的话我肯定要从其他地方去绕行，去到我的那个目的地。但是让无人机巡检工作的话，实际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降低了人大量的这种在路上的这种工作量，让我去做更多的这个钢塔巡视。
0: 然而，用无人机巡检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巡检员需操控无人机，穿越错综复杂的铁塔导线，进行拍照检查。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撞到输电线路。一旦遇到阵风突袭，更是会导致无人机受损坠落。这该如何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安装风扇给巡检人员带来了哪些灵感？能否解决无人机受撞坠机的难题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
4: 创新进行时栏目由泸州老窖1952独家冠名播出。
5: 一脉传承，九道严选，五届荣耀，双洞藏老酒泸州老窖1952，中国浓香代表作。

0: 从事电网巡检工作超过9年的谢春，眼下正遇到坠机的难题。最近一个月，谢春反复试飞无人机，飞行中一旦遭遇阵风，就极容易导致坠机。
1: 因为我们最开始开展我们的无人机作业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人员的技能水平不足，我们的输电线路就经常穿越崇山峻岭、高山密林，当时的难度可想而知。我也是硬着头皮上去飞，结果第一天就坠了。坠了之后，我的整个人都是麻木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0: 望着掉在地上的无人机，谢春就像看到近期巡检输电线路时坠机的情景，这让他的心情十分低落。恰好那几天气温比较高，

0: 望着转动的风扇，谢春有了应对无人机坠机的办法。转动的扇叶好比无人机的桨叶，风扇的保护罩给扇叶设置了屏障，是否能给无人机的桨叶也安装保护罩呢？
1: 就当时我在想，如果我给我的那个飞机的旋翼外壳外头装一个这种圆的轱辘，就是这样一个保护装置，是不是就可以避免当发生撞击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我们的那个桨折了而导致坠机？
0: 想到就马上行动。谢春测量出无人机桨叶的尺寸，绘制出保护罩的图纸，类似半圆形的风扇保护罩。接下来，平面的图纸通过在电脑上 3D 建模，再通过 3D 打印，模型就变成了无人机的防护铠甲。眼前就是 3D 打印的无人机桨叶防护罩。谢春给无人机穿上防护铠甲，铠甲是否能保护无人机撞击后不坠机呢？谢春准备进行一场特殊的测试。
1: 今天我们要进行一个撞墙测试，我会主动操控无人机不断的那个撞击我们的墙体，看我们的飞机是否能保持一个平稳飞行的状态，而不会发生坠机的情况。我现在的心情是既担心又期待，不知道它到底能不能经受住这次的考验。
0: 只见无人机缓缓飞向墙面，一下又一下的撞击，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有了铠甲保护的无人机，连续撞墙后，桨叶不受撞击影响，仍能保持稳定的飞行状态。谢春还尝试让无人机撞树，即使是不断撞击树干，无人机也仍能保持稳定飞行。
2: 有了我们这个保护罩装置，从而保护了我们这个螺旋桨不会受到撞墙或撞树的一个损害而发生坠机，效果非常的好。经过这次测试，我悬着的心终于慢慢的落地。
0: 防撞测试成功，接下来谢春便使用穿上铠甲的无人机巡检输电线路，有效减少了坠机事故的发生。然而眼前的无人机单次巡检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一天巡检铁塔的数量约20座，跟西电东送不断增长的铁塔数量相比，巡检效率有待进一步提升，这该如何解决呢？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气味看不见摸不着，但这个特别的实验室正在探索捕捉气味、解读气味、复刻气味。创新进行时近期播出《走进清华气味魔法》。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眼前这台机长超过两米的大家伙，是帮助谢春提升巡检效率的好帮手。
1: 三、二、一，起飞！
0: 一键起飞，飞行速度每小时超过100公里，能持续飞行2小时。在群山峻岭间穿梭巡检输电铁塔，每天可巡检约400座铁塔，是人工巡检效率的数十倍。同时，在输电线路密集的区域，还建了3000多座机巢，支撑30000余套无人机协同作业，定时自动巡检，为输电线路的安全稳定运行提供了保障。
1: 我们的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就是想往无人化、少人化的发展，真正实现一人多机、一机多用的发展目标，从而推进我们无人机巡检业务更好的、更快的发展。
0: 科技创新守护电力动脉。截至2025年底，云南西电东送累计送电量已突破21000瓦时，有力保障了华南、华东的电力供应。为东西部协调发展和国家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做出重要贡献。

0: 刘彻想绕开奶奶独掌朝政，却遭强力反制。
1: 你奶奶就这么让你扎眼吗？你以为自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那你就飞吧。赵婉、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2: 奶奶，
1: 请皇上立即查办。
3: 胳膊拧不过大腿，年轻的汉武帝就是胳膊，窦太皇太后就是大腿。
0: 虽然心不甘情不愿，刘彻还是罢免了赵婉、王臧，但这并未平息奶奶的怒火。
1: 丞相窦婴、太尉田汾，他们又干净了吗？
4: 把朕的大臣都连锅端掉，釜底抽薪。老太太也太狠心了，
5: 你必须给老太太去认个错，母亲求你了。
3: 我们看历史的记载，太皇太后的确有权利废帝。
0: 为稳固地位，刘彻被迫答应奶奶换掉全部朝政班底。
1: 奶奶要给你推荐万石君那一家子，那都是大老实人，可以做实事的。
6: 孙儿听奶奶的吩咐。
0: 刘彻将如何面对奶奶指派的朝中大臣，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为您解读历史大剧《汉武大帝》。
7: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据说历史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西汉之前有多次太后干政，比方说秦的时候宣太后干政，宣太后之后呢赵佶在中间又想干政，那么到了后边刘邦一死，太子刘盈16岁继位，但是刘盈虽然继位了，他的母亲吕后非常的强势，所以史书上说叫吕后称制，就临朝称制，他虽然没当皇帝，但是所有的他发的命令也叫制，也是要当法令的，所以吕后啊是真正名副其实干政的，应该讲第一人。到窦太后这儿，他又想干政，他跟吕后干政不一样，他呢首先没有临朝称制，他只是看不惯自己的孙子刘彻来随便的否定黄老之术为主的这个国策。那么窦太后干政到底能做出什么样的举措呢？我们看电视剧这一集他怎么表现。

0: 程将军，尽管放开了跑，老身受得了。
1: 诺。

0: 今儿天气怎么样？
1: 回陛下，大晴天，一丝云彩都没有。
0: 天晴就好，趁着天气好，赶紧晒素草。
1: 陛下，您说什么？
0: 朕什么也没说。
2: 你看清楚了吗？
3: 回丞相，小的看清楚了，
4: 那是太皇太后的车长。
3: 丞相，再不走，要晚了。
2: 已经晚了。
5: 这件事情，
6: 走。哎呀，这什么事？就是啊，
7: 什么呀？

0: 林将军怎么样了？
1: 已经按令增加了早朝的警卫布防。
0: 很好，林将军，如果今天朝堂上有人聚众闹事，一律将其拿下，不论是谁。
1: 怎么，还有人敢在朝堂上闹事？
0: 哎呀，你就照皇上的吩咐做就是了。
1: 那是的，没有皇上的命令，谁也别想进去。
0: 对。

0: 丞相到现在还没有来。
1: 我怎么知道？他爱来不来啊？他

0: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停止朝议。
1: 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在哪儿？
0: 太皇太后已回到东宫。太皇太后请陛下这就去东宫说话。
2: 太皇太后，殿下，你看，
1: 昨天夜里不是还在唐泉宫吗？
0: 可太皇太后连夜赶回来了。
1: 连夜？

老太太怎么了？赵婉，不要再给皇上添麻烦了，把你的条陈烧掉吧。

0: 孙儿正要上朝，不知太皇太后有何吩咐？
1: 你没想到吧，我这个瞎老太太又回来了。
2: 太后，你的水
1: 下去吧。
2: 嗯，
1: 你知道御史大夫赵婉写了一个奏折吗？回答我，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0: 孙儿还没有早朝，群臣们可能会有一些呈奏的议题，不过孙儿还没有看到。
1: 既然你说不知道，那就让我告诉你，御史大夫赵婉准备上书，建议陛下对于国事不必报之请示于东宫。你真的不知道？你奶奶就这么让你扎眼吗？你以为自己翅膀硬了，可以飞了？那你就飞吧，我倒要看看你究竟能飞多高。回去吧，继续你的早朝。不过议题得改一改，我这里也有一道庄青笛交给我的奏呈，参御史大夫赵婉郎中令王臧所犯奸吏之事。
3: 奶奶，
1: 请皇上立即查办，今晚之前给老身一个说法，交给皇上。

哎呀，我们看这电视剧，这老太太也不容易呀。啊，坐了马车，还是硬座，一路颠簸，跑了一夜。那么汤谦恭在哪儿呢？汉代的汤谦恭啊，在秦时称骊山汤，汉武帝时扩建为骊宫，一直到唐太宗才有汤谦恭这个称号。那么汤谦恭呢，到今天的西安城，我们说至少是30多公里，那这么个距离，那在过去的话，交通条件下坐个硬轱辘的马车跑，在过去我们说军队行军一天才是走30里，那所以那老太太的马车能跑多少啊？所以30多公里可能真的就需要跑一夜，所以老太太也真辛苦。那么老太太为什么这么生气呀？其实史书上啊有一句话说，当老太太听说汉武帝对赵婉王章这些人言听计从的时候，窦太后大怒，此为新约平也。什么意思？就是窦太皇太后听了以后勃然大怒，说赵婉王章会不会是第二个新约平呢？那么新约平是谁啊？新约平是汉文帝时候一个看相之士，他忽悠汉文帝说长安东北有五彩器，所以说呀要出明君，他说应该修建祠庙祭祀神灵。汉文帝信以为真，就在渭水以北修建武帝庙。而这荀元平啊给汉文帝说他发现一个玉碑，玉碑上

0: 重则千斤啊，他自个儿造一个露台，花个几百斤他都舍不得，但是你看他给这种人真舍得花钱。当然星元平装神弄鬼最后被人发现了破绽，那星元平只得乖乖认罪。发现了以后，汉文帝也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从此以后啊，对这种人也深恶痛绝。所以你看星元平就是个大骗子，那言外之意，赵婉王章窦太后说了，那也是大骗子。你看这俩人定义为大骗子，这就不是一般的简单的小矛盾。所以接下来怎么处理赵婉王章，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1: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 X5。
2: 皇上驾到，群臣行大礼。
3: 皇

0: 武强侯庄青敌到了吗？
1: 臣在。
0: 你很能干啊。
1: 谢皇上夸奖。
0: 你一个庄青敌比朕的御史大夫署还有效率。朕是不是该请你来当御史大夫啊？你说这个是不是你写的？
1: 臣不知道陛下指的是哪一件。
0: 什么？这么说你还写了不少。朕很欣赏你。你说说你都是从哪儿搞到的这么多的材料？连赵婉王臧7年前的把柄你都能抓到。

0: 朕看了你的奏折，决定准奏。谢陛下。微微，李广在吗？
1: 宣李广。

0: 御史大夫赵绾，
1: 郎中令王臧，
2: 犯奸吏之罪，
1: 革去所任，
2: 带下去吧。

0: 陛下，赵王王臧身为朝廷重臣，怎么能以一个七八年前的所谓奸吏之小的文大官代表？
1: 草率啊，陛下，
0: 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2: 陛下，
3: 魏征。

0: 俗话说得好，叫胳膊拧不过大腿。相对于老祖母窦太皇太后来说，年轻的汉武帝就是胳膊，窦太皇太后就是大腿。那么庄亲敌上书说赵婉王章到底犯了什么罪了？其实这个罪名啊，史书记载的很含糊，叫奸吏之事。那么什么样的罪算奸吏之事呢？我们查。 汉代的这种刑律啊，有这么几种行为可以归结为奸吏之事。这第一种，就是主守道，也就是坚守之道的；这第二种呢，受贿枉法的；这第三种呢，做赃为盗；那么第四种呢，就是姑却。什么叫姑却？就是垄断牟利。这第五种呢，就是偷税漏税、欺诈攫取钱财。 等等，经济犯罪，这都算奸吏之事，所以奸吏之事啊是个内容非常广泛的概念。关键的是，它都是违法乱纪的勾当，所以赵婉王章被举报奸吏之事呀，后来就坐实了。的确有这样的事，的确有，那汉武帝没法了。最终的结果，赵婉王章呀，就按犯奸吏之事这样的罪名，在狱中自杀。你看。 这样两个人，汉武帝这么倚重，最后因为自身言行不谨，可以说也算是狠狠地打了汉武帝一个耳光呀。你信用的人运人不得当啊！汉武帝孜孜以求的求仙，求了半天你不得运人，任人以贤吗？结果你任的人不贤能，自身不干净，有毛病，那这让人就无话可说了。所以说到这儿，我们又忍不住说一句话。 哎，真是有些人啊，让人有恨铁不成钢的这种感觉。你自然一心一意的想施展政治抱复，那你就不能贪赃枉法，不能违法乱纪。你一旦有这些勾当，那你经不起检验，你不仅自己会遭受牢狱之灾，甚至说灭顶之灾。更重要的是，你把汉武帝想做的这种更化改革大业，你给。
1: 中断了，你给破坏了。赵婉王章干的就是这么一个事情，真的很让人痛惜呀！哈哈哈哈哈！哟，侯爷又回长安了。
2: 您长宽侯不是也回来了吗？嘿嘿，咱太皇太后有话吗？
3: 树挪死，人挪活，可以常来常往。哈哈，
1: 在下也是如此啊！请请请。哎呀，
4: 公主。
1: 武强侯没有在太皇太后面前提到我的名字吧？当然没有，我只说透露消息的是一名宦官。<笑>那就好，我只怕皇上从此恨上我和我家父王了。老太太可一直称赞你父王呢。老太太其实早就对皇上不满意了，令尊大人的红烈显得正是时候。 让令尊大人一定要沉住气，静等时局进一步的变化。老太太还是宠皇上的，这一步只是扳倒了内阁，得再烧把火，让火最终烧到皇上身上。所以，公主务必转告你的父王，此事的姿态以谦和为好，千万不要介入目前的纷争，争是不争，不争。
2: 是正，谢谢武强侯的点拨。那您说，还需要本公主做些什么吗？我
1: 看当今皇上现在的依靠，一是长公主，二是王太后。皇后阿娇被长公主骄纵惯了，她和皇帝早晚要翻脸的，到那时，长公主就不会帮皇上的忙了。 而王太后，又全靠其弟田汾的外援，所以田汾是燕迁棋局当中一颗重要的棋子啊。
5: <笑>
4: 我明白了。
5: 你姐姐真是聪慧过人呐！<笑>哎呀，皇上的改制。
2: 由着他这双女人的手，轻轻一推，哎，哗啦啦的倒了一半儿，根本就没本钱。这小皇上还想吃下天？
3: 可是，父王，皇上这回不是还没有倒吗？这一次也只是两只替罪羊而已啊。
2: 事情还没完呢，
3: 啊，
2: 咱们再布几个局。得让那小皇上自己往里边钻，哼，还有热闹看。等玩够了，哼，你等着瞧吧。咱们非让他们祖孙自己和自己斗起来。

0: 管桃公主和皇太后来看您来了。
1: 娘，我们来看您来了。
2: 热闹人来了。
1: 是啊，好不好啊您？
2: 嗯，多香啊。
1: 看看您这几个月温汤水洗的，这皮肤啊细嫩细嫩的，本来你就不太显老，现在呀更年轻了。
0: 太皇太后的气色可是比先前好多了。
2: 那感情好啊。老身呢只有一条，凡事不生气，再大的气我也不生，人家怎么让我生气我都不生气，自己不生气别人就气不死我，这就是我的养生之道。
1: 是啊，所以您得享受春天百花的芳香啊。
2: 对了，这满院子的花都开了，怎么那小蜜蜂阿娇怎么不来呀？
1: 人家正忙着侍奉皇上呢，哪儿顾得上他娘啊。
2: 侍奉皇上，侍奉皇上好啊好啊。
0: 我也没什么说的，上巳节快到了，宫中的姐妹们想举行泼水仪式，不知道太皇太后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乐乐。
2: 老身呢，连骊山的温汤都消受不了，哪还能沾渭河的凉水呀？老身就不去凑那个热闹了。
0: 臣妾知道皇儿给太皇太后气受了，皇儿跟臣妾说了好几回了，他知道错了，他还是个孩子，耳朵根子软，眼皮子浅，媳妇给您赔罪。
2: 皇太后啊，我劝你啊还是不要管这档子事儿。
3: 这阿志啊太不懂事了，
2: 一个赵婉一个王臧，
3: 为何还留着？这两个人坏透了。
2: 他们搞的那一套跟辛元平搞的那一套有什么差别吗？他们无非想做辛元平第二啊。辛元平当初啊就是在先帝面前装神弄鬼，又是改换年号，又是祭祀天地的封禅大礼，结果呢都是骗人的，辛元平被文皇帝灭了三族啊。那个王臧那个赵婉，老身呢是给皇上留面子，让他自行了断此事。依我看呢，皇上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啊。丞相窦婴、太尉田芬，他们有干净了吗？一个长毛，一个长尾巴，这样的人怎么能做丞相？怎么能做太尉？
4: 太皇太后要把朕的大臣都连锅端掉。釜底抽薪，老太太也太狠心了。那些人忠心地辅佐朕，干了很多有益的事情，其中王臧还是朕的老师，朕做不到也不能做。
0: 太皇太后能当着我的面说你舅舅手上长毛屁股上有尾巴不配做太尉，他连我的面子都不给，能给你什么？
4: 老太太是不是疯了呀？他说人家是辛元平，朕看的就是韦太后。
0: 胡说，你的皇位是你奶奶点头你才坐上的，要是太皇太后不高兴，取之可不难。这几天长公主你给我露出了口风，老是留安长留安短的说起个没完。皇儿啊，你知道不知道过几天各地的亲王就要进京朝觐，太皇太后随便找个什么人都能代替你。其实 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要得甜须加盐。你呀，就不要管你的老师和你的舅舅了，听我的话，你必须给老太太去认个错。咱们家只要能保住你的皇位，就能保住一切。
4: 那这么说，就没有一点余地了，母亲。朕做不到，做不到，朕做不到。
0: 你能否治得起这个天下，就在此一举了。智儿，母亲，母亲求你了。

哎呀，我们看电视剧演到这儿啊，已经贵为皇太后的王志给儿子刘彻跪下了。好多观众朋友可能会想，至于吗？真至于？为什么呀？我们看历史的记载，太皇太后的的确确有可能有权利废帝。你比方说，汉昭帝死了以后，霍光允立了。 刘贺做皇帝，刘贺只在位27天，据说犯了1127个错，但是要废刘贺，霍光说了不算，所以霍光呢只能奏请上官皇太后。这上官皇太后呢，其实是霍光的外孙女儿，她6岁被宋敬公成为汉昭帝的皇后。汉昭帝死了后，上官氏被封为皇太后。依据当时的宫廷礼法与制度。 废刘贺的诏书只能由皇太后下，而且他的确是下了，所以刘贺就变成废帝了。后来就是海昏侯。再往后说，我们知道王政君，他是继上官皇太后之后另一位独揽大权的太皇太后。汉哀帝死了以后，哀帝这一系本来可以有人来继位的，但是在王政君的左右下。 这时候王政君已经是太皇太后了，王政君就立主让平帝这一支继位，而汉平帝就继位了，所以我们说呀，太皇太后真的有可能干政，他是真的可以废帝的，你不能逼到他那儿。刘彻虽然将，但他有一。

0: 一个充满智慧的母亲。王志啊，我们看在电视剧里边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
1: 其实，天下的道理就那么一点点，要得甜须加盐。
0: 这个懂烹饪的呀，都懂这个道理。这是烹饪学中间的一句至理名言，意思就是单吃甜品感觉不出来，吃点咸的立马就有了比较。这句话现在也经常表示说，要想品尝到成功的甜味，必须要经历一些痛苦，品尝一些咸味才行。王志运这个话来告诉自己的儿子刘策，要学会忍让，学会妥协，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我们生活中不经常也这么讲吗？我们说烹饪和治国呀，其实真是有好多关联之处。所以老子就讲治大国若烹小鲜呀，这个话我们好多人都耳熟能详啊。其实吕氏春秋里边专门有一篇叫本位篇，而在本位篇里边就讲到这么一个历史典故，说伊尹他当年运烹饪之道来给商汤讲怎么治国理政。墨子上仙里边也记载了一个伊尹啊，借助这个烹饪之术向商汤来阐述治国之道。治大国不能上来就来立风行，就像做饭一样，要文火慢动，急不得。所以我们说烹饪学其实也充满了政治学的色彩。剧中啊，这里边有一个关键人物庄青敌，我们这儿还得说说他。汉武帝听说他举报御史大夫，忍不住吐槽说，
2: 比朕的御史大夫署还有效率，朕是不是该请你来当御史大夫啊？
0: 他是一句气话，但是这句气话最后还真就变成现实了。庄青敌不仅做了御史大夫，后来还做了丞相，做丞相的时候御史大夫是有名的酷吏张汤。后来张汤被丞相的三个长史举报下狱，张汤自杀，庄青敌呢因为这个事情受牵连，最后他也下狱自杀了，这是庄青敌的下场。那么接下来我们说等待汉武帝的就是你怎么样道歉认错，能不能取得你的老祖母窦太皇太后的原谅和认可。我们接着看电视剧。

0: 田大人到、哎、
1: 一切都给您准备好了、嗯、啊，田大人您先在这候着，我这就把人给您叫来。嗯，

0: 两位大人，太尉大人，二位今天还可以叫我一声太尉，或许等到明天，也只能叫我武安侯了。
1: 这是为什么？

0: 太皇太后已示意皇上要免除我和丞相的职务。来吧，喝。
1: 陛下，
2: 陛下。

0: 是酒，不能喝，不能喝。这酒有
1: 不就是一杯毒酒吗？
2: 陛下，
3: 陛下，
1: 不就是一杯毒酒吗？
3: 陛下，陛下，
1: 朕真想一口把它喝下去，了结眼前这一切。
3: 陛下，
1: 不然朕何以在世，何以为人，何以做这汉朝的皇帝？这大汉的江山担在朕一个人肩上。
3: 陛下，陛下，
0: 陛下，千万别这么说。陛下，你年纪尚轻，前途无量。
1: 铁粉，这是谁让你下的这样的毒手？要毒死朕的恩师，让天下人唾骂朕，让朕负罪千秋。这等卑鄙小人之事，你竟然也做得出来？你给朕出去，给朕滚出去！
4: 臣治罪，臣罪该万死，但臣只有如此，才能保住陛下。
3: 陛下，那奏折是卑臣题写的，朕罪该万死。
1: 朕现在才明白，什么变法谈何容易，他们都来劝朕要杀了你们，可朕舍不得。现在就连朕的舅舅也说朕要完蛋了。
3: 陛下，陛下，
1: 朕不忍心杀你们。
3: 陛下，陛下。

0: 赵婉、王臧二人于狱中自杀。支持刘彻改革的丞相窦婴太尉田汾随后也相继被解除了职务。仅仅推行一年的建元革新以失败告终，而在刘姓的诸侯王和窦姓的贵戚中，一股阴谋废黜刘彻的暗流也在酝酿待发之中。
1: 电视剧进行到这儿啊，我就想汉武帝可能这个时候就能够理解自己的父亲汉景帝当年为什么要处死自己的恩师晁错了。因为人生啊，总是会有好多这样的时刻，就是不得不去做某些事情。你看汉武帝对自己的老师王臧肯定是有感情的，在中国的文化中间，天地君亲师，这个师生之情是非常重要的，五伦之一呀。但是眼瞅着老师锒铛入狱，身陷囹圄，这个时候说难听点，他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所以他无能为力。最终的结果史书上说了，赵婉、王臧在狱中自杀。至于汉武帝在建元期间所搞的这些种种新政，史书上说诸所新为皆废。其实不单是汉武帝建元行政我们说半道崩溃啊，一地鸡毛，历史上啊历代新皇一登基就想搞改革搞新政，几乎都不成功。比方说宋朝神宗皇帝继位以后啊，让王安石主持变法，我们这个大家都熟悉，王安石变法最后也是一地鸡毛啊，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上台以后新法尽废，结果让书生气极重的苏东坡很不满意，说新法的确有毛病，的确有好多不足，但是也不都是毛病，有些新法也有一定的可取之处。结果惹恼了保守派，这帮保守派的人说你到底哪头的，结果把苏东坡又给贬谪了。所以大才子苏东坡在神宗时期啊，在这个宋朝的历史上就具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啊，无论是变法派还是保守派，谁上台都贬他，所以他被一贬再贬，一直最后贬到了天涯海角。这是宋朝的改革。我们再往近了说，你看清朝光绪皇帝啊，兴致勃勃想搞新政，戊戌变法百日维新103天啊，以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告终，也失败了。所以我们说呀，还是那句老话说得好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汉武帝这个时候我们说已经彻底没有发言权了，那当然就是按照窦太皇太后的授意来指定人来做政府的丞相、御史大夫等等主要的骨干。那到底是哪些人能继任呢？我们接着看电视剧的表现。
2: 国教1573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数千年来对草本的认识与探索从未止步，它见证了一代代人的智慧，有人把它写进典籍，

0: 有人将它融入古法，也有人将它淬入一壶酒。过去我们用经验辨其性，知其用。今天我们以科技识其精，试其运，因为相信，所以从未停止探索。我们始终在草本上下着功夫，让每一种草本都有迹可循，让每一份价值都得到更好的释放。传承千年的智慧，因探索而生生不息，
1: 这是古老的中式智慧。
0: 竞拍，让古老草本智慧拥有现代科技表达，持续焕发生命力，探索更多新可能。千年草本承载东方底蕴，创新科技智慧与时换新。
2: 泸州老窖匠心酿造新品，2026年5月隆重上市。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现代艺术系列艾克斯五。
3: 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谢陛下赐福。
4: 哎，
5: 丫头，那阿娇怎么不来了？
6: 啊，请她去了。哦，生病了。
3: 陛下，太皇太后请陛下过去说说话。
6: 那边要下水了，太后随我去看看。
3: 好。嗯，
5: 老身本不打算来的，结果还是来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7: 孙儿愚钝。
5: 听说王臧赵绾死了，陛下这事办得不错，知错能改就好。那些儒者光注重形式，文章写起来头头是道，其实都是不懂人事。奶奶要给你推荐万石君那一家子，就是石奋父子，那都是大老实人，可以做实事的。
7: 孙儿知道了。
5: 关于石奋，陛下以前听说过吗？不知道也不打紧，你去问问身边的春陀。关于内阁新人选，陛下考虑过吗？
7: 孙儿听奶奶的吩咐吧。
5: 依我看，朝中老臣许昌可任丞相，庄亲敌可任御史大夫，石奋的儿子石建任郎中令，石庆为内史， 我转给陛下的淮南王书读了没？
7: 正在读呢。
5: 没想到淮南王刘安还是这么个有心的人。陛下过去只学儒不学道，读读他这部书会对你有用。
4: 陛下，您要下水吗？
7: 下什么水？朕整天不都泡在浑水里吗？孙德，朕问你，你知道有个石达粪是干什么的吗？
4: 石达粪？奴才好像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呢。
7: 真笨。就是那个石粪。
4: 石粪呐，石粪我知道。哎，陛下，好好的，您问他干什么？
7: 太皇太后要朕任命石建为郎中令，石庆为内侍。朕想知道，这朝廷的官为什么都跑到他石粪君一家去了？
4: 这个石粪呐，学问和做文章都一般，可是要论恭敬谨慎，那谁都比不了。到了孝景帝的时候，他自己已经做到了九卿进士的位置，而且他四个儿子都已官至2000石以上。石建是其长子，受老父影响，也是恭敬谨慎人。听说有一次啊，抄写奏折，这先帝啊已经批阅过了，可他自己拿起来重看了一遍，发现其中啊有一个马字，下面应该四个点，他呢写了五个，哎，这多了一个点。于是啊，诚惶诚恐，又上书向皇上请罪。哎，他的小儿子呢叫石庆，为先帝做过太仆。有一次先帝驾车出行，随口问他车上驾了几匹原马，他明明知道，可是呢他怕出错，就用马鞭子指点着仔仔细细数了三遍，然后举起手来说，启禀陛下有6匹马。
7: 嘿嘿，好啊，朕的郎中令还有内史，有了这两位循规蹈矩的世家子弟，老太太可不就是放心了吗？
4: 是这么个理儿。
7: 好啊，陈德，以后朕用餐啊，碗里的每一粒米都要给朕数清楚了，多一粒少一粒朕都要拿米试问。
4: 哎呦我的天哪，这还有春妥好活吗？奴才知道您最近心情不好，哎，干嘛不出去散散心呢？平阳公主啊都邀请陛下好几次了，何不顺道去看看您姐姐呢？
8: 在整个西汉啊，有两个家族被认为家风家教特别好，一个就是石凤家族，一个就是张汤家族。我们说都是治家有方。石凤呢做太子太傅，官至呢2000石，他的四个儿子都做到了2000石的高官，所以加上石凤，这不五个人一人2000石，这不就是10000石吗？所以号称叫万石君。司马光说他是万石君无文学而恭谨无与比，就是说他没有什么花花词儿，但是呢特别的低调内敛，无与伦比，谁也比不过他去。所以他是黄老之术这种思想之下最典型的典范人物。他治家到什么程度？我们说他家教有方，他的儿子做官回来了，当然是穿着官服回来的，他呢一定会穿着官服迎接儿子，以示彼此的尊重，说咱们在官场上是同僚，回了家咱们是父子，但是你回来的时候是以官员的身份回来的，我呢以官员的身份迎接。你看在家里就到这个份上，哎，所以他 他自家有方啊，孩子们呢都要特别的恭敬，特别的低调内敛，特别的恪守本分。那么窦太皇太后现在把汉武帝自己打的政府班子全给撤了，让谁来干呢？他让许昌做丞相，让庄亲敌做御史大夫，让万世君石凤的儿子石建做郎中令，让另一个儿子石庆做什么呢？内史，就管首都的整个的政务，相当于后代的金兆尹。那么这个班子成员的安排对汉武帝来讲，他能满意吗？他当然不满意，但是他没法。所以电视剧后边你看他身边的那个宦官冲陀也告诉说，说你看你现在是很苦闷，你出去转转呀。所以接下来我们看汉武帝的感情生活就开始越来越丰富了。那么这就意味着几个重要的人物要相继登场了，他们都是谁呢？我们看电视剧的下一集。

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浑身湿透的狗狗只需要猛烈甩动身体，就能在数秒内甩掉水珠。这其中蕴含怎样的生物学奥秘？而当狗狗安静下来和主人一起看电视时，它们所看到的与我们相同吗？凶猛的响尾蛇为何会害怕小巧的松鼠？
1: 松鼠使用蛇皮的方式非常有趣。
0: 在迁徙季节，喜马拉雅山脉是无数候鸟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斑头雁却选择迎难而上。它们为何能在极寒且缺氧的条件下飞越世界之巅？鸟类的飞行高度存在极限吗？
2: 就像飞机一样，它们尽可能飞得高一些。
0: 当野马突然昂首卷唇，露出牙龈时，请不要害怕，这些怪异的表情实则是为了激活一种超级感官。马儿究竟能从空气中品味出什么？
2: 这种奇怪的行为隐藏着一种我们人类所没有的秘密超感。
0: 破解形形色色的动物生存秘诀，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3: 大千世界栏目由泸州老窖浓饮九天独家冠名播出。
2: 动物们能做出最不可思议的事，比如这个，还有这个，我猜你一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我们将揭开动物们最大的

比如，狗在看电视时真正看到了什么？大自然反重力超级英雄背后的秘密，以及如何吃比自己的头大几倍的东西。类似奇妙事物和现象还有很多。如今的狗比他们的祖先有更多看电视的机会，行为的改变促成了一个专门为狗准备的电视网络。但他们能从中得到什么呢？他们是否希望拓宽视野，感受追逐的快感，还是找到爱情？狗能看到我们在屏幕上看到的东西吗？狗看电视时会看到什么？科学家们最近发现，狗看电视的方式与人类不同。首先，狗无法区分红色和绿色，对他们来说，红色和绿色看起来是棕黑色和黄白色，就像这样。弥补这种缺陷的是，狗很擅长在弱光下看东西，因为它们视网膜上感受弱光的视杆细胞比较多。后面还有一个反射层，有点像猫的。有些狗是近视，所以它们必须跑到屏幕前才能看得更清楚。但是我们和摇尾巴的电视观众之间最大的区别是闪烁。狗的眼睛比我们的眼睛更能捕捉到快速的运动，这曾经帮助狗追逐猎物，现在它可以帮助它们追求，但这也让它们看电视变得更加困难。在2010年之前，大多数狗狗在电视上看到的是一个断断续续的闪烁图像，有点像早期放映不佳的电影。但随着电视技术的进步，闪烁消失了，狗开始更加关注电视机。现在科学家们想知道我们的四足伙伴是否能看得懂。在法国，测试表明狗在电视上可以识别动物，它们最喜欢看的动物是另一只狗，尤其是快速移动的狗，因为狗的眼睛会本能地被移动的东西吸引。但是它们不懂情节，狗永远不会在主人之前猜到凶手，因为大多数狗一次只盯着电视3秒钟。想要让狗多看一会儿，需要添加声音。当观看这些嘈杂的以宠物为中心的片段时，狗会很兴奋，有些甚至想参与其中，甚至在电视后面查看，因为他们正在观看的内容可能就在客厅里。尽管现代电视的刷新率更高，但猎犬就是不明白，因为它们是由嗅觉而不是视觉驱动的。随着对狗狗电视迷观看习惯有了更好的了解，企业家们为狗创建了一个电视频道。他们不是在播出骨头游戏，而是迎合那些独自留在家里的狗。这些节目以放松的声音和旨在安慰观众的场景为特色，穿插着旨在刺激的高能量场景。在拥有自己的网络之后，狗正在获得自己的游戏。狗是令人惊讶的好玩家，很快我们就很难说服狗到外面公园去玩耍了。要掌握反重力的跑酷运动，你需要超级健康、超级强壮，并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平衡力。但有些动物甚至不用尝试就能做得更好，它们漫步在垂直光滑的窗户上，沿着天花板漫步，那动物是如何对抗地心引力的呢？蜥蜴在天花板上行走的能力似乎打破了物理定律。当摄像机拍摄到它们脚步的特写镜头时，秘密就被揭开了。蜥蜴每个脚趾的表面都有10到15个约1到2毫米宽的皮肤褶皱，它们被数百万根细毛覆盖，每根毛比人类的头发丝都细约10到2毫米。

0: 20倍，而且这些毛末端又分裂成更细的分支，比头发丝细数百倍。令人难以置信的，细到足以在分子水平上相互作用。这种分子间作用力足以将蜥蜴粘在最光滑的表面上。这是一个奇迹。问题是，其他动物能做得更好吗？好吧，这些小家伙正在尝试。蹄兔是大象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这些家伙可以通过在垂直岩石附近奔跑来逃避豹子的追捕。科学家们对他们的反重力能力很感兴趣，在他们的脚上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奇的东西，即吸盘。蹄兔脚上的毛孔会排出一种液体，在他们的橡胶质脚趾垫周围形成密封。激活吸盘后，就可以贴在陡峭光滑的岩石表面上。这些湿漉漉的吸盘没有那么湿，或者说吸力也不够好。要是跟这只的吸盘相比的话，它们就是了不起的攀岩鱼。你没听错，一条攀岩鱼。虾虎鱼生活在夏威夷周边的海洋中，但它们在岛上山脉的山岩池中产卵。要到达那里，它们必须爬上急流、瀑布和这座巨大的大坝。为了帮助攀爬，在鱼的腹部，两个腹鳍融合，变成一个吸盘。再加上鱼用来吃岩石上藻类的下唇吸盘，虾虎鱼能够跃出水面，并牢牢地吸附在潮湿的岩壁上，然后开始了它极其漫长的旅程。一寸一寸地爬，仿佛在攀登珠穆朗玛峰，就像登山者攀登珠穆朗玛峰一样。这些鱼也缺氧，鱼的鳃在空气中不能很好的工作，所以这些虾虎鱼已经适应了通过皮肤吸收它们需要的氧气。虽然这些鱼很了不起，但它们无法与这家伙的反重力招数相提并论。科学家们发现了家营的秘密，因为他们发现了一小段湿脚印。苍蝇能从脚上的垫子中排出一种由油和糖制成的胶水。对我们来说，不幸的是脚上有胶水意味着苍蝇落在任何东西上，脚上都会沾东西。于是苍蝇把有害细菌带到我们吃的东西上。另一种昆虫也使用脚胶，而且比其他任何昆虫都更有效。在魔法倒挂比赛中，枝叶已获胜。他们用超级粘的脚来拉扯和弯曲叶子，并筑巢。为了成功完成任务，这些非凡的脚需要装备许多生物工程脚部装置。在水平表面上，枝叶蚁通过脚上的细毛保持平衡并行走。在垂直的墙壁上，它们用爪来抓住微小的角落和缝隙行走。对于倒挂着行走，隐藏在每只脚根部的是一个袋子，可以打开露出两个垫子，并排出湿黏胶液体。这种液体非常粘稠，以至于蚂蚁有时都很难解开。首先，它们必须将大部分液体吸回脚部。即使这样，它们也必须用脚上的爪将脚从表面撬开。为了测试它们的胶水粘性，研究人员向蚂蚁发起挑战，来一场倒挂的举重比赛。一只枝叶蚁能够承受近500毫克的重量，这是一根2.5厘米长钉子的重量。如果按照比例换算，这几乎等同于一辆半挂卡车。所以蜥蜴让位吧，这些小动物才是世界最佳天花板行走者。
1: 乌贼是海洋中的伪装大师，只需要短短数秒，它们的皮肤便能变换色彩与纹理，或融入斑驳的岩石，或模拟摇曳的珊瑚。研究人员用棋盘展开拟态测试，

0: 这只叫卡尔的乌贼会如何应对？
1: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他一点挑战。
0: 在众多蛇类中，有些以剧毒闻名，有些则以捕食技巧著称。而有一种蛇，为了吞下比自己头部还大的鸟蛋，将收缩自如的身体构造发挥到极致。
1: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精彩一刻，
0: 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6: 在我们称之为珊瑚礁的大餐厅里，排在菜单第一位的是多汁嫩滑营养丰富的乌贼。这些肥美的猎物是捕食者的理想食物，要是他们能看到就好了。幸运的是，乌贼穿着一件隐形斗篷，像是来自魔法学校一样。那乌贼是如何消失的呢？乌贼被鲨鱼、海豚和海豹猎杀。乌贼逃跑的第一种策略是将水从斗篷中喷出，把自己弹到安全地带。接下来，乌贼可以喷出黑色的墨汁，但是乌贼躲避天敌的最佳技能是完全消失。魔法从皮肤开始，它们的皮肤表面有上千万个色素囊。肌肉细胞拉扯红色的色素囊时，皮肤就会变成红色。拉扯黄色的色素囊时，它就会变成黄色。在外层皮下还有不同种类的反射细胞，通过分解不同波长的光线，制造出色素囊无法制造的颜色。为了完成伪装，乌贼会72变。通过在皮肤上挤压数千块甜甜圈形状的肌肉，乌贼可以改变它们的形状，从光滑变成带刺的。通过改变它们的颜色和质地，乌贼可以模仿满是藤壶的岩石，甚至可以在几秒钟内改变以模仿珊瑚。乌贼的水平到底有多高呢？它们能模仿复杂的形状或设计，甚至自然界中没有的形状。为了找到答案，水族馆高级管理员史蒂夫·科克伦想测试这5条幼年乌贼中的一条。
7: 观察它们永远不会烦，它们是不可思议的生物，每一条都有个性。
6: 史蒂夫要去看最有冒险精神的卡尔是否能模仿棋盘图案。
7: 我们看看能不能给他一点挑战。
6: 卡尔以前从未尝试过棋盘格，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短短3秒钟内，卡尔在他的背上变出一个白色方块，然后将他的方块与棋盘上的对齐。卡尔正在与棋盘和砾石融为一体。聪明的小家伙。下一步是测试，当卡尔周围只有一个图案时，他会怎么做？
7: 我们要给这个生物更多的挑战，我们要把它重新安置到一个全是棋盘格的环境中。
6: 在这个水族箱中没有躲藏处，祝你好运，卡尔。
7: 你看它一出容器，颜色几乎立即发生了变化。
6: 卡尔全力以赴，他很努力，但没有人会把它误认为是棋盘。
7: 他选择了比较杂色的。
6: 乌贼的伪装对史蒂夫来说还有不小的拓展。乌贼可以变换数百万种颜色，它们可以拟态成许多种不同的形状。但是当涉及到皮肤上的图案时，为了节省大脑耗时的计算，它们只选择了3种基本样式之一，这称为间断伪装变色。这个是杂色伪装变色，这是单色伪装变色。这3种技能以及许多的街头智慧确保了乌贼的安全。看，这个是在模仿一块石头。这是一只弯着身体模仿珊瑚的乌贼。这一只在竭尽全力模仿难吃的海参。
7: 那我们把它

0: 带回家吧。
1: 卡尔的武器库中没有棋盘图案的原因是，在海底他不需要棋盘图案，毕竟在海里下棋的鲨鱼不多，而海豚或许更喜欢玩扑克。为了获得额外的保护，乌贼会根据威胁做出判断，变换伪装。
2: 乌贼可以读懂捕食者的想法，然后模拟捕食者能看到的环境景象或他们背后的东西。
1: 因此，如果乌贼发现了头顶的捕食者，他们会让自己的皮肤与身下的环境相匹配。如果捕食者从面前掠过，他们则会模拟自己身后的环境。他们总是选择最隐蔽的那一项，这使得乌贼成为无可争议的伪装大师。至少在海底是这样。卡尔可能不是一个国际象棋选手，但他知道如何捕虾。这种非洲小蛇被称为食卵蛇，它就是喜欢吃蛋，但它的高碳水高蛋白食物正高高的待在树上，守巢的鸟儿们有着极强的保护力，所以难度增加了，蛇必须一口吃掉整颗蛋。所以谜题是，动物怎么能吃比头还大的东西呢？这位是克里斯·艾伦，这是一条非洲食卵蛇，克里斯叫它黛西。
0: 好的，这是我的成年雌性非洲食卵蛇，顾名思义，它们吃蛋。
1: 由于小黛西拒绝吃蛋以外的任何东西，所以每次吃饭时他都会遇到一个巨大的问题。
0: 这就像我们吃沙滩球。
1: 对于这么小的脑袋，黛西的嘴巴大得惊人，周围的皮肤惊人的有弹性，弹性肌腱使他的嘴巴能张开150度。黛西的吻部甚至整个头部都随着巨大的蛋慢慢被吸进去而变大。
0: 你看，鳞片都像这样在伸展，
1: 隐藏在下颌下方的额外皮肤褶皱展开，以适应蛋的巨大尺寸。
0: 看这些家伙吃蛋的样子，我永远都不会厌倦。
1: 巨大的蛋可能会堵塞黛西的气管，使他窒息而死。幸好他有一根坚硬的通气管，可以穿过食物下方将空气输送到肺部。碰巧的是，食卵蛇并不是唯一吃超大晚餐的蛇，缅甸蟒是它的远亲，但体型要大得多，可以吃掉整头鹿。一旦鹿完整地进入体内，缅甸蟒就会在那里躺一个星期，它极具腐蚀性的胃液会慢慢消化这顿自制的鹿肉炖汤。现在黛西开始考虑把蛋打破。
0: 蛋慢慢地进入喉咙，现在它会开始收缩肌肉。
1: X 光检查揭示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蛋到达脊椎的一个特殊部位，这里有向下的刺。
0: 它的脊柱上有一个骨质凸起，就像一个穿刺器一样。
1: 穿刺器穿过蛋壳，蛋也流了出来。黛西终于吃到早餐了，单面煎的蛋。
0: 蛋刚刚在它体内碎了，所以没有浪费一滴。
1: 所有黏糊糊的营养物质都出来了，又快又简单。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吃蛋的蛇不喜欢蛋壳。
0: 我们现在即将看到精彩一刻。
1: 蛋壳没有营养价值，黛西不想要它，所以他将刚才迫使整个蛋向下的肌肉和肌腱调转方向运动，现在用来将蛋壳送回去，直到一大块蛋壳被哇哇吐出来。
0: 出来比进去容易。
1: 晚餐吃完了，经过所有这些努力，黛西2周内不需要吃东西，太棒了。

0: 身居地下的蚯蚓为何会成为鸟类集中捕食的目标？一只会跳踢踏舞的海鸥为什么能在捕猎场上收获满满？是什么样的能力让斑头雁得以飞越世界之巅珠穆朗玛峰？比斑头雁飞得更高的兀鹫怎样利用上升气流借力飞行？它们的飞行极限究竟在何处？小松鼠略施巧计，响尾蛇便放弃了攻势。凶猛的毒蛇为何会被松鼠欺骗？野牛和马为什么能通过鼻子品尝美味？它们真的拥有超级感官吗？揭秘动物们令人惊叹的生存技能，请继续关注大千世界动物生存绝技。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对于一只饥饿的鸟来说，没有什么比多只的蚯蚓更能解馋的了。麻烦的是，蚯蚓明智地将大部分时间花在地下，即使是最长的喙也远远够不到。那鸟类是如何找到蚯蚓的呢？尽管生活在地下，但蚯蚓发现很难穿过所有堆积的土壤，所以到了晚上，当鸟儿看不见它们时，它们会来到地面以加快速度。对于一只鸟来说，黎明时分有一个机会之窗。蚯蚓很原始的眼睛不够敏锐，无法探测到第一缕阳光，所以在短时间内蚯蚓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危险之中。
3: 破晓后，一只鸟利用它巨大的眼睛，大约每半分钟就能发现并捕捉一条蚯蚓。
2: 当太阳升起时，蚯蚓意识到危险并钻回地下。但即使是在地下，一些鸟类仍然能够捕捉到它们。难道它们能用超级灵敏的耳朵听到蚯蚓蠕动吗？为了找到答案，科学家们通过播放白噪音来扰乱蚯蚓盛宴。果然，饥饿的鸟儿找不到蚯蚓了。到午餐时间，大多数蚯蚓都安全地待在地下，因此一些鸟类想出了非常聪明的技巧来引诱蚯蚓回到地面。
3: 海鸥拥有一种非常酷的技能，
2: 它们为得到晚餐而跳舞。
3: 它们用脚蹼敲击出舞曲的节奏，将震动传递到土壤深处。
2: 科学家们曾经认为这是在愚弄蚯蚓，让他们以为正在下雨，让他们来到地面。但最新的研究表明，这些时髦的海鸥实际上是在模仿地下捕食者的声音。这种捕食者最喜欢吃蚯蚓，他们就是鼹鼠。可怜的老蚯蚓被愚弄了，他们以为附近有鼹鼠，都到地面去准备逃跑，结果进了一些狡猾的跳踢踏舞的海鸥嘴里。这种技术效果很好，我们自己也使用它。在英国柴郡举行的一年一度的蚯蚓魅力比赛中，人们涌向田野，试图捕捉最多的蚯蚓。而像海鸥一样敲击地面，是人们最喜欢的方法。因此，当谈到捕捉蚯蚓时，也许重要的不是你起得有多早，而是你舞跳得有多好。
4: 对于许多狗来说，除了在公园里捡棍子和球之外，没有什么比凉爽的畅游更令人耳目一新的了。然后上岸时总会做同一件事，超快地甩动

0: 把他自己甩干了，然后甩你一身水。你可能觉得没啥，但这只大狗做了件不可思议的事。它在短短几秒钟内去除了近3.8升水。如果我们转这么快的话，会转晕过去。每只湿漉漉的狗甩水的秘诀是什么？狗的体温在约39摄氏度最合适。在寒冷的天气里，狗依靠它们的外套来保暖，但是当外套变湿时，它的保暖性能就会消失，狗的体温也会直线下降，这可能会导致体温过低。因此对于狗来说，保持干燥可能是生死攸关的问题。问题是，就像海绵一样，毛茸茸的拉布拉多犬大衣可以吸收近3.8升水，如果这家伙单靠体温晾干它，要花上1天多的时间。因此狗进化出了一种壮观的甩干技术，它们可以在惊人的短短4秒钟内甩掉70%的水。为了了解它是如何做到的，科学家们求助高速慢动作相机。狗狗这种干燥技术的秘诀是一种回边力。狗狗会先向同一方向甩动身体，然后再停下来向相反方向甩动，附着在皮毛上的水会因此获得高达20个G的回边力，水就这样被甩掉了。旋转的越快，这种回边力越猛烈，甩掉的水也越多。但湿漉漉的狗不能同时向同一个方向旋转整个身体，因为这样会摔倒。因此狗的旋转从头部开始，然后像波浪一样沿着脊柱向下移动。但这种技术还有另一个隐藏的秘密。既然战斗机飞行员在超过8个G时就会开始眩晕，你肯定认为在20个G的情况下，狗狗会转到失去知觉。但他们没有，这要归功于他们充满弹性而且十分松弛的毛皮。狗的外层毛皮下面长有一层柔软而有弹性的组织，可以保护它们免受伤害，但是这层组织并没有完全附着在下层的肌肉上，因此它可以与骨骼、肌肉和脑部分开独立运动。这意味着当狗的湿皮毛以20个G的加速度发出挥鞭力时，狗的大脑所承受的还不到10个G。这种出色的甩干技术并非只有狗狗拥有，老虎也在使用，还有熊。这些家伙可以让你淋上多达19升的水，但如果你真的离那么近，你可能要担心的就不是被淋一身水那么简单了。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成千上万种不同的小家伙们正在做这些意想不到的事。他们昂首阔步地舞着，好像这是生死攸关的事情。事情的确如此。为什么蜘蛛要跳舞？世界上大约有6000多种不同种类的跳蛛，它们可以用其超强的后腿跳跃超过自身长度50倍的距离。它们有些还没有一粒沙子大，这使得研究它们的工作比较难。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在研究，那里的一个实验室里有成千上万只跳蛛，由研究员崔尼蒂沃尔兹照顾。
1: 我3、4岁就对跳蛛感兴趣，我喜欢他们的大眼睛和他们抬头看我们的样子，还有毛茸茸的小腿和漂亮的小脸蛋，关于他们的一切都令人着迷。
0: 崔尼蒂发现跳蛛的微观世界中生活很艰难，特别是雌跳蛛，它们必须捕获足够的食物，不仅要养活自己，还要养活每批60只左右的孩子。如果这还不够糟糕，那他们还要进食数周时间，同时守卫他们的孩子。难怪跳蛛妈妈总是饿着肚子。

0: 所以如果附近有只多情的雄跳蛛，它会成为一个诱人而容易到手的目标。但是当然，有时候爸爸有必要亲近妈妈。由于跳蛛不挑食，崔妮蒂很想看看雄跳蛛是如何设法在不出现在菜单上的情况下接近雌跳蛛的。为了将雄跳蛛的死亡率降至最低，崔妮蒂将用一只已经死亡的雌跳蛛来诱惑雄跳蛛。
1: 只要它看起来像是活的，雄跳蛛就会爱上它，并开始向它求爱。
0: 崔妮蒂将两只跳蛛放在尼龙平台上。
1: 我们要让它动一动，像真的在动一样。
0: 雄跳蛛只有几秒钟的时间来说服他，他作为父亲比作为晚餐更有用。
1: 好，他来了。
0: 他知道只有一件事对雌跳蛛来说比食物更重要。
1: 他在弹腿，意思是你好，我在这里，看我看我，不要吃我。
0: 舞蹈似乎进行得很顺利，雌跳蛛正朝着它的方向看，大概吧，而还没把它吃掉。是时候进入第二阶段了，因为这个八足舞者也会唱歌。好吧，他的声音像一个宿醉的烟鬼，但是因为没有声带，他不得不用腹部摩擦中段坚硬的外骨骼制造声音。雌跳蛛没有耳朵，所以他会通过毛茸茸的腿和外骨骼较薄的小缝听声音。
1: 现在他正在同步声音和视觉信号，他也会做这个动作，但也会发出声音，意思是我在唱歌，我在跳舞，我真的很擅长这些，我下了很多功夫，请看着我。他越来越兴奋，越来越兴奋，更快了，更快了，他们成功的交配了。
0: 在事情失控之前，
1: 好了，
0: 崔妮蒂进行了干预。
1: 我要把它推开下去，嘿，下去。
0: 在野外，这将是一次幸运的逃脱，因为交配后雌跳蛛很想吃东西，但还有别的东西，就像爱尔兰的吉格舞与西班牙弗拉门戈舞完全不同一样，来自不同地区的跳蛛也有不同的歌舞风格。
1: 即使在这个物种中，有的轻弹腿，有的旋转腿，有的上下摆动腿，不同的跳蛛做不同的事。
0: 研究表明，如果雄跳蛛来自异国他乡，并且跳一种他以前从未见过的新舞蹈，雌跳蛛不太可能立即吃掉它。但归根结底，雄跳蛛来自哪里并不重要，因为他在履行职责后，他还有最后一份礼物要送。毕竟雌跳蛛现在要替60个宝宝吃饭。
2: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重达数百公斤的恐龙化石从空中调运至荒野营地，为研究那段早已失落的远古岁月拼凑出最坚实的证据。然而化石只能定格形态，却无法还原行为，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他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为了寻找答案，唐怀尔德曼乘坐直升机从高空探寻地球表面的圆形伤痕，那里或许藏着恐龙灭绝的线索。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0: 公平竞争，让创新有力。公平竞争，让消费便利。
1: 十年里，你或许看不见每一条畅通的销路，每一次公平的入场，每一次安心的选择，都离不开公平竞争审查。中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10周年。

每年世界上几乎有一半的鸟类会外出度假，追逐温暖和美食，但迁徙充满了危险。数以百万计疲惫昏昏欲睡的鸟儿撞向建筑物和其他高大的障碍物，另外一些则被掠食者抓去了。还有更多的鸟因极端天气而偏航。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飞得很高来避免。那么一只鸟能飞多高呢？即使是不起眼的鸽子也喜欢飞得更高。赛鸽以每小时约124公里的速度翱翔，巡航高度为近1830米。就像飞机一样，它们尽可能飞得高一些，因为稀薄的空气使它们能飞得更快，能量效率更高。但飞行高度比它们还要高出3倍的，是有蹼足的野鸭、雁和天鹅。即使是地球上最常见的野鸭绿头鸭，也有过6400米左右的高空飞行观测记录，这是螺旋桨式飞机的巡航高度。在这个高度，野鸭能在喷射气流上搭便车，这让它们的飞行时间缩短了几个小时。但对斑头雁来说，即便是在6400米的高空飞翔，也像是在公园里散步。为了度过一个温和一些的冬天，这些大雁要从蒙古飞到印度，但它们要经过高约8000米、全长大约2400公里的喜马拉雅山脉，绕行需要花费数周时间，所以斑头雁直接飞越了珠穆朗玛峰。飞行高度达到了惊人的9145米左右，相当于一些客机的巡航高度。这个高度空气稀薄，它们必须以比平时快25%的速度扇动翅膀，才能在空中保持稳定。为了给扇动翅膀提供动力，血液需要为翅膀肌肉提供更多的氧气。但这里的氧气比海平面少70%，一个人可能在几分钟内死亡。如果没有备用氧气，我们的心率会飙升至每分钟170次以上。由于缺氧，大脑会逐渐肿胀，脑细胞开始死亡，短短10分钟之内生命就会结束。即使有紧急氧气供应，我们也需要几天时间才能适应更高的海拔。随着斑头雁的飞行高度不断攀升，它们必须大幅增加通气量。在大约9000米的高空时，它们需要极大的提高呼吸深度和频率。同时，它们肺部血液的温度也会降低约1到2摄氏度，因为较冷的血液要比较热的血液更容易吸收氧气。

0: 科学家们认为，这种鸟的祖先在5000多万年前就开始进化出这些非凡的能力了。那时印度构造板块与欧亚大陆板块首次碰撞，推动了喜马拉雅山脉的形成。喜马拉雅山脉每年都在长高，所以鸟儿们必须适应，以飞过这些山。随着山脉的年年升高，谁知道这些鸟再过5000万年会飞多高呢？但令人惊讶的是，兀鹫可以飞得更高，甚至不需要拍打翅膀。当太阳照射到地球上时，上升热气流也会从地面升腾而起，兀鹫展开它们约2.7米宽的巨大翅膀，像赶上公共汽车一样乘上热气流。但在9100米以上的高空，温度可能会骤降至-34摄氏度左右。幸运的是，兀鹫有天然棉被式的顶级绒毛，它们把头和脖子缩进去，从而将热量损失减半。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兀鹫比任何其他鸟类都飞得更高呢？这是因为其中一只在非洲象牙海岸上空撞上了一架客机，也就是在大脑都要冻僵的10000米高空。但由于上升热气流能一路攀升至大约18000米的高空，这些兀鹫的飞行高度也许比我们所知道的还要高。现在是这条贪婪的响尾蛇的晚餐时间，而今天的特别晚餐是松鼠，或者至少本来是。但每当多只的松鼠靠近，有毒的响尾蛇就会掉头逃走。那么，为什么响尾蛇怕松鼠呢？加利福尼亚州布里奥内斯地区公园的草原上，栖息着大量剧毒响尾蛇。它们最喜欢捕捉一种多只的小型哺乳动物。考虑到响尾蛇的致命效率，生物学家珍妮弗·史密斯对它们能与一个健康的地松鼠种群和平共处这一事实感到困惑不已。
1: 这个种群真的很值得来研究，我们已经研究它们6年了。
0: 这些松鼠对响尾蛇保持警惕是可以理解的，但令人惊讶的是，成年松鼠对响尾蛇的毒液有抵抗力。
1: 成年松鼠的血液中含有一种能分解毒液的蛋白质，
0: 这些蛋白质可以防止毒液杀死成年松鼠，但是缺乏这种蛋白质的松鼠幼崽仍然很容易中招。这就是响尾蛇大多会以松鼠幼崽为目标的原因。但首先，它们得过妈妈这一关。
1: 妈妈们为了保护年幼松鼠，可算是拼了命。
0: 妈妈反击，把土扬到蛇的脸上。她高亢的尖叫声告诉氏族把年幼的松鼠带到安全的地方。但如果有条响尾蛇设法潜入洞穴而没有被发现，那孩子们就处于危险之中了，或者至少应该有危险。珍妮弗注意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有时松鼠幼崽会在响尾蛇的攻击范围内漫步，隐蔽在此的响尾蛇不但没有发起攻击，反而主动避开了松鼠。珍妮弗发现，小松鼠不寻常力量的秘密在于响尾蛇蜕的皮。
1: 这是从一条成年响尾蛇身上脱落的。松鼠使用蛇皮的方式非常有趣。
0: 这只雌性几乎马上上前开始咀嚼蛇皮，然后舔遍自己全身。
1: 松鼠将蛇皮的气味散布在自己的身体上，伪装自己的气味。
0: 珍妮弗注意到，松鼠幼崽会更积极地涂抹响尾蛇的气味，也会借助妈妈的帮忙。响尾蛇鼓冷水效果极佳。一条饥饿的响尾蛇来了，嗅着空气，寻找着零食， 但是他没有发现一只肥嘟嘟的令人垂涎欲滴的小松鼠，而是感觉到另一条响尾蛇的存在。响尾蛇没有追赶松鼠，而是捏着鼻子爬过了山丘。这群聪明的加利福尼亚地松鼠群似乎搞定了响尾蛇的问题，而这种绝妙的味道伪装也可以用来抵御黄鼠狼、流浪狗等同样会捕食松鼠的动物，因为它们也会被响尾蛇的气味吓到。非洲热带稀树草原的大猫们，加拿大落基山脉的驼鹿，美国大平原的野牛，还有西部的野马，他们都把头伸向空中，卷起前唇，露出牙龈和牙齿。这种奇怪的行为隐藏着一种我们人类所没有的秘密超感。这些动物有什么秘密的第六感呢？在成千上万种具有这种第六感的爬行动物、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中，马可能是被研究最多的。他们会花长达30秒时间露出这种奇怪的露齿笑容，原因是他们的鼻子和上牙膛有个奇怪的约13厘米长的空腔，称为离鼻器。我们的鼻子和嘴巴之间也有这个器官的一个小版本，但很遗憾是我们的不再起作用了，因为鼻子只能闻到气体，香水和体味等已经蒸发到空气中的东西。但是所有其他被微风吹起的较大分子和颗粒都太大了，都无法闻到。检测这些颗粒的唯一方法是品尝它们，而这正是离鼻器的用途。当一匹马卷曲它的上唇时，它会将一杯充满颗粒的空气密封在离鼻器内，然后马等待颗粒溶解到覆盖着器官壁的水分中。这就是为什么马会长时间站着龇牙的原因。一旦溶解到湿气中，颗粒就可以通过数百万个味觉检测器进行分析。拥有这个器官的动物有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理解周围的世界。公马使用它们的第六感来检测母马排卵所释放的称为信息素的分子。由于种马只需要捕获少量这些分子，就可以感知到有母马发情了。那它的第六感可能会覆盖数公里的范围，然后这个神奇的粒子探测器将化学信号发送到马的大脑中控制情绪的部分，它能引发相当强大的反应，种马本能地做出反应。它必须尽快找到它的母马，任何敢于挑战它交配权的公马都会被击退。但能够使用这种超感能力的并不仅限于公马，母马也会使用离鼻器分辨它们心爱的新生小马驹的独特化学特征。因此如果小马驹擅自外出探险，它的妈妈只需要尝尝空气就能找到它那大胆的孩子了。
2: 在红色峡谷深处，沉睡了亿万年的恐龙骨骼被小心翼翼地剥离岩层。要想了解一头活生生的暴龙如何撕裂猎物，恐龙爱好者唐·怀尔德曼必须另辟蹊径，他将直面恐龙脾气暴躁的现代远亲，验证那足以咬碎骨头的恐怖咬合力。如果肉食性恐龙有如此强大的捕猎能力，为何它们最终没能幸存下来？究竟是什么力量让统治地球的史前霸主突然从版图上消失？当撞击的尘埃落定，一个更深的疑问浮出水面，恐龙真的彻底消失了吗？敬请收看《大千世界》史前档案：恐龙之谜。

仅长于胃内，养殖过程却易受台风侵袭。科技升级，养鱼新装备，深海巨无霸抵抗强劲风浪，产量翻倍，还能巧妙发电，智慧化管理，这是如何实现的？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大洋牧场。

0: 这是个收获的时节。每年的八月到十一月，珠海大支洲岛海域的金鲳鱼养殖基地已进入捕鱼季。随着一声声劳动的号子，鲜活的金鲳鱼陆续捕捞上市，这也是鱼商最忙碌、最高兴的时候。这里是珠海万山群岛中心地带，距离大陆30千米的一片海域，平均水深20米左右。充足的水流带来了丰富的海洋生物，一直是垂钓者的天堂。星罗棋布的无人岛礁为养殖基地提供了良好的避风港湾和水质，因此生长在这里的金鲳鱼品质更为上乘。金鲳鱼学名卵形鲳身，是一种生活在暖水性中上层的海鱼。它的肉质细嫩，用各种方式烹饪，味道都会非常鲜美。此外，金鲳鱼除了中间的一根脊椎骨，体内没有小刺，食用起来非常方便，老幼皆宜。无论鲜食还是进行食品加工，都很受欢迎。
1: 所以这条鱼是可以说是在南方地区，尤其是广东、广西、海南，那个是作为大规模养殖的一个品种，甚至是国内市场还有国外市场都是很受欢迎的。
0: 李祖福是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30多年来，他带领的团队一直从事海洋经济鱼类种苗繁育、养殖技术和渔业环境的研究，并长期驻扎于海岛上的养殖基地，为企业和渔民提供技术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使得产量不高的金鲳鱼变成了可以规模化养殖的经济鱼种。10年间，金鲳鱼也成为南方沿海渔民养殖热点，市场价格从以往的每斤80多元钱降到了20元左右，走上了寻常百姓的餐桌。
2: 我们现在的这个深水网箱一口的话大概有4万斤，那么产值大概在50万人民币左右。
0: 几年前，黄春仁所在的养殖企业选择了在大支洲岛海域安家落户，开始金鲳鱼的规模化养殖。优质的种苗、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加上中山大学的技术支持，让高品质的金鲳鱼销量猛增。目前，在这片170多万平方米的海域，有木排养殖网箱182口，胶排养殖网箱112口，预计金鲳鱼的总产值为6500万元。木排是渔业最早使用的海水养殖网箱，起源于19世纪末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引入中国。木排是由木材和浮子制作的方形框架，可漂浮于海面上，便于渔民工作时行走。网衣则固定在框架之下，给海水养殖的鱼儿提供固定的生活空间。木排也可称为海水养殖的第一代网箱。而这种圆形网箱是目前海水养殖最成熟且环保的养殖网箱，被称为胶排网箱。热塑性树脂替代了容易腐烂的木质材料，漂浮的性能更好。固定在圆形框架结构上的网箱更大更深，给鱼儿提供的生活空间更宽敞，是海水养殖的第二代网箱。
2: 这个网箱它有一定的抗台风能力，但是在一些飓风啊，比如说达到十二级以上的台风的话，这安全系数的话还是存在一定的隐患。
0: 对于渔业养殖，尤其是南方沿海渔业养殖来说，最怕的就是遭遇台风。然而当黄春仁刚开始在珠海大支洲岛海域大规模投入金鲳鱼网箱养殖时，他就曾遭遇过珠江三角洲地区影响很大的超强台风。当时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形成了一个热带气旋，被命名为山竹。

0: 山竹在广东省登陆时，黄春仁负责的养殖基地所处海域最大风力已达到17级，风速每小时200千米，破坏力惊人。突如其来的灾难让黄春仁毫无招架之力。
1: 因为它整体的架构是胶排，那胶排的话，它的整个也是，如果遇到台风大一点的话，也是容易扭曲，因为它变得容易扭曲扭折。
0: 实际上，胶排网箱是柔性材料设计的主体结构，一般能够抵御最大12级的风浪。但是，由于海风山竹一度形成17级风力，这也让黄春仁始料未及。尽管当地政府提前发布了预警信息，但强劲的风力还是不可避免横扫一切，使得几个月前刚投放不久的胶排养殖网箱被大面积摧毁。即便有的胶排网箱在台风下幸存下来，但是它面积巨大的柔性网衣却成为金鲳鱼的第二个致命武器。
1: 现在我们这种网箱应该是属于2.0的时代，那么它有一定的抗风浪性，但是现在的话，您看它的这个面上面的话，它是个圆形的这个网箱，但是它下面的话，它是一个漏斗型的，啊，漏斗型的网箱的话，如果说遇到风浪大一点的话，或者流水急一点的话，它下面的话难免会有一些扭曲的情况。那么如果你养殖密度如果比较大的话，那鱼的话难免会去摩擦损伤。
0: 无论是木排网箱还是胶排网箱，网衣只能固定在露出水面的浮筏上，而水面下因为没有固定点，网衣下垂飘在海中。而此时一旦遇到急流，在水流和风浪的冲击下，网箱的变形翻转会造成鱼儿们拥挤擦伤，防治不当也会造成死亡。相对胶排而言，木排网箱的抗风浪能力更差，台风过后基本全军覆没。眼看就要上市的金鲳鱼，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损失惨重。
1: 对于未来的养殖，那么这个的话肯定需要再去改进，还需要更成熟的装备来支撑我们这个养殖的扩张。
0: 升级装备，提高抗风险性，扩大养殖规模，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难度很高的系统性工程。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装备升级成为困扰黄春仁的一个难题，同样也困扰着一直从事海洋渔业研究的李教授。
2: 这个一

0: 带二代产品呢，它是一个油性结构。那你知道了，海上呢经常是有风有浪，还有海流。那这个油性结构呢，受风浪海流的影响呢，它会变形，所以它的养殖空间是受影响的。
1: 实际上，受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的影响，每年七月到九月是我国南方沿海城市台风频发的季节。而近年来，因拉尼娜现象，更是增加了台风的次数和周期，台风正严重制约着海水养殖业的发展。那么，应该如何升级现有装备，应对台风带来的危害呢？现如今，长期从事海上波浪能发电装置研究的盛松伟团队，正在帮助养殖基地摆脱困境。
2: 我觉得目前渔业真正的生产的网箱，它的落后还是比较落后的，它的现代化程度啊，它的这个抗风浪能力也是比较差的。
1: 盛松伟，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海洋能研究室研究员，在他们团队的努力下，一座新型养殖装备应运而生。它叫澎湖号，历经六个月设计，七个月的建造调试，八个小时的海上转运，这座巨大的养殖装备正式交付，开始试运行。
3: 是吗？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旅游平台。
3: 啊，那鱼养在哪儿呢？
2: 鱼就养在这里面。
3: 啊，在这里头。
2: 对，你看这有很大的一个水体啊，这有两个网箱，这边其中一个，那边一个，一个网箱大概是在7000个立方水体。
3: 等于能养多少鱼呢？
2: 按照渔场的规划的话，这一个网箱可以养20万条鱼。
3: 20万条？
2: 对对对。哇，
3: 这么多。
2: 是的。
1: 以此计算，这样的养殖体积是第二代胶排网箱养殖体积的10倍，是第一代木排养殖网箱的30倍。不仅如此，澎湖号还能利用波浪发电，让智能化养殖成为可能。巨大的养殖平台，又能为生产生活提供充足的空间。那么，这样一个漂浮在海面上的钢铁侠，能否抵御台风？它是否能满足黄春仁对养殖装备升级的要求呢？南方沿海渔业发达，但频发的台风却会造成损失。如何改进养鱼装备？敬请收看透视新科技大洋牧场。一座名为澎湖号的新型海水养殖装备被拖航到大支洲岛养殖基地，正式投入运行。这是中国科学院广州能源研究所研发的，目前中国第一座集波浪能发电、养殖网箱于一体的半潜式波浪能养殖装备。它长66米，宽28米，高16米，重达1600吨。中间的渔网和围挡形成两个深水养殖网箱，给鱼儿提供了充足的生活空间。
4: 其实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场面呢、啊，只是它的一个小部分，它其实是个巨物。什么巨物呢？它水下的话有12米，它已经是潜下去的12米，然后到时候的话，如果要抓鱼的时候，它就自动上升起来。
3: 这个网可以自动上升起来。
4: 是整个平台，
3: 整个平台可以上升起来。
4: 那上升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捕鱼操作，那是非常方便。
1: 澎湖号之所以被称为半潜式养殖平台，是因为整个装置类似潜艇， 可以半潜进水深12米的地方。在半潜式结构的四个立柱上安装网衣后，就形成了结构固定的养殖网箱。那么，这样一个完全由钢铁制成的大家伙，能否帮助养鱼户对抗他们担心的强劲台风呢？实际上，这种随时可上可下的设计被称为半潜式结构设计。它不仅能减轻渔工们捕鱼时的辛苦劳作，而且还能让这座钢铁大峡在遭遇飓风大浪时保持稳定不受损的秘密所在。
2: 半潜式结构的最大特点就是说稳定，姿态比较好，在大浪下姿态很好。
1: 简单来说，半潜式结构就是一个可以漂在水面的浮体结构。我们用四个矿泉水瓶和一块平板模仿半潜式结构，制作了一个简易模型。
5: 那么船舶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最大的危险就是在大风大浪下发生倾覆。那么作为半潜式平台呢，它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因为它这个是在最外侧有四个浮力立柱，那么它的力臂最大，受到一点扰动会很快的恢复到平衡状态。笑了一个，造一个大浪，造一个大浪。好，波浪来了，我们看到在这么大的浪下，它虽然摇晃的角度比较大，但是它不会发生倾覆的危险，那么在脱航的时候它是非常安全的。
1: 其实在我国，半潜式结构在深海中有非常成熟的应用，普遍用于深海钻井平台或运输海上大型构建的装备。例如蓝鲸一号是一座海上半潜式钻井平台，它长117米，宽92.7米，高118米，重达43000吨。这个相当于75架空客 A380 的庞然大物，正是利用半潜式结构实现海上漂浮和脱航任务的。曾经就在蓝鲸一号开采可燃冰连续产气进入第31天时，遭遇了强热带风暴苗摆，最大风力达到12级，而蓝鲸一号正处在风暴眼上。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使蓝鲸一号的半潜式结构和它强大的动力系统保持了平台稳定，创造了可燃冰连续试采60天的世界纪录。基于这样的思路，团队设计出了一座全新的养殖装备。他们将两端的发电装置相向拉开，扩大半潜式结构的空间，在扩大的空间加上网衣，潜入水下形成固定的养殖水体，新的养殖装备就诞生了。那么，这样的装备真的适合养鱼吗？

0: 用于海上作业的半潜式平台设计能否用来养鱼，科研人员如何巧妙改造，敬请收看透视鲜科技大洋牧场。这是一座科研人员专门设计的深海养殖装备，澎湖号。它像一艘庞大的工业装备，但其实这是用来进行科技养鱼的。
1: 这个其实就是那个自动投喂饵料的一个区域，
2: 那白色的
1: 方框就是自动投料的区域。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那个是一个吊机，然后饲料船一靠岸的话，我们就把饲料给它吊在这个平台上面。那个有个口的话就是饲料仓的入口啊，那个入口的话就是饲料直接装下去，那么有个喷口出来的话，饲料就可以定量的喷出来。
0: 在澎湖号工作平台右侧中间位置设计了一个鱼饲料仓入口，随着入口下

0: 到时候根据市场需求。
1: 相对传统网箱，澎湖号的养殖水体有了成倍的增加，这大大拓宽了养殖鱼种的领域。因为养殖水体越大越深，就越能适应更多的海洋鱼类的生活习性，从而增加养殖品种。
2: 那这样子的话呢，很多种一些游泳性很强的鱼类，像我们讲的像鲟鳌，甚至我们讲的金枪鱼啊，那种游泳性很强的鱼啊，这些大型的鱼类呢，就可以搞那个深海养殖了。
1: 澎湖号还能搭载多种现代化养殖设备，这些都能通过中枢系统连接，实现智能化的生产和管理。
0: 这就是我们的监控室，基地的每一个角落它都实时的反馈在这里，这对于我们整个基地的养殖也好啊，安保也好啊，和我们基地的管理运行也好啊，都非常方便啊。我只要有信号，我可以出差到哪里，我都可以看基地现在啊每一分钟的运行情况。而且如果它哪里有问题，它自动会报警，我看到哪里说哎你喂料喂不好，我就跟他讲你喂料喂不好，我就电话就过来了。
1: 实际上，澎湖号上这些搭载的生产装备以及智能化的管理都离不开持续稳定的电力。然而在记者登上澎湖号的这段时间，海面上一直风平浪静，这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是如何做到从波浪中获得能量来完成发电的呢？
3: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轻质的浮力板，这个板在波浪中下运动，它能不能带动更重的物体运动呢？来，我们放几块砖，看它波浪能不能把这些砖推动起来。同样能够运动，这就说明波浪是可以驱动重物上下运动，有动能，有势能，可以积聚能量。
1: 实际上，海洋中时刻蕴藏着这些巨大的能量，如果将这些能量转换成电能，将会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据估计，世界波浪能储量总功率可以达到5亿千瓦，而我国海岸线波浪能总功率应在1600万千瓦左右。那么该如何捕获这些大自然创造的能量为我所用呢？
3: 这其实就是一个吸波的浮体，你看这个泡沫板就是吸波浮体，然后推动重物，重物其实就是个负载，然后我们怎么把它提出来，然后把怎么的转化出来，这有一系列的研究工作需要做。我们的实验室包括我们的一些理论研究啊，一些计算，主要就是处理这些事。
1: 波浪中的能量既有垂直向上的势能，又有水平向前的动能。一般情况下，技巧娴熟的冲浪者都能熟练利用这两股能量，轻松地在狂风巨浪中潇洒行进。如同泡沫板一样，冲浪者脚下的冲浪板就是一个完美的吸波浮体。历经9年的优化设计，新型捕浪能手在盛松伟团队手中诞生了。因其外形酷似老鹰的头部，故其名为鹰头。
4: 我们的鹰头，它前端的鹰丝，鹰波面是经过优化设计的，它既兼顾了水平运动，又兼顾了垂直运动，它是用的是波浪的合力，所以它的作用力是比较大的，它的运动也比较敏捷。
1: 实际上，当我们第一步踏上澎湖号时，脚下的平台就是捕获波浪能的两个鹰头，它们如同栈桥一样安装在澎湖号的一侧。当有一定的风浪时，这两个鹰头就会像滑板一样上下起伏开始工作，鹰头会和主体结构之间不断发生相对运动，推动液压缸完成波浪运动向机械运动的转化，转换的能量最后进入发电系统发电。风浪越大，产生的能量就越多，发电量也就越大。

落。而此时海上风平浪静，我们却看不到鹰头在工作。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澎湖号还能获得持续稳定的电力吗？

深海巨无霸，能巧妙发电，智慧化管理，这是如何实现的？透视新科技，大洋牧场。为了应对晴空万里、无风缺浪的状况，盛松伟团队充分考虑到各种天气变化的因素，在澎湖号顶部加装了太阳能电池板。在风和日丽时，澎湖号就自动启用太阳能电池板，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多能互补的供电体系。目前澎湖号可实现每天发电400千瓦时，而用不上的电还可以统一输送到机舱内部的储能系统，整个电力系统能够储存电量500千瓦时，这是一个正常家庭2个月的用电量。基于波浪能、太阳能多能互补的发电技术，远离陆地的澎湖号完全拥有了持续而稳定的电力保障，为未来基地进入深海养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为澎湖号设计的超大平台，也为搭载更多智能养殖设施提供了场地。实际上，澎湖号养殖平台还有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根据不同鱼类的生活习性，选择不同海域进行迁移。夏季在养殖喜温的金鲳鱼时，可以选择相对水深不高的近岸，而到了冬天，可以选择比较耐寒的鱼种，到远离陆地的深海海域养殖。夏季养殖金鲳鱼，冬季养殖石斑鱼等大型鱼类，如此一来，冬夏季的交替养殖，新的养殖装备就能充分利用起来。与基地正在使用的养殖设备相比，澎湖号无论从养殖体积、养殖种类还是养殖的安全性都得到了提高，同时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从近岸浅海养殖到深远海离岸养殖，从传统人工养殖到自动化、智能化养殖，澎湖号的试制成功为我国实现深远海养殖目标做出了实质性的尝试。未来自身带有电力系统的养殖装备将成为一个又一个的海洋驿站，不仅能保障海洋渔业向深远海领域的发展，也为很多远离大陆的海岛、人工岛礁甚至海上作业平台拥有清洁环保的电力系统提供了可能。

0: 称为水中落花生的食材能成就什么妈妈的拿手菜？
1: 是不是粉粉的？
2: 嗯。
0: 蹲守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的七头一脑，究竟是什么神秘食材？
2: 这是我的最爱。
0: 百年老宅的家宴上，什么食物是代代传承的妈妈味道？
3: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0: 跟随味道调查员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

0: 总有一道菜肴的味道刻在你我的记忆中。这种菜肴所用的食材不一定很名贵，制作工艺也不一定复杂到必须得是烹饪大师才能掌握，但它的味道却能让人一直魂牵梦绕。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在江苏省泰州市，有一种家里妈妈爱做的菜肴，吃起来清甜诱人，可又有多少人知道要想吃到它需要付出怎样多的辛劳。
1: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
0: 面对太湖背倚青山，江苏省苏州市的东山镇物产丰饶，东山人记忆中妈妈爱做的七头一脑到底是什么菜？
2: 就是这个啊，骗你干嘛。
0: 洞庭商帮叱咤太湖，商帮后人的家宴中一种不起眼的食物是怎样成为人们记忆中的妈妈味道？
3: 我也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0: 游子远行千里，最难忘的仍是家乡的饭菜，美味上桌，香气四溢。妈妈做的饭菜是天底下最好吃的美食。本期节目，味道调查员将去寻找那些妈妈的拿手菜，那是童年最美好的记忆。

0: 宿省泰州市，地处长江之滨。在这里我找到了宋玉凤大姐，在她家据说有一种妈妈味道一直在世代传承。今天宋玉凤大姐就要用婆婆传给她的烹饪好手艺给女儿和孙女做饭。
1: 现在是乘这个小船，然后到那个彩铃角的地方去。
2: 好好，
1: 一起过去。
2: 好的。
0: 菱是我国南方盛产的水生植物，它的果实叫做菱角。菱角成熟后要及时采摘，否则会变硬，从茎上脱落，沉于水底。
2: 感觉这地方这个环境空气特别好，你看那边还有白鹭在飞哈。
1: 对呀，我们现在在搞环保嘛，对哦，处理这个污染啊，这个水质啊，现在都好了，有利于这个菱角的生长，水好它生长的又肥又大又嫩。
0: 坐着小船在幽静的水塘上穿行，划过一片芦苇荡，伴随阵阵笑声，灵堂映入眼帘。就在此时，眼前如画的美景中出现了一个水盆，这是怎么回事呢？
2: 踩当中是吧？
1: 可以上那里踩在中间，
2: 中间啊，
1: 哎，踩中间好，两手扶在两边，
2: 稳稳的，没有问题，然后蹲下来，
1: 哎，蹲下好，
3: 就这样是吧？
1: 哎，就这样，
2: 保证你在一个中心的位置哈，
1: 可以，
2: 顿时就融入你们了，大姐，
1: 挺好，挺好，挺好。
2: 主要是要胆儿大，你知道，
1: 要胆大，
2: 不能害怕掉下去，
1: 对，
2: 就你找准重心就可以了。你找准重心，其实你站起来都可以，我觉得，但是就不要站太久了。
4: 好，那你跟着我们后面走，
2: 我跟着您走啊。
4: 好。
0: 菱盆是当地人采摘菱角的唯一工具，在布满菱角叶的水面上行进，必须做到人盆合一才能行动自如，保持身体平衡，用双手开路，稍不留神就会盆翻人落水。
2: 其实在里头啊，光是能让它动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的，对对对，我就往前挪了。
1: 对对对。
2: 但是如果没有人给你开路的话呢，你得自己先就是薅掉一些
0: 菱叶，
2: 然后再往前走。你还得眼睛特别锐利啊，找到
1: 去找菱。你看，你看我，你看我现在就找到菱盆上面有菱，你看上面那看。上面有菱角，
2: 这个大姐就是左手伸下去，然后把托底，把
1: 它托起来，
2: 菱盘托起来，
1: 右手去采摘
2: 啊，
1: 那这样
2: 这就有了，
1: 就把它摘下来了，
2: 它特别漂亮哈，这样
1: 对。
0: 菱是一种一年生水生草本植物，因为躲藏在菱叶之下，又被称为水中落花生。采摘菱角也要具备好眼力，才能将它们一个一个揪出来。宋玉凤大姐告诉我，将浮在水面的菱盘轻轻托起倒翻，就能看到一颗颗菱角，然后要挑选其中颜色青绿泛白的菱角摘下，这又是为什么呢？
2: 哇，哎，这个有1、2、3、4、5，这有5个是吧？
1: 对对对，
2: 好多哎，
1: 在上面有好多。
2: 其实现在这个能剥开吗？
1: 可以。
2: 您刚不是说这可以生吃吗？
1: 可以的，这个是老的，生吃要给那个
2: 要挑嫩的是吧？
1: 挑嫩的，这个哎，这个就可以。
2: 头一次这么吃，现摘下来的啊。
1: 对对对，好吃吧？
2: 哦，有点像那个荸荠的味道。
1: 哎，对，
2: 对吧？
1: 对对对。
0: 原来青绿泛白的菱角才处于最佳品尝期。四角菱是江淮地区四大名菱之一，皮脆肉嫩，清甜爽口。想得到这种藏在水下的美味菱角，必须仔细寻找。如果没有采菱人的辛苦付出，这种扎根于心的妈妈味道也只能成为一种记忆了。那么宋玉凤大姐会用这来之不易的菱角烹制出怎样的妈妈味道呢？
1: 家里面啊，有喜事啊，逢年过节啊，我们都要上的这一道菜就是一个头汤。
2: 头汤，
1: 哎，里面就要用到菱角跟这个虾球。
2: 虾球，虾球是也用这个虾做的，是吗？
1: 哎，用虾做的，然后把它剥开，取去，
2: 就要它的肉是吧？
1: 肉。
0: 头汤是孩子们回家要吃的第一口，应季的湖虾和菱角是今天这碗头汤的主角。宋大姐对付小身材的湖虾颇有一套，去掉虾头，从尾部挤出虾肉，这种方法连虾线都能一并去掉。吃虾容易，剥虾难，而没想到更难的还在后面，那又是什么呢？
2: 那这个菱角怎么剥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技巧？
1: 从这个菱的上面
2: 这块，
1: 这使劲一抠一下，然后从这开始转，
3: 这这块大的，然后先剥开，
1: 剥开，
3: 然后
1: 还从这从这下去，
3: 从这下去，这儿，然后沿着贴着边转圈，哇。
0: 包一个菱角容易，但是要包一盘菱角，你的指甲就该抗议了。新鲜的菱角非常嫩，只能用手工来剥皮。这么费功夫的事情，也就只有妈妈会心甘情愿地为儿女去做。去皮之后，露出雪白如玉的果实，当地人叫做菱米。经过盛夏的暑热之后，老人孩子可能出现脾虚的症状，这个时候吃些菱角可以帮助健脾胃，而且熟吃比生吃更健康。要想把美味的头汤喝进嘴，性子不能急。作为味道调查员，我平日里练习的马蹄刀刀法此时派上了用场。虾肉要剁成肉糜状，加入葱姜水去腥，放入淀粉增加粘度，加上水，顺时针不停搅拌，这是要做什么呢？
1: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油里面，把它炸一下。
2: 在里头要炸多久呢？
1: 浮起来就行了，
2: 因为咱们后面还要煮嘛，对吧？
1: 对对，
2: 这样
1: 用手这样，大拇指从这对了，
2: 这样就比较圆一些哈。
1: 对对对，这样做出来比较好看。
2: 好。
0: 为了能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妈妈的味道，宋大姐每次都会亲手制作虾球。软软的虾球在高温中穿上了一层硬硬的外衣。可是宋玉凤大姐制作头汤更为讲究的地方是用熬好的鱼汤来做汤底，炸好的虾球在这时加入，沸腾后再放菱角、鹌鹑蛋、木耳、笋片和煮好的胡虾，这一锅色彩纷呈、口感多样、营养丰富、制作考究的头汤摆在眼前，连我这个外地人都垂涎三尺，更别说当地人对他的钟爱了。
1: 哦，是不是粉粉的？
2: 嗯，
1: 甜甜的，
2: 它不是那种粉的让你觉得好像掉渣的那种，它还是这个还是比较脆嫩的那种口感，是不是？
1: 对对对，
5: 我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这种，就是妈妈的味道，十分怀念，很想。
2: 现在只有到过节的时候才能吃。
5: 对，是的。
1: 好吃吗？
6: 好吃。
2: 阿婆做的菜好吃还是妈妈做的菜好吃？
6: 外婆做的菜比较好吃。
2: 因为你妈妈也喜欢吃阿婆做的菜，对不对？
0: 四世同堂的宋玉凤大姐。

0: 姐家三位妈妈都会做的这一口头汤美味，看似简单，却是代表家庭和睦美好的一道菜，也是联系一家几代人之间的纽带。这道传家菜代表着妈妈的味道。离开泰州，我来到了江苏省苏州市的洞庭东山。据说在这里要想找到妈妈味道，就必须要先找到七头一脑。这七头一脑又是什么呢？
1: 您知道咱们这儿有什么七头一脑吗？
2: 我都不懂的。
1: 不懂啊？哎，这大姐好像知道。哎，
2: 他是那个枸杞啊。
1: 枸杞为什么七头一脑呢？
2: 枸杞嘛，它一个头一个都会抱着呀，旁边
3: 记得吗？马兰头。
1: 马兰头。哎，
3: 这那枸杞头啊，针头长头
1: 啊，真的吗？难道就是这个吗？
3: 就是这个哇，骗你干嘛？
1: 那一脑是什么呢？
3: 一脑我不知道，田野里有很多人在采，你去问问他们吧。
1: 采什么野菜是吗？
3: 是啊。啊，
1: 好，谢谢你大姐啊，重要的线索。
0: 马兰头、香椿头、枸杞头，这些野菜名字都有头，而且又都是东山的时令鲜味。这位大姐给出的答案听上去很有说服力。根据大姐的指点，我立刻赶往野菜集中地，在那里我能不能揭开七头一脑的真面目呢？
1: 哦，还有一位伯伯，你好，
4: 你好
1: 哦，你们这是在干嘛呢？
5: 我们在采野菜呀。
1: 刚您说的什么牡蛎的，我听懂了，
5: 马兰头
1: 是吧？
5: 牡蛎的。
1: 啊，您采的这个，
4: 对
1: 啊，
5: 干了，
1: 对，这个已经
5: 野生的，就是这样呀，
1: 对，
5: 这就很小很小的，不这么大，凉味，有一种清凉的味道的。
1: 我也很喜欢吃，就是凉拌哈，
5: 对啊，
1: 凉拌都可以。
0: 马兰头，江浙时令鲜味中的常客。马兰头焯水切碎，与香干一起凉拌，既爽口又解毒。不过说的这七头一脑还会有哪些头呢？
1: 您知道那个七头一脑是什么吗？
5: 七头一脑大概是那个枸杞头、
1: 枸杞头、
5: 马兰头
1: 啊，两个了，
5: 还有香椿头、金花头、豌豆头，
1: 对，
5: 还有小蒜头、
1: 还
5: 有一个
1: 荠菜是吗？
5: 哦，荠菜头，
1: 对吧？
5: 对啊，对。
1: 那一脑是什么呀？
5: 一脑是，菊花脑。
1: 这就是七头一脑是吧？
5: 菊花脑。哦，现在这些野菜东西啊，像年纪轻的人都不知道了，
1: 对啊，
5: 都是到小菜场去买那种现成的。
1: 对啊，什么七头一脑？
5: 对，什么叫七头一脑？只有我们上点年纪的人还才知道，有的也说不上来。
0: 王雪贤阿姨告诉我，东山人对于吃不仅要看时令，还要吃最嫩的部位。在他们的记忆中，野菜最嫩的就是头上那一点点尖牙，所以才有了吃各种头的说法。七头一脑并不同时现身，想要见到所有真容，就得蹲守好几个季节才能采摘齐全。除了马兰头，还能采到香椿头。东山一直流传着食用香椿不染杂病的说法，用沸水焯洗后，花青素经过高温分解，暗红色的叶子逐渐转绿，对人体有害的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也都随之离去。无论南方北方，它跟鸡蛋都是最常见的搭档。王阿姨邀请我回家尝一尝她的手艺，正好今天她在城里工作的孩子要回家，王阿姨究竟会给孩子们做出什么样的妈妈味道来呢？
6: 笨有个背，把它背这个切断，
1: 就跟那扇贝那一样。
6: 对，哎，好了，
1: 好，
6: 有听见有咔的声音
1: 就是了，对，就是、切下来了，
6: 还有那边，
1: 这一边也是，哎，
6: 两边都有的，
1: 对。你能感觉到它那个贴着边的那个肉，
6: 听得见声音，
1: 对，
6: 感觉得到那个刮的声音，
1: 对，哎，
6: 对，好了，
1: 我就感觉到，
6: 对，好了，
1: 哎呀，啊，
6: 挺好的，是吧？
1: 这个背的肉好厚实啊，
6: 对。
0: 没想到王阿姨要用个头肥大的河蚌来给野菜当配角，但是，一团河蚌哪些部分能吃，哪些不能吃呢？
6: 那个蚌里面有这个东西，叫我们东山人叫苏衣，这个不能吃的，
1: 外边这层不能吃的，
6: 这一层就不能吃的，很寒的，我们说这里说寒气很重， 吃下去了对身体不好，
3: 明白了，
6: 所以我们都把它弄掉的，都去掉的。
3: 外面这层比较烂的皮，
6: 就是这个。
3: 嗯，
6: 还有一点，你看它的肠子里面有烂泥的，这个要拿掉的。
0: 腐足这个能让河蚌运动健身的部位，肌肉发达，一定要把这些肌肉敲松敲软才能下锅，否则就会越煮越硬。焯水后的河蚌要先一步入锅，待到汤汁浓郁时，山上水里的鲜味终于联袂登场，开始演绎东山的时令味道。不过河蚌金花菜只是暖场，王阿姨还有大招，那又是什么呢？
1: 看到这个这么横的肉块，我就觉得踏实了啊！
3: 是不是一顿饭里面必须得有这个肉？
6: 不是的，我们平常的时候不吃的。今天孩子们、小孩子们、大的孩子们都要回来，所以我特意去买了那个很大一块肉，
3: 是吧？
6: 烧那个乳麸肉。
3: 乳麸就是奶乳汁做的那个肉。
6: 对。
3: 您自己不吃啊？
6: 自己不吃，烧起来很烦的呀，是吧？凭什么肉嘛，我们年纪大了少吃一点了，对的。
3: 孩子还是爱吃这个。
6: 对，最喜欢吃了，他们看见了，好开心呢。
0: 为了回家的孩子们，王阿姨端出了东山有名的家常菜乳麸肉。经过煸炒，五花肉里的肥油迅速逃跑，保证吃起来不肥不腻。趁着炖肉的空当，王阿姨还有看家菜。
6: 我们东山呢就是这样，猪肚弄干净了以后，里面可以放蛋。
0: 主角很简单，配角很豪华，要往猪肚里面装鸭蛋。猪肚蒸蛋将在水蒸气的氤氲中完成它的蜕变，而另一口锅里的五花肉已经炖到了八成熟。奶乳汁是乳麸肉味道的关键，这种发酵食品有一种特有的酒香和汁香，等到它完全浸入五花肉中，菜就可以收汁出锅了。有了野菜垫底，浓油赤酱的乳麸肉立刻变成了小清新。
4: 爸
0: 为了让孩子们吃到这口妈妈的味道，王阿姨已经忙活了一整天，各种家常菜一股脑儿的出锅，因为只有一家团聚才有家常。
7: 是吗？
8: 每年到这个时候，我妈都会帮我们准备这些时令菜，对不对？
7: 哎，哪一个是你最喜欢吃的？
8: 这个枸杞头。
7: 枸杞头啊，就是清炒，
8: 吃下去很清凉，然后有一股甜味。
9: 你再尝一尝这个马兰头，
7: 这是我的最爱，马兰头拌香干的。
10: 哎呀，
7: 就是这个一股特别的清香味。
9: 清香味。
7: 你们在家做什么菜？
11: 是方便的菜。我们自己烧的菜，你不知道烧什么是吧？老妈都会帮我们安排好的。
0: 纯天然的绿色植物，泥土和水滋养的食材，让熟悉的妈妈的味道在舌尖化作心头的幸福。我听说在东山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大家庭，在他家的家宴上就能找到一种人们记忆中好吃的妈妈味道，那会是什么呢？数百年前，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时候，东山人却早已凭借着太湖和京杭大运河两大水系以及周边纵横交错的支线水路打通了商业气脉。他们凭借智慧和勤恳，在各个商业领域逐渐占领了首席，形成了声势浩荡的洞庭商帮。
12: 啊，你好，你好，小顺，
1: 你来了，
12: 是啊。
1: 那这个点儿我还没睡醒呢，但是一到这儿发现大家都已经特别忙活了。
12: 估计城里人都没睡醒，因为这个菜市场一般夏天更早，4:30就开了。这边的山民他靠山吃山，他会起得特别早。
1: 这是他们自己种的菜是吗？哎，
12: 是的，我要买一点草头，多买点草头。我们自己这个家里边传统的东西是一道点心。
1: 点心啊？
12: 你想不出草头怎么做点心啊？
1: 对啊，我觉得
12: 一会儿做给你看，不是的。
1: 好。
12: 哎，老板娘，快点等我菜你来。
0: 邢伟英大姐家的老宅名号惠老堂，她的丈夫是商帮后人，夫家的老宅如今都由邢大姐一手打理。她告诉我，今天家里人会在老宅举办家宴，作为女主人，她要亲自掌勺。
12: 两菜多啊？啊，那个咖喱是一样咖喱。
0: 走在古老的青石板路上，大姐娓娓道来。那是2003年一次无意间的骑行之旅，让他跟这里的老宅第一次相见。
12: 哎呦，那 破得一塌糊涂。啊，结果呢，我看到这房子，哎，格局还挺好的，我就回去跟我老公说，我要把它修回来。我老公看到我就

0: 说这么破的房子，你怎么把它给修起来？
1: 据大姐说，这座陈年古宅曾是明代名臣文学家王傲的会客厅。王傲是明代三朝阁老，被称为震泽先生。王阁老的弟子唐伯虎和祝枝山也曾是这里的常客。
2: 这是一口老井，是明朝的老井。
3: 明朝的，
2: 哎，我们会老堂有左逢源、右逢源，叫左右逢源两口井。哦，这是左逢源，看你能不能打上水啊？
3: 得给它偏一下。
2: 对，哎呀，太好了，非常好。
3: 哎呀，这个水真干净，
2: 干净吧？
3: 对。所以咱们现在洗菜什么还都是用井水的哈。
2: 是的，这个水呢，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用来洗洗涮涮用的多一些。我老公啊，他们以前小时候呢，因为每年都会来这边扫墓啊，干什么，就是每年这个老家还得回来几次嘛。然后这些菜呢，都是就是蛮地道的，所以都记忆很深的。我觉得可能这个跟洞庭桑邦的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有关系，因为苏州这边这么小的东西山啊，它能够成为一个桑邦，在我们明朝后期就是很发达了嘛。
3: 对对对。
2: 那么还有这些人啊，就不管在外面做生意做得多成功，他都会到家里边来找房子，然后就是养老。那这是为什么？就是这一片的山水，它肯定是吃是很重要的一块，对不
3: 对？
2: 好山好水之外，它还要吃啊。
1: 老宅子不仅要有古朴的老样子，还要守得住老传统，留得住老味道。从丈夫的记忆中，邢大姐总结出一份节日家宴菜单。在这么一座底蕴丰富的老宅的家宴上，究竟会藏有什么样世代传承下来的妈妈味道呢？
2: 靠近太湖嘛，虾其实是我们这边最最主要吃的一道菜。那我们先做这个油爆虾好吧。
3: 好嘞。
2: 为什么要油爆虾先做呢？其实它有一个我们说传统上面来说，一般上菜的时候会把虾早一点上，
3: 第一个
2: 欢迎的意思，对吧？
3: 对，
2: 油爆虾比较考究的是它的这些须须啊，
3: 对，
2: 要把它剪得干干净净的，夹起来的时候啊，不可以有这样的须须。
1: 太湖青虾四季皆有，但只有夏季的虾才最好吃。此时的虾，虾脑通红，虾子密密麻麻，虾仁嫩滑弹牙。将修剪好的青虾一股脑儿的下锅，滚烫的热油为它们迅速裹上橙色的外衣。
2: 特别清香的这个太湖水的味道，
3: 那个蛋白质啊遇到油之后，哇，产生的那种香气。
2: 对对对对对对
4: 对。这是姜汁。
3: 我觉得这应该趁热尝一个嘛。对对对，对，这个应该也可以一块吃下去。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哇。
3: 壳是酥的，肉是弹的，味道是特别鲜的，好好吃。
2: 如果它冷了以后啊，它还是有这个味道，它不会变，这个就是这道虾比较有特色的地方，
3: 超好吃，
2: 就是冷热都可以吃。
1: 家宴凉菜讲究多种多样，不能一虾独大。大姐告诉我，洞庭桑邦的祖辈们大多在上海待过，饮食深受上海味道的影响，很多极具上海特色的美食味道被带回了东山老家。糟粕是上海人最熟悉的味道之一，从陈年酒糟里提取糟汁，泡进煮熟的猪蹄、鸭舌、鸡爪和毛豆，浸润三个小时后，食材便会糟香十足，咸香入味。不过邢大姐说，用野菜做的家常点心又是什么呢？
2: 它这个也是一个腌制的过程，那么捏了以后呢，它还有起到一个什么效果啊？它把那些水给控出来了。
3: 对，
1: 草头也叫金花菜，是江南特有的野菜。
2: 我们从小就吃这个饼长大的，所以就记得特别牢。其实很多东西就是小时候印象特别深嘛。
3: 对对。
2: 现在我们把它传给就是有朋友来啊，什么都做给大家吃。你觉得哦，这是真的是自己家里的东西。
1: 被按摩过后，碧绿的草头均匀地镶嵌在糯米粉中。此时空气中已经散发出了草头的清香，但大姐却说现在还不够味儿。
3: 它一开始会有一点淡的盐味儿哈，然后但是呢，现在是外面又是红糖淋着的，
2: 对的，
3: 所以那个味道会很特别，
2: 可能有点像椒盐的味道，
3: 对，咸甜的，没错。那咱们为什么要用红糖呢？
2: 我也

0: 不知道妈妈为什么说要弄红糖，
1: 红糖
0: 后来我在想了，就是说其实是红糖那个年代呢比白糖这个多，那个时候没得吃白糖，现在人可能觉得呀红糖很健康，
1: 对，
0: 反而就觉得红糖好了。
1: 对，
2: 地里的野菜加上好吃不贵的红糖，两种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家常味道，填满了邢大姐的童年记忆，成为一份难以割舍的妈妈味道。
3: 香！
4: 哎呀，今天我们给大家上菜了，
1: 最后两道，
4: 最后两道菜哈！
1: 哇，大家久等了。
4: 哎呦，馋死掉了！我，
3: 你们能不能让我先来一个？
5: 您对这边的菜是不是会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3: 是吗？对啊，因为我家里呢，我父亲和我姨夫，我们呢都住在一起的，两个人呢都会做菜。
4: 他们以前
3: 不管是中餐也好，西餐也好，他们都会做。
4: 就是这个商帮文化在他们家里吃体现得很厉害。就是家里的男人都会做菜，然后而且做的都像模像样的。
3: 他只做不吃，但是他的两个眼睛就盯着你们看，
1: 反应哈，
3: 看你们这个菜快不快，小美点。假如一慢，他马上这个脸就沉下来了，是不是我做的这个菜不好吃？
4: 那我今天也要看你们表现好不好啊。为我们这个
1: 谢谢谢谢
4: 团聚啊，
1: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
4: 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2: 一曲评弹让古宅的古风古韵盎然展现于客前，洞庭商帮的名号虽然已成历史，但食材没变，味道没变，浓浓的亲情伴着餐桌上不变的妈妈味道，刻在家人的心间。

妈的味道代表了人与家之间的情感，朴素的美味通过家人之间的心口相传，代代传承。为了让回家的孩子们吃上熟悉的这一口妈妈味道，宋玉凤不辞辛苦地采摘最新鲜的菱角，一道头汤让母爱涓涓流淌。为了把时令的味道填满家乡的餐桌，王雪贤四季采集地里生长的野菜烹制菜肴，家人开心满足的笑脸就是对他最高的褒奖。为了传承百年老宅家宴上的老味道，邢伟英大姐一手打理着老宅，一手整理着家宴菜单，那充满她童年回忆的妈妈味道的草头饼仍会继续出现在家宴的餐桌上。有一种爱一生一世不求回报，那就是母爱。每个妈妈做菜的味道对于孩子而言都是独一无二的，一口熟悉的妈妈味道就像一盏温暖的心灯，始终默默守候，照亮回家的路。

正在发掘的两座大墓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意外惊现的铭文将解答怎样的谜题？探索发现即将播出《考古零距离》第25集。

0: 等级尊贵，规格相当，四座大墓两两一组，他们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对应关系？
1: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
0: 1.5万平方米的狭小区域和55座土坑墓，正在发掘的枣树林曾国贵族墓地，又将会有哪些出人意料的发现？
2: 曾侯宝，
0: 意外惊现的铭文和多年未解的谜题，如何会在同一座大墓之中找到答案？
3: 楚王应随众米家。
0: 先后三次，历经7年的考古探索，这个被称为挖出来的诸侯国，还将破解哪些令人瞩目的谜题？

0: 2019年5月22日下午，热浪翻滚，高温席卷着湖北随州异地港墓群枣树林墓地。舞动的防晒网下，考古人员对168号、169号两座大墓的抢救性挖掘正在紧张进行。
1: 这是168号墓，在墓室的南边，发现了两个斧，两个簋，因为盗洞啊原因，正好这一块儿没有被盗到，没有盗到的地方就出现了器物，现在还不知道，盗墓的盗走了多少东西。
0: 考古队自3月开始的挖掘工作，初步完成了既定的目标。除了5个车马坑，围绕在4座大墓周边的50多座中小型墓葬已经基本清理完毕。发掘显示，在春秋早期时段的曾国地域范围内，周文化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劲。此时，独具地域特色的曾文化的雏形开始逐渐形成。而截至春秋中期时段，曾文化逐渐开始受到楚文化的影响。正是曾楚两种文化交融的关键临界点。枣树林墓地已经发掘的这些状况各异的中小型墓葬，再一次丰富了人们对于那个遥远的诸侯国的认识。

考古人员发现，仅剩的这四座大墓规模巨大，他们两两一组，分别位于正在挖掘的枣树林墓地的北部和中部。

0: 此时中部位置的两座已经接近器物层面，到了最关键的时刻，考古人员发现由中部位置的这两座大墓再向南不远，就是2018年发掘的曾侯德墓葬。而相距仅11米的这两座大墓，尽管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盗扰，但依据存留下来的器物，仍然能够显示出它们极高的规格等级。考古人员隐约感到，这两座大墓的挖掘清理，或许可以解开长久以来萦绕在曾国考古的部分谜题。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是一座由斜坡墓道和墓室两部分组成的甲字形大墓，东西方向，开口总长度17.7米。墓室南部发现有3个贯通至墓里的盗洞。此时，在墓室的东南部位置，大量编钟已经被清理了出来。
1: 这是168号墓，这个墓被盗的有点严重。在我们清理盗洞的时候，清理盗洞过后，发现盗洞旁边，有这个编钟，发现这个编钟最先就是编钟漏头，然后随着清理啊，现在漏出编钟，有11件，其中有2件是薄钟，这件薄钟和这件薄钟，然后还有9件永钟，这个钟啊比较厚重，钟的保存状况比较良好，没有发现破损的现象，部分还有铭文，现在铭文的内容还不太清楚。
0: 169号墓规模略小，同样是东西向带斜坡墓道的甲字形大墓，总长度14.3米。而在墓室的南部也发现3个贯通至墓底的盗洞，此时不断涌出的地下水正给现场的发掘工作制造着麻烦。
2: 这个墓葬的话，清理难度还蛮大，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这边部位的话，就不断的在有水，这我从这是四面正在往这边涌，所以说清理起来的话还是有点难度。然后这个土的话，它是比较粘性，这个土。就是，然后这个中体表面的这个土的话，浮土的话，然后清理的话也是有一些难度。
0: 由于两座大墓的挖掘进度相当，几乎与此同时，169号墓也发现了数量可观的编钟。
2: 现在正在清理的是 M169椁室北部的一个薄钟。这个薄钟的话，上面看啊，这个正在清理的好像是一个三角纹饰，然后这边的话，像是一个龙纹，这边的话好像是一个兽面纹饰，纹饰比较精美。从这出土的这上面来看的话，这些薄钟的话保存的还比较完好，从现在看的话，带的有一些铭文，这个铭文的话，因为有一些铜锈，现在的话就是说看的不是很明显，但是这个得到后期的话就是说进行一些除锈的话再看一下。这边两个小的钮钟，这个是个薄钟，这边的钟的话它现在压到下面，这边还没清理出来。然后这些的话，这个也是个薄钟。这个薄钟的话，也是有点可惜。它这边的话是被那个上面的盖板的话塌陷了之后给压烂了。这边这个薄钟的话，上面黑色的这些黑色的话是上面。

0: 一个国外版，国外版腐朽了之后塌陷的，然后压在上面。
1: 考古人员发现，这两座大墓出土的编钟，其年代均早于著名的曾侯乙编钟。作为最高级别的礼乐器物之一，曾国出土编钟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早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达到鼎盛。依据历年来曾国考古的成果，随葬编钟的墓葬均为曾侯或者曾侯夫人。这两座墓葬中均发现有编钟，可见其墓主人的尊贵。
2: 南面两座大墓，它是两个带墓道大墓，一个大一些，一个小一些，而且周围啊，环绕了很多中小型墓葬，我们当时就怀疑啊，这是一座夫妻合葬墓。
1: 然而，显而易见的墓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却不能简化发掘现场的每一道程序。考古人员首先需要分清楚的是这两座大墓墓主人的性别，而在此之后，则是必须逐一面对的发掘难题。
0: 这个墓葬，除了发掘难度的话，然后还有很多疑问。其中疑问之一的话，就是这个钟的话，摆放在椁室北部了。我们以往清理的墓葬的话，它这个钟会放到那个东部或者南部这边。然后现在我们这个墓的话，因为东部、南部被盗了，这个器物不是很齐全，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的话，有这些问题。从目前的发掘上面来看的话，这边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兵器，然后及车马器。我们怀疑的话可能是一个女性墓，但是的话，具体的情况下还要到后期，就是说整个清理出来。
1: 169号墓的编钟为什么没有摆放在通常的位置之上？这只是两座大墓令人疑惑的诸多问题之一。考古人员初步判断后发现，除了168号墓规格略大外，从总体上来看，它们的形制基本相同，其墓棺均置于墓室的中央，而在四周则摆放着相应的礼器。
2: 168号大墓，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一个目前整个枣树林墓地发现最大的一个带墓道的大墓。这个墓葬，墓道朝东，那个棺椁形制是我们目前所见到比较特殊的一个。其中这个棺椁，它是一个里面的单棺木，但是里面椁室里面是存在搁的有边箱的。这个边箱分了成回字形，东边即是头箱。我们在头，其中随葬的器物分了四个箱都有分布。目前是东室葬的是那个乐器，那个南室葬的是礼器，然后那个北室葬的是那个兵器和策马器，西室是葬的是那个盥洗器。
1: 由于存在盗扰，等级极高的168号墓当年到底随葬了多少奇特的器物，今人已经无从得知。但从这件罕见的器物的出土，也许可以稍稍放飞一下想象的思绪。
3: 这是168号墓，这有在墓室的北厢发现两个矛，这个矛保存的比较完整，然后壁杆清晰可见，比较罕见，它笔比较长，然后就长度现在目前达到3米多，还没清完，被这个漆甲片压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有这么长的一个矛，它的用途现在是我们推测，有可能是作为礼遇用的。如果作为战场用的，目前还没发现有这么长的。

0: 对吗？他的毛。
1: 168号墓罕见的毛，以及随后清理出的大量车马器，证明了这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疑似女性墓葬的迹象，似乎也在验证着考古人员此前的推断。这两座大墓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一对夫妻。

泳装的内壁为何没有发现漂音打磨的痕迹？保水的埋葬环境又将导致随葬青铜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2019年5月25日，不断涌出的地下水仍在给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的挖掘制造着麻烦。尽管这两座大墓存在诸多废解的迹象，但经过清理，考古人员已经初步判定出168号墓葬是一座男性墓，而169号墓为一座女性墓。这两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对夫妻，然而他们是谁呢？考古人员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努力寻找。

这是木169出的一些铜器，我们现在目前能看到其中有若干件帛，还有若干件更小一点的钮钟。像这一件帛保存的就还相对比较完好。我们看到的这几件编钟表面的颜色都偏红或者偏紫，这可能是和它在墓葬中特定的保存环境有关系，就是土壤粘性比较大，并且保水的环境下有很多腐殖质，在使得土壤环境比较偏还原性。在氧化性条件下，就是我们常见的蓝色或者绿色的锈蚀，而在这样的比较偏还原性的条件下，表面可能会析出一层氧化亚铜，我们就看到了颜色偏红或者偏紫的这样一个外貌。这也是就是和同时期那种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有区别的地方。通常像在氧化性条件下保存的墓葬就会有什么发绿啊、发蓝啊这样的色调。

0: 2019年5月25日下午，热浪持续席卷整个考古工地。
1: 就是我看有没有别在那个俑中，目前能不能摸到那个条音刻磨的痕迹。
0: 出乎考古人员的意料，随着清理工作的持续进行，168号墓出土编钟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
1: 之前我们发现的俑中是1、2、3、4、5、6、7、8、9、10俑中，今天下午我们在清理的过程中间发现这个下面还有一件俑中的俑吧，你看已经露出来了，明显就是俑中。那这件俑中如果下面继续清理中间没有的话，就是11件俑中。
2: 这里面有刻印槽吗？是不是石容器啊？
1: 这里面我刚刚摸一下这个俑中的这个鱼口，一直摸进去，这个内壁是摸不到刻印槽的。
2: 哦，那没有刻印槽吗？
1: 这件中的清出来离的情况来看的话，目前是看不到有刻印错磨的痕迹的。
2: 嗯，
1: 对吧？你看，这都没有，是不是？还有这一件那个泥。

0: 也差不多了。
1: 古人铸钟以后是需要通过来打磨内壁，或者是来校准这个音高的。铸钟的时候。

0: 却始终没能在俑中的内壁上找到丝毫调音打磨的痕迹，而帛中的状况却恰恰相反。
1: 我摸到了这边有一条很明显的印记，一直到大概这个钟的二分之一还要多的位置，内壁这边泥土这边也有一条。帛中这个哎，鱼口位置有很明显的，您可以
2: 很明显，
1: 对对对，
2: 您
1: 可以看，您可以看清，这个来看清楚。对吧？
2: 哦，对，这边明显
1: 有凹凸，
2: 有凹凸，有凹凸，
1: 有调音错磨的痕迹。
2: 对对对，有调音痕迹。
1: 我再往里面，
2: 这个就是比这个俑中要明显一些，是吧？
1: 很明显的有，而且里面有那个我们说的阴极。按理说，雍中在那个九合中间应该承担那个旋律的功能，
2: 嗯，
1: 但是雍中又没有调音的痕迹，所以这一点我不太明白，觉得有点奇怪。
0: 枣树林墓地168号墓的这套编钟上，究竟存在一些什么样的特殊构造？诸多的疑问都有待后期的持续研究才能回答。
1: 古人铸造编钟，它是需要来后期来调整音高的，达到他想要的音高。首先他会把编钟的内壁做得厚一些，然后通过打磨内壁厚度变薄，使音变低。如果一旦搓得太薄，比他想要的音高低的话，那么这口钟相当于就是废弃了，就需要重新再制作。所以编钟的打磨过程、制作过程是一个调音过程吧，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所以我说，如果在后期我们考古专家研究这一套编钟没有打磨痕迹，我是说如果所有的清理出来以后没有打磨痕迹，还能达到他要的音准高度的话，那真是太牛了。我觉得
0: 根据以往的发掘经验，考古人员发现曾国的高等级墓葬，或者说曾侯墓葬，大多采用夫妻并穴合葬的埋葬形式。这两座大墓距离相近，规格相当，唯一对夫妻墓的可能性极大。尽管所有的迹象都在指向这个判断，但考古发掘永远是证据说话，所有的猜想必须找到实物证据才能定论。然而直到此时，考古人员仍然没有发现铭文。田野发掘工作永远是看天吃饭。就在考古人员努力寻找更多的迹象进行佐证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降水打断了考古队的正常发掘进程。

168号墓的棺室之中，为何铺满厚厚的朱砂？持续发现的玉石件究竟有着什么样的功用？经过清洗的编钟上面，能否发现有价值的铭文？

2019年5月底，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过后，发掘现场照旧是一片忙碌。此时，湖北随州异地岗墓群枣树林墓地两座大墓中的诸多谜团正在逐步破解。考古人员发现，168号墓为男性墓，且位于南侧；169号墓为女性墓，且位于北侧。这符合曾侯夫妇的埋葬规律。然而，发掘工作想要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必须找到能够确认墓主人身份的信息。

0: 这是168号墓，今天开始清理棺内。棺呢在椁室的正中央，在棺的东部和西部有两个盗洞，将棺打破，现在正在清理棺内的填土，然后发现填土下面有很厚一层朱砂，说明这个墓主人的级别非常高。在以前清理墓葬的过程中没有发现有这么厚的朱砂，这个朱砂厚度达到差不多有1厘米厚，朱砂表面有一些玉器和玉饰之类的散落在那个朱砂表面。
1: 考古人员发现，自1978年曾侯乙墓发现以来，对于曾国这个两周诸侯国的数十年的考古探索进程中，不仅萦绕着这样那样的学术谜题，还不时会有一些意外惊现的难题。2012年，公安部门曾经意外收缴过一批带有铭文的器物，经过鉴定，考古人员发现这些反复出现曾侯宝、隋仲米家铭文的器物是一批曾国随葬器物。然而这批器物到底出自哪里？一段时间以来，考古人员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至今仍是一个困扰考古人员的谜题。
2: 这个形状暂时看起来还比较规整，
3: 不是规整，它中间是断裂的，它不是叠上去的。
1: 考古人员发现，如何提取168号墓内这件超长的毛，始终是一个问题。为了确保这件文物的安全，必须选择最稳妥的解决办法。
2: 边上大概留个像这样的5到10公分宽，然后底下拿个板拖一下，然后直接起起来就行了。
3: 直接
2: 在上面盖上那个保鲜膜，然后再压上土或者是石膏，轻的话就是聚氨酯，然后就直接提回去就可以。
3: 就是说从这两边的是吧，对，切薄一点是吧，
2: 对，
3: 留少一点两边的。
2: 对对对，然后底下拿一个板薄一点的板架一下，然后整体就能提起来了。这个土目前看还比较结实。
3: 之前取过，最后一取都散了。
2: 那个板取的时候边上两边也要夹上板，就是你们就不能让它在一个比较松的状态下往上提。
3: 你看这个朱砂多厚，

0: 这一回，
1: 在168号墓的棺内，考古人员开始发现更多的玉石件。
0: 是个小玉坠。好漂亮。这是墓108，在棺室中西部发现了有几块玉器，纹饰比较明显，比较漂亮，在清理的过程中他们现在玉器都慢慢全部露出来了。这个清理啊，现在玉器慢慢都露头了，露出了大量的朱砂，朱砂很厚，你看这朱砂这么厚，这个墓主人的身份非常高贵。你看这个墓玉的纹饰很清晰，很均匀，做工很精细。玉器啊，在古代是一种配饰，一种身份的象征。越是身份高贵，它越配的这个玉器精美。朱砂这么厚，墓主人的身份一定很尊贵。哎，这里一块玉，这又出来一块玉。像是个玉雀， 是个玉雀。它这个朱砂这么厚，它越是身份高贵的人，它朱砂越多，玉器越漂亮。
2: 这是个什么墨玉？黑色的。
0: 这是一个，应该是一个黑色的墨玉，现在还看不清，朱砂在上面覆盖的比较多。这里又发现一块玉，这是长条形的，然后看着这个纹饰啊还比较深，是个什么样的纹饰现在还看不清。
2: 这已经是多少块了？
0: 这已经是第五块了。这是第五块玉。
1: 枣树林墓地前期发掘成果所揭示出来的墓地年代、属性等信息，已经显示出极为独特的重要性。对于枣树林墓地周边中小型墓葬的发掘，考古人员已经破解了一些诸如春秋时期的曾楚关系、曾国与周王朝的关系等有关曾国历史的重大学术问题。考古人员发现，作为周王朝的一个诸侯国，曾国脉络的厘清完全是依靠考古发掘而来。依据已有的考古资料，曾国考古的历次发掘至少发现了13位曾侯。尽管如此，但春秋中晚期的曾侯世系仍然存在一个缺环，而枣树林墓地对应的也恰好是这一时段。基于这两座大墓与南侧曾侯德墓的位置关系，如果能够发掘出确定的墓主人的身份信息，不仅会大大深化对于曾国高等级贵族墓地的研究，也将会在曾国世系的问题上有所推进。

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的抢救性发掘仍在继续，持续发掘的169号墓最终能否破解墓主人的身份之谜？探索发现，下期播出。考古

0: 这个是木168的果实的北端，我们在带壁的毛清理之后又发现有一个带壁的歌，就是这边遗迹现象比较复杂，在这个歌的下面还有比较多的朱漆的甲片，我们等就觉得这个遗迹现象做起来比较复杂。
1: 尽管168号墓椁室北端的迹象依然复杂，但此时考古人员通过对编钟的持续清理却有了突破性的发现。经过清洗的编钟上几个铭文逐渐清晰。
2: 这是什么纬石？
3: 这个纹饰是双龙纹，然后这个中间这个纹饰是双鸟纹，对不对？然后这个是伯仲上面那个纹饰应该叫统称为我们应该叫龙纹。这个编钟非常重要，因为它那个编钟上面有一些铭文，蕴含了一些墓主人的信息。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曾侯宝，
4: 曾侯宝。
3: 其他的编钟上面也都有这个曾侯宝三个字的铭文，那个曾侯宝，就通过这三个铭文，我们可以初步推测他那个墓主人应该是曾侯宝。
1: 考古人员发现，依据编钟上的曾侯宝铭文，基本上就可以判定，168号墓是曾侯宝的墓葬。然而，出于审慎的考虑，如果能够在接下来的清理中，在这座墓葬内的其他器物上还能够发现曾侯宝字样的铭文，则墓主人的身份将确凿无疑。就在考古人员为了这个发现而欣喜的时候，他们也突然意识到，曾侯宝这三个字也正是此前困扰大家多年的出现在那批收缴文物上的铭文。难道说考古人员苦苦寻找的答案就在这座墓葬里面吗？那些多年来始终困扰着学术界的器物也都出自这里吗？考古人员被接下来的发现惊呆了。

0: 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1: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0: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

0: 健康之路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
1: 很多人在处理食材的时候，像果皮、果核、菜根会直接丢掉，但在中医的视角里，这些本该扔进垃圾桶里的边角料，其实藏着养生的智慧。这些厨房里的废弃之物，只要稍加利用，就能变成调理身体的好帮手。今天就让我们跟着专家学一学，看看到底哪些厨余垃圾可以变废为宝。
2: 那今天呢，我就带领咱们大家在垃圾桶里来寻宝，主打一个绝不浪费。这里头呢，就有咱们感冒必备的开胃小能手，还有呢我们的消肿先锋，另外呢有止痒健将，还有呢我们的化痰大师。
3: 嚯，
2: 那下面呢我也就不多卖关子了，把这个感冒必备给大家请出来。

0: 就是咱们的这个葱须，这里头呢带着一部分的葱白，再加上咱们的这个葱须啊，这个呢在中医当中它也是可以入药的。这个葱白啊，它主要是味辛，其性是温的，具有呢这种发汗解表通阳的作用。在用药心法当中记载了，葱白它能通阳气，发散风邪。
1: 所以它能够治感冒。
0: 是，刚才我提到了，葱白它能发汗解表，其味辛，辛就能散，所以呢在发汗的同时，咱们就可以把进入体内的风寒之邪给它驱除于体外，就叫通过汗给邪以出路。就出去了。
1: 这是葱白的功效。葱须呢，那部分都连根带土的，还挺脏的感觉。
0: 是的，葱须它的性呢也是辛的，但是呢它的性是平的，其作用啊主要是一个通的作用。这个通呢主要是适用于像感冒之初，咱们大家常见的症状就是鼻子打喷嚏、流鼻涕，甚至有时候叫鼻塞不通，鼻子堵不通气，这种情况下的时候用这个葱须是最好的。其实在咱们中医当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小方子，也是中医的一个辛温解表剂。这个方呢叫葱豉汤，
1: 第一个字就是葱。
0: 这个方呢它主要就是用于治疗风寒感冒用的，其中呢主要药物就有咱们的葱白，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家里头做菜用的一个豆豉。古方记载的时候强调了在用葱白的同时连带着葱须一起来用，这个我是经常会用的，所以今天才想着推荐给大家。我们家孩子啊小的时候，由于我工作忙，那时候在医院，天天三班倒啊，所以呢照顾的不是特别周到，再加之啊这个小孩本身在儿科当中他有一个生理特点，就是肺肠不足啊，因此呢容易得一些感冒啊、咳嗽啊，这些疾病。尤其是呢感冒以后最容易发生这个鼻子不通气，一鼻子不通气就开始哭闹。小孩用药呢，作为一个中医，我感觉着可能对于这个用药比较谨慎一些，也愿意呢用一些这个纯天然的药物呢来解除他的这个病痛。当时呢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葱白加葱须，给他煎汤，给他煎煮个5分钟左右，然后呢就让孩子连闻味儿，就那个汤闻味儿，其次呢再让他喝这个水啊，就能呢起到一个很好的通鼻窍的这样的作用。一般可能喝上3天差不多这个感冒就好的差不多。其实这里头给大家推荐这个呢也主要就是适用于咱们感冒之初，比如说着凉了，这时候这个鼻子稍微感觉着说有点堵，打喷嚏了，这时候用效果是最好。这里头呢其实更适合一点的是咱们的这个风寒感冒症。一般呢中医在判定这个风寒感冒的时候往往是这样来判定的，就是一般呢这个患者是怕冷的感觉更重一点，有轻度的这个发烧症状，这就是中医常讲的叫恶寒发热这个症状。那除了这俩症状以外呢，一般还有像喷嚏、流鼻涕这些症状，再有呢主要就是他这个鼻涕流的是一些清鼻涕。关键就是由于风寒之邪竖着咱们的肌表，因为风性收引，因此呢导致这个肌表啊这个汗液排不出来，所以对于风寒感冒症患者来讲是没有汗出的。所以如果咱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判定自己是不是风寒感冒的时候，就用这个症来判是最好的。就是看在感冒期间出不出汗，流的鼻涕到底是清的还是浊的。风寒感冒流的是清鼻涕，
1: 而且其实到了秋冬天的时候咱还挺容易感冒的，
2: 是，
1: 所以这个葱白啊、葱须啊咱以后尽量别扔啊，留着点儿，攒着点儿，万一要是感冒的话咱不妨用这个小葱白葱须水来调理调理。那说实话咱们国家呢地大物博，那每个省南北方吃的这个葱的品种可不一样。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要是调理感冒的话咱们得用哪一种葱的葱白加葱须有可能效果会更好的？
3: 我感觉应该是小葱，因为咱们有一句俗话说浓缩的才是精华，你想想看小小一根葱把这么多的这个都浓缩在这么小的一根葱上面，它得有多强大呀，就选它了。
1: 那你没听过另外一句话吗？小

0: 细胳膊拧不过大腿啊。
1: 你看，所以我选的就是大葱。
0: 大葱多粗
1: 啊。因为我觉得大葱它整体生长时间周期也长，而且它的味道相对小葱来讲，大葱味道更窜，是不是它应该用它里面香辛的那些物质来刺激一下？
2: 其实啊，咱们给大家推荐的主要是食疗方哈，咱们手边呢有什么样的葱用都可以，因为呢它们都是依靠这个辛香走串的这个性味来发挥它的发汗解表通阳的这个作用，要是按效果好一点的话，应该是这个小葱的味儿更浓郁一些。
0: 咱得怎么做呢？是拿它煮水，然后还需要加一些其他的东西吗？
2: 咱们用的时候呢，往往取那么三五锭。为了调口味，可以呢配一点红糖。对于风寒感冒来讲呢，这个红糖它有温性的，而且呢它能够温脾胃。温脾胃就有助汗源这样的作用。也就是脾胃它能够为气血生化的源头，因此呢咱们在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0: 所以加上红糖也是很巧妙的一个做法哈，还能够调调味道，还能够增强它的这个发汗的功效。
2: 是的。大约呢，放上100毫升水左右，煮个3-5分钟，5分钟左右就可以。
0: 下回咱可以试一试哈。你到了秋冬天多容易感冒啊，吹一点风，受一点寒，一开始出现打喷嚏、流清涕的时候，你说直接吃感冒药，好像有一点那个高射炮打蚊子的意思哈。而且咱通常其实不太愿意吃药，
1: 是吃药三分毒。
0: 对，直接要是把它留下来用对的话，就可以解决大问题，是吧？好吧，那咱们继续来看啊。第二个，这个小能手究竟是谁呢？徐老师，
2: 这个小能手啊，是咱们当季的一个水果，这个果皮呢是黄绿色的。咱们吃完果肉以后啊，这个果皮可能就会剩下一大堆儿。那下面呢，就让我来垃圾桶里给大家找一找。这个开胃小能手呢，就是柚子皮。
0: 哎，你还真别说，平常吃完柚子哈，这个柚子皮我还真舍不得扔，我会把它放到床头，因为柚子皮散发出一种很清香的味道，它会让人产生一种愉悦感，所以闻着柚子皮的味道入睡的话，可以做一个好梦。你会扔掉吗，纪伟？
1: 我们家柚子皮它是一个宝，我会把它变成柚子糖或者是柚子蜜，就是我们把它跟那个蜂蜜和冰糖在一起做成柚子蜜，以后泡那个柚子茶，秋冬季节特别好。
0: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蜂蜜柚子茶吗？
1: 对，
0: 受大家的欢迎哈。
3: 我在家里自己不会用到这个柚子皮，但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出差是在福建一个什么地方，就是当地的村民会把这个柚子皮切成丝儿，在这个锅里经过这个把它就是给焯一下之后，然后进行凉拌，这个味道也特别的清甜，就是又酸又甜的那种。你吃过吗？
1: 没有吃过。
3: 很好吃。
0: 所以柚子皮还真的是一个宝贝哈，所以它真的是很适合在秋冬季节来食用，是吗？
2: 确实，那柚子皮它的主要功效就是一个形体开胃。到了秋冬季啊，天气转凉了，这个寒邪啊容易影响我们脾胃的运化功能，导致呢脾胃功能不和。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主要原因是由于他们呢夏天容易贪凉饮冷，就吃凉的东西吃的比较多，到了秋冬季这时候呢也不加节制，还是凉的照样喝，辛辣的一些东西也是，这样吃呢就加重了脾胃的负担，因此呢就导致了有很多人啊就闹着，哎呀我这个胃好像不想吃东西，哎，导致了这个食欲不振，甚至可能有的人说了，哎呀我一到秋天呢我这肚子特别胀，哎，有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季节啊最适合用咱们这个柚子皮。
0: 柚子皮它对于脾胃还有这种醒脾开胃的作用，估计很多人不知道，您跟大家多介绍一下。
2: 大家可以拿起来闻一闻，确实有一股辛香的味儿。这个辛味在中医当中它就有辛散的作用，帮助呢咱们的脾胃能够运化，所以说它有醒脾开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在《本草纲目》当中呢记载，柚子皮它能够消食快膈，散愤懑之气，意思就是说柚子皮它能够消食，就跟前面我们讲的功效这个形体开胃有一定的关系。中医讲呢，脾它是主运化的，胃是降浊的，脾胃功能和调了，脾升了，胃降了，所以消化功能就恢复了。另外呢它还能够什么

0: 啊，戾气，也就是散愤懑之气。
1: 嗯，
0: 由于这个情绪不好导致的这种肝气的瘀滞，它也可以呢有理气的这样的作用。
1: 嗯，一方面胃口打开了，而且吃进来的东西呢还能够很好的往下排了。
0: 对，
1: 这就把我们消化不良的这个问题也都解决了。
0: 是的。
1: 哦，
0: 现在药理学研究呢，这个柚子皮它其中含有一些挥发油，还有一些呢橘皮苷，这些呢它能够促进咱们的胃液唾液的分泌，因此呢有一定的助消化的作用。
1: 对，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个挥发油可能就集中在这个柚子皮上面，就是我们闻到柚子皮有一种很特殊的那个香味，可能就是挥发油发散出来的这样的味道。
0: 对， 对的。
1: 嗯，
0: 我们广东茂名化州的化州柚，它的一个果皮中药名叫化橘红。这个化橘红啊，现在我估计可能广大朋友也都知道，它呢属于咱们十大广药之一，非常有名。
1: 嗯，主要也是调理脾胃方面的问题，
0: 对的，
1: 特别拿手。
0: 这个中药啊，主要就是日常生活中咱们使用，就是要它来行脾开胃，来助消食的。它俩因为是属于同一科，都属于芸香科的植物，所以呢，那咱们这里的柚子皮呢，跟这个化橘红有类似的作用。
1: 哦，那可太好了。刚才杨斌提到有一些地区呢特别会做菜，就把这个柚子皮做成了凉菜，可以拌着来吃哈，味道还不错，
2: 很清甜，
1: 真的太可惜没吃过。
2: 又有那种甜，下次你可以尝试一下。
1: 哦，那您建议怎么吃这个柚子皮更合适呢？
3: 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感冒、咳嗽、皮肤瘙痒，这些秋季小问题都能在垃圾桶里找到药。
0: 健脾胃的同时，能够帮助咱们来出汗。
3: 跟着专家学搭配，让厨余废料发挥最大功效。
1: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您建议怎么吃这个柚子皮更合适呢？
0: 我这里的呢，推荐咱们大家有一款叫蜂蜜柚子茶。
1: 哦，就是西伟刚才分享的。
0: 是的，这个蜂蜜柚子茶呢，它的主材料就是咱们刚才讲的这个柚子皮。那除了柚子皮以外呢，咱们还有冰糖，再加上蜂蜜。冰糖和蜂蜜啊，它都是味甘而性平。其中这个甘味呢，其实就能克制柚子皮的这个苦涩的感觉，而这个平性啊，可以佐治一下柚子皮的这个温的性质。再加之呢，蜂蜜和我们的冰糖它都有这个润燥的作用。
1: 对，尤其秋冬天啊，气候又特别的干燥，我们总觉得体内有那种燥热的感觉，要是喝一点蜂蜜柚子茶，还可以把那种燥热感给它降一降，一定特别的舒服。但说实话哈，我有时候挺舍不得买蜂蜜柚子茶的。这一小杯20多块钱，不是吗？
4: 但我们自己做不需要这么多钱。
1: 对，所以我就特想跟你学学。我们来看一看西伟呢究竟是怎么样来制作这个蜂蜜柚子茶，咱们跟他一起来学一学，以后呢就可以自己在家来制作蜂蜜柚子茶了。
5: 会用到柚子、蜂蜜还有冰糖，我们用盐来把这个柚子搓洗一下，这样呢不但可以去除柚子表面的一些果蜡，还可以把脏东西洗得更干净。现在呢这个柚子已经干干净净了，我们把柚子呢一分为二，这样呢更好去皮。我们要把上面这层像海绵一样软软的这个组织给它去掉。处理好的柚子皮呢，咱们给它切成均匀的细丝，然后放到一个小碗里，加入清水浸泡一个小时，把柚子肉给它包下来，掰成小块，丝儿丝儿全部要剔除。现在呢，准备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我们起锅烧火，把

炒到这样冒大泡，汤汁基本收干，就可以出锅了。放凉之后加入一小碗蜂蜜，然后拌匀，看，晶莹剔透的，想喝的时候盛出来放进

0: 杯子里面，然后兑上热水，好喝温暖的蜂蜜柚子茶就做好了。
1: 那咱们继续来看啊，消肿先锋。那咱们这个肿，它有水肿，还有红肿，这个消肿消的是哪一种肿啊？
2: 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有很多朋友，比如说站立过久，工作一天以后，哎，回家发现自己这个小腿前面胫骨前面的皮肤出现了水肿。
1: 嗯，
2: 哎呀，有的时候说，哎，我这个袜子一勒勒了一圈，
1: 对，
2: 是吧？啊，有这样的。有的人呢，可能晨起的时候，哎，早晨起来发现自己的，哎呦，眼皮有点肿。
1: 嗯，
2: 另外还有一些女性朋友，哎，在月经来潮之前。哎，有的可能就会发生自己感觉着说，哎，我全身都有点肿胀，
1: 嗯
2: 啊，像这样的水肿的情况，都可以用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消肿先锋。
1: 这还真不错哈，因为很多人啊，这个早起之后，切换半天呢，要不然脸会一直肿肿的。你有这个问题吗？
3: 有啊，不但我有，我女儿也是，她甚至比我好像还更严重一点。
1: 她那么小也会早起水肿吗？
3: 对，尤其是我肿，可能是因为头一天喝水了，或者临睡前可能有一些不当的行为，然后吃宵夜啊之类的。但是她有的时候不喝水，第二天也是肿的。
1: 嗯，
3: 然后包括应该主持人跟我可能有同样的困扰，就是有时候录节目站的时间长了，哇，这个腿就能感觉恨不得摁出一个坑来。
1: 嗯，
3: 但是那个就是硬扛啊。
1: 嗯，我记得杨斌以前好像提过早起的时候特别容易肿，是不是？
4: 对对对，我们的导演说我是健康之路嘉宾里面最容易肿的一个，就很多次见到我，哎，你怎么脸又肿了啊？你今天脸又肿了，又、嗯、就是可能是喝水多了，或者是吃多了，反正我可能就是这种易水肿体质，就不管是我多了一点什么，它好像第二天就很明显的会显现在脸上，然后就别人看好像这个脸是肿胀的。
1: 那咱们就看一看这个消肿先锋它是什么呀？
2: 它就是我们的生姜皮。
1: 生姜皮、
2: 哦、对，
1: 哎呦，完了，我又把这么宝贝的东西给扔了。但关键就这姜皮，你看着也挺不起眼的，是吧？
2: 嗯，
1: 它能有多大的多好的消肿的作用啊？
2: 这里头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治疗的一个案例。其实她呢是我的一个女性朋友，她是一个小学教师，每天讲课站立时间过久，所以一到晚上的时候啊，这个腿肿的就很严重。
1: 嗯，职业病。
2: 对，她这个人呢稍微娇气一些。为什么那么说呢？汤药不爱喝，总是说我一闻见汤药的气味我就想吐。
1: 嗯，
2: 那丸剂呢，他又感觉是说，哎呀，拉嗓子，我吃不下去。那就跟我说，那你得给我解决这个办法。哎，我当时呢就给他推荐了一款茶饮。哎，大约他喝了两个月，哎，这个水肿现象就消除了。
1: 啊，那这个效果还真挺不错的，我还真有点小瞧了这个姜皮了。
2: 嗯，大家可以拿这个姜皮来闻一闻，是吧？啊，尤其是在家里做菜，把它削下来以后，你闻一闻，它有一股辛香的味道。
1: 嗯，
2: 啊，姜皮啊，其味儿是辛的，而性呢是凉的，具有呢行水消肿的作用。
1: 嗯，
2: 辛味啊，它能够散，所以呢能消水。另外呢，咱们中医也有一个取向比类这样的说法，就是以皮走皮。
1: 嗯，
2: 所以说呢，它能够去除咱们皮里膜外的这些水肿。
1: 嗯，以植物的皮来缓解我们人类皮肤上的一些问题。
2: 对，那在咱们中医学当中，在合剂局方里头有一个著名的方剂，这个方子当中呢就含有五种皮。这五皮啊，主要有五加皮、地骨皮、有生姜皮、大腹皮，还有我们的茯苓皮，总共这五种。这五种药配在一起啊，主要起到了就是利水消肿的作用，在中医临床上用它来治疗无名水肿效果非常的好。
1: 嗯，无名水肿就是找不到原因产生的全身的水肿。
2: 哎，对的。其实还有一些不同组合的这个五皮饮，有的比如说没有五加皮，加了桑白皮，但是呢无论哪个方子，这里头呢都会含有咱们的姜皮。
1: 嗯，
2: 这里头就可见啊，咱们这个姜皮啊，它的利水消肿作用是最强的。
1: 嗯
2: 嗯，
1: 那咱们得好好把这个宝贝利用起来哈。您刚才提到了给您那位朋友开了一个小的代茶饮，那应该是味道不错，服用起来也很方便，但是没想到两个月啊就把下肢水肿给调理好了。您能不能把这方子

0: 也告诉我们，我们回家也好好的来调理调理这个水肿的问题。
1: 可以啊，没有问题。那咱们这个消肿茶呢，就叫双皮消肿茶。
0: 嗯，
1: 这个双皮其中一个就是这里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姜皮，那另一个皮那就是我们的冬瓜皮。
0: 哦，我们把冬瓜皮都敷脸上了，您是把它和姜皮放到一起来驱水肿。
1: 对，另外呢，咱们这个双皮消肿茶当中呢，再加适量的红糖来调调口味。其实这里头用这个方来消肿啊，它符合了咱们中医传统当中去水肿的两大途径。
0: 嗯，
1: 中医讲水肿病，要么是通过发汗来消肿，这就叫开鬼门。
0: 嗯，
1: 也就是把玄府打开，让这个水气从哪儿走？从皮肤发汗而去。另一个呢，就是通过利小便，也就是利尿，叫洁净腑。双皮消肿茶其实一个通过姜皮，通过肌表发汗把水气发出去，另外呢，咱们的冬瓜皮它能够利小便，所以使咱们这个水气啊从小便而去，所以它符合了咱们这个开鬼门洁净腑，给邪这两条出路它都有了，所以它能够收到那么好的一个效果，大体喝了两个月的水肿就完全消除了。
0: 嗯，具体怎么做呢？一块熬吗？
1: 是的，咱们把6克的生姜皮加上6克的冬瓜皮，再加适量红糖，在一起呢煎煮个15分钟到20分钟就可以，然后倒出来呢就当咱们的茶来喝就可以了。
0: 好吧，咱们再来接着看啊，止痒健将究竟是哪一种食材变废为宝而来的？
1: 这个止痒健将，那就是16皮。
0: 16皮？
1: 对。
0: 哎呀，说实话，我以往吃16还真的是把16皮都扔了，因为想不到它会有什么样的妙用。你呢，杨斌？
2: 怎么会把它留下来呢？我唯一一次跟它亲密接触的是什么？就我把这个果肉想把它抠出来，最后它有些粘得特别紧的抠不出来了，我就尝试用嘴去咬了一下，最后一不小心把这个外皮儿给咬进去了，那个味道啊，哎呀，特别苦，特别涩，就跟16的这个甜味完全是不一样的。
1: 16皮啊，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当中记述的一味中药。其实刚才咱们男嘉宾提到了这个涩，这种感觉，其实呢，咱们中医当中用它入药，主要就是取它的这个涩性。它的性味呢，主要是味酸而性温。这个酸味在中药当中是能敛能收。这个敛就是能够收敛固涩。16皮呢，它止痒主要原理就是因为它能够收湿敛疮，能够呢抑制皮肤它的液体的渗出。
0: 哦，你这么说起来，我倒想问问您哈，因为到了秋冬天啊，很多人是因为皮肤特别的干燥，会有那种成片成片的皮炎发出来。等到皮炎特别严重的时候呢，也有可能会流水，而且特别特别的痒。那用这个16皮能缓解这种皮炎引起来的痒吗？
1: 也是可以的。
0: 哦，
1: 但我这里头呢，可能更推荐的是，也是咱们大家居家里头，适用性更广泛的一个，就是。用16皮来泡脚。
0: 泡脚？
1: 是的，主要是针对于有脚气的朋友，医学上就称之为有脚癣。有些朋友啊，长期穿咱们的皮鞋，就导致了这个脚啊捂的汗比较多，导致了有脚湿气，这个组织有渗液，奇痒难忍。所以呢，用16皮拿它来泡脚，效果还是挺好的。那第二类人呢，就是适合于咱们运动，这个脚汗出的比较多的人，用它来泡脚呢，能除异味。止脚汗。现在药理研究表明呢，16皮当中还有一种物质叫鞣质，这种物质啊，它有收敛的作用，所以呢，它能够防止液体的渗出，并且呢，它其中还含有一些生物碱的物质。这个生物碱啊，有广谱的抗菌作用，对于细菌感染、真菌感染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可能更加适用于男生哈，尤其是这个爱运动的男生，在运动完了之后，可能会这个脚下淌很多的汗啊，不仅是这个臭味的原因，一直淌汗，然后有些人脚下这个脚皮就特别多，甚至有些人是一团一团的。我觉得如果你本身又有这个泡脚的习惯，再加上把这个皮儿煮进去的话，那确实是一举两得。
0: 那咱们具体怎么用这个16皮来缓解脚气，或者是去除脚？

0: 的这种臭味呢？
1: 这个石榴皮呢，咱们就取一颗石榴的石榴皮就可以，大约60克左右，用2000毫升的水来煮，大约呢煮个20分钟左右，等水放温以后，咱们来泡脚，就可以了。
0: 那每天都得泡吗？
1: 一般呢坚持泡上2个月左右，咱们晚上可以泡脚，就抹一些这样抗真菌的药膏一起呢来应用，效果呢可能会更好。我这里呢也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如果脚癣比较严重，有广泛的大面积的这种感染的情况下，最好不要用，
0: 就是简单的或者是比较容易处理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用石榴皮。总之就是用这个变废为宝的石榴皮呢，就有病治病，没病去味儿，对不对？
1: 对。
0: 咱们来看看化痰大师，一听就觉得特厉害，这次徐老师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宝贝呢？
1: 好，这个化痰大师就是橘子皮。
0: 橘子皮、这橘子皮我吃完之后它也舍不得扔，为什么呢？你知道就那个橘子会散发出一种清香的味道，然后我们一般呢就是把这个橘子剥完了之后呢，要把皮放到暖气上面，然后满屋子飘的都是那个橘皮的香味儿。
2: 然后那个橘子皮是可以做饭的啊，
0: 你会用它做饭？
2: 就是对，就是炖肉的时候加一点这个橘子皮，或者说炖汤的时候加一点橘子皮，是很清香的，还解腻。而且还有就是，它加完橘子皮，不知道是我心理作用还是怎样哈，炖的那个肉会更香，而且更容易烂。
3: 但是我发现家里的老人，在我小的时候，奶奶就经常喜欢把它收集起来，放到衣柜里。她也是觉得这个可以除这个衣柜里面的那种霉的味道，因为我们老家在南方嘛。对。但是刚刚说到这个橘子皮，它不就是咱们中药里的陈皮吗？这两个就是一个东西吧？
1: 是的，它就是咱们橘子皮加工而成的。把橘子这个外皮剥下来以后，先晒干，再经过蒸煮，就是用火来蒸。蒸了以后再晒，经过那么3到5次的蒸晒过程，这个橘子皮就变成了陈皮。而且呢，在中药当中，这个陈皮放得越久，效果会越好。陈皮它的主要功效就是健脾理气、燥湿化痰。中医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方剂，其实这个方剂呢也是中医用于来治痰的一个基础方，这个方呢就叫二陈汤。其中的一陈就是我们的陈皮，除了陈皮以外呢，这个方当中还有像半夏、茯苓、生姜、甘草，还有呢就是乌梅，这几味药组合在一起就配成了咱们的二陈汤，主要呢用于来祛痰。那中医认为这个痰是怎么来形成的呢？中医认为痰是由于津液代谢障碍所形成的。那谁来运化津液呢？那就是我们的脾。那咱们陈皮它能够祛痰，原理主要就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它能健脾，因为脾主运化我们的水液，脾气强健了，水液得以运化正常腹部到全身去，这样呢就避免了痰液的化生，所以这是它能够祛痰的第一个原理。中医还有一句著名的话叫脾为生痰之源，而肺为助痰之器。也就是说，脾健运好了，杜绝了这个痰液产生的根源，所以就不会咳嗽了。那第二个方面的原理呢，就是中医讲我们的津液的运行依靠的是气。刚才咱们陈皮的功效当中也提到了，它能干什么？它能健脾理气。所以气行，那么津液就能正常运行。那一旦咱们的气机阻滞，因此我们的津液也会阻滞于局部，会形成呢一些病理产物，这也就是痰所形成的一个原理。中医也有一句著名的话叫治痰先治气，气行痰自消。所以陈皮这个药好，好在就是它从两个角度，一个是健脾，一个是理气，所以它才能祛痰治疗我们的咳嗽。
0: 因为以前呢我们节目当中也介绍了，经过晾干炮制还需要阴沉3年之后再拿出来用，它才能够被称为道地的陈皮，才有这样的功效。那咱们平常吃这种普通的橘子，咱们把这瓤吃了把这皮留下来，它也有同样的功效吗？吉林熬

0: 安神补脑液提示您精彩继续。肿瘤是我们不愿谈及却必须直面的敌人。
1: 在临床中呢，这个胰腺导诊率不足20%，而大部分患者就诊时都是个中晚期的患者，导诊率非常低。
2: 我国乳腺癌的发病的水平要高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
0: 对抗肿瘤，多学科合作，击退病魔，全方位科普防癌新知，多角度解读抗癌方法，敬请收看。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健康之路节目，本栏目由吉林敖东安神补脑液独家冠名播出。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强脑又安神，睡好精神好。普通的橘子咱把这瓤吃了，把这皮留下来，它也有同样的功效吗？
4: 可能功效稍微弱一些，但是呢它同样也能够祛痰。它跟我们的陈皮都属于芸香科植物，橘它的成熟果实的果皮，药效呢可能略微弱一些，但是对于咱们居家来养生保健用啊是可以的。咱们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橘子皮拿起来闻一闻，确实它有一股辛香的味道。这个辛味呢在中医当中，辛味它能散，也就是具有发散的这种作用，因此呢它能理气，能够化痰。现在药理研究表明呢，它里头都含有一定的挥发油，这种挥发油啊对于我们被动祛痰有非常好的作用。其实啊这个橘子啊浑身都是宝，橘皮啊它有三用，就是这经过蒸煮工艺加工以后，就是咱们常说的中药的陈皮了。那另外呢，它这个外层的果皮这种红色的，咱们如果用刀把它削下来的话，就是咱们这里常讲的橘红。橘红啊它的药理作用呢跟橘皮跟我们的陈皮是差不多的，性味呢也相似。其内里的这个橘络很重要，这个橘络呢其实就是橘皮跟果肉之间，咱们这个果肉上的这一层白色的这个络脉。
3: 通常吃的时候你会把它撕掉吗？
5: 会，就总觉得它很干扰，而且吃到嘴里味道也并不是那么好。
6: 我小的时候也愿意把它撕掉，但是我姥姥跟我说那个止咳的，我姥姥天津人说那止咳那不能扔。有道理吗？
4: 是有道理的。咱们这个大家看橘子上的这个橘络，它长相非常像咱们的肺络。中医这个取向比类的思维方法呢一般就用它来通肺络。所以对于咱们这个咳嗽有痰，同时呢咳的胸胁类疼痛的这种，它的通的作用会发挥得更好。所以在这里呢建议咱们广大朋友在吃橘子的时候，这个橘络呀要保留着它。
3: 当我们秋冬天感冒之后呢，有的时候啊会咳黄痰、绿痰，绝大多数一开始感冒会咳白痰。所以咳出什么样痰的时候吃这个橘子皮可能效果针对性更强一点。
4: 对于咱们家庭单用橘皮来止咳的话，咱们用主要呢是适用于咳白痰的患者。中医呢辨证属于痰湿蕴肺的患者，它的主要表现呢主要是以咳嗽咳白痰量多而容易咳出来为主要特点，同时伴有呢这个胸闷这种症状。
3: 那当我们咳白痰的时候咱们怎么用好用对这个橘子皮呢？是用来泡水还是怎么着呢？
4: 那咱们呢就可以用这个橘子皮啊来泡红茶。咱们刚才提到了是说它适合于白痰的患者。红茶呢它的好处就在于其性温，具有呢温中散寒振奋阳气的作用，因此呢它和橘皮搭配在一起对于咱们白痰的患者来说更加适合。
3: 现在呢咱们是用这个橘子皮和红茶搭配在一起来调理我们的疾病了，那其中可能也有一些小讲究和窍门，您能不能教教大家具体怎么做？
4: 好的，那咱们开始来做一下。那咱们呢把这个洗得干净的这个橘子皮咱们用刀呢把它切成细丝。
3: 最好保留多一点的橘络对吗？
4: 是的。
3: 它化痰止咳的效果会更好一些。
4: 接下来咱们把这个丝呢就放在咱们这个养生壶当中来煮一下。
3: 这一个橘子配多少水更合适呢？
4: 这样的一个橘子咱们大约配500毫升水就可以了。
3: 一个橘子皮兑500毫升的水。

0: 煎煮大约15分钟以后，如果喜欢这个口比较重的人，咱们可以呢把红茶放进去，然后呢再焖上5分钟。如果喜欢清口的呢，那咱们就把煮开的水倒在咱们这个壶里头来冲泡红茶就可以了。
1: 那咱们喝淡口的吧。
0: 好的，
1: 这是红茶，红茶放多少呢？
0: 红茶咱们就是大体平时咱们喝那个就用的量就可以，大约一小撮吧，3到5克。
1: 然后呢，
0: 就用咱们煮开的这个水，把它冲泡一下。
1: 先煮橘子皮水，然后再用橘子皮水来泡红茶。徐老师也非常会泡茶，因为红茶是不宜久煮的。如果要是煮的时间特别长，或者是泡的时间特长的话，它会有那种又苦又涩的味道吸出来，然后就会大大影响红茶的口感。
0: 冲泡一下就可以。
1: 其实泡红茶就是热水速进速出，就是很快倒进去之后，然后基本上有个3-5秒你就可以倒出来了。
2: 我怎么等一个茶等得直流口水呢？
1: 这杯先给您。
0: 哎呀，好的，谢谢。
1: 谢谢。然后另外两杯我送给我们的嘉宾品尝一下啊。
3: 谢谢谢谢
2: 谢谢，
1: 请喝茶。
2: 哎，一闻都是橘子味很浓郁啊。
1: 对，刚才煮完了那个橘皮水，飘出来那个清香真的让你觉得特别开心。
3: 哎，你别说，它这个两个结合到一起感觉非常美妙，就确实它又有红茶的那种浓郁的茶香，然后又伴着这种淡淡的橘子皮的清香，所以简直就是芳香四溢，哇！
2: 哎，出乎意料的好喝，我建议大家真的可以去尝试一下，而且是这个淡茶，真的是我们选对了，就是它不是很浓郁，很清香。即便是我现在嗓子没有不舒服，我喝完了以后我都觉得有预防的作用，瞬间呼吸顺畅。
1: 我觉得以前吧，可能很多年轻人特别愿意到市面上去买各种各样的茶饮哈，那一杯真的是20-30，挺贵的。但我觉得这一杯橘皮红茶，真的要比市面上的那些茶饮高出不是一个阶层，
2: 而且还很健康。因为我们在外面买那些饮料，不知道它里面这个精那个精有多少科技与狠活。
1: 对，没错，这个是完全混合了橘子的香气以及茶的那种芬芳，二者合二为一，真的是大大的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和
2: 预判。是的，
0: 那咱们大家喜欢的话，就在家里头都做起来吧。
1: 您看啊，今天在徐老师的带领下呢，我们在垃圾桶当中呢，真的是发掘了不少的宝贝。以前啊，我们常说要想养生啊，调理身体呀，可能得花一些功夫，花一点大价钱。其实不然，只要是掌握对了方法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些变废为宝的食材，也把我们的身体调理得棒棒的。所以非常感谢徐老师给我们的介绍，也感谢两位的参与。
2: 谢谢。
1: 好，下期再见。

子由是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弟子，他千里北上所求究竟是何道？他又凭什么能将大道传回江南呢？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九集《知礼者子由》。

春秋末年，诸水与泗水交汇的鲁地是天下礼乐的中心，而那时的江南在世人眼中还是断发纹身的吴地，中原声教尚未远播的水乡。谁也没有想到，一位从这片水乡走出的年轻人，孔门七十二贤中唯一来自南方的弟子，会在多年以后把夫子之道重新带回自己的家乡。这位年轻人就是子游。在那个舟车驰缓、山高水远的年代，他千里北上奔赴鲁邦，叩开了孔子晚年讲学的门扉。世人眼中的礼是衣冠进退，是跪拜揖让，是丧祭宾主，子游所求的礼却藏在这些仪节背后，那是一种敬意，一种分寸，一种安顿人伦的温度。不拘泥于礼之行，而深究礼之意，这正是这位南方弟

的过人之处。那么，一位远道而来的年轻人，凭什么在孔门中以知礼之名折服同门呢？他又凭什么将老师的礼乐之道从诸寺之滨带回烟雨江南呢？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孔新峰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九集《知礼者，子游》。

小说啊这样一些所谓的文学创作啊，但是呢，在当时，文学呢指的是包含了诗、书、礼、乐在内的一整套文明传统的载体。前面我们讲过的德行、言语、政事，都需要通过文学来加以承载和流传。所以呢，文学在四科中排在最后，并不是因为文学最为下等，而是因为文学科它承担着孔子之道通往后世的传承的使命。《论语·先进篇》曾经呢列出了两位文学科的代表性弟子，也就是子游和子夏，说明呢他们两人在传承儒学思想方面呢有着重大的贡献。从后世的影响看啊，子夏是以传经而著名的，对于诗、书、春秋等文献的保存和传授具有突出的作用。相比之下呀，子游的名声似乎要略逊一筹，但是呢，《论语》把子游列在子夏之前，无疑呢是别具深意的。子游呢受教于孔子，他到底有什么样的思想成就？在孔子思想的传播过程中间啊，又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呢？子游啊，姓颜，名衍，字子游，我们也可以把他叫做颜游。子游是吴国人，他的出生地大抵是今天的江苏常熟。孔门弟子的邦国籍贯以鲁国和魏国居多，但是呢，子游可以说呢是孔门弟子中唯一的一位南方人。他比孔子小45岁，进入到孔门呢应该是在孔子晚年回到鲁国之后。此时的孔子经历过鲁国从政的挫折，周游列国的奔波，已经呢把最主要的精力都放到了整理典籍和教育学生这两件大事上。子游这个南方的青年啊，千里迢迢北上来到鲁国，进入到了孔子晚年的课堂，他接触到的是一个已知天命、无所挂碍，并且逐渐进入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境界的孔子，是一个只想通过整理诗书、讲明礼乐，把大道寄托于后世的孔子。那么子游最先从孔子那里学到了什么呢？《论语》里面啊，保存子游跟孔子的对话并不算多，其中呢有一章是在讲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意思就是说啊，现在很多人以为能够奉养父母就算是尽孝了，但是呢，犬马也都能够得到饲养。如果没有内心的敬意，那人跟犬马又有什么区别呢？这段话呀，看起来是在讲孝，其实呢，已经触及到了礼乐的根本。孝啊，不只是外在的供养，而在于供养之中有没有敬。一个人给父母吃的、喝的、穿的、用的，当然重要。但是呢，如果只是把吃穿送到面前，脸上没有恭敬，心里边没有感念，那这种养就失去了人伦的温度。孔子呢，正是通过孝的根本，把它呢告诉子游。对于事情的判断呢，不能够停留在外在的浅表的形式，更要抓住内在的根本。所以啊，今天咱们中国人说起孝道，才往往直接的称之为孝敬。这一点啊，对于子游后来的成长非常关键，因为礼也是如此。礼有着很多的外在的形式，比如说衣冠、进退、跪拜、丧祭，比如说宾主之位、吉凶之仪等等。可是呢，这些形式之所以称为礼，关键不在于动作本身，而在于动作背后的敬意和分寸。所以子游啊，对此心领神会。在面对丧葬之礼时，子游说：“丧，至乎哀而止。”丧礼最终要达到的是一个哀字。居丧之人的哀思要胜过一切的外在的仪式。真正的礼义
是人们。

0: 们内心最真实的情意，这正是子游对于理智根本的把握。那么从这些寥寥的记载来看，子游早年在孔门中形成的正是一种温和而清醒的判断力，他善于抓住事物的根本，并且呢将此作为衡量的标准，这是子游观察世界、参与世界的个性角度。那么他也把这种合宜的分寸感视之于亲情之外的关系。在孔门中求学的岁月里啊，跟子游最为交好的人是子张。子张呢也是孔子晚年招收的弟子，他父姓专孙，名师，年纪啊比子游差不了几岁。所以子张、子游啊，以及下一讲咱们要说的子夏，经常呢是一起出现的。不过子张跟子夏可以说性格差异很明显。有一次呢，子贡询问孔子对于子张和子夏的看法，孔子说：“师也过，商也不及。”也就是说呀，子张的性情比较疏阔洒脱，而子夏就比较谨慎小心。很明显啊，子游跟子张的脾性要更加的相投一点，他们都属于气象比较宽广旷达的人。子游跟子张是好友，说话呢非常的直接。子游呢认可子张的能力难能可贵，不过呢也能够直言不讳地指出子张还没有达到人的境界。所以咱们看啊，这子游啊是很懂得交友之道的，他既能够承认朋友身上有很多别人做不到的地方，但是呢也绝不会溢美。面对着君臣朋友，子游信奉的原则啊就是适度。他曾经说：“事君硕似如矣，朋友硕似疏矣。”侍奉君主如果规劝的太过频繁啊，就容易招来羞辱。跟朋友相处呢，如果劝说的太过于紧密，就容易变得疏远。该劝而不劝是失责，劝的过急过密了也会变成一种逼迫。而子游啊看得很清楚，人伦关系的维持呢是要懂得边界和分寸的，能够恰好的停在情理相称之处，这才是子游所理解的理。那么从这次问孝开始，子游呢逐渐地明白了孔子礼乐之教的真正用意所在。从此以后他特别地专注于对于礼的精研。后来呢在师门关于礼的讨论中间，子游呢常常表现出过人的判断力，尤其呢是在丧礼、吊礼这样一些最容易被人看成繁琐细节的地方，子游往往能够看出真问题，并且一语中的。那接下来呢咱们从几则具体的故事里面啊看一看子游对于礼的理解究竟高明在哪儿。
1: 斯邦德莱阳礼高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一场同门结伴参与的丧礼，为何会让素以稳重著称的曾子连声认错呢？
0: 曾子至此才明白啊，子游并非不懂礼。
1: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大家知道礼是孔门的必修课，孔子呢平常教弟子经常呢就是在具体的祭祀啊、丧葬啊、宾主往来啊这样一些情境之中展开的，就是为了让弟子体会到礼的精神。而在各位弟子之中呢，子游的表现最为出色。通过后世的文献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孔子只要进入到礼仪场所，身边绝大多数时候都有着子游的身影。这就说明孔子发现了这位年轻弟子的资质所在，也特别着重在这个方向来培养他。而子游呢也确实是不负众望，不负师恩，对于礼仪的研习达到了很精深的程度，师门里面啊其他的兄弟都不及他，哪怕是极负盛名的曾子，在理学方面也多有不及子游之处。

根据《礼记·谭公》的记载，有一回呢，曾子和子游一起去参加丧礼，却因为什么时候该穿什么衣服产生了分歧。曾子把外衣啊掩得严严实实，子游呢却敞开了外衣，露出了里面的裘衣，这个呢就叫做惜裘而吊。曾子见了，便对旁人说：“哎，子游平日以知礼著称，怎么吊丧时反而把裘衣露出来呢？”在他看来，吊丧是哀戚之事，衣着呢应当庄重收敛，所以呢就觉得子游这样做是不合理的。可是啊，当时的丧礼还没有进行到最沉痛的阶段呢，亲人也还没有改变仪容，宾客呢就不必过早换上如此严肃的服饰。那么过了一会儿呢，丧礼进行到了小殓，亲人呢袒露左臂，竖起头发，也就是袒阔，正是呢以服饰和仪容表达悲痛。子游呢见到丧礼进入到了更为沉痛的这个阶段，立刻快步走出去，掩好裘衣，系上牒，然后重新进入。曾子至此才明白啊，子游并非不懂礼，而是知道要等到亲人改变仪容之后，宾客才随之改变服饰。于是呢连声说：“哎，我错了，我错了，子游这样做才是对的。”还有一回啊，曾子到阜下去吊丧，主人呢已经举行过祖的仪式，那这个祖就是灵柩将要离开家门正式出行之前的祭礼。按理说这一步完成之后，灵柩就该继续往外走，准备送葬了。这个时候啊，因为曾子来了，主人呢为了表达对曾子的礼遇，于是呢临时的把礼节往回倒了一步，撤去了已经安排的下一步叫遣殿的仪节，把灵柩呢稍稍的推回去，等曾子吊丧之后，才又让妇人们下堂进行遣殿之礼。跟随着曾子的人看见以后啊，心里边很有些疑惑，就问曾子：“哎，这样做合理吗？”曾子回答说：“祖就是且，且呢就是暂且的意思，也就是呢将要出行，既然只是将要走，还没有真正的下葬，啊，为什么就不可以暂时的返回到原位呢？”后来呢就有人把这件事儿啊拿去问子游，子游的回答呀就完全不同了。他详细的解释说，丧礼的过程分成很多个步骤，饭函在酉下，小殓在户内，大殓在坐阶，殡在客位，祖祭在庭中，最后呢葬在墓地。那这一套程序啊，是从屋内一步一步的走向屋外，从家中一步一步的走向墓地。他所表达的呢正是死者逐渐的离开生者世界的过程，所以呢丧事有进而无退。既然到了祖祭这个阶段，就不应该再把灵柩给推回来了。曾子看到的是祖这个字儿，认为祖既然有且的意思，那么只是将要出行就还可以返回。但是子游看到的就深刻多了，他关注的不是一个字儿，而是整套丧礼的进程。礼呢不是几个动作随意的拼接在一块儿，礼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它的意义。那么饭函、小殓、大殓、殡、祖、葬，每一步都预示着生者跟死者之间关系啊逐渐的转变。行礼的过程不是让人死守程序，而是希望人们理解每个步骤背后的意义。对于礼来说，这个意义才是更根本的。那么我们不了解仪式环节的意义，就会像曾子一样望文生义，被外在的程序呢遮蔽，失去了真正的礼义。后来啊，曾子听到了子游的话，感慨说：“子游对礼的理解远远胜过我啊。”子游能够在这些细微处看出问题，说明他对于礼的把握已经不仅仅是记诵条文，而是进入到了礼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不仅仅是曾子，那其他同门也表示折服。几乎可以说呀，孔门的理学，子游当属孔子之下第一人。后来呢，大家如果对礼

0: 鄙夷，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都会跑去问子由，甚至还会把子由的话当成解释礼的标准。
1: 礼可以写在典籍的竹帛里，也可以存在于百姓的烟火日常中。与士门中蛰伏同柴，见的是学问之深；在一方水土化民成俗，见的是学问之真。子由学礼，从不以祭送为终点，那些进退之节、丧祭之仪，不过是竹帛上的笔墨。真正的考题写在广阔的乡野间，学得透只是半程，行得通方见全功。学成离世的他很快获得了一方诚意的治理权，一道现实的考题也摆在了他的面前，那就是礼乐之道究竟能不能安顿一方百姓的身心呢？那么面对老师半带戏谑的疑问，年轻的子由又将如何应答呢？
0: 后世典籍之中啊，还保留了很多子由学礼和事礼的记载，但是呢，子由对于礼的研习不仅仅停留在学习和解释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呢，他把自己的所学所悟落实到了教化百姓的实用层面，实现了礼乐精神的真正之归。《论语》里记载，子由学成以后曾经担任五城宰，五城啊是鲁国的一个城邑，子由采用了礼乐之道来治理五城。孔子听说了，就带着一群学生来搞调研，来参观。在抵达城门的时候啊，听到城内传来了悠悠的弦歌之声，老百姓啊自发的弹琴唱诗，足以见得五城百姓对于礼乐的尊崇和喜爱。孔子看到这种气象呢，可以说是倍感欣慰，莞尔一笑，说道：“歌姬焉用牛刀。”这句话呢，带着一些开玩笑的意味，意思是说，哎，五城这么丁点的地方，治理起来用得着这么大的礼乐教化吗？孔子呢，大概是认为啊，像子由这样能够用礼乐教化百姓的人才，应当去往更大的天地。如今呢，只能待在五城这么一个小地方，未免是大材小用了。子由听后呢，一本正经地回应道：“说老师啊，我曾经听您讲过，君子学习了礼乐，就会有仁爱之心；小人呢，学习了礼乐，就容易管理。所以呢，我的所作所为都是听从老师您的指导啊。”孔子这个时候反应过来，刚才自己说的话呢，可能有些失言了，因为子由正是在实践自己的理论呢。所以啊，子由在施行礼乐教化的层面呢，应该说做出了超出孔子预期的程度。诗子中间呢，曾经记载到：“仲尼志义不立，子路氏；夷服不修，公西华氏；礼不习，子由氏；辞不变，宰我氏；忘乎古今，颜回氏；解小物，冉伯牛氏。曰：吾以服六子，自立也。”其中呢，讲到子由就是以礼来勉励仲尼的，或许呢，就是从《论语》这则故事引申而来。虽然呢，有一丝丝的夸张，但是呢，足以见得呀，子由以礼见长的形象，在后世的叙述中间已经是非常的鲜明了。那么，这位从南方来到孔门的年轻弟子，已经能够把老师的道呢，给带到一个具体的地方，能够让一个小城发出弦歌之声，那五城虽小，却成为孔子的礼乐之道进入到地方社会的一个象征。孔子曾经讲：“文武之政，不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意思就是说呀，周文王、周武王他们的政教虽然写在了典籍之上，可是能不能真正的兴起，还要看有没有人来承载。那人在，这道就能够举；人不在，道就无法传承。孔子呢，这一辈子特别的重视识人、育人、用人。那子由的话呢，跟着孔子学习，也非常明白政教施行的关键正在得人，也就是一定要落实到具体的人。于是呢，在担任五城宰期间呀，他着力访贤求才。
1: 子由深知礼乐教化的推行只是写进典籍里

0: 关键在于人。
1: 孔子一生重教，更重识人之明，育人之方，用人之道。得其人，则一意之风可正；失其人，则万卷典籍徒存。礼乐的种子，即便撒进沃土，仍需有栋梁之才浇灌，才能破土而出。深谙此理的子游，时时以一双识人辨才的眼睛寻找。他所寻找的不是言辞凌厉之辈，不是奔走钻营之徒，而是举止有分寸、进退见品行的人。那么，子游向孔子倾力举荐的人才，究竟是一位怎样的人物呢？
2: 那么，当孔子问子游治理五城期间发现了什么人才没有的时候啊，子游呢，立刻就推举出了一个叫做澹台灭明的人。他进一步的解释说呀，哎，这个澹台灭明，他走路从来不为了图方便就去走小路，他平常呢没有公事的时候呢，也从来不会跑到上司跑到我这里来。可见呢，这个人他不取巧，这个人他不钻营，他公私分明，品行正直，正是礼乐教化最希望造就出来的那种人。后来呢，澹台灭明也拜入到孔子门下。那关于澹台灭明进入到孔门之后的情况呢，还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记载。澹台灭明呢，我们知道他字子羽，据说呢相貌非常的丑陋。孔子呢最初见到澹台灭明的时候呢，并没有特别看重他，但是呢，我们知道后来澹台灭明退而修行，德行声名远播，在南游楚国之后就留在当地去办学，从学弟子啊多达300人，一度名冠诸侯，成为儒家思想在南方传播的重要人物。孔子听说以后呢，就连连的感慨自己当年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孔子承认自己识人不明了，自己外貌协会了。那么由此呢，我们更可以推知子游实在是有一双识人的慧眼啊。我们再回头来看子游的至诚和识人，可以说呢很符合他一贯从大的根本来着手的方式。他的所思所想都非常的扩大，所以后来讲学授徒仍然保持着这种气质。论语里面记载，子游看见子夏教授门人为学的方式啊，评论说呀，子夏的门人呢在洒扫啊、应对啊、进退啊这些方面做得很不错，但是呢这些都是细枝末节，根本的道理没有立起来那是不行的。而子游的话呢，一贯主张要区分本末，不可舍本逐末，认为呢凡事要从根本的大事入手。子夏的话却不这样看，他认为传道授业有先后的次序，就好比说种田，草木蔬果都各自有他们的生长的时序啊。那我们种植的时候呢，就要予以区分，教学也是同样啊，需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秉性，分别建立起教学的次第来。哪有一上来就把最高最深的东西全都传给学生的呢？初学者当然要先从洒扫啊、应对啊、进退啊出发，慢慢的再进入到大道。只有圣人才可能有始有终，上下贯通。其实呢，这两人的话呢都有道理。子夏呢看重的是次第，他知道学问要从基础做起；子游呢看重的是根本，他担心学生停留在基础却忘记了大道。一个提醒我们学道不能够悬空，必须从日用礼仪开始；另外一个则提醒我们学道呢也不能够停留在细枝末节，必须回归到礼乐精神的大本大源。所以呢，他们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学术传承方向。不过呢，从这个材料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孔子死后啊，孔门内部出现了分歧。在没有一个主心骨的情况之下，儒门渐渐地分散了，出现了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等等诸多的派别，乃至出现了儒分为八的局面。那么这些呀，都是孔子之道向后世展开的时候出现的不同的流脉。那么在孔子离世之后，子游还有什么事迹？他的礼乐实践

0: 面又走向了何方呢？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子由凭什么能让礼乐之道在乱世中延续呢？
0: 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把孔子的礼乐之道带进了真实的生活场景。
2: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0: 在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啊，门人弟子四散而去，子夏去了魏国，子张去了陈国，子由啊却依然在鲁国居住了一段时间。这个时候的鲁国仍然是孔子之道的中心地带，很多跟孔门有关的礼仪事务还需要有人来打理来维持。后来呢，子由的行迹又延伸到了魏国，魏国跟孔子的渊源很深，孔子周游列国时候啊，多次到魏国去，子由呢也曾经跟老师到过那儿。子贡师兄啊，在为孔子守丧六年之后，我们知道他也回到了魏国。这个时候子由拜访了同门大师兄子贡，应该是他去魏国的主要原因。不成想呢，这时候的魏国已经跟孔子当年周游列国之时，跟当年魏灵公统治之时不一样了。子由刚到魏国不久啊，恰好魏文子的弟弟名字呢叫惠子去世了。按照礼制来讲，惠子去世，那惠子的权位应当呢由他的长子来继承，这个长子的名字呢叫虎。但是呢，文子并不乐意，他私心呢是想让惠子的庶子来继承家业，以便于自己慢慢的侵夺弟弟的家产。那子由在灵堂之上发现气氛不妙，于是呢穿上了麻衣，系上了麻蝶，这些呢都是重孝的穿着。子由呢以家臣的身份为惠子凭吊。那魏文子看见以后呢赶忙辞谢，表示呢子由如此的屈尊实在是不敢承受。子由呢不改态度，他回答说这就是礼仪。其实呢这里子由的动作啊非常的关键，他为什么要走到诸臣之位？因为呢他是在用自己的站位来提醒魏文子，这丧礼的主位是不能够含糊的，因为人家惠子是有嫡子的，这个嫡子才是应当承接丧礼主位的人。魏文子如果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哪怕是出于一时的权宜考虑，也不免会埋下名分难定的祸端。子由看出来了，魏文子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心思，但是呢他并没有当众的斥责，而是通过礼的方式以退到诸臣之位的动作把问题给摆出来。魏文子呢当然明白了子由的意思，于是呢退了下去，扶着嫡子南面而立，就承认了虎的家主地位。当主宾名分重新安定之后，子由呢才回到客位，接受宾客应有的位置。那我们看啊，整个过程没有任何明面上的争端，子由的可以说是兵不血刃，通过礼仪名分化解了一场可能演变成废嫡而立庶的闹剧，彰显出礼孝真正的安定秩序的力量。那么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子由在孔子去世以后呀，用自己的方式去传播礼教，他没有留下多少高深玄远的言论，也没有著书立说呀来留下什么传世的著作，而是通过具体的行动把孔子的礼乐之道带进了真实的生活场景，让礼真正发挥出了教化民众整顿秩序的现实力量。也正是这段在鲁魏之间的游历的经历呢，让子由坚定了自己践行礼教的传导方式。于是呢在辞别了子贡之后啊，子由最终选择回到自己的故乡江南。
1: 斯邦德莱阳梨膏止咳化痰提示您节目继续。
2: 一位寒门出身的弟子如何成为孔门最后的传经者？他将夫子之道托付后世，又为何在晚年与曾子相对痛哭？

0: 敬请关注孔子和他的弟子们第十集传经者子夏。
1: 这个从吴地北上求学的年轻人，他去过鲁国，去过魏国，如今他带着孔子的教诲，带着他一生所体会到的礼乐精神，踏上了南归之路。他把孔子的礼乐之道从诸寺之滨最终带往了老家秦川。子游在回到家乡后，在江南很多地方开馆授徒。他在世间最后的行迹啊，就是从秦川东渡到清溪讲学。清溪地处海滨，水流缓缓，田畴交错，东南方的海风吹过来，带着一种跟齐鲁大地不同的温润的气息。在讲席之上，弟子们围坐在前，向他的严老师请教，说：“老师啊，您天天教我们习礼，请问我们学习礼仪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礼的核心精神究竟是什么呀？”已经是暮年的子游听到这些话呢，突然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如此的能思好问吧。那一年，孔子应邀参与鲁国国君主持的年终乍祭。这个乍祭呢，是岁末酬谢百神、祭祀万物之功的礼。在祭礼结束以后呢，孔子走到观台之上，喟然而叹：“大道施行的时代和三代的英杰，我都没有赶上呀。”子游看到老师神情有异，听着鲁国祭礼散场的尾声，心里想，老师大抵是在感慨鲁国今天虽然仍然有礼文，可礼文背后的大道已经不复从前。常年洗礼的他内心也是颇有感触，就上前问道：“老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学礼呢？”孔子看着子游，慢慢地说道：“原本呢，是为了让天下恢复到上古时期大道盛行的大同盛世，不过现在看来，能够达到小康就已经很可以了吧。”子游不解，就问：“什么是小康呢？”孔子说：“小康啊，就是天下为一家，人们呢各亲其亲，各子其子，那么财物和人力呢都能够满足个人所需，国家呢是有着坚固的城防，是有着规范的礼仪，君臣有道，父子有情，兄弟和睦，夫妻和美，制度设置合理，百姓安居乐业，大智大勇之人呢被拔擢，背信弃义之人被废黜，这样的社会就是小康了。”那子游呢感慨说：“哇，小康社会这么美好呀，那老师您刚才提到的大同社会是不是更好啊？”于是呢他追问说：“那何谓大同呢？”孔子说：“呀，那是大道行于天下的时候，天下不是一家之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天下为万民所共有，人们会选拔贤能的人作为领袖，人与人之间讲究诚信，和睦相处，人们会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那男子呢都有自己的职业，女子呢都能够适时的婚嫁，对于金钱呢，人们不屑据为己有，人人呢都愿意为公众服务。那这样的社会，阴谋不兴，盗贼不作，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如此的社会就是大同。”多少年过去了，老师当年的话语呢依旧是余音绕梁，不断地在子游的耳边回响。礼的深处呢连接着一个至真至善至大至刚的天下理想。人为什么要学礼？因为礼要让人知道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个人，人活在亲人之间，也活在乡里之间，活在家国和天下之间，活在各种各样的共同体中间。人要通过礼学会敬，学会让，学会安顿亲疏远近，也学会把自己的生命放进更为广阔的共同生活之中。

礼从最细微的动作开始，最终要通往天下为公的理想。此时此刻，子由把这份理想重新讲给了自己的弟子，他相信这些弟子还会继续讲给他们的弟子，如此代代相传。那看着眼前这些年轻的面孔，听着他们在口中传颂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隐约之间呢，子由仿佛看到孔子站在岁月长河的彼岸，对他频频点头，说道：悟门有眼，悟道其难。子由啊，他最终的确是把孔子的道带去了南方，更把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理想传给了后世，使得孔子的思想、儒家学说在南方开枝散叶。后人记载，故无遗民，闻风向学，从之有者以千计。原本远离齐鲁礼乐中心的江南士人，因为听闻子由之风，纷纷前来求学。子由呢，由此被海域百姓尊崇为南方夫子。人们还在子由讲学的清溪之地啊，修建了颜子祠，并且把县名取为奉贤。没错，就是今天的上海奉贤，意为敬奉颜衍这位贤人，纪念子由崇儒兴教、尊道上礼的事迹。那这个名字本身就像一枚刻在江南文化深处的印记，提醒着后人，曾经有一位从南方北上求学的孔门弟子，又把孔子的道带回了南方，使礼乐之声在中华的江南大地久久回响。回顾子由的一生，来时是求学之人，归去已成传道之师。因为子由，孔子的道不再只是鲁国的道，不再只是诸寺之间的学问，他越过群山，跨过江海，汇入不舍昼夜、亘古亘今的时间长河，浸润着热气腾腾、生机勃勃的世间苍生。而这就是孔门之学的意义所在。今天呢，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有广度的全球视野，博览影响世界的科技成就，有深度的采访探究，讲述创新人物的奋斗故事，展现科技人员的家国情怀，传播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科教频道带您看科技，观未来。

隐秘的校园之恶成为孩子残酷的血泪记忆，校园霸凌是家庭之难，也是社会之伤。如何告别心事重重的童年，给孩子战胜校园霸凌的勇气？读书与您分享，孩子，你可以更勇敢，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一起探索终结霸凌的方法。

0: 读本好书，听段故事。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段纯。
0: 这些年来，一些校园霸凌事件不断刺痛着我们的神经。在河南禹州，一位7岁的小女孩眼睛里被强行塞进了纸片。在安徽歙县，一名女生在厕所遭多人轮流扇耳光。在山西介休，一位6年级的男生被逼吃粪便。面对官方通报过的这些事件，我们是既震惊又心痛，同时也愤慨。为什么校园霸凌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发生？什么样的预防和制止措施才是有效的呢？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样的2本书，《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和《孩子，你可以更勇敢》。这2本书呢，带我们直面校园霸凌，并且有针对性的为老师、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非常详实、实用的指导。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作者是美国社会工作者希涅·惠特森。孩子，你可以更勇敢，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者是资深的心理学家金韵荣。在这本《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中，引用了这样的一个报告数据，看了之后啊，我也觉得非常惊讶。美国国家学习障碍中心2013年的报告表明，每发生25起欺凌事件，学校工作人员才能对其中的一起进行关注或干预。如果比例是这样，那么多少被伤害的孩子原本可以得到关注和拯救呢？但是作者觉得，恐怕真实情况比这还要糟糕得多。书中解释说，虽然大多数教师都非常关注课堂上发生的事情，但学校里高达75%的欺凌事件都发生在诸如餐厅、更衣室、操场、浴室、走廊、公共汽车等公共场所。换句话说呀，老师不是没关注，而是校园欺凌往往发生在教室之外，不在老师眼皮子底下。所以针对这种情况，书中给出的建议是增加成年人在场的频率。具体来说呢，学校和老师可以采取这样的措施：课间休息的时候，安排观察力敏锐的老师在走廊上巡视；在操场上安排机警的学生协助老师观察情况；指派1-2个机敏的学生在校车上做监督员，以便在上学和放学的路上观察学生的动向；在午餐时指派有经验的服务人员与学生在餐厅交流。这些措施都是有效的，因为它不仅减少了施暴者的欺凌机会，也让处于弱势的孩子知道，不管他们在哪儿，学校和老师都在积极地保护着孩子们的安全。另外呢，书中还提到，老师要去关注那些容易受到欺凌、容易被同伴拒绝和排斥的孩子，最好是把同学们凝聚起来，一起去帮助弱势的同学。您比如说，老师可以在照集体照的时候，让同学们集体欢呼，让性格比较孤僻的同学露出笑脸。再比如呢，可以建立一个类似于伙伴帮扶制度，把善于社交的学生和不善于社交的学生配对儿，结成互助小组等等。这样呢，不仅可以满足那些弱势孩子们的需求，也可以培养班上同学的同理心，让大家在这段彼此帮助的关系当中都能够有所成长，有所收获。说完老师呢，我们再来看关于家长的部分。应该说呀，家是孩子

0: 孩子们温暖的港湾。孩子小的时候一不如意就会喊啊，爸爸妈妈帮我如何如何。但是在这两本书里呢，两位作者都提到了同一个问题，相当一部分孩子在受欺凌之后不愿意向爸爸妈妈求助，他们在顾虑什么呢？心理学家金运荣根据多年的从业经验，在《孩子你可以更勇敢》这本书当中这样总结，他说呀，孩子们不敢不愿意和家长说出真相，是因为他们害怕家长到学校歇斯底里的骂人，不但丢人现眼，也夺去了他在同学面前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自尊。他们害怕家长盛气凌人地到学校找老师并斥责霸凌孩子的同学，因为家长责问之后承担后果的是孩子自己。他们还害怕家长逼着自己去反抗霸凌者，也害怕在倾诉之后没有安慰和支持，只换来打骂，到最后千错万错都是孩子自己的错。面对校园霸凌，学生家长应该怎么做呢？孩子们的这些担忧或许已经给了我们答案，不要用这些不当的处理方式让他们受到双重的伤害，而把孩子越推越远。书中建议我们要做让孩子信任的家长，要接纳孩子的情绪，给他们一个温暖的拥抱，然后理性地和孩子一起讨论解决问题的办法。很多时候孩子提出的意见是坚决地想转学，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不要急着反驳，说你这就是逃避，哎，这样不太好。书里说了，我们可以告诉他，这是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法，我们一起再来罗列一下，还有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方法？转学，这当然是一种。还有爸爸妈妈陪着孩子一起在放学后到办公室找老师，请老师帮忙，您给我们孩子换一个班级。再有呢，以后家里的某一个大人每天放学的时候都去校门口接孩子回家，每堂下课都和一个或者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在一起，不要单独行动。作者说了，把方法一一罗列的好处是，它可以让我们从激烈的情绪中抽离，然后理性的思考哪个方法才是最适合当下的解决之道。这两本书呢，同样都写给孩子们，教孩子在遇到霸凌的时候如何自救，如何自我疗愈。两本书都提到的一点是学会寻求帮助。被霸凌之后，很多孩子都会感到羞耻和自卑，觉得没人能理解自己。在《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中说，但事实是你从不孤单，去找老师、家人、朋友倾诉一下，或者去求助专业人士，让他们带我们走出阴霾。在从被霸凌中恢复的过程里，身边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很多被欺凌的孩子会苛责自己，他会想啊，哎，我怎么这么懦弱，我要是坚强一点他就不会欺负我了。这本《孩子你可以更勇敢》告诉孩子们，如果你曾经被霸凌过，那么从创伤中疗愈的第一步是去认识和理解，我对曾经被霸凌这件事无能为力，我无需为此负责，犯错的是霸凌者而不是我。然后要重新认识真实的以及正确的自我价值。什么是真实的正确的自我价值呢？因为被欺凌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听到很多嘲笑和贬低，但我们要明白，这些话都是他们为了攻击我们才故意这么说的，不能听他们的。我们要展现的是什么呢？是自己真正的价值。您比如说，我在艺术上有才华，我有善良的品格，我的学习成绩很好等等，要用这些积极的我去替换掉那些故意为之的评价，去拥抱新的生活。校园霸凌是一场没有胜利者的游戏，
1: 被欺凌过后，
0: 很多创伤可能需要一生来治愈。面对校园霸凌，老师家长要和孩子们携起手来，运用智慧去解决问题。就像书中说的，我们要让孩子们明白，校园霸凌是不被允许的，他们的安全我们始终要放在首位。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读书节目，咱们下期见。

知道杜甫最敬重的朋友是谁吗？这个人不但渊博多才，而且有个性啊，全面的通才。

0: 杜甫的朋友圈名人无数，但您知道杜甫最敬重的朋友是谁吗？杜甫和哪位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可能今天很多人都没听过一个盛唐大名士的名字，郑潜。郑潜是何许人也？虽然今天他的作品遗存不多，但在当时啊，绝对是一线名士。杜甫称赞他是荥阳儒林之冠。这个人不但渊博多才，而且有个性啊。他曾经自写其诗画献给玄宗，玄宗御题郑潜三绝，这就更厉害了。这样一位全面的通才，大家想一想，杜甫对他能不敬重吗？杜甫和郑潜交好，给人的感觉呢，是两个人的年纪相仿。但其实啊，郑潜比杜甫年长20多岁，妥妥的两代人。这又证明了杜甫自己说的“结交皆老仓”。当杜甫困居长安的时候，也是最艰难的阶段。杜甫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悲与冷炙，到处遣悲心。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是郑潜时常陪伴他，鼓励他，宽慰他，他们是患难知己。杜甫甚至说，得钱即相觅，古酒不复疑，忘形道而辱，痛饮真无失。这就有意思了。您看，两个人的交往已经不像文人交朋友了，反而像《水浒传》里结拜的异姓好汉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好不洒落。杜甫与郑潜虽然经常在一起饮酒，但却并非是酒肉朋友。杜甫是真懂郑潜的，他们都是诗意人啊。在一次痛饮之后，杜甫写下了酣畅淋漓的醉时歌：相如异才轻敌气，紫云识字中头阁。杜甫拿落难的司马相如和杨雄来比郑潜，这个如树与我何有哉，孔丘道直居尘埃，简直像极了李白的诗风，都不像是一贯矜持沉郁的杜甫了。在挚友面前，杜甫就会真情流露，表现出放纵狂捐的一面。我们今天思考杜甫和郑潜交好的意义何在？从杜甫的一面看，郑潜学识渊博，是盛唐少有的通才，这对杜甫学问素养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和那么博学的人长期待在一起，自己也会潜移默化得到提升吧。《
1: 论语》有一句名言。

物有不如己者。一种比较合理的解说是，不要和志趣不同的人交朋友。您认同吗？杜甫一生中看过的最精彩最难忘的表演，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到底魅力何在？每个人的人生啊，都有机会观看一些歌舞文艺的表演。请问，在诗圣杜甫一生中看过的最精彩、最难忘的表演是哪一次呢？话说，开元五年，杜甫五六岁的时候，在河南的郾城观看了一次精彩绝伦的表演，令他终生难忘。这就是公孙大娘舞剑气浑脱。玄宗初年啊，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在内外教坊独享盛名，简直是天下一人。许多人啊，看到公孙大娘的名字都会有疑问，她真的是我们今天理解的中老年的大娘大妈吗？我告诉大家，不是的。唐代的大娘并不是指年长的女性，而是表示在家中长幼的排序。所以啊，公孙大娘就是公孙家长女的意思。杜甫对公孙大娘外表的记忆是玉貌锦衣，可见当年的大娘也是一位青春正盛的美人啊。所谓色艺双绝，难怪诸多的名家都对她念念不忘了。请问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到底魅力何在？在杜甫的眼里，公孙大娘的剑气舞可谓是惊天地泣鬼神。杜甫著名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气行连用了四个比喻，大家想象一下，剑气的光芒闪烁如后羿射落九日，舞姿的矫健又似天神驾龙飞翔，起舞时雷霆万钧，而收舞时呢又平静如水。这精妙入神的剑气舞真的让观众屏住呼吸凝神静虑。从杜诗可以看出，剑气舞与一般女子的乐舞那种柔美的气质不同，或许剑气舞是一种具有武术的特点，甚至具有战斗气氛的特殊舞蹈。这个公孙大娘作为女性，这个剑气舞不仅气势不输，更在阳刚凌厉的气质之上增添了属于女性的绛唇珠秀般的婀娜之美。我要告诉大家，关于剑气舞其实是有不同看法的，而且呢众说纷纭。有人考证认为剑气并非是刀剑，而是古代舞舞的取名。实际表演的时候呢，有的说是女子空手而舞，或者呢手执短棒，也有的说呢是两头挽结执筹而舞。总之啊，没有定论。公孙大娘的盖世绝艺启发了诗圣杜甫诗歌的流离顿挫。这样看来啊，盛唐不同文艺门类之间的碰撞交流激发，正是造就盛唐文艺高峰的一大要素啊。

0: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昌龙。你是否遇到过已经备好的演讲稿，但因为追求完美的演讲效果，在演讲过程中因为紧张而忘词的尴尬场景？现在一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就能解决这个问题。无介质全息提词器不需要借助任何实体物质，就能够让提词界面在空气中成像，并且提词器界面可完全透视，不会阻挡演讲者和观众的视线，让演讲者能够无障碍和观众互动，同时还可以配合手中的遥控笔控制演讲词上下翻页。除了翻页和可透视功能外，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因为它是单向显示的提词器，所以提词器界面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对于观众席和摄影师以及其他在场人员完全不可见。这样实现了脱稿效果的同时，也保证了会议全程影音记录的需要。
1: 之所以能够仅对演讲者个人展示，是因为无介质全息提词器是通过光学微镜结构来复制光场，在三维空间重现一个100%的三维立体实像，通过光线折射的方式将来自光源的影像进行复制。这些折射的光线通过再聚焦，在光源影像的对称位置处形成完全镜像的实像，所以它的成像角度具有可控性。因此这台无介质全息提词器还可以根据使用者的身高来调整显示界面的角度，避免因为身高差异导致观看不清晰的情况发生。这是因为提词器内部内置了一部电机，通过控制电机的旋转达到调整现实角度的效果。
0: 作为提词器使用的同时，这台设备呀还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中控台。我手边这台设备呢，我无需与屏幕实际接触，在空气当中就能完成所有的操作。怎么样，是不是感觉很好奇？那让我们一起来感受科技的独特魅力。现在无介质全息技术发展逐渐成熟，
1: 未来这一技术将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实现电梯无接触按键、快递柜无接触取件等，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科技为生活带来的方便与舒适。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我是诗月。在小朋友的成长过程中，阅读各类书籍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方式，而目前大多数书籍还停留在二维平面中，小朋友的发散思维也总是以横向扩散。那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让知识以三维的方式呈现，弥补纵向感知的缺失呢？这本百科全书由实体书籍和手机应用两部分组成，它是通过 AR 技术将手机应用中的细致模型与实体书中的精美图片进行搭配。我们只需通过手机应用扫描实体书籍，即可获得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听起来好像是很厉害的新型阅读方式。从内容上看，百科全书设置了五大主题。

0: 远古到深海，再到人体的奥秘，引导小朋友探索不一样的世界。
1: 通过在图书中搭建三维模型，将虚拟世界场景与真实场景进行融合，实现了将电子产品和书籍进行了技术绑定，完成了二维动画到三维立体成像的转换，从而吸引小朋友主动学习知识。
0: 了解过 AR 百科全书中的技术奥秘之后，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呢？没错，它真的做到了把原本晦涩的知识以一种更形象的方式展现在你面前，让难懂的知识变得容易理解。
1: 除此之外，这本 AR 百科全书还内置了上千个知识点，包括天文、地理、人体奥秘等。寓教于乐的学习方式能真正激发孩子对知识的求知欲。
0: 古时凿壁偷光、囊萤夜读是人们对于知识的渴望，现如今人们摄取知识的方式也从二维迈向了三维世界，脑海中的飘渺想象也依托增强现实技术有了具体画像。
1: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尽情地畅游在知识的海洋中吧。
2: 放心无止境，科技也时尚。接下来请收看时尚新科技，
3: 展示科技新创意、新产品、新发明，这里是时尚科技秀。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些特殊的场景，我们听说过、想象过，但却从来没有经历过。人们会通过书本、电视或是电影将这些场景展现出来，但对于我们来讲，总有一种无法跨越的距离感。为了缩小这种距离，虚拟现实技术进入了我们的生活。虚拟现实技术是一种计算机仿真技术，通过对三维世界的模拟，创造出一种崭新的可交互的虚拟世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同时调动人的身体和大脑，通过视觉和听觉传达给我们来自虚拟世界感受，让人身临其境，沉浸在虚拟的世界中。虚拟的世界宏大且精细，与书本或电影不同，虚拟现实提供双向交互，我们可以自由探索，根据体验做出反应，而虚拟世界也会给出回应。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都曾幻想过驾驶飞机在蓝天中翱翔，但由于技术和条件的限制，一直以来无法实现。现在我们有了虚拟现实技术，人人都可以化身飞行员，过一把开飞机的瘾。飞行模拟器应用虚拟现实技术，通过全景显示系统，让视景仿真引擎技术带来全视角的飞行模拟体验。全仿真模块结合运动座椅的多维度体感技术，模拟出飞行过程中俯仰、侧滚、旋转颠簸、失重坠落全角度运动姿态。哇！通过接入飞行数据包，可以达到基于真实的专业模拟飞行。翠绿的田野，无垠的蓝天，战机被击中后的火焰与碎片的模拟场景。随着多维度体感技术与虚拟现实设备的融合，突破单一感官界限，用多维度感官融合为我们营造更有趣、更真实的互动体验。在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沉浸式奇幻世界中，我们可以体验到在平常生活中无法体验到的场景。目前虚拟现实技术已经应用到了娱乐、生活和工作等各个领域。随着科技的逐步发展，相信虚拟现实技术将会为人类带来更多的改变。

阿根廷的伊贝拉湿地是野生动物的水上乐园，数百种动物与上千种植物在这片热带湿地繁荣生长。这片土地看似宁静，实则危险重重。捕食者潜行于河岸的阴影之中，埋伏在平静的水面之下，静候猎物出现。树梢之上，猴群在林间穿梭，巨鸟栖于高枝，水中的微小生物闪烁舞动。然而，再美的景象也暗藏杀机。

自然传奇栏目由泸州老窖特区独家冠名播出。位于阿根廷东北部的伊贝拉湿地是世界上鲜为人知的一处自然奇观。阿根廷20%以上的物种都生活在这片绝美湿地中。在罕见的干旱时节，这些水源滋养着湿地，让绿叶常青，繁花不凋。然而，湿地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祥和。繁花绿草间潜藏着湿地上最危险的动物。随着旱季临近高峰，令人窒息的湿热预示着这些动物会突然现身。每年七月，湿地水位会降至最低点。在30摄氏度的高温下，没有活水源头的水塘逐渐缩小，水温升高。正午的伊贝拉湿地一片寂静，所有动物都在寻找阴凉处歇息。唯有一种动物例外。

巴拉圭凯门鳄因水塘缩小被迫挤在一起。巴拉圭凯门鳄虽然体型较小，雄性平均身长约2米，但有限的空间仍让他们感到不适，气氛非常紧张。

平日安静的巴拉圭凯门鳄开始躁动，一只雌性认为时机已到，发出咕噜声，给周围的雄性发出信号。一场奇特的仪式就此展开。这只雄性巴拉圭凯门鳄昂首翘尾，喉部鼓动，水面随刺声波震颤，其他雄性也

这种温和竞争的方式与巴拉圭凯门鳄以往凶猛的形象形成了有趣的反差。等到水面恢复平静，等级秩序已然确立，雌性巴拉圭凯门鳄会在旱季结束前选定配偶。除了干旱危机之外，还有更严峻的考验。受困于浅滩的不只是凯门鳄，水温升高，鱼类也在艰难求生。水中的植物腐烂会消耗水中的氧气，小水塘的含氧量下降。此时湿地生态残酷的一环展露在眼前，鱼因为缺氧浮到水面，被饥饿的鸟类吞吃入腹。300多种湿地鸟类已等候多时，鹭和鹳等水鸟共享盛宴，步入浅滩轻松捕食。

汗迹里暴露行踪的不只是鱼类，这只丽虎鹿自有妙计对付身手敏捷的猎物，它是天生的猎手，

动也不动，他的喙就像一把十厘米长的利刃悬于水面之上。倏然一击，他精准地抓住了一条蛇。力虎鹿叼住蛇，猛烈晃动，让蛇陷入晕厥，然后再慢慢享用。野生动物在湿地到处都能找到食物，湿地生态系统维系着完美的平衡，滋养万物。粉红皮鹭将喙埋入水中摆动，滤食甲壳类动物、昆虫和一些植物。现在正值繁殖季，结成配偶的雌鸟和雄鸟开始筑巢，它们一般会产下三枚卵。雏鸟孵化后，粉红皮鹭亲鸟将它们留在巢里，前往湿地觅食。这个时候，雏鸟最容易遭到空中捕食者的袭击。卡拉卡拉鹰盯上了毫无防备的雏鸟，这只粉红皮鹭雏鸟出生才几周，却能英勇地守护鸟巢。

而在湿地的另一处，一只巨鸟栖息在树顶堡垒中，它体型庞大，外形奇特，仿佛来自恐龙时代。

拉卡拉鹰本可以轻松得手，却遭到了雏鸟顽强的抵抗。不如去寻找更易得手的猎物。

这是南美最高的飞鸟罗景冠，它们站立时的高度约为1.5米。虽然罗景冠体型庞大，但它们生性胆小，会在隐蔽处养育幼鸟。它们的当地名字意为肿脖子，颈部颜色的鲜艳程度能够反映它们的情绪。颜色越红，代表罗景冠越生气。罗景冠生性胆小，却能毫不犹豫地保卫巢穴。雏鸟还要2个月才能学会飞翔，到那个时候，它们基本上就已经完全长大了。罗景冠的巢里总是拥挤不堪，更热闹的是，和尚鹦鹉在下方安了家，似乎是想拆了罗景冠的巢。

们还十分吵闹。和尚鹦鹉这招很高明，因为罗警冠会赶走所有潜在的捕食者，这样他们的巢穴也安全了。其他鹦鹉就没这么走运了。这只雄性鹦鹉回到家，发现自己的巢穴已经被毁。罪魁祸首就在现场。卡拉卡拉鹰终于享用了一顿不费力的大餐，饭后悠闲地梳理着羽毛。往日热闹的巢穴现在空空如也，鹦鹉失去了所有家人。但它没有时间悲伤。天空乌云密布，快到十月了，暴风雨即将到来。雨季开始了，河水泛滥，淹没平原。24小时内的降雨量就高达20厘米。湿地里的动物纷纷躲藏起来，

暴雨过后的几周时间里，伊贝拉湿地的沼泽和西湖就呈现出绚烂的色彩。天蓝凤眼莲开出紫色的花朵，铺满湿地，枯草泛起了新绿。

水滋润后的湿地焕发新生，伊贝拉湿地变得热闹非凡。雨季，动物们纷纷开始繁殖，地球上最大的啮齿动物迎来了最忙碌的季节，这就是水豚。水豚可以长到79千克重，它们天生适应有水的环境。水豚的身体密度略高于水，能轻松地浮在水中，它们脚趾间长有蹼，能在水中游弋自如。水豚的眼睛、耳朵和鼻子的位置较高，方便它们长时间游水。平日懒散的水豚，到了雨季就迸发出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水豚择偶时从不挑剔，不管是雄性还是雌性，都会和多个对象交配。但雌性水豚从不轻易就范，雄性水豚的殷勤表现未必管用。这只体型偏小的雄性水豚运气不佳，不过对水豚而言，把握时机才是关键。

性水豚不会让它轻易得逞，追逐的过程才是乐趣所在。求偶的过程可能会持续一整天，雄性水豚决心要赢得雌性的芳心，最后他终于得偿所愿，交配很快就结束了。

150天后，这只雌性水豚会产下它的后代。如果它足够幸运，还会有其他雌性延续它的血脉。幼崽太多，让雌性水豚有些疲惫。在伊贝拉湿地，水豚族群中的雌性会共同养育幼崽。大部分雌性水豚似乎分不清哪一只才是自己的幼崽，不过他们也不太在意。水豚幼崽学习能力极强，他们出生后一周就学会了吃草，3个月大时就能完全断奶，还学会了集体行动确保安全。但这个阶段的幼崽体力不好，也因此比较脆弱。对水豚幼崽来说，生活充满了危险。夜幕降临，水豚离水上岸，在湿地周边的草甸休憩。然而黑夜暗藏杀机，捕食者正虎视眈眈。

0: 凯门鳄之口，即便强如凯门鳄，在湿地也不是绝对安全。就算是有坚硬鳞片保护的大型鳄鱼，也有天敌。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和大多数爬行动物一样，凯门鳄也需要晒太阳来提高体温。清晨时分，凯门鳄集体上岸晒日光浴。

但这晨间的日常暖身活动暴露了他们的行踪。伊贝拉湿地茂盛的植被为这里一种神出鬼没的凶猛捕食者提供了完美掩护。凯门鳄确实有理由感到害怕。美洲豹是美洲体型最大的猫科动物，按体重比例计算，它的咬合力在所有大型猫科动物中名列前茅。这只雄性美洲豹能轻易咬碎龟甲，凯门鳄根本不是它的对手。美洲豹是湿地当之无愧的顶级捕食者，而它现在饿了，凯门鳄躲进草丛也很难逃

美洲豹的利齿很容易咬穿凯门鳄的鳞片。这是一场罕见的角色转换，湿地中凶猛的捕食者如今成了猎物。其他凯门鳄对此毫无反应，一切如常。待体温回升，他们便悄然潜回潜水中，与美洲豹保持

等湿地水位达到一年中的最高点，捕鱼对凯门鳄来说轻而易举。这项本领他们从恐龙时代起就已经熟练掌握。他们四肢分开伸展着，漂浮在水中，仅头部一小部分露出水面。就这样静止不动，用心感知鱼群游动产生的波动。凯门鳄耐心守候，只有碰上足够大的鱼才会出手。

任何鱼都可能成为猎物，但巴拉圭凯门鳄最爱捕食食人鲳。在湿地清澈的水域中，食人鲳的鳞片闪闪发光，格外醒目。食人鲳是伊贝拉湿地的原生物种，它们的祖先早在2500万年前就栖息在美洲大陆的淡水水域。食人鲳是群居动物，常成群结队行动。尽管食人鲳以凶猛著称，牙齿锋利无比，但它们不会无故攻击大型哺乳动物。但如果有其他鱼游得太近，只要有一条食人鲳带头咬住这条鱼的鱼鳍，其他食人鲳就会一拥而上，开始攻击。

们的牙釉质结构与鲨鱼的相似，齿裂咬合紧密，很容易撕开猎物。短短几分钟，捕食便结束了。这种掠食性鱼类依靠庞大的河流系统，广泛分布于整个南美洲大陆。

伊贝拉湿地覆盖了巴拉纳河昔日的河道，这是在南美洲仅次于亚马孙河的第二大河流。它曾自由地流经这片土地，但地壳运动迫使河流改道西行。古老的河道至今依然清晰可辨，往西河流漩涡处形成了湖泊，浅浅的河水沿着昔日激流冲刷出的深邃沟壑蜿蜒流淌。如今这片湿地就如同一道天然堤坝，将雨水蓄积在古河道的洼地中，积水经过层层渗透，注入世界上最大的一处地下储水层。因与世隔绝，这片湿地还保留着原始风貌。野生动物在这里繁衍生息。湿地中散布着一些亚热带森林，它们见证了伊贝拉湿地的自然史。这些森林曾矗立在巴拉纳河流域的小岛上，如今森林依然与世隔绝，而森林中还生活着一群古老的居民。清晨，其中一座小岛上传来奇怪的叫声，这是伊贝拉湿地唯一的灵长类动物发出的声音，那就是吼猴。每天清晨，吼猴都会用叫声向其他猴群告知自己的位置。这几座小森林是吼猴的理想栖息地，不过猴群之间最好保持距离。雄性吼猴拥有特殊的共鸣器。

将可以放大叫声。他们的叫声能传出5000米远。雄性吼猴通体漆黑，雌性和幼崽则是金色的。有观点认为，这能让雄性知道该和谁打斗，也能让雌性知道该与谁交配。晨间练声结束后，吼猴们开始悠闲的觅食。最热的时候，他们会找个地方打盹儿。树叶是他们的主食。吼猴消化缓慢，因此他们70%的时间都在休息。看似悠闲的生活其实暗藏危机，群体中年轻的一批成员将面临考验。吼猴快要成年时，需要在夜色的掩护下穿越湿地去寻找新的族群。这场成年礼危险重重，森林之间相隔好几千米，即便顺利抵达目的地，也未必会被新的族群

0: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它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非常特别。请继续收看《自然传奇》。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在伊贝拉湿地，吼猴不是唯一需要冒险迁徙的动物。有一种小动物在伊贝拉湿地留下特别的印记，它们的足迹遍布整个湿地。这些小径是由800万只切叶蚁日复一日川流不息地行走在地面上磨出来的。切叶蚁的蚁穴深度可超过5米。切叶蚁是高度组织化的动物，和其他蚁群一样，每只切叶蚁都有专属分工。这些切叶蚁的体型较大，它们的上颚每秒震动1000次左右，可以快速切割叶片。切下的叶片由早已等在一旁体型较小的切叶蚁运回蚁巢。叶片会在蚁巢中进一步分解，用来种植真菌，供切叶蚁食用。切叶蚁是伊贝拉湿

在这个水域王国，许多动物都选择在地下安家。在湿地一处干涸的区域，住着一群毛茸茸的小家伙。平原兔鼠是毛丝鼠科中体型最大的物种。生活在阿根廷平原上的平原兔鼠脸上长有独特的八字胡花纹，很是特别。平原兔鼠是群居动物，快被啃秃的土地之下布满了相连的洞穴和通道，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公共洞穴系统。平原兔鼠每天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啃食青草，周边的草地都要被它们吃光了。每年都会有成年雄性平原兔鼠离开出生的族群去寻找新的族群，而雌性通常会留下。平原兔鼠一直住在地下洞穴里，这也不奇怪，毕竟它们的天敌无处不在。

一只水豚在穿越西湖的途中死亡，野生水豚的寿命约为6年，但它们很少能活到自然老死。这只雄性水豚可能遭到了同类攻击，也可能是死于烈日暴晒。水豚已死去多日，湿地的高湿度加速了尸体腐烂的速度。一群苍蝇在尸体上进食产卵，之后卵会孵化为蛆虫。尸体还引来了其他动物。卡拉卡拉鹰嗅觉不好，却非常聪明。他们靠视觉觅食，苍蝇为他们指明了腐肉的位置。在湿地食物链中，卡拉卡拉鹰

只南美灰狐循着气味找到了水豚尸体，但它并非单独行动，它的配偶紧随其后。雌性南美灰狐警告雄性耐心等待，它现在比雄性更需要食物，因为它要给藏在附近的幼崽哺乳。南美灰狐幼崽在断奶前完全靠母乳生存。

这只水豚的死亡为湿地上许多动物提供了食物，其中大多都是食腐动物。12月中旬，湿地正值夏季，中午的气温直逼40摄氏度。再凶猛的食腐动物也难熬酷暑。黑美洲鹫就是其中之一。

们非常清楚凯门鳄的捕猎套路，对水域心存忌惮。可是鸟类没有汗腺，面对酷热，它们也不得不踏入水中降温。这处河岸变得十分抢手，每只黑美洲鹫都想下水纳凉，发生摩擦也不奇怪。水带来了片刻清凉，但黑美洲鹫不会久留。他们在岸边晾干身体，在烈日下展开双翼，大概这样有助于杀菌。就连爬行动物也会在最热的时候躲进阴凉处。阿根廷黑白泰加是一种巨型蜥蜴，雄性的体长可超过一米。这些巨蜥整日巡视领地，寻找食物。它用分叉的长舌头嗅探空气，舌尖收集到的气味分子会传递到口腔顶部的离鼻器。它们从不挑食，只要是能吞下的小型猎物都来者不拒，但凡能吃的都值得一试。这只雄性阿根廷黑白泰加发现了一枚被遗弃的美洲鸵鸟蛋，有些鸵鸟蛋会被用作诱饵，分散天敌的注意力。真是一个不错的收获，如果能弄碎这枚鸵鸟蛋，它就可以饱餐一顿了。

他笨拙的尝试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不过这个季节还有很多其他事情要做。黑白泰迦的交配季到了，

0: 令人惊奇的是，这一类蜥蜴是人类首次发现能在特定时期用恒温动物的方式维持体温的蜥蜴。在繁殖期，为了追求异性，雄性和雌性几乎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热血起来。这只雄性对雌性一见钟情。交配后，雌性开始筑巢，几个月后，最多会有30只幼蜥破壳而出。黑白泰迦忙着缠绵求偶，上方的树枝上有一个形状奇怪的东西，格外引人注意。
1: 应对极端天气，跨越生死天堑，面对强悍的对手，羚羊无所畏惧，绝地反击。敬请关注《自然传奇》。

0: 随时开始。
1: 没时间，
2: 那就挤出时间。
3: 没条件，
4: 那就创造条件。
5: 偷偷加练两组，
6: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这是用泥土和干草筑成的巢穴，筑巢的正是阿根廷的国鸟棕噪鸟。棕噪鸟因巢穴形似披萨烤炉而得名，筑巢可能耗时数月。它们是一夫一妻制，配偶关系可以维持一生，每次一起筑巢都会进一步加深配偶之间的感情。三只雏鸟在泥巢里待不到一个月就必须离巢。雏鸟正在长身体，它们主要吃昆虫，亲鸟不辞辛劳地给它们喂食，只为让雏鸟长得更壮实。

在湿地的另一边，一个形状独特的巢数月来首次有了动静。这个巢很隐蔽，是用枯叶、树枝和泥土堆成的，恰好位于湿地的高水位线之上。位置经过精心选择，便于迅速逃离。凭借顽强的生命力，第一只幼鳄破壳而出。幼年凯门鳄竟然如此可爱，虽然它们长大后凶猛无比，但幼年阶段却毫无自保能力。和一些爬行动物不同，幼鳄的母亲保护欲极强，它正等待剩下的幼鳄破壳而出。很快，幼鳄集体离开了巢穴。从出生那刻起，他们就展现出了求生的本能，直奔水而去。幼鳄还太小，即便在水里也不安全。幼鳄出壳后的第一年都会躲在母亲的领地附近，避开捕食者。有些甚至活不过一年。一只好奇的卡拉卡拉鹰从巢中叼走了一只没来得及出壳的幼鳄。这只幼鳄毫无生还机会。幸存下来的幼鳄会结成小群体，共同生活几年。

凭借群体数量上的优势来提高生存概率。但很快情况就会反转，许多捕食幼年凯门鳄的动物最终会成为凯门鳄的猎物。

0: 这一片湿地是南美洲的自然瑰宝，保留着原始风貌的湿地，处处生机盎然。在伊贝拉湿地，美洲豹是难得一见的顶级捕食者，万物生灵，各得其所。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生命蓬勃发展，即使在死亡之中，也孕育着新的生机。无论水下还是水上，伊贝拉湿地都是动物们梦寐以求的家园。
1: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2: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3: 七六一所里面，
4: 你肯定有怀疑的人，
5: 会是谁呢？
3: 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交易？
6: 有些人已经来到你身边，
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
4: 台海不会平静了，
8: 情报网该收了，
9: 可以行动。
10: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11: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它是海洋油气开发的核心设备，它是水下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为了让它早日实现国产化，科研人员付出了怎样的努力？在它的测试与安装过程中又经历过哪些跌宕曲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种在深海的采油树。

0: 2025年，我国原油产量达2.16亿吨，创历史新高，海洋原油产量突破6600万吨，油气产量当量达9000万吨，海上能源堡垒作用日益凸显，成为推动海洋强国与能源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我国海洋原油产量近年之所以突飞猛进，除了新油田的大量发现，越来越多核心设备的国产化也是一个重要原因。由中海石油有限公司自主研发制造的深水水下采油术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水下采油术坐落在海底，是连接海底以下3-4千米油气生产管柱与数十千米海底油气运输管道的重要枢纽。它就像油气井的智能水龙头，控制着油气的开采速度，并对生产情况进行实时监测和调节。
1: 水下采油术呢，它起的作用呢，就是我可以精准的去控制我的生产，比如说我调产量，比如说防台来了应急，或者是什么其他应急状态，

0: 我能够实现对它的智能化的控制。它应该就是说在底下的一个总开关啊，另外还可以实现对我后续生产制度的一个匹配，就是说通过控制产量啊，通过控制回压这些东西来实现对我油气田的保护，就是怎么最好我就怎么去都能实现控制，主要就起这么个作用。
1: 如此重要的水下油气生产设备，长期以来仅有五家国外公司能够设计制造，这导致我国水下油气设备采办周期长、价格高、维保难，严重制约着我国海洋油气开发迈向深水的步伐。
2: 当时我在平台作为一个总监，在平台上所有的这个采油数和井口的服务人员都是国外进来的，第一个这个人员的日费特别高，还有第二个时效上，国外的产品动不动就是15、16个月，甚至17、18个月，然后我们的油气田要急着去投产，所以说它相当于这个设备是在这个关键的路径上，然后影响了我们的这个投产的时间。如果是我们自己能造的话，一切都是我们可以自主。
1: 2019年1月起，依托国家工信部创新专项，中海石油有限公司组织牵头，联合国内优秀海洋石油装备研发制造公司，开始了首套国产深水水下采油术工程产品的研发制造。工信部要求项目团队在2022年12月之前完成从研发、海试到示范化应用的全部流程。
3: 国外采油术我们也用过很多，它功能也有时候有的也比较简单，有的也比较复杂。我们还是要根据我们这个井的情况，把这功能一些能简化的简化。第一是控制成本，第二个也是把一些该有的功能把它加进去。
1: 然而，深水水下采油术通常要在超过500米的水深环境中工作，这相当于设备本身要承受50倍的大气压，同时长期承受低于6摄氏度的低温环境和海水侵蚀，使用寿命要达到20年。严苛的环境条件对设备的密封强度、材料承压能力、工艺质量等提出了很大的挑战。
4: 其实它是有很多障碍的。首先，国外它是技术垄断，是对我们封锁的。咱们手头第一个方面是缺资料，你没有资料，它的内部结构是怎么样的？它的加工的工差是怎么样的？它做工作原理是怎么样的？这都需要一一的去克服。第二个呢，他们国外这些厂家刻意的设置了一些障碍，已经申请了一些专利啊。这些专利，我们如果是说不避开它，那就会涉及到一个侵权的问题。
0: 因为我们涉及的面太广了。机械的、电器的、包括材料的，还有一些这个程序研发的等等，这个里面就需要逐个逐个的去协调。很多厂家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不知道这个玩意儿我到底是要实现啥，我们得逐步去给他们做交流，就类似于这部分我得教会你我是要干什么，我需要干什么，我想要实现什么另外还有就涉及到一些材料的一些研发，这里面涉及到了有很多密封啊，包括低温的时候使用的这些，我们都是深度参与到这个厂家的研发里面去。
1: 黄毅他们想要实现的就是设计制造出一套完整的深水水下采油术系统，这套系统长8.93米，宽8.60米，高6.45米，重55吨，由2500多个零部件组成，结构复杂，技术要求高。光是主要部件就有10多种，这些部件的材料选择、设计加工、密封检测，无一不需要项目团队跟具体厂家精诚合作，自主研发。其中就包括主体段件的研发和制造，主体段件又叫水下采油术本体。它是水下采油术的躯干和主体，采油术的主阀、翼阀等部件都要安装在主体上。它在水下采油术系统中体积最大、重量最重，研发和制造的难度相当大。由于主体段件特殊的工况要求，它对材料的要求非常严苛。经过反复分析，项目团队确定以高性能的低合金结构钢为基础，再添加10多种元素， 经过

0: 重新炼制，合成出一种新型材料，但每一种元素的添加配比都是未知数。项目团队先是通过理论分析计算出十多种配比待选，再通过实验炼钢炉炼制材料。他们按照配方添加各种定量的合金元素，做出重50千克的小批量钢水，经过锻造和热处理，再送到实验室进行全套性能测试。整个性能测试耗时2年，经过无数次失败、调整、再失败、再调整，最终的材料配方不但满足了产品设计要求，各项性能指标还都超过国外同行的产品。
1: 我觉得这支队伍确实非常能战斗，也特别愿意钻研，整体学历也都比较高，我们都是从各个石油院校聚集在一块儿，大家都愿意为海上石油的发展去做点事儿，心往一处想啊，劲往一处使。通过这件事儿呢，我们也找到了很多的信心，是可以干成这个比较大的事儿的。
0: 就这样，经过700多个日日夜夜的攻坚克难和不懈拼搏，到2021年9月，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终于研发制造成功。
2: 我们这个团队应该是说那几年是倾尽了自己所有去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最后的这个成功的喜悦吧，说实话应该是说大家感觉可能都一样，不是说我这个项目终于结束了，而是国家实现了水下采油术的制造自由。

0: 深水水下采油术为什么必须进行陆试和海试？
1: 这些测试的目的就是为了最终那个使用不要出现问题。
0: 水下采油术与水下井口的对接为什么会用到矿泉水瓶？
2: 矿泉水瓶是绑在我们水下连接器的周围，要跟井口对接的那个位置。
0: 首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的海试能否顺利完成？科幻地带，重在深海的采油术，节目继续。
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0: 深水水下采油术工程产品的制造成功并非万事大吉，接下来项目团队还要进行陆地和海上的全面测试，才能判定产品性能是否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无论陆式还是海式，要求都相当严格，采油术的各个组成部分和所有零部件都得经历多次检测，才能确保万无一失。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的陆试时间定于2021年9月，地点在海南省海口市。陆试环节只是对设备和工具匹配性进行简单的功能测试，尽管如此，对于这样一个有着2500多个零部件、重几十吨的大家伙，陆试起码也得将近2个月。然而根据计划，2021年10月将要进行海试，留给陆试的时间不到1个月。
1: 当时虽然是9月，但海南岛的温度确实没有降，白天的温度也是在30到40度。我们测的队伍是属于全国各个参研单位，当时大家也是奔着一个目标，20天内把陆地测试任务结束，争取给我们多留出整改时间。当时刚好过中秋节，是9月21号，当天白天我们还是正常工作，晚上也安排了测试任务，因为这个时候差不多是我们测试的非常关键的时候了，时间紧，任务重，可能没有几天我们就要按正常的话是要进行出海装船，然后去那个海上进行测试的。
0: 就这样，项目团队冒着高温，夜以继日，加班加点，只用20多天就完成了陆试任务。这个时候，用来进行海试的南海。

107号钻井平台已经就位。海试的时间为2021年10月，地点在海南省文昌海域的一口石际井。测试项目主要是采油术的下入、安装以及功能测试和通信测试，也就是要把采油术稳稳当当安放在水下井口上面，并且测试通信控制功能是否正常。

0: 是吧？就不能生产了。第二呢，更重要的是，它有可能会造成油气的泄漏，有污染环境啊，或造成人员财产的伤害啊，所以它的正常工作非常非常关键。
1: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大家期待着海事如期开始时，2021年9月底10月初，第17和18号台风先后袭击了海南岛。大家足足等了半个月，台风才过去，适合海事的天气窗口终于出现了。10月14日，在海南省海口港，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装船起运，10多个小时后到达文昌海域。文昌海域有一口已经废弃的探井，它的水下井口距离海平面是131米，井自身的深度是3370米，用来海事的就是这口井。根据天气预报，10月19日白天有适宜的天气窗口，可以下入采油术。指挥部果断决定先把采油术本体移动到钻井平台的月池上方。所谓月池，是指位于钻井平台底部的一个长方形开口，主要用于工具、仪器、设备等安全下入海水中。南海7号钻井平台的月池长6.7米，宽6.1米，

0: 采油树本体的重量是36吨，这个大家伙耗费了项目团队2年多的心血，眼看他就要入海进行海试，每个人的心情都有些激动，对他的吊运也格外细心，生怕磕着碰着。3个小时后，采油树本体被稳稳地安放在浴池上方的架子上，接下来还得给它加装保护框架，也叫防渔网框架，主要作用是防止采油树在下入过程中碰撞平台，造成主体设备损坏。另外，它还能防止拖带渔网的过往船只对采油树造成损伤。
1: 我们所在的目标实施井啊，距离海岸线只有100公里，也是我们渔业经常活动的区域。拖带渔网的船，它有一定拖力，对采油树进行破坏性的拉拽，造成采油树阀门没法正常开关了，这样带来的灾难是非常严重的。

0: 采油树的保护框架重达19吨，它的调运与安装也花费了3个小时。到2021年10月19日傍晚6点，采油树下乳前的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此时海面依旧平静，指挥部果断决定立即下入采油树。看着55吨重的采油树缓缓没入大海，所有人的心仿佛也跟它下到了深海。理论上，钻井平台的跃池应当处于水下井口的正上方，也就是说，采油树下到131米深的水下井口位置时，它的下沿应该正对井口的上沿，这样采油树与井口的对接似乎就不是什么难事了。然而，因为风浪，特别是深海涌浪的影响，浮式钻井平台会有一点位移，跃池跟水下井口之间并不是完全垂直的，这样一来，采油树能不能与水下井口完美对接就成了海事的重中之重，而这又取决于海底能见度的高低和涌浪的大小。
1: 当时我们面临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测试的时间是2021年10月，海南岛文昌海域，当时是受季风和两个台风影响，那时候涌浪和风力都比较大，造成海底的泥线啊能

0: 限度非常低，我们通过水压计算去看，按正常是没法进行那个柴油树和井口的一个对接的，按照这种工况的话，海事任务就可能失败了，所以我们当时想了一个方法。
1: 尽管海试的时候台风已经过境，但台风造成的海底泥线浑浊却仍然严重，项目团队对此早有准备，在下乳之前，他们就在采油树底部的四周绑了矿泉水瓶子，瓶里灌注了水泥，好使它下垂，还把瓶子的外表涂上便于识别的白漆。而水下井口早在下乳安装前就已经涂了白漆。
0: 矿泉水瓶是绑在我们水压连接器的周围，就是要跟井口对接的那个位置，所以说只要矿泉水瓶的位置能对上水下井口，说明他们那个连接器它也应该是正上方的，因为我们水下井口也是有一圈白漆的，也是用于辨识的。
1: 采油树与水下井口的对接，包括其他水下作业，都是由操作员控制水下机器人实现的。水下机器人能充当操作员的眼睛和手，他们能够拍摄并回传水下作业的视频，方便操作员观察水下井口与采油树的位置和状况，还能按照指令操作采油树的阀门开关，连接电液管线。
0: 采油树连接器这个位置它是没法看的，是看不到的，因为它受空间，机器人只能看到采油树的连接器的大致轮框能套到那个井口，我们才会通知转台，然后缓慢地帮采油树做到井口。
2: 报告监督办，水下机器人观察水下采油树，一切正常。

0: 采油术与水下井口对接受阻，项目团队奋战半夜，能否成功突破？
1: 当时前半夜我们一直站着，一直在对，就一直不停地尝试，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一个窗口。
0: 海试结束，采油术进入回收程序，再次遭遇难题。
2: 堵塞器它没法正常的回收，这个堵塞器虽然小，但是它非常重要。
0: 科幻地带，重在深海的采油术，节目继续。
3: 在雪山与草原之间，天山雪水的清凉调和，回味44度的阳光炙烤，成就这一抹直击味蕾的酣畅。从田间到舌尖，感受来自新疆的火辣热情，红豆天山新疆辣椒。
4: 成文脉，旺科技，兴三农，上海中视国际广告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从科技创新到文化自信，从全民健康到三农根基，从大屏到小屏，打通传播边界，赋能中国品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生态沂蒙山，优质农产品，临沂。北纬35摄氏度黄金水果带，饱享2000多小时充足日照，好山好水出好桃，核心产区蒙阴县，80万亩的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色泽艳丽，果肉细腻，汁甜如蜜，蒙阴蜜桃香飘万家。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2021年10月，我国自主研制的海洋油气开发关键设备深水水下采油术正在南海进行海试。天有不测风云，就在采油术下入海底不久，天气突变，风浪骤起，位于海底的采油术与钻井平台上的吊机是靠十多根钻杆连接的，在一波又一波涌浪的拍打下，这些钻杆不断晃动，导致采油术一直在水下井口的周围摆动，它与井口很难准确对位。
1: 当时我们在操作间里面也是很焦急，那种急迫的心情，因为当时你可能对一个两小时大家站着这感觉还行，当时前半夜我们一直站着，一直在对，就一直不停地尝试，一直在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合适的一个窗口。
0: 时间已经到了10月20日的凌晨，采油术与井口的对接已经持续了8-9个小时，人们的心也悬了8-9个小时。对接井口是其他海试项目的前提，如果井口一直对接不上，何谈如期完成海试？狭窄的操作间，几个人的眼睛一眨不眨，紧盯屏幕。尽管已经疲惫不堪，他们仍在咬牙坚持。四个白色的矿泉水瓶子在白色井口周围来回晃动，仿佛在考验每个人的耐心。他们相信，机会只会光顾绝不放弃的人。
1: 后半夜的2-3点的时候，风浪有点小了，我们当时也是上下配合，找到一个这个对接口，借助阿威这个眼睛观察，然后把采油术和井口顺利的对接上了。
0: 海试阶段的第一个大难题终于被项目团队攻克，从操作间到会议室，整个南海七号钻井平台充满出战告捷的喜悦。接下来海试按照正常程序展开，所有的环节都比较顺利。到2021年10月底，海试进入采油术的回收程序。各种迹象显示，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的海试即将大功告成。然而就在这时，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2: 当我们进行油管挂的堵塞器回收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难题，就是它没法正常的回收。没法正常的回收呢，这个堵塞器虽然小，但是它非常重要。
0: 堵塞器位于水下采油术的油管挂中，油管挂的下部悬挂油管，上部密封采油术和油管的环形空间。海底的石油或天然气从地层经油管采出后，直接进入油管挂中。除了沿着油气管输出，在油管挂的上部垂直通道中也会流动。堵塞器就是用来封闭油管挂上部的流动通道，以防止油气泄漏污染环境。堵塞器通常有上下两个，为的是做到双保险。当时无法正常回收的是位于上部的堵塞器。
2: 堵塞器如果没法回收的话，进而导致油管挂没法回收，油管挂没法回收的话，就是整个采油术也没法回收，这样我们这个项目就没法实施下一步的工程示范化应用了，然后我们就没法达到我们项目的目的。所以当时我们也是心急如焚。
0: 情急之下，指挥部立即召开会议，分析上部堵塞器无法回收的原因。经过几个小时的琢磨和讨论，终于发现问题所在。位于上部的堵塞器没有设计液压通道，形成了液锁效应，造成无法正常回收。

0: 那么该如何解决夜锁问题呢？大家陷入苦思冥想中。夜锁发生的原因是上部堵塞器的上下压力不平衡，要想把它取出就要达到压力平衡。如果给它另一端补充平衡压，平衡上部堵塞器以上的液柱压力，夜锁现象不就解决了吗？但是如何补充平衡压呢？大家对着图纸琢磨半天也想不出办法，整整一昼夜过去了，几位指挥员谁都没有合过眼，谁都无法接受成套系统报废的后果，这可是整个项目团队2000多人2年多的心血。突然有位同事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
1: 我们发现在堵塞器的下端有一条用于试压的一条通路，之前我们冥思苦想都没有关注到这条线，后来发现哎，这条试压通路也可以作为我们的注入通路，这样的话我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大家就是通知 RVV 下水， RVV 连接到这条注入通道油管挂堵塞器的下部注入压力，并且给它1500 psi 的压力顶着它往上走，使用钢丝作业安全的回收。
0: 好不容易解决了堵塞器和油管挂无法顺利取出的问题，项目团队又遭遇更大的难题。文昌海域风浪加大，海况变差，南海七号钻井平台摇摆严重，采油数的整体回收遇到很大困难，项目团队再次面临严峻考验。根据天气预报，第二天有个风力涌浪较小的窗口，指挥部决定尝试回收。根据分析，采油数回收到月池位置风险会比较大，因为采油数迎风面积大，可能会撞击月池边沿，对钻井平台和自身都会造成破坏。
1: 我们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在回心南的这个四周布了4个轮胎，就是防止水下采油数出水的时候撞击咱们这个平台，这样的话即使它撞上去有一个缓冲的作用。
0: 一切准备停当，预计的天气窗口出现了。当黄色的采油数从蓝色的海水中刚一露头，尽管海况已经略微变好，但55吨的钢铁巨无霸仍然晃动得厉害，多次撞向月池边沿。好在提前加装了轮胎，月池和采油数都得到有效保护，最终采油数顺利通过月池回收成功。至此，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数的海试工作圆满完成，整个项目团队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0: 在黑暗的宇宙深处，月球的色彩沉睡了数十亿年，而在这张斑斓的月图里，我们看见了数十亿年的光阴流转，它是如何从无数数据点化作一幅清晰画卷的？科学家们又在绘制中揭开了哪些尘封已久的奥秘？敬请收看《科幻地带：揭秘全月地质图》。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

0: 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广西金嗓子
3: CCTV 十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工程设备的研发制造都是为了工程应用。陆试和海试的圆满完成，证明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完全达到设计要求。按照预定计划，这套采油术准备安装在南海莺歌海域的一口水下采气井上，安装时间为2022年5月。
5: 水下采油术的这个工程应用安装呢，其实就跟咱们这个踢足球一样，那就是临门一脚，它进了就是进了。但是这一脚哪那么容易啊？前面的这个陆地测试、海上测试，其实都是为了验证水下采油术满足设计的要求。但是这个海上最后一步的安装呢，它必须确保每一步都安装到位，确保这个水下采油术呢能够实现完整性的一个密封、安全性的一个生产。经过前面的这些所有的准备，到最后我们来最后一步落地，就是说整个确保它不能泄漏，

0: 2022年5月12日中午，我国第一套深水水下采油术的安装工作开始了。安装使用的大型设备还是海试时使用的南海七号钻井平台。现场实施项目组一声令下，采油术被吊上平台进行入水前测试，测试合格后移送跃池，连接送入工具，调平入水，水下机器人就位，井口对接。经过一系列操作，到次日凌晨2点，采油术成功落座于水下井口，安装工作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顺利完成。采油术的功能是保障油气井的安全生产，要完成这个任务，就得保证采油术上各种阀门的控制和开关万无一失。这就需要电飞缆和液飞缆相互协作共同完成。其中电飞缆是输送电能的，液飞缆是输送液压的。具体工作时，电飞缆首先传导地面控制人员发出的电信号，负责打开对应的电磁阀，采油术上储能瓶里的液压就能按照电信号的要求去开关某个具体的阀门了。所以采油术和井口对接成功之后，当务之急是对接电飞缆和液飞缆。电飞缆的安装相对比较顺利，液飞缆是地面控制水下采油术阀门开关的液压动力通道，它与水下采油术的关系形同母婴之间的脐带。30分钟后，水下机器人将液飞缆的集成液压连接器插入采油术控制面板。就在大家以为液飞缆安装到位的时候，坏消息传来了。
1: 液飞缆跟采油术对接，当时没有安装上。集成液压连接器，它里面有很多的线，一对一要跟它对接起来。安装过程当中呢，这个感觉是一步一步的按照程序到位了。但实际上我们这个测试的时候就是差点距离，液压打不起，通信也没建立，这个时候呢大家也比较着急。如果液压连接器啊连接不上的话，相当于我水下采油术它就没有动能去供它操作，那就没办法实现生产。另外一个，如果说连接不好，它时断时无，正在油气生产过程中我想去关阀门关不住，那有可能造成了更大的事故了。
2: 集成那个液压接口这个 MQC，
0: 陆地测试和海试的时候，集成液压连接器的对接都没有任何问题，为什么水下安装就出了问题呢？